0: 这个梗倒是挺有才华。台上的选手大多是脱口秀的新手，表达之所以动人，归根到底，所有感悟都源自于真实的生活。
1: 我自身是一个爬山的爱好者，我其实是有一个清单的哈，我有200多条此生待爬的清单，然后我真的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想你的风。征服一座大山呢，我就会在后面划一个勾，然后我同时呢还给它起个备注，就叫弱不禁风。对，所以说以前是更希望去征服大山，但读完念念远山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在山里面你就非常的渺小啊，可能就是当下的一瓶热水，一个帐篷，几个同行的小伙伴，能不能看到彩虹，这些东西才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东西。认清你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一个地位，你就能够更好的和自己去相处。
0: 群山静默，文字无声，可行走与阅读带给陈敏的思绪丰盈滚烫，他渴望把这份独特的感悟讲给更多人，阅读脱口秀便成了最好的出口。
1: 我是第一次知道阅读加脱口秀，也是人生中第一次上台。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我觉得我是看到了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整个过程大概有十几遍吧。这本书它本身它没有那么好讲，它是一本行走文学，它里面有沉重的部分，我希望用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大量的去写稿子，然后去找尝试一些笑点。上台之前的那一周，我发朋友圈，我会说有想看脱口秀的吗？我一 v 一的去跟你讲。对，所以我在这个反馈的过程中就调整，然后再去尝试，再调整，就反复的这样的尝试。
0: 打磨段子，线下试讲，在笑点与深度之间反复斟酌，这是本次所有脱口秀讲者的共同经历。
2: 练了2个礼拜，练习的时候也是，跟我老婆说啊。还对着我们家那个猫也是。
3: 我当时在写这个脱口秀稿子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从你日常的生活里面的一些经验出发，从一个重度手机使用者这样的角度，把这种挣扎的这个历程给写出来。觉得脱口秀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它可以成为一个知识传播上面一个新的载体。
0: 而欢笑过后，观众的感受给出了最好的回应。
4: 我们是第二次来看这个演出了，然后我觉得这些就是虽然他们是非专业的脱口秀演员，但是大部分的这个表演者都讲得很生动，然后也让人有兴趣去读这本书吧。
5: 里面有一个把那个托尔斯泰的人生故事，然后就是结合了当下流行的 AI agent， 然后就说不能够就把每个人都做成 AI agent， 因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让我也想去读一下他们的书。
6: 确实也种草了许多就是以后想要去读的书。
7: 他们举的一些例子的话，可能大家更容易联想到自己，人总归要和一些自己不能克服的东西去对抗，然后去确定什么东西是正确的，然后最终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觉得都是阅读给的一些就是带来的思考吧。
0: 这一份份被唤醒的阅读渴望，正是江涛做阅读推广最想收获的结果。
8: 阅读马拉松包括阅读脱口秀，其实指向都是让大家回到书本，推动阅读走得更好。每一个普通人他的思维的深度，他看问题的视角，他所站的高度和视野，都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唯有通过阅读才能培养好这些能力，这必须是由阅读者自己做的。
0: 从6小时沉浸阅读的输入，到舞台上热烈表达的输出，这是阅读者的日与夜，也是关于阅读的完整循环。欢笑散去，书页合拢，这场阅读者的盛大相聚似乎落下了帷幕。但读书的旅程从未结束，你的下一站会与哪本书相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安亭、
3: 嘉定、携程、
4: 一些中路
5: 去上海站。
1: 去那边要做什么？
6: 健身学习。
7: 去看一下我爸。
8: 回办公室写作业呀、
9: 我们去聚会的。
10: 去瑞金医院做音乐志愿者。
1: 我之前去黄浦区的那个瑞金医院看到过，是有弹钢琴的志愿者。您要去做的也是这种志愿者吗？
10: 没错的，我大概每周都会过去做音乐志愿者。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10: 当然可以啊。
0: 今年二月份，我第一次注意到了瑞金医院的音乐志愿者，但是当时我不敢过多打扰。今天我终于有机会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1: 怎么样才能成为这个瑞金医院的钢琴志愿者？
11: 首先呢，要有一颗助人之心；其次，钢琴水平差不多是国内考级八级的水平，然后就可以联系社工部报名，经过面试、培训、考核之后，就可以正式成为我们的音乐志愿者了。
1: 那个钢琴是只有音乐志愿者可以弹，还是比如说我看病的时候我想弹我也可以弹？
11: 如果他本身就是有钢琴特长，那我们非常欢迎他来演奏乐曲的。
0: 鲍杰告诉我，成为瑞金医院的钢琴志愿者后，他每周都要到现场弹奏一个小时。
12: 我做了两年志愿者了，因为我是上音的音乐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生。音乐志愿者的话，它其实是医院的一种人文的陪伴关怀，给患者提供的一种情绪上的缓冲。我们志愿者也会有个小程序，大家会里面选择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都可以来，会提前一点时间换一下服装就可以了。那我先去换衣服了。
0: 门诊大厅的正中央摆着一架三角钢琴，它身上的鲸鱼标志是医院的吉祥物瑞金鲸。深海里鲸鱼靠悠扬的声波安抚同类，而在这里被绿植温柔环绕的演奏区，就是门诊人海里的一座港湾。
12: 傅大爷，
1: 我仪式感这么强的？
11: 这是医院专门为我们音乐志愿者准备的服装。
0: 琴声响起，门诊大厅里独特的音乐会开始了。
12: 比较舒缓一些的、速度慢一些的曲目，这样子的话就会给患者带来的情绪上的缓冲和放松。
13: 这位杨老师啊，他最大的特点是把这个谱子都是记在脑子里的，不用看谱。
1: 您脑子里大概存了有多少曲子？
14: 70-80首。年之前呢，我生过一场病，很容易脑子衰退，那么我就想我还是记在脑子里，增强记忆力。有的时候弹到一半的，有的人到台上来了，一看怎么一个谱子都没有啊，你看你的谱子在哪里？我说我的谱子在这里。
0: 把琴谱记在脑子里是杨阿姨对抗遗忘的一种方式，琴声渡己也能渡人。
14: 我上次碰到一个老奶奶，她站在我钢琴旁边40分钟，最后她跟我说，今天我心情很好，毛病没了，我回家了。我就觉得有音乐真的很好，我听到这个坏毛病肯定要怕的，对吧？我现在就这样自然地过下去。
12: 这位呢是我们的志愿者沈老师，连续5年是我们的最佳志愿者。
15: 我服务的时间有457个小时了。我家人生病了，那个时候呢就近距离的看到了医生啊、护士啊，他们非常辛苦，真的是日以继夜为患者着想，所以我无以回报，我就想用钢琴来陪伴他们，把这份关爱、温暖和希望能够继续传递下去。
0: 带着感激之情的沈阿姨，今天的曲目也是特意挑选的。
15: 美丽的梦神，医师节马上到了嘛，8月19号。我今天呢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我想把一首特别的曲子献给特别的你们，我心中最美丽的守护神。
0: 而鲍杰演奏的是古典的钢琴名曲。
1: 做这个音乐志愿者，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特别的曲库？
12: 我一共有4套曲目表，有的时候呢，这一天都弹的是古典的作品，像巴赫的小步舞曲，或者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可能有的时候我又弹的是流行乐，像周杰伦那些《稻香》《青花瓷》和孙燕姿的《遇见》这种。
0: 这场音乐会没有演奏厅里的鲜花和掌声，大部分听众也只能短暂停留，但鲍杰却觉得这里的琴声有着别样的力量，抚慰听者，也治愈了弹奏的自己。
11: 冬天的时候，我本身手容易冰凉，那天特别冷，我就在这个舞台上面搓手，然后后来有一个患者，他就直接买了暖宝宝送给我，然后什么也没说，然后就走了。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心里获得了能量。
0: 清亮的小提琴声让门诊大厅的音乐会迎来了一个小高潮。

0: 也让我认识了今天最特别的一对志愿者组合。
1: 小朋友，你是怎么成为瑞金医院的音乐志愿者的？
2: 看到我妈妈还有其他医护人员，他们都非常的忙碌，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课余时间能够让他们短暂的轻松一下，于是我就来当了这个志愿者。
0: 原来这段小提琴合奏来自一对母子，小朋友的妈妈就是瑞金医院的一名医生。
3: 孩子的合奏很难得，
4: 感觉好像现在孩子长大了，然后他也可以担起一份责任来。
1: 您的孩子也过来当这个音乐志愿者，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4: 能给别人带来欢乐，然后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志愿者的工作我觉得也会给我们自己的心里带来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0: 那这些给医生带来鼓励、给患者带来希望的音乐志愿者究竟有多少人呢？
5: 我们分为就是长期的志愿者和寒暑假来的，加起来可能有两三百个人的。这近三年我们志愿者的这个文化层次越来越高，年龄层次越来越低，有很多专业的人士都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了。我觉得这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
1: 志愿者队伍里年纪最小的志愿者大概是多大岁数？
5: 可能在8到10岁吧。时间最长的志愿者应该是服务了大概12、13年。
1: 12、13年，
5: 对，我们医院应该是在上海乃至全国非常早的去做音乐志愿服务的，最早是在2012年，延续到现在14年了。
1: 这14年里面有没有经常过来听演奏的人？
5: 有，非常多。我们有很多音乐志愿者老师，他是自带粉丝的。比如说李飞鹤老师，他的粉丝本来可能是星期一、星期二看门诊的，为了听李飞鹤老师演奏，他可能就选择李飞鹤老师演奏的时间再过来。
0: 原来音乐的魅力远不止于琴声本身，它让患者有了如约而至的期待，也让这份期待化作了更深的善意。
1: 刚才在他们演奏的时候，我看到钢琴边上有一个牌子，说这个钢琴是捐赠的。
5: 2024年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患者，他因为在医院得到了很好的照护，非常的希望把这份善意传递出去，就提出了捐赠的愿望。我们还有一位我们乳腺外科的医生，他当时呢是出版了一本科普书，把版权费捐了出来。医患双方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去做这样一件传递善爱的事情。
6: 因为之前看病嘛，来有点焦虑，但是听到音乐，然后感觉心情就是平缓了很多。
7: 琴声很优美，因为我本身就是也喜欢钢琴嘛，其实我自己家里也有钢琴。这个大厅这个空旷的环境，就是让人心旷神怡那种感觉。
8: 我看过一个评论特别感人，确诊那会儿我就坐在2楼平台边上，看着志愿者弹琴，周边众生云云。钢琴曲一直一直在嘈杂人声中云云绕亮，大厅里回声为琴曲填上立体，一时间让人觉得即便生命全是漏洞，底色还在。
0: 被音乐驻足的人群里，我还注意到了一位医生。
1: 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9: 你好，
1: 我看您在这儿听了很久了，今天是不太忙吗？
9: 今天正好这个稍微有点空，休息时间嘛。这我对这个音乐志愿者们都很佩服，想要来请教一下。哦，
1: 所以自己平时也会弹钢琴吗？
9: 不太会，不太会。
1: 不弹会，
9: 请教一下学习。
1: 那在这么大的工作强度下，为什么还要想来学钢琴呢？
9: 我现在这个主要是唱这个美声，
10: 高音、中音、
9: 高音、高音、
10: 高音。
0: 原来音乐志愿服务是只接受器乐类演奏的，这让爱音乐的潘医生动了心思，想着等志愿服务结束之后，能在旁边的琴房跟着学习，以后也能加入志愿者的队伍。
9: 我每年会举办一些公益音乐会，想要在这方面能够给大家有所分享什么。
0: 当潘医生一展歌喉，我立刻看到了一个白大褂之下为音乐而炽热的灵魂。
9: 高中的时候进行合唱团的，然后到大四的时候才正式的想学声乐。业余时间即使非常零碎，那我也可以背背歌词啊。
0: 而他刚刚提到的公益音乐会也坚持了14年之久。
9: 我自己一个初心是为了纪念我喜欢的一个歌唱家，慢慢就变成了美是值得传承的。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美、艺术的美。有不少的病人来过我的音乐会，我觉得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接触到这个音乐，能够打动到他们，就达到了这个公益音乐会的一个目的了。
1: 其实有一点我很好奇，为什么瑞金医院的音乐氛围会这么浓厚？
9: 音乐的话，它也是属于艺术，所谓的术。 而我们医学当中其实也涉及到这个医术，这两者是非常契合的啊。当我们追求音乐的术的提高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在这个医术上面寻求更大的提高。
0: 音乐是艺术之术，行医是救人之术。从琴声到歌声，志愿者、医生和患者之间流转不息的，从来不止旋律，而是人心与善意的共鸣。而在这座城市里，诊室里的温暖又何止音乐呢？我的下一站就遇到了另一种答案。
10: 是去那个市东医院去踩点。
1: 去医院踩点是什么意思？
10: 因为我是陪诊师嘛，我接了一个公益陪诊的预约单，我需要给那个病人做一个就医的路线规划，所以我今天提前去踩点一下。
1: 这个本上记的都是什么呀？
10: 就是一个简单的草图，方便我自己记忆的。下一次你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不会茫然。
1: 这么专业的。
0: 这本笔记本里不仅有各个医院的线路草图，还详细地记录了常见病症的医学知识。
1: 这里面一共有多少个医院的图啊？
10: 至少有20-30家。
1: 我能跟您去一块体验一下吗？
10: 可以啊。
1: 您做陪诊师做了有多长时间了？
10: 大概有2年了，一开始是自己兼职做的。
0: 陪诊师是2024年上海出台全国首批陪诊行业团体标准之后才正式走入大众视野的。这么一算，江锦瑜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批独立陪诊师了。
10: 我们陪诊师要做的工作蛮多的，尤其是上海本地的老人的话，他需要我们上门接送，我们就全程接上他，然后到医院挂号呀、缴费呀、陪同看诊呀。有的时候老人他说不清楚自己的情况嘛，我们也要协助他跟医生沟通，记录医嘱、取药呀、做陪同检查，还要叮嘱他怎么用药，提醒他去复诊。
1: 每一次你陪病人来到一个医院之前，你都要把这个流程自己走一遍。
10: 是我做陪诊师久了，我自己觉得应该要做的一个必备的工作。因为外地患者来上海的话，去医院路程都不熟悉，对各个科室他都是模糊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地带他走最优的动线，先干什么再干什么，避免他徒劳的等待太多时间。
0: 跑得多了，
11: 各大医院的路线布局，
0: 江锦瑜早已烂熟于心。但这次预约的患者是从外地来的，当日便要返程。为此，他要给患者筹备一份格外详尽的就诊方案。
1: 今天我们要去哪儿踩个点？
10: 内科专家门诊那边是人工挂号的地方，很多外地患者来做异地医保备案的话，他
1: 必须要人工，
10: 要到人工窗口，然后去做一个医保关联，这样你才能够结算。
1: 我看你一直在记时间，这个是什么意思？
10: 这个我就是大概测算一下，从我们进到门诊到挂号到就诊，每一个环节大概需要用多少时间，这样我们心里有一个大概的预期。
1: 就像做一个路演彩排一样。
10: 对对。
0: 如果不是一路跟着，我都不知道陪老人看病还有那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10: 一般我们踩点的时候也会关注到零食店或者是买水的地方，然后平时我们要关注那个洗手间具体在哪个位置，从这里走到洗手间大概需要走多少步，有没有那种无障碍的设施。从我们刚刚进入门诊大厅到挂号到现在签到大概用了3.5分钟。如果顺利的话，我平时也会到医院，就会就关注各个专家的一个信息，还有他们一些那个科普的东西。
0: 每一项就诊流程精确到分钟，每一个相关楼层细化出平面布局图，江锦瑜做起来一气呵成，高效细致。他笑称这都是以前的职业习惯。
10: 我之前一直是做国际贸易的嘛，13-14年的。
0: 原来江锦瑜曾经拥有自己的进出口公司，收入不菲，但一次偶然的客户委托让他看到了老人看病的困境。
10: 有一天呢，就是我有一个外国客户，他的父亲在上海摔倒了，就请我带他去医院嘛。我那一次去医院就是发现医院的人太多了，很多老人他是独自来的，然后他们就是很迷茫。当时我就有深有感触。我在真正做陪诊师之前陪我母亲去医院，那时候他脑梗嘛，那个时候的我也是比较迷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是一个很值得的一个事情。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江锦瑜从兼职慢慢做到了全职，不知不觉2年陪诊了100多位老人。他发现当看病卸下了焦虑，就医之路也可以变成暖心之旅。
10: 之前我公益陪诊有一位阿姨，她每周1、3、5她都要定期去医院，她本身是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能久坐不能久站，加上她还晕车，所以也不能打车，
1: 那怎么去、啊、
10: 所以我们一般是坐公交车。那一天我们检查完之后回来嘛，阿姨她跟我说的，她就是生病这么多年嘛，她在上海很多风景都没有见过，我就带阿姨去体验了那个71路。阿姨还很开心，她也会跟我讲某一个路程多少年前以前是什么样子，还让我给她拍个照片，然后我把那照片发给她女儿，她女儿都说她老妈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0: 那趟71路的旅程不仅让阿姨重新看到了城市的风景，也让江锦瑜感受到了陪诊师的陪，不仅仅是陪同问诊，更是陪伴与关心。
1: 你觉得作为一个陪诊师来说，最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
10: 要给到病人足够的尊重，然后耐心细心。像我们会遇到听力障碍的老人，我们就是尽可能手写或者是打字把它调到最大。还有一些老人听不懂医生的话，我们会尽量低下来让他看清我们的口型，一字一句的慢慢的跟他讲，确保他每一个东西都听得懂。我们是他们的临时家人嘛，真的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去对待他们。
1: 您今天是踩点的，在这个医院里还有正在服务的陪诊师吗？
10: 有的呀，你可以去找一找穿橙色马甲的人。
0: 再回到门诊大厅，我才注意到穿梭在人群中的橙色马甲，原来他们都是陪诊师。
1: 您好。
11: 你好。
1: 想问一下，您是陪诊师吗？
11: 对，我们是时光驿站公益陪诊师。啊，
1: 我看您好像年纪非常小。
11: 我是05年的，刚毕业。
1: 这么年轻？
11: 现在实习阶段。因为我妈妈也是一名陪诊师，她经常会在家里跟我分享陪诊的故事，我觉得很暖心。我们团队是分工合作，分散在医院各个角落。
0: 因为市东医院本身就是杨浦区陪诊服务的定点医院，所以小丁和江锦瑜不一样，他所在的公益陪诊团队是常住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有人专门负责挂号。
12: 这位是我们的王老师，他是兼职做陪诊师。
1: 哎，你好，你好。
13: 每周不影响工作前提下，至少半天或者一天来我们时光驿站。我觉得公益这两个字是很神圣的，我们是病患的临时家人，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让看病不再成为一件难事。
0: 有人专门负责后勤。
1: 哎，我看见有一个人拎着饭盒跑过去，他也是一位陪诊师吗？
11: 是的，他是徐敏老师，他不仅是一名陪诊师，也是我们团队的后勤老师。
0: 徐敏负责的陪诊师后勤工作，不仅要每天定时定点给住院的病人送饭，有时还要帮助照顾其他陪诊师的家人。
1: 哎，您好，我刚才看您拎着饭盒就冲过去了，走得非常非常快。
14: 没有，给我们那个急诊病房的。
1: 您一天要送多少趟饭？
14: 是要看情况的，最多一天送三趟。
1: 怎么想到当公益陪诊师的？
14: 我是通过我妈妈，我妈妈是从上海电视台了解到我们银行街的有一个老年咖啡馆，我妈带我来了，来了以后就认识了陈老师。陈老师有发那个公益陪诊师的考核，我退休了，那正好闲着嘛，那回家我就去考了。
0: CT 室前也有一直陪伴在老人身边的陪诊师。
12: 这位是玉老师。照顾患者，
15: 非常敬业。你好，你好，
16: 我们上海就是实行那个有陪诊的时候，我就想做了。无意之中看到那个陈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那陪诊师，我就开始想，哎，这个考一个证。因为我老公是22年突发脑梗，我全心全意的就是陪老公康复，整整一年在医院里面，所以很多康复啊、护理啊都自己学会了。我就出来就是想服务社会上的更多的老人。
0: 尽管每个人的岗位、年龄、背景各不相同。但说起参加公益陪诊的契机，都提到了一位陈老师。
1: 刚才陪诊时他们提到了陈老师，我能去跟他聊聊吗？
17: 徐敏老师他应该在时光驿站。
1: 时光驿站离这里远吗？
17: 就在马路对面。
18: 欢迎来到我们时光驿站。
1: 您是这儿的看家人？
18: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走进时光驿站，几位老人们正在忙碌地做咖啡做点心。哎，这跟陪诊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18: 我们这个时光驿站呢，是针对我们社区认知症障碍老人所设立的地方。工作人员有一半是认知症障碍者。
1: 哎，我看到墙上有很多的这个照片，这个都是我们公益陪诊师吗？
18: 对，陈斌老师是我们这里的创始人。
0: 原来时光驿站是一家为认知障碍老人而生的公益咖啡屋，而刚刚医院里的陪诊团也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两条看似不同的公益线，都始于同一个人。陈斌，
18: 23年的时候我就开了这个认知障碍咖啡馆。我爸是一个认知障碍老人嘛，阿尔茨海默是看不好的，在自己家里的小区里，他要融入不了这个环境，所以我妈后来就是带他到那个麦当劳，每天早上会有四个轮椅，很准时的，大家这个氛围坐在那边。其实我在观察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都是融合的。 其实认知障碍他们只是变得记忆退缩，不愿意去交流，所以当时我就是觉得认知障碍咖啡蛮适合他们的。
0: 陈斌开时光驿站初衷很简单，办一个社区版的忘不了餐厅，鼓励父亲和其他认知障碍的老人们走出孤独。
18: 我就自己投10万块钱买一点设备放在里面，最起码让那些老人可以融入群体，做咖啡了，做蛋糕，做服务员，对外收费，就像一个托老所。他们就是从之前的不愿意到后面慢慢慢慢融入，其实这些记忆障碍的人还是愿意找回自己的一个感觉的。
15: 在家里一个人呀，老无聊的呀，这样做做大家开心，说说笑笑，做做真的蛮好的。
19: 基本上每天来洗洗碗，弄弄搞搞卫生这方面的，因为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岗位嘛，感觉在这里就像家里一样，很舒心的。
0: 当时的陈斌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托老所一般的小小咖啡屋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18: 就一年里面这个10万块钱差不多就没有了。24年的那个就是那个过年前一天，我跟店长说了，我们这个店运营不下去了，这个年过好了以后我们就关掉吧。但是没想到下午我们有200个老人拿着钱过来了，他跟我说，陈老师啊，我们都有退休工资的，我们一个人拿出1000块钱，你就可以把这个店给运维下去了。人生那种感动是很温暖的。后来我没有拿那个钱，但是第二天开始，老人们自己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部拿来，自己就在这边做点心，把这个店给生存下来了。时光驿站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现在，真的托举起你往上走的，反而是那些老人，他们那种朴素的情怀让你不得不去思考你未来的方向在哪里，你要准备把他们去怎么安放。
0: 时光驿站因为老人们的爱留了下来，陈斌觉得自己还应该做点什么。
18: 认知障碍老人看病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他对外面的世界是很模糊的，也不愿意去沟通。我也会感同身受嘛，想如果我的父亲这样子的话，我会用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0: 2025年，陈斌成为了驿站里的第一位陪诊师。
1: 公益陪诊团这个组织是从什么时候成立的？
18: 去年9月正式成立。刚刚成立的时候，我这边社区一共3个陪诊师，加我3个。
0: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支公益陪诊师的队伍就迅速地壮大了起来。
1: 那现在我们的公益陪诊团里面一共有多少人？
18: 主力群有29位，信任群里面是17位，然后还有一个实习群，将近30位。所以现在我们陪诊加起来大概有70多位左右。每次我们去陪诊，都变成了一种期待，哪怕你再晚一定要去，不去的话，老人家会把这个门给你留着。你去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就是什么很兴奋的状态，哎，你来了。
1: 这种期待对于陪诊师来说，会不会有时候会成为一种负担？
18: 没有，更多的是一种感动，一种动容。
0: 老人感动于陪伴，陪诊师感动于信任，这份双向的感动，相互奔赴，彼此支撑。
1: 大概陪多少位老人去就诊了？
18: 应该有417位老人了。是这些老人，他们把他们的爱凝聚在一起，我用我的方式慢慢慢慢去扩大他们那些包容，那些对我的爱，也是我坚持下来的那些动力。
0: 琴声有停歇，但温暖不会，陪诊会结束，但关怀不会。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奔赴，从门诊大厅的音乐会到陪诊师的贴身陪伴，我看见了善意最具体的模样。它是每一位普通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人点亮一盏微光。点点灯火相融，足以温柔整座城市，慰藉每一个需要温暖的人。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汉中路。
2: 去上海图书馆。
3: 我到龙华中路。
0: 去做什么？
1: 教学的，去上课。
4: 去甜品店。
5: 学习的。对，准备考研了。
6: 书展。
0: 有什么想买的书吗？
6: 没有，就是过去跟朋友看一看。
0: 看你的装备很特别，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我要去龙美术馆那边滑板，下班就跟着运动。
0: 下班之后你不会觉得累吗？还有精力继续玩滑板？
7: 因为上班的时候一直坐着。
0: 那你的滑板跟别的滑板不太一样，它会大很多是吗？
7: 它叫长板，就是比普通的那个滑板要长一些，有更多的就像舞蹈一样的动作，就是板上芭蕾的动作。
0: 板上芭蕾，哎，听起来挺好玩。那我能跟您去看看吗？
7: 可以。
8: 龙华中路到了。
0: 滑板我见过不少，但是板上芭蕾还是头一次听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滑板运动的？
9: 大概是2年前。我是离这个徐汇滨江很近，然后我每次来这边散步就会看到有很多人玩滑板，然后觉得很帅，我就尝试了一下。
0: 摔了多疼啊？
9: 会疼，但是滑起来的那个感觉很棒，所以这些都不重要了。就是它踩在板上的感觉很自由。哦，
0: 那我今天也去体验一下自由。
9: 可以。
0: 连上班都要带着滑板的心月，每天最大的期待就是下班后的滑板聚会了。徐汇滨江龙美术馆前的空地就是他们的据点，
9: 前面就是我们滑板的地方。我的朋友们他们应该都到了，
0: 好像孙悟空踩着筋斗云一样。美术馆前的长廊隐约能看见翩翩的舞姿，双脚在板上交替舞蹈，时而跃起，时而旋转，衣角随着滑行纷飞。这就是板上芭蕾吗？哦，好漂亮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所以这就是板上芭蕾吗？
9: 对，因为今天下雨，所以我们可能就在这边比较小的地方滑。这位就是滑得特别好的一个老师，他叫芝麻。
0: 您好，芝麻老师。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滑的？
10: 我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滑的。
0: 十年了。
10: 是的，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比较珍惜跟大家一起滑的一个时光。
0: 滑了十年的芝麻获得过4次全国女子长板的冠军。今天在场的滑友大部分都是因为他的舞姿而爱上长板的。芝麻老师，我能试试您这滑板吗？
10: 我先帮你踩住板，你先试一下
0: 看看
10: 上面是什么感觉。哎，好，行，慢慢的
0: 踩住了。
10: 对，踩住，然后上来。它会有点晃。
0: 虽然有些狼狈，但没摔过怎么能证明玩过滑板呢？再来，
10: 我们来试一下，就是滑起来是什么感觉。
0: 看来大家说的自由的确来之不易，但可能也正因为此才会乐此不疲。
10: 在滑板上滑的感觉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做自己，
11: 专注，你整个人会很自信。
12: 其实是一个从小都不喜欢运动的人，更讨厌社交型运动，然后后来就是想到了滑板。
0: 好像长板运动你们的交流也很多呀。
12: 对，但是其实我不需要板友，我自己也可以玩。
9: 就是在玩长板之前，我打羽毛球，我发现打羽毛球的时候，虽然它也好玩，但是总是要顾及到一些礼仪，包括队友啊对面的一些感受。但是滑板的，你想社交的时候你可以跟朋友聊天，你不想社交的时候你也可以自己在旁边滑，我觉得这个运动就很好。哦，
0: 可咸可甜。
11: 我会觉得长板比较神奇，就是它可以让你没有任何门槛的去交一个朋友。我几乎每一次旅行都一定要带个长板，去西藏、去深圳、去广东。我本来是没有朋友的，但是我去到当地的滑板聚集地，我只需要做出几个动作，哎，他们知道，哎，这个人是和我们一起玩的人。
10: 我之前是在广州，是因为我的对象他是上海的，然后我就过来上海了。
13: 男朋友也滑板吗？
10: 对，他其实也是我滑长板认识的。嗯，当时的话呢，会有一点小犹豫吧，因为毕竟我没有来过上海，但是因为上海它有很多的板友，让我就是比较有勇气，就是直接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0: 所以来到陌生城市的勇气，男朋友给的还不够，还需要板友再加一把火。
10: 是啊，是。
0: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板上。滑板自带一种社交魔力， 哪怕素不相识的人，脚下的板靠近了，人之间的隔阂就打破了。这不，芝麻就给我介绍了新认识的板友。你去哪儿？是在拍摄吗？
1: 随便玩玩，
0: 随便玩玩。
1: 是
0: 是，只是踩着滑板，拿着相机跟着他拍。
1: 这是有要有技术的。
0: 对，要是我肯定是相机就摔了。
2: 这正好也是滑板里面一个比较主流的拍摄方式，就是用鱼眼，以更近的距离拍到更广的视角，包括这个滑手的动作啊，这种肢体会更舒展一些。
1: 鱼眼跟拍会更有速度感，然后角度也会跟得更低，就更有张力。
0: 作为职业滑板摄影师，谢凯清的独门秘籍就是手持摄影机边滑边拍摄。今天他要跟拍的是职业滑手王帝。
2: 我正好现在在做的是给滑手做一个小小的记录短片，从去年到现在我可能整整拍了30个滑手，这一集以一个滑手为主角。
0: 谢凯清曾用他的镜头记录了2024年巴黎奥运滑板赛事中国最佳纪录创造者崔晨曦，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国最佳成绩创造者曾文慧。他记录的不仅仅是世界顶尖滑板选手的高难度动作，还有他们运动之外的真实自我。
2: 大家对于很多滑板的人其实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好比我当时拍过一个叫做严成武的滑手，他每天梳着非常夸张的造型的发型，他的头发是像刺猬一样，每一根都是竖在头上，可能有这么长，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可能不是特别好靠近，但其实恰恰相反，他是每个人其实都非常的友善。广州有一个滑手叫薯条，她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滑手，因为她在网络上是一个比较高冷的一个形象，但我没有想到她对滑板的态度那么认真。有一次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在那里尝试了可能有20遍，在一次一次摔倒之后，最终把那个动作拿下了，非常有观赏性。我觉得这个也是滑手的一种非常特别的精神。
0: 自由不羁只是外在，坚韧才是本色。这一点作为职业滑手的王帝深有同感。
1: 我从11岁玩滑板，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滑板它不是那种玩一两天就能看到成绩的东西，它需要日积月累，一个动作你要练成千上万遍，也是一个表达自己跟别人不同的一个方式吧。
0: 而最近记录在上海的外国滑手是谢凯清新的创作方向。
1: 上海应该是外国滑手最多的地方。
2: 前段时间澳大利亚的政府出资支持了他们的一批滑手到中国来进行交流，这个倒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事情。其实很多国际滑手都会把上海作为第一站，因为像徐汇啊、杨浦、滨江其实都有非常友好的滑板地形。就拿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来说，这沿路一带都有非常多可以去滑板的地方，要不带你一起参观一下。
0: 好，跟上谢凯清的滑板，我们打算来一次滨江漫游，探索一下沿线的滑板地图。我记得前面好像有一个滨江的滑板公园，是吧？
2: 对，没错，我在这边拍过的滑手应该也可能不下10个。那边现在正在改建，会变成2028年奥运资格赛的一个举办地之一，也会成为一个没有围栏、免费对外开放的一个滑板公园。
0: 国际奥委会已经官宣，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上海站将在2028年5月11号到14号，在徐汇西岸举办。这也是继巴黎奥运周期之后，上海第二次承办这项赛事。大家熟悉的徐汇滨江滑板公园正在为此进行全面升级。不做封闭式的赛场，让场地直接融入滨江公共空间。往后，这里也会成为滑板、小轮车、攀岩这些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新集结地，让这片江岸既是竞技赛场，也是日常的运动乐园。
2: 其实这个路上就像滑板来说并没有很多地形上的限制，像这种台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有挑战的空间，
0: 你这都能滑滑。
2: 对对对，这里有一个滑板场地叫 Mill Park，
0: 这个街区的滑板。
2: 对对对，
0: 公路风的水泥铺装与高耸的混凝土筒仓呼应，这座小型的滑板公园像是专门为这里打造的。而这个场地的设计师也是一位板友，李彦贝。
2: Hello，
0: 所以滑板人选手都是这样打招呼。
2: 对对对，有专属礼仪呢。
0: 在这种重工业的厂房中间有这么一块地儿，感觉是很特别啊。
3: 对，这个场地呢，当时我们就是设计了公路主题，它都是比较休闲的一些场地，都是一些滑手们平时最爱玩的这个傍晚的场地，其实看到江景是非常好看的。
0: 所以一般人都会贴着这个边儿，
4: 这么滑出来。
3: 水平高的人可以。这个场地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个碗池，也是最多的人来这边打卡的。是上海的市区里面比较少有开放的碗池的场地。我是从2017年开始做滑板场设计的，到现在为止应该做了20多个滑板场了。
4: 都在上海吗？
3: 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在上海有7个，每一个滑板场都做了不同的主题，像这一个场地是公路主题的，我们在虹桥有一个是太空站的主题，之前非常喜欢的徐万叫 Skyline， 是天际线。所以每一个场地设计都会融入当地和周边的一些文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设计师他本身得自己会滑板。有时候我在场地内会藏一些彩蛋的道具，如果看有人自己发现它，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我设想过的动作的时候，会特别开心。
0: 其实早在大学读设计的时候，李彦蓓的毕业作品就是一个滑板场，但当时这只是他的一个梦想。
3: 我们当年玩滑板的时候，基本都是在平地滑的，没有场地。毕业之后是在设计院工作，结果2016年滑板进奥了，然后2017年的时候，突然要比全运会。我就是在第一届全运会的时候被招募进了上海队，所以那时候我就从设计院辞职，直接投入到滑板中去。
0: 2016年，滑板正式成为了奥运项目，李彦蓓也从一位设计师转身成为了职业滑手。那些日子，全国各种滑板赛事接踵而至，但专业的场地却寥寥无几。既有专业设计背景，又是职业滑手的李彦蓓，有了最好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滑板场设计梦。
3: 当时国内有滑板场设计的需求，但是在圈内又找不到会设计的人。上海一个老滑手，他又找到我说，能不能我们尝试一下，来设计一些滑板场地。所以我们就做了第一个 Mopark， 适合小朋友去练习的小型的道具和滑板场。看小朋友去练习的时候，经常会触动到我。他成功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做这个场地挺值得的。
0: 其实早在2005年，上海就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滑板场地 SMP 滑板公园。2016年开始，又在城市空间改造中陆续开辟一片又一片的滑板天地，苏州河的桥下空间、长宁临空滑板公园、徐汇滨江、杨浦滨江，20几处滑板圣地为整座城市加入了活跃的元素。
4: 我发现很多城市更新会把滑板这块场地融入进去，那这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3: 上海其实对文化的接纳是比较早的，就像80-90年代的时候，上海的街头已经有滑手在滑板了。现在可能滑板流行了，于是每个街区就有了自己的滑板的场所。滑板场地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运动的场地，它更像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当我们场地内有人滑板的时候，周围会有围观的人，也会有路过的人。这个场地的属性没有只能滑板的人来用。我觉得滑板文化是一种非常多元和开放的，它里面可以像我一样做设计师，还有人做摄影师，还有很多艺术家会和滑板进行一些合作。它更像是一个文化的载体，所有想表达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它来体现。
0: 告别李彦蓓，谢凯清带我来到了他自己最喜欢的滑板场地。
2: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上海黄浦滨江一个比较著名的滑板公园。
4: 我原来从来没有往下看过，平时我会在这边跑。
0: 背靠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号，黄浦船坞码头的滑板公园，光是在这开阔的景致里滑行，就是独一无二的体验。为了让我更了解这个古老又现代的滑板公园，谢凯清特意为我找来了这里的负责人杨许玲。
14: 这个滑板厂原来的历史呢，它其实是江南造船厂，这是1号船坞，其中2号船坞和3号船坞呢，它都维持原来的样子，它其实是遗留下的一个遗址，也算是一个立宝建筑，都是100多年前的墙壁了。用滑板厂去跟原来的颜色做了一个搭配，所以它不是那种灰白的水泥色，它是一个偏黄色的一个基调。
2: 我之前有听说，这边的场地是由东京奥运会的场地设计师设计的。
14: 对对对。
0: 2021年改造的黄浦船坞码头滑板极限公园，就是城市更新的典范之一。它是2024年奥运资格赛的训练场，也是普通板友目前能轻松接触到的最顶级赛场。
14: 从我们2021年。 到现在啊，有几万人次的一个接待量了。平时每个月我们都会有这个公益场进行开放，像今天就有这个外国的滑手在下面滑行。
0: 老式船坞下的 U 型池里，一群外国滑手正在享受着挑战的乐趣。
2: 哎，那正好是我朋友，他们是一群在上海比较活跃的老外滑手，有摩洛哥，有俄罗斯。
0: 谢凯清的好朋友 Winston 是一位美籍华人，在上海已经生活了十年。
15: 美国滑了有十来年吧，2016年刚来的时候，上海可能就两三个板场吧。现在2026年，上海十来个滑板场，你去哪儿你能见到就中国孩子在这玩这东西了。现在这么高的小朋友都比我们厉害多了。有人问我要不要回去，我说算了吧，我还喜欢在上海待着吧。我觉得上海的滑板文化就是非常包容，因为我也30几岁了嘛，各种国家的朋友都有。

0: 然后他们每次来上海都说，哇，这我很羡慕你们这样的生活，因为我到美国到欧洲，我不可能有十来个朋友经常能聚在一起玩。
1: 所以这种文化算是上海特有的滑板文化吗？
0: 对。
2: Winston 告诉我，上海滑板场的密度是他去过所有城市里最高的。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友人都会和 Winston 有同样的震撼。
3: I'm from Morocco.
4: Morocco.
3: I've been here around 5 years.
5: I'm in skateboarding game more than 22 years.
4: Maybe 17 years? Yes.
6: How about the environment of Shanghai for doing the skateboarding?
4: It's amazing.
5: I was skating in different cit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o many years. From my opinion, Shanghai is just the best because it's a perfect flat ground everywhere. Perfect spots, architecture here. We go skate, people can stop, watch. What we do, they smile to us. It's pretty open-minded city. All skaters, at least once, will come to Shanghai.
2: 外国板友们告诉我，上海不仅包容着多元的滑板文化，同时也是可以看见世界滑板文化的窗口。
7: There's an art show going on at Fotografiska called The Art of Skateboarding.
6: Okay, sounds great. I will go there. Have a look.
7: Let's go.
2: 走进苏州河畔的 Fotografiska。滑板的艺术展厅里，粉刷的斑马线、水泥路面，让整个展厅充满了滑板的元素。
0: 我们现在在展厅里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国家、各种年代的滑板的作品。你们知道滑板的起源是什么吗？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就是代表滑板的起源。玩冲浪的就是想模仿冲浪的感觉，他们发明了滑板。这个是个游泳池，然后这些玩冲浪的发现游泳池的这个圆边滑上去可以模仿浪的感觉，现代的滑板就这样出生了。
2: 原来滑板最早脱胎于冲浪运动，来源于人们想要在路上冲浪的向往。从上世纪50年代诞生到现在，滑板已经在世界各地生长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不仅流行在城市的街头，在戈壁、在大海、在陆地尽头都可以奋力一跃。我还看到了在玻利维亚也有板上芭蕾，而且姑娘们是穿着裙子滑滑板的。
0: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小姑娘穿她们民族的衣服玩滑板嘛，她们把自己的文化融入进滑板，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件事。
8: In Milan you can see many people along the streets with skateboards, from very young people to very old people.
9: I think it's cool how they make use of the city and the space.
10: I'm more familiar with the California style, butHere I've seen like Poland and China and Brazil all over the world. It's pretty amazing to see the different cultures.
11: 打动我的点就是我觉得滑板这个运动它是非常适合用摄影这种方式去传达的，
12: 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体现。
2: 这个展览是把全上海有意思的滑板爱好者都吸引来了吗？我竟然遇到了一群少年在用手指滑滑板。
13: 我觉得还挺难控制的。
14: 手指滑板就像把真滑板缩小了一样，下雨天的时候也能自己在家玩。
15: 玩了4年，我感觉就是它能发挥我丰富的想象，然后去各种就是可以玩的地方玩。
2: 而制作这些手指滑板的是一位上海少年，
16: 我叫黄敏浩，今年17岁，这都是我自己做的一些手指滑板。因为我喜欢画画，这个手指滑板上面是我画的画，包括桥轮还有板面上的这个图案都是我自己去设计的。
1: 这个是你设计的手指滑板的街区，那大概有2米长。
16: 上面我有画一些这种涂鸦，包括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细节图，去还原街头的一个场景。我23年做了一个，然后今年又做了一个。我大滑板玩的一直都不是很好，手指滑板可以让我做很多我大滑板做不到的动作，让我敢于去尝试，敢于去做不同的动作。
2: 17岁少年的手指滑板微缩世界看着很小，光芒却足以冲破方寸。
17: 我们全校人基本上都知道。
18: 我是今天特意和我妈妈从那个厦门赶过来的。我是从2020年看到她一直在自己做手指滑板，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特别开心，特别崇拜。
15: 我相信他未来也会成为一种潮流。
2: 少年总是意气风发，可滑了20年的 Winston 和 Vadim 看见的远不止热血与张扬。
0: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张照片，50-60岁的人还每天在滑板呢，他是把滑板融入进他的整个生活。我也希望我50-60岁也是这样的。
19: It's me on the photo.
2: Really?
19: Yes, it's me. This photo was made in winter. I did crazy skateboard trick. and I put my skateboard on my head and I was like... And J.D. Joel, he is a photographer, he just took a shot. I will remember this

0: 持续的就是统计的话，现在一共有32000张。其实从一开始我对准了滑手，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所以你就时刻准备。后来我把镜头拉远了，就是对准了整个城市跟滑手的关系。我是觉得整个上海对这个运动的包容性越来越强了，滑手们也是越来越离不开这个城市了。
1: 从2018年到现在，周正的风格变了，从平时的记录到魔幻的超现实表达。与其说是他在拍滑板，不如说是滑手们的创造力在不断拓宽他的取景视角。
0: 包括这一张其实是一张失误吧，因为我整个相机是自动的模式，然后它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梦幻的感觉了。然后后面我其实一直在模拟这种自动的很随机的拍摄方式，其实就是这个跟滑板的精神也很契合，在无数次失败以后才能成功，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感受和体验。
1: 所以最后我也要用特别的方式再感受和体验一下滑板运动。哦，
2: 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要把这个轮子装在那个推板上。
3: 因为这些都是老上海人用的，嗯，生活用具也有很多回忆。
4: 小心的滑嘛，
2: 还是个谐音梗。
1: 可以把小心地滑解释为小心的滑的这对上海父子，今天要把我眼前的这些盘子、搓衣板全部改成滑板。
3: 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是冲浪者们找了一些废木板，还有这种轮子，就是在溜冰鞋上面拆下来的，去组装在了一起。鼓浪日的时候在陆地上冲浪。
2: 其实很多的运动一开始都是由这种很简陋、很粗糙的一种形式慢慢演变过来的。
3: 对，
4: 像我小时候生活在弄堂里面，有一个滑坡的，我们就找了一些小的轮子架在了这个板上，就像万向轮一样的，就是上面滑下来。到了他这一代，滑板运动回到了生活里面，我们好像就把这样一个滑板慢慢的就从日常里面，好像要学一个技巧，一定要学会一个动作，就变成去理解一种文化，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这项运动。
1: 也是在有人第一次为一块木板装上轮子之前，谁也不会想到它日后会成为登上奥运会的项目。而此刻小朋友给餐盘装上轮子的举动，又何尝不是对这项运动最本真的理解呢？
2: 在我40多年的人生生涯里面，我从没想到滑板可以做成这样，所以这些滑板真的是可以滑的滑板吗？
4: 试一下，
2: 八仙过海。
1: 既然万物皆可滑，那我也来试试。哎，
5: 这也是滑滑板的一种方式，小心的滑。
1: 一块小小的滑板让陌生人相逢为知己，让镜头寻得全新的取景角度，让不同年龄的人找到共鸣，更让城市的公共空间化作舞台。它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映照出上海兼容并蓄的城市气质，为这座城市写下了一段鲜活的文化注脚。当双脚站在板面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问：生活还有多少种可能？答案就在滑行的路上。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是苏汇中路那边。
3: 我是要去中红路，
4: 从体育中心那边坐那个9号地铁，
3: 莲花路地铁站。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
3: 我在那边是跳舞去了。
1: 民族舞、芭蕾还是现代
3: 舞？
1: 街舞。
3: 对对对。
2: 爬蛇山。
1: 爬蛇山。
2: 对，跟朋友一起爬。
3: 我约了一个厨房做菜的体验。
1: 怎么想到要去体验这个？
3: 我来上海放暑假玩嘛，这是我特别定的行程。这是我之前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胡闹厨房》，然后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游戏的真人版。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啊？
3: 在这个厨房里面呢，各自做各自的菜，但是呢，会显得有点手忙脚乱。
1: 接受临时报名吗？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也想去试试。
3: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哦，
1: 那我跟您去看看。
3: 可以啊。
0: 《胡闹厨房》是一款火了10年的合作烹饪游戏。玩家需要限时完成厨房订单，配合稍有不慎就会乱成一团。我是个只闻其名从未上手的门。

0: 耐旱，直接闯入真人版现场，可想而知胡闹程度一定只高不低。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胡闹厨房的？
2: 朋友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些影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非常有活力，然后非常田园风。
1: 看完你的照片，我就对这地方充满了期待了。我看你今天好像也没带什么做饭的家伙事儿，所以像我们这样空手来也可以吗？
2: 可以啊，那边都有指导老师的，所有人跟着一起学就好了。
1: 我平时其实自己会做饭，但是你说让别人教我怎么做，我这个心里还是有点没什么底儿。
2: 没事儿，
0: 我也算是个经常下厨的人，但是这种集体式的厨房还是头一回体验。尤其是当你发现游戏的场景真的变成一个现实农场的时候，感觉还是很奇妙的。
2: 胡闹厨房，
1: 我是路上遇到的，他说来体验厨艺，所以我想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0: 今天的玩家加上我一共有五位，除了一对情侣，其他人都素不相识。拿起菜篮为今天的营业采摘好蔬菜，游戏就要开始了。
2: 摘点紫苏和罗勒作为我们的调料。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胡闹厨房环节，大家先自行组队，建议大家两两一组，这样的话会有更有互动性，更有趣味性，好吗？
1: 大家平时都做饭吗？
3: 他厨艺比较好。
2: 好，那怎么分？
1: 会做饭吗？
4: 我有一点会，
5: 我不太会。
2: 那你俩一组吧，你俩一组。
1: 好，
2: 那你俩一组。好，那您一个人可以。
1: 不是，咱俩一组，您做我来吃。
2: 我要指导他们，就我相信你一个人也可以的，好吗？
1: 好。
0: 三组玩家现场和老师学三道菜。第一道鲜虾米汁卷，
2: 胡萝卜一样的给它堆叠在一块儿，我们尽量堆叠的整齐一点。
1: 老师，我们刚才采那个香料我可以放一点吗？
2: 可以，这位小伙伴非常的有创意和想法。
0: 第二道清炒上海青，
2: 其实上海青它是最早是在上海种植的，上海农科院在1980年代选育出了这个改良的品种矮抗青，后续呢这个名字就一直流传了下来。
0: 第三道肉末打抛饭，
2: 好的，咱把肉末翻炒至白色的，这边肉末差不多可以了。我们把自己刚刚调的酱料给它倒进去。
0: 整个的游戏体验就是把这三道菜完成，这里有老师辅导，菜听起来也不难，那还真能是胡闹厨房吗？没想到很快就开始状况百出了。
2: 哎呦，怎么破了？有点胡闹了。放低点，哦，可以。哦，好，哇，超完美的太阳炒鸡蛋，
1: 完了。
5: 你的蛋怎么回事？
2: 你不是大厨吗？
1: 对，我这是毕加索风格的，你知道吗？
0: 最关键的是，手忙脚乱的时候，老师还会添一把乱。
2: 好，大蒜咱直接扔进去，咱大家可以跟这个音乐。
1: 这还斗舞呢。
5: 干杯！
6: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0: 跟着音乐捣蒜，锅碗的碰撞声混着阵阵欢笑，厨房里的一切都在向着失控的方向狂奔。
1: 你拿的又是我的油？
5: 凉锅热油的。
3: 凉锅热油，
6: 我这个不是故意的。
1: 我可以 DIY 一下吗？
2: 好，可以。哎，看来这个就是老厨艺家。咋样？是哪的风味？
1: 老北京味儿。
0: 在这里没有输赢，开心就好。
1: 妥了，
2: 现在可以拿着各自的成品到前面去拍照。啊，
5: 特甜蜜，来。
2: 好的，浪漫的时刻应该被记录下来。
3: 谢谢，拍照。
2: 尽量是我最高的一个 model， 咱0.5倍，然后广角拍摄。
1: 我看看，
2: 来，
1: 这个是胡闹了。
2: 右手那个棍棒你要伸出来。
1: 伸出来。
2: 对。
1: 嗨。
0: 只是一个多小时的并肩忙活，就让我们成为了共享一餐饭的朋友。
1: 体验之后你觉得和你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7: 跟我预设的感觉一样，就是比较好玩。我以为大概率会翻车，但是没想到做出来还挺好吃的，就是超出我的预期。
1: 我觉得你们家分工很明确，一看这位先生就是在家里做饭的。这跟家里做饭有什么区别吗？
8: 现采现做。
1: 之前吃到过女朋友做的饭吗？
8: 没有，但今天就吃到了。
1: 是什么感受？
8: 可以。
0: 可我们谁都不曾想到，这场厨房里的胡闹其实一开始便埋下了伏笔。指导我们的厨艺老师本身就是半路出家。
2: 我们这里刚刚做了几道菜，我其实也是过来这边之后才学的。
1: 所以作为老师其实也只会 一点点厨艺，

0: 人真的是胡闹厨房啊，
1: 确实就挺胡闹的。包括来这边的小伙伴，他们其实很多都是不会做饭，现在更多年轻人就是喜欢以这种体验性的活动为主，就更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我知道线上也有一款游戏叫做胡闹厨房，我觉得线下的话它其实更能真实的体验到整个烹饪过程，那线上玩咱就点点点点几下就好了，你要是菜没做好对吧，上菜没及时你还可以重新来，但是咱这个的话就是真实性，人与人这种线下的真实互动感。
2: 可比起虚拟的游戏，现实版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没有紧逼的倒计时，也没有对抗式的竞争。
0: 那所以整个的胡闹厨房的这个体验你们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1: 那这个问题的话我带您去跟我们的主理人交流一下。好
0: 好呀。
1: 好，这边。
3: Hello， 赵老师。
0: 哎哎，你好赵老师。
4: 你好你好。哎，
2: 眼前这位就是这场胡闹的始作俑者了。
0: 刚才体验了您的那个厨房，我想问问一开始您是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
4: 因为我和我老婆现在偏向于线上工作，所以我们经常会去国内啊或者一些国外的城市去走一走，算是数字游民吧。
2: 原来今天的胡闹厨房并不完全来自于游戏的灵感，更多源自于赵秋实作为数字游民旅居时的真实烹饪体验。
4: 很多国外的城市会有这样的烹饪体验的内容，然后我们也接触了很多。
0: 您当时看到这个体验之后，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4: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食材，包括像我们所用的一些香料啊，它一直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但是我们并不熟悉它们。包括像我们乡村生活，农家乐呀，那一个大锅菜端上来，大家其实只是去吃，没有那更好的体验。然后我们当时就想到说有这个胡闹厨房这样一个游戏嘛，大家配合着去玩去闹，我们把从田野里面的植物端到我们的餐桌上来，整个一个完整的流程体验，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好玩。
2: 旅途中的灵感被安放在城市的一处角落，从田野到餐桌，赵秋实想完成的是一场完整的体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回归。
4: 那小的时候在爷爷奶奶家里面去吃到一些蔬菜，那那个时候不懂的，但那个时候吃的就是有机蔬菜，所以在我接触到这个胡闹厨房之后，这个东西勾回了我一些小时候的回忆。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但是相对来说紧张感给了我们也很大的压力。我原来是一个广告人，那在广告这个行业当中这个压力更常见，所以我希望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大家可以更加轻松的更加自如的去做这个事情，盐加多一点少加一点都不重要。
2: 所以这里的厨房多了与瓜果蔬菜的亲近，胡闹无关竞技，菜品也无论好坏。
4: 我们还是希望说有更多在城市当中工作这样年轻人到这里来，去卸下他们紧绷的状态。在我们整个农场里面，不光有我们，就在我们隔壁也有一个现在当下非常火的村咖，那边的老板相当于手搓了一个院子，
0: 手搓了一个院子。
4: 对对对，对，一会儿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0: 好嘞。
2: 离开胡闹厨房的烟火气，隔壁安静的像另一个世界。不赶时间的时候，在这里换一个院子，就感觉换了一种生活。
0: 您好您好。
5: 好了。
0: 我听人说您这个地方全都是您一点一点手搓出来的。
5: 对，基本上是我自己慢慢一点一点的，这儿弄一下那一下，最后就慢慢成型了。
0: 那所以您是和设计相关的专业毕业的？
5: 其实也不是，本科是学的经济，然后研究生学的是中文，后来做广告。
0: 您这个杠子有点厉害、啊、
5: 对。
0: 那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您手搓的院子？
5: 好。绕着树的这个环形的吧台是我做的第一个东西，
0: 感觉很古朴。
5: 做这个吧台的时候，那个桌面剩的边角料，我们就做了一些凳子出来。
2: 这里每一样东西都长在它该在的地方，木影里，水光边，风吹过纹理，日子就有了形状。
5: 这个秋千也是自己手搓的，我在木材市场里面买了三根这个大木头，来一根这个铁棒放上去。
0: 来试试，我很久没有做秋千了，感觉我上次荡秋千还是上小学的时候。
5: 回到了童年。秋千旁边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树屋，一个二层的大树平台，
0: 正好是绕着这些树盖的。
2: 树的纹理里藏着耐心，但洪亮觉得这座院子最出彩的地方并不在这里，而是在水边。
5: 我自己最喜欢可能就是这里临河的一个小凉亭，尤其是有点微风啊，甚至在下点雨啊，就意境特别好。你看前面这个树，它有一个树的倒影。那个亭凉亭刚刚盖好的时候，就有两个女孩子，她们写生跑到这来就画了这棵树。
0: 那个灯上面是我们小的时候用的
5: 蒲扇，
0: 这一下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爷爷奶奶拿蒲扇在夏天帮我们扇扇子。
5: 来尝尝我们的小园特色云顶草原拿铁，炒米就是蒙古锅茶里面会专门要放的一种东西。我老家是呼伦贝尔，
2: 一把炒米借着蒲扇摇出来的风，把呼伦贝尔的草原气息带到了上海。
5: 因为我是2008年就来上海上学了，就后面就一直在工作生活在这边，然后差不多有17、18年之后吧，就是想找一个能够有一些自己的童年的一些记忆的院子。其实我当时是看了很多地方，那最终选择在这个地方就落下来，因为它既有一个小院子，又有很多的树，就跟以前家乡非常纯粹的古朴的小房子小院子特别像。树在我这里特别重要，我觉得树它可能是一种象征，它不仅仅是树的成长，它其实也是人的成长。
0: 闲田，闲这个字很有意思，是门里面有个木，推门见木便是闲。这个环境真的是就推门已经能看见自己的院子里的木，看见外面的木。
2: 门里见木便是闲，不过小院从改造开始，洪亮就没有多少闲着的时间了。
5: 其实最开始想做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会引起很多朋友一个院子的关注。我还在改造过程当中，就有一对就是本地的夫妻，他们自己其实也有个院子，大家一起聊得也很投机。所以就是这个院子可能它成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媒介吧，可能把我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能够连接在一起。2026年春节的时候，我第一年在这里嘛，就是没打算回家，当时想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过年回不去家，那不如就我们一起在这个院子里面过一个年，因为天南地北人都有嘛，那我们就出一个自己家乡特色的这个菜。我就烤了一只羊，大家就觉得这个羊很好吃，慢慢的感觉我把家乡的那些美食都搬过来了，院子里面越来越有一种家乡的味道。
2: 一个本想独享的院子，门却越推越开，把五湖四海的人都装了进来。
3: 今天是带着孩子和我们家的小狗一起来过来这边，这边的这个环境也非常的适合撒欢，包括滑滑梯啊，然后旁边的那种廊亭啊什么的都很适合孩子。闲暇之余我也都会带着孩子去各种的村咖打卡。
6: 上海现在的村咖越来越多了。
3: 哎，是的。
2: 丽丽的话勾起了我的好奇，闲田几乎是顺着大家的需求才变成了村咖。在上海，人们对村咖的热情似乎格外高涨，这是为什么呢？
0: 那在上海您去过的村咖最多的地方是哪儿呢？
3: 就是青浦的那个宣街村那边的那个村咖，都是连片连片的，环境也非常的好。如果你对村咖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那边看一看，离这里就半小时车程。
0: 好呀。
2: 宣街村可以解答我对村咖的疑问吗？我简单在手机上搜了一下，小小的一个薛间村竟然聚集了10多家村咖，这密度如果放在市区是不输安福路的。
0: 我感觉薛间村这咖啡馆的数量跟安福路都差不多了。
2: 那看来我是来对地方了，
0: 既然有这么多村咖，那就去最近的那家看看吧。
2: 走进这片森林，才发现一座座原木建筑藏身其中，阳光漫过枝叶洒在林间小道，恍若山林秘境。这真的只是一家村咖吗？
0: 这个咖啡馆和我去过的所有咖啡馆都不太一样，
7: 像一种热带感觉的那种。
0: 对，
7: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个的小木屋，是主打森林书屋的村咖。
0: 森林我看到了，但是书屋是在哪儿啊？
7: 有一个专门的图书馆，
0: 您方便带我去看看吗？
7: 可以啊，可以啊。
2: 森林书屋里的图书馆高高的书架直抵屋顶，四面书墙环绕，人站在中间只感觉到平静和渺小。
0: 哦，这里有这么多书啊。
7: 对的。
0: 这些书都是你们买的还是？
7: 这边书的话是我们30个会员捐赠的，整个书就是他们30个会员共同创造的，希望能够给到在丛林里边看书的这种感觉。
2: 正逛着就遇到了一位前来捐书的会员。
8: 这是一些捐的书。
0: 我看这些书都是和中草药相关的。
8: 因为我平常都是跟这些中草药打交道，我刚好是一名制香师。
0: 那您为什么会给村咖捐书呢？
8: 因为认森林书屋的一个主理人，也就是拉木姐。
2: 原来森林书屋是一对来自青海的夫妻创立的，两人一开始看中的就是这片树林。
9: 这里其实我们看中很久了，最让我心动的就是这片林子，因为我家都是戈壁沙漠， 所以我们特别喜欢树林。进来以后，我们在这边又种了很多树。当时就脑子里有个场景，房子旁边这个绿色，然后有小木屋，我觉得跟自然太融合了。我对这个地方是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可能是因为它比较野吧。我是喜欢下面就是能够下草地的，能够进树林的这种感觉。

0: 在一个村咖密度已经如此之高的小村子再开一家村咖，没有自己的特色肯定是不行的。
1: 整个薛涧村可能有十几二十家村咖，每个咖啡店它的组里的风格都不一样啊。我们这边最主要是图书馆。
0: 为什么会想到开图书馆呢？
1: 是源于我自己吧，因为我书很多，但是我搬家搬过来搬过去，我什么东西都愿意去断舍离，唯独书不行。我相信好多人都是不舍得把书给扔掉的，家里的书换一个方式存过来，换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大家还很愿意坐下来看书，我觉得特别好。我们也把这个想法就发在了我们的会员群里，所以会员们就捐了好多好多的书。现在大概算了一下，我们现在有上万本书了。
0: 森林书屋的书可以读，可以交换，但是不卖。书籍流转间，善意也在持续地传递着。
1: 其实我们书屋开到现在半年不到吧，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周都能收到客户给我们寄来的书、也有的书都不知道是谁寄的，所以挺感恩的。我开心的倒不是书越来越多，我最最喜悦的就是周末就家长会带着小朋友过来，我会发现小朋友手机就放在边上，他就不看了，拿着书相互在阅读，这个画面简直我觉得我太感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书我们太成功了。
0: 一本本远道而来的书不仅填满了书架，也悄悄改变着来到这里的人。
2: 城市到了乡村这种地方，能够更让自己静心下来，能够更看得进书。今天带了猫咪出来，更加的放松。
3: 我网上看到介绍这个薛涧村有几家比较别致的喝咖啡的，旁边一家是可以做陶艺的，
4: 还有这样的咖啡店、
3: 可以去看看。
0: 就在不远处的林间，村咖开启了另一种创作表达。人们低头不是为了看书，而是为了和泥土相处。
5: 我之前也自己来体验过，和小闺蜜喝咖啡，又可以做陶艺，双重解压。
4: 我在外面看到是做咖啡喝咖啡的地儿，这里边是做陶艺的地儿。
6: 因为我老公呢，本身他是一个画家，刚才泡咖啡的那个就是我老公。
0: 原来给我做咖啡的不是店员，就是艺术家本人。
4: 所以这里会有您的作品吗？
7: 有。这就是我的陶艺作品展厅，这个就是当代的文人画，它以大量的留白表达古人那个风格啊，雅趣。
4: 感觉这老爷子看着看着书就醍醐灌顶了，一拍脑门，哎，我悟了。
0: 张老师原本专攻山水画，与陶艺结缘纯属无心插柳。
4: 您原来是一个画家，怎么又进入到陶艺的这个圈子呢？
7: 因为我那个儿子在那景德镇那读的那个陶艺这个专业，我跟着陪读，跟着儿子偷学了四年，回来了以后啊，我也开始了一个陶艺的创作。
4: 那所以您的儿子现在还和您一块儿创作吗？
7: 我儿子呢，他自己在上海市区搞了一个工作室。
0: 儿子还在市区创作，张老师怎么来薛涧村开了家村咖呢？
7: 我是2017年来到这个薛涧村的，当时村子里除了我以外都是一些原住民。来这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创作大多数题材是乡野题材，还有我的园子的周边啊都是一些树林，没有人打扰我搞创作，就在这里面搞了个工作室，这个小院都是我的设计。
0: 原来张老师的小院一开始只是自己的工作室，但恰恰在同一年，薛涧村有了第一家村咖。
7: 我还是听那些年轻人讲的什么叫村咖，我当时也不懂，就一直感觉到很好奇。几年下来呢，我感觉到那个村咖越来越多了，这两年好像变成一个潮流了，我还想来试试看。
0: 就像曾经跟着儿子偷师陶艺一样，张老师也是学着年轻人把工作室改成了村咖。
7: 这两年确实有好多新的朋友来到我这喝喝咖啡，欣赏艺术，我感觉这还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0: 那我可好奇了，这第一个在薛涧村开村咖的人是谁呢？
7: 是年轻人开的，叫顽皮狗，晚上很热闹，建议你们去看看。
4: 您好。
8: 哎，您好。
4: 您门口写了一个录音工作室，但其实我在找一个村咖。
8: 我们楼下是村咖，楼上呢是录音工作室，我们现在就有个高中的小朋友在楼上录歌呢。
4: 那我能上去看看吗？
8: 可以啊，可以啊。
0: 小朋友年纪不大，歌唱的是真不错。
9: 我自己写的，我把这首歌视角定在了历史上那些侠士身上，有点像人民史观这种。
0: 小杨家

0: 家到薛间村车程大概20分钟，他每月一定都会来这家村咖，因为这里是方圆5公里之内唯一的录音室。
1: 我挺喜欢在这创作，
2: 在这录歌的，
1: 我觉得挺温馨的呀，有没有那种马路边的那种车声，然后 有几条狗啊猫啊之类的。
0: 第一个在薛间村开村咖的人，就是眼前抱着吉他弹唱的老邹。
3: 这首歌是你们自己写的吗？还是？
4: 对，我们自己写的。
5: 我们是搞乐队的嘛。
4: 创作的话，我觉得在村里面远离尘嚣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干扰，我们反倒需要真实的一些触感，就比如说我听到鸟的声音，看到那春夏秋冬自然的一些变化。
0: 老邹和我今天遇见的一众村咖主理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4: 我就是青浦人呀，我之前是在市区里面上班，我是做金融的，我觉得哎，村里面挺好，然后也方便自己做文化做音乐，所以就回到了村里面，把工作给辞了。就我和我的朋友
5: 主要想在
4: 这边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顺便开了一个村咖，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其实是不是村咖我觉得也无所谓，因为我们的音乐的属性一直没有变，把青浦的文化通过音乐的形式把它说出来。
0: 老邹开村咖纯属偶然，他的理想都藏在歌声里。
4: 堂行镇，夜泊堂行是一首诗，堂行是之前青浦的古称，元代时候有唐氏在此贩卖竹木。
3: 怎么想到想把一首古诗改编成自己能够弹出来的？
4: 过去的歌的话都是有诗歌，诗歌有诗，但是歌已经没有了嘛。我们与其做古代的音乐的复原，不如做一些现代的融合。前年嘛，办了一场那个原创音乐会，
5: 唱的都是自己写的关于我们青浦的歌，
4: 让这种在地的土生土长的东西能够让它生长出来。
3: 刚才那个咖啡店的老板跟我说，您这儿晚上会特别热闹是吗？啊，
4: 对，我们一周会有各种各样的夜宵，有合唱团，有乐队，直接零基础上台玩。
3: 早上体验的是胡闹厨房，我觉得你们可以做一个胡闹乐队。
4: 可以，真的可以，真的。
0: 虽然老邹说形式并不重要，但这个他顺便开出来的村咖确确实实在这里扎了根发了芽，如同一株田野里的蒲公英，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住吹散，撒播向更远的地方。
4: 开了这个咖啡店之后，年轻人陆陆续续过来的，很多人想要被治愈都聚集到这边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和闹市区不一样的空间，
3: 同频的人终将遇到。
4: 对，
0: 入夜顽皮狗村咖渐渐热闹起来，我好像也终于找到了村咖的答案。林间分享书籍，掌心捏塑陶土，乡野回响歌声，就连游戏里的胡闹厨房也落成为现实的欢聚。城里不缺一杯咖啡，可这里能给到都市人的是一套完整的场景，阅读、手作、音乐、游戏，人与人得以松弛相处，人们不必远走他乡，在这里就可以彼此陪伴，放下日常。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三峡大学城。
3: 我去徐家汇站。
4: 九亭。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
5: 看番吗？
6: 去看宠物展览。
7: 我去学校上课。
8: 我们要去辰山植物园，它现在已经是国家植物园了。
9: 哦，对对对，我好像看见新闻了。
0: 前不久，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这个消息我可是十分关注。这意味着上海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首座国家植物园，同时也是全国第三座国家植物园。
9: 所以你们准备去那做什么？
8: 那边现在在举行植物主题展览。
9: 那我能跟你们去看看吗？
8: 当然可以。
0: 台风天后的辰山植物园，天空通透，树木葱茏，景色虽美，但我只想解答心里的一个疑问：辰山究竟是有什么宝藏能成为国家级？
8: 今天有一个主题导览叫步步惊心。
0: 步步惊心在植物园里，这个我还是想不太明白。
10: 这里面的植物个个都身怀绝技，我们等会儿进去看了就知道了。
0: 怎么还卖关子呀？走进温室花园，仿佛从温带穿越到了热带，而眼前的这座小温室，雾气蒙蒙，犹如雨林。
8: 我们到了
0: 食虫馆。我吃素的，这不会让我吃虫子吧？是这里。
11: 这个重要其实就是前面叶子前面的这个。
8: 希望老师好。
11: 哎 ，Hello， 你好。
0: 我想来看看什么是步步惊心的。
11: 对你们来说没有步步惊心的，它对于昆虫来说，它是步步惊心的。因为呢，我们这个馆里面呢，它主要展示的呢是食虫植物为主的。
0: 世界各地的捕猎高手被请进了这座食虫植物馆，从低地沼泽到高山湿地，一次看遍。
11: 这个捕蝇草一定呢是要连续碰触两次，这个夹子才会被触发。也就是说，这个植物演化出了一套分辨机制。
0: 猪笼草是食虫植物的主力军，有些猪笼草的盖子不是机关，而是一把伞。很多人认为虫子掉进去盖子会合上，但其实它们是防止雨水稀释瓶里的液体。而另外的一种猪笼草则更有心机。
11: 大家看啊，这种猪笼草外形像不像翻盖马桶？它这种打开的盖子内表面来分泌一些这个甜味的物质，有致泻作用。动物一边舔一边拉，粪便就掉进了瓶子里。猪笼草就是靠这些粪便获取氮素，而不是靠吃虫了。
0: 这样在真实的植物身边听讲解的场景，不过是辰山每年几百场科普活动中特别普通的一场。
8: 让我大开眼界的，我一开始以为猪笼草就是一种植物，我没想到它还有这么多种形态。
12: 我是辰山植物园的志愿者。
0: 这么专业的？
12: 我从2020年开始，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既是服务也是学习。比如说今天跟着希望老师又是一次学习。
11: 我在辰山植物园里面主要呢负责科普工作，我们一年呢可以开展400场以上的这个活动，几乎可以平均下来的话每天一场以上，这个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我们现在呢把我们的科普对象呢扩展到一个全年龄段，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科普服务。
0: 希望博士，咱们这个房间里一共有多少种吃昆虫的植物？
11: 馆里面展出呢大概有150种左右，但是呢我们整个辰山植物园呢大概收集了有500多个种和品种的这个食虫植物，会不断的轮换展示。
0: 这里真的是一个辰山植物园里的小宝藏。辰山植物园还有其他的宝藏吗？
11: 那当然有的。那比如说呢，在我们辰山植物园的科研中心，那里面呢就有一个种子银行，我可以帮你找馆长预约一下。
0: 谢谢您。辰山能成为国家植物园，种子银行或许是原因之一。这里存着上亿颗野生植物的种子，是真正的生命备份。
13: 馆长您好。您好您好。
14: 岳老师您好。哎，听我们辛博士说你想来我们种子部看一看啊，欢迎欢迎。
0: 种子银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4: 大家熟悉的银行，大家存的里面的是钱，
13: 没错。
14: 那么在种子银行里面存的就是种子。截止到24年底的话，我们一共是完成了超过1亿粒饱满种子的收集，代表着有100多个颗，将近2000个野生植物物种。
0: 那保存多久？
14: 任何一家种子银行它保存的时限都是200年为单位。
0: 那会有利息吗？
14: 一粒种子可以长成一个参天大树。
0: 这个就是利息。我们的种子银行也有金库吗？
14: 有，一会儿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好呀。这哪里是金库，分明是冷库啊。这里边有多少温度？
14: 常年保持在-15度到-20度之间，种子可以实现一个深度休眠，可以保持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的活力。
15: 这个地方就是不到40平米，但是可以存放4万份的种子。
0: 刚才您说咱们这儿有一亿粒的种子，那除了这里之外，剩下的种子在哪儿？
14: 这里面叫做沉睡的花园，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呢，干燥的花园，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好嘞。原来种子银行分为两个区域，冷库的种子负责长久沉睡，干燥区的种子则经过了防霉防潮的处理，用来展示和科普。
14: 这一面是我们叫做世界种子墙，
0: 真的是
14: 这个大屁股啊，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先重可以超过30公斤，它是跟椰子是近亲，您可以来掂量掂量，
2: 比我想象的沉哎。
14: 我手上这个它是长了两个翅膀，您个高，您可以把它往上扔一下，看看它会发生什么。
0: 哎呀，像降落伞一样。见识了一整面墙奇形怪状的种子，我认为种子银行一定还有更压箱底的珍贵种子。果然，葛馆长没有让我失望。
14: 我手上这个植物的叫做普陀俄尔利，被称为地球独子，野生原生母树，全球仅存一株，位于浙江舟山普陀山。
0: 那它还能繁殖吗？它就一棵了。
14: 幸好它是雌雄同株的，但是雌花跟雄花不在一个花序，也不是一个花期，没法相遇，所以它自然界已经不能够成功的结实了。我们现在通过很多人工手段，我们在上海已经种了200多棵小苗。
0: 所以在自然界濒临灭绝的植物，现在已经有很多棵了。
14: 对，这也是我们做迁地保育、做种子库的意义所在。
0: 原来对濒危植物的救助，不只是在植物的原生地做好保护，还需要更多科研的力量。种子银行为什么会设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而不是森林草原的深处？我从进门开始就有的那个疑问，在这里也找到了答案。
14: 因为城市里面有足够的一些人力物力和资金各方面的一些支持，可以把这个事情给做起来。国家对于纯山植物园的定位，它主要是立足在华东地区，做一个珍稀濒危物种的迁地保护。我们这一代人做不完，至少给后代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植物的财富，可以让他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0: 让我想到了四个字，生命备份。
14: 对，
0: 种子的财富要留给后人，难怪保存工艺极其严谨。但这样陈列的种子，后人看到大概也会忍俊不禁。
14: 这个志愿者做些摆件，如果于老师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教你动手试一试。
0: 哎，好呀，谢谢。
2: 这我觉得算是一个科普式的活动，让大家对植物、对种子产生兴趣，是吧？
14: 对，做完可以带走，是一个自然作业嘛。
0: 看看手中形态各异的种子，我想对于神奇的自然，葛馆长应该见识过更多。作为种子银行的负责人，您是不是经常要出国去发现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植物？
14: 在马六甲家有一类叫红面包树，
0: 我在文学作品里面看过，
14: 它的树形很特别，旱季的时候贴个光杆，雨季的时候呢是会长大量的叶子，还会结出一个这么大的木果实。树长大之后呢，中间会中空，当地的呢改成小仓库啊，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0: 聊着葛馆长的自然奇遇，我的自然作业也终于完成了。
2: 葛馆长，我这做完了。
14: 每个人做的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做手工的这些种子都是陈山植物园里自然掉落后捡回来的。秋天大家来陈山捡秋，也切记遵循以下两点：地上的可以捡，树上的不能动。而种子银行里的上一颗种子可没法靠捡，得靠专业的人去野外采。
14: 一个合格的种子采集员呢，他要有一个非常扎实的植物分类学的基本功，还有一副强壮的身体。因为很多种子采集啊，需要你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我们同事中心爬到了101.2米的一个高树，为了考察亚洲最高的树，
0: 他爬上去了。
14: 对，就是那个101.2米的树。你要不要去认识一下我们这位同事？
2: 方便吗？
14: 方便。他今天呢正在我们那个工作区里面处理他之前采集的一些种子。
0: 在隔壁的工作间门口，我看到了一些植物的摄影作品。这棵高耸的巨树上，那几位小的快看不见的人，应该就是中心和他的同事吧。
2: 刚才听葛馆长说，咱亚洲最高的树，说您爬上去过？
3: 对，大南柏木101.2米，在西藏波密的地方发现的。
2: 从底下爬到101.2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3: 像一个毛毛虫，一点一点往上爬。很多人会问我怕不怕，我是非常兴奋，可以朝下俯瞰整个的帕隆藏布的河谷，这种感觉也是非常震撼的。
2: 会不会爬到一半树会断掉？
3: 这倒不会，柏木树它都是木质非常坚硬，非常有韧性。你站在它面前的时候，你想想那个直径3米多4米多，这样一个很宽的直径，你面对的就像一座山一样的。攀爬的时候发现了100多种附生的高等植物，你可以想象一下，兰花、蕨类、苔藓、地衣，甚至我到了95米的地方，我还能发现附生在上面的一种多肉植物。
0: 那您大概从底下到上面用了多长时间？
3: 2到3个小时。爬树的过程呢，就像做几百个卷腹了。
0: 那为什么要爬这棵树呢？
3: 第一是保护巨树的种子需要保存下来的。一个100多米高的巨树，它的种子非常非常小，上千里才有那么一棵，在不同的高度它都有种子。我们是按梯度，每隔5米地方就取了它的种子，大概全程取了5000多粒，保存在我们的种子脸库里面。后续也是繁育出了超过500个个体，我们把它再进行后续的鉴定。经过鉴定啊，发现它不是最初报道的西藏白木，它是藏南白木。
0: 工作间门外的那幅照片，让我对采集工作的艰辛有了最初的直观了解。这些照片原来也都是中心在采集的同时拍摄的。
3: 这张照片叫做灭绝边缘，这是我2019年拍摄的江南牡丹草，一种濒临灭绝的植物，它只分布在安徽和浙江的交界边缘的地方。我们在野外呢，只发现了种子的散布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平米之内它就是有可能上千株，然后出了这个范围，这里你一颗都找不着了。一张图片就是胜过1000句话，得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这些珍稀濒危植物它们其实有那么美，而且他们离我们并不遥远。
0: 做这份工作很多年，中间有没有让您感觉印象特别深刻的濒危物种？
3: 7、8年前我们去拜访那个白山竹冷杉，在地球的冷期呢，它曾经是遍布

0: 布整个北半球的，它目前只有野外在高山顶上只有那么四颗到五颗。我们爬了很长很远的山路去看到它的时候，内心也是非常的震撼的，它孤独的生活在那里，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能够让它持续的一个繁衍下去。像我们现在技术突破了，未来我们可以拥有上千上万几十万颗啊，新的葡萄案例。
1: 在我们的真心卑微大道里有一颗葡萄案例，
0: 让我的同事希望博士带你们去看看吧。
2: 普陀额尔利就是葛馆长提到的曾经的地球独子，我得去探望一下。
3: 哎，希望博士。
4: 哎，你好，
3: 又见面。那您能带我去看看普陀额尔利吗？
4: 没问题，但是呢，在我们去普陀额尔利之前呢，我想带你走一个好玩的秘境。
2: 希望博士所指之处竟然有一条向下通行的密道，所谓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在我眼前展开的是一片山谷里的桃花源，
4: 这边呢就是我们陈山呢在这个建园的时候呢专门的开辟的一条这个通道，这个峭壁都非常的陡峭，在100多年前就在这边来采石挖石头，挖出来了好几个这个大坑，所以呢就叫矿坑。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坑呢就是里面最大的一个，我们呢就把这一个遭受了严重破坏的采石场就把它变成了现在这个国际获奖的矿坑花园。
3: 而这中间它大概经过了多少年？
4: 不到20年的时间，2010年植物园建园的时候呢把底下的水然后呢抽到山上，通过这个瀑布的形式把它放下来，山体有水之后，那像这个空气中漂浮的植物的果实种子，包括这个鸟类活动带来的果实种子呢，那它就可以在这个岩壁上来进行生长。
3: 等于这个水就像一把钥匙，你转了一下这个钥匙让水进来，它的环境自然而然的就正向循环了。
4: 对的，只要人类进行一些引导，植物其实有它自己的这个力量来成长的。
2: 绕行过湖面，我又跟着进入了一座山洞，仿佛瞬间从花园穿越到了地心深处。
4: 这个石头都有将近2亿年的历史，在侏罗纪时期的这个火山活动形成的。
5: 这儿的种子有1亿枚，这2亿年，这儿的单位都是以亿来计算的。
6: 是的，
4: 我们终于从这个上面爬上来了，感觉怎么样？
5: 没想到这边风景也这么棒。
2: 原来希望博士带我穿过矿坑花园，是为了见见洞口另一端附近传说中的普陀额尔利。我没想到这么珍贵的地球独子的后代竟然就种在游客通行的路边，
4: 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平平无奇，是吧？
5: 对，
4: 我们身后的这条路啊，它其实就叫做珍稀濒危植物之路。那么在这条路上呢就种了很多啊华东地区原产的一些珍稀濒危植物，那我们把它种在路边呢也是想让大家呢更近在咫尺的了解这个珍稀濒危植物。
2: 荷叶铁线蕨、张家界鼠尾草这些珍贵的濒危物种竟然就在我们身边，还有另外一些我们觉得遥远的植物其实也藏身其间。
4: 其实呢我们在我们园里面很多的这个植物呢在我国的一些古典文献中啊就有出现。哎，比如说你看这里像这个木瓜，哎，这个呢就是我们诗经中啊非常有名的
3: 木瓜，在诗经里还有提到。
4: 诗经里面的投之与木瓜，报之与琼琚啊，其实呢讲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木瓜这一类植物。木瓜啊果实成熟以后啊闻起来是香甜香甜的这个味儿的，哎，所以说呢这个古代人呢就是拿这个作为一种室内的香薰来用。
2: 希望博士就曾经开过一门大受欢迎的课，诗经里的植物。陈山植物园的科普影响力也像能飞的种子一样散播到了更远的地方，
4: 有很多志愿者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诗经植物就运用到他的这个艺术创作当中了。
2: 在一座城市里能有一座国家级的植物园，就好像热带雨林里的参天大树也能影响一片小气候。希望博士介绍我认识的就是这位园艺造景师伊卡，他可以把陈山植物园学到的诗经植物相关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绿植造景的工作中。前去探访他作品的路上，我们就一路寻觅着散落在街头巷尾的诗经植物。
7: 我们平时就是没有太注意到嘛，比如说你像这个花坛里的凌霄花，它就是属于诗经里面的一个植物，它在诗经里用这个凌霄花的繁盛来衬托人间慌乱的萧条。嗯，您知道这个也是诗经植物，
3: 这不狗尾巴草吗？
7: 它在诗经里是叫有，
8: 叫良莠不齐的有。
7: 对对对对对。
2: 几千年来曾经的阡陌农田变迁为高楼大厦，而诗经植物依然在城市的角落里陪伴着我们。
7: 这个是构树，在诗经里古代它也叫古也叫主， 它的树叶当做饲料用，树皮是可以做纸，它是上海本地原生的，生命力很强，在墙上啊或者是房上它有可能都会长。
6: 对，这就是在一个墙缝里。
2: 而伊卡的园艺小作就在外滩的这座海派建筑里。
7: 这个就是我帮朋友服装工作室设计的新中式和山野野趣风相结合的一个造景作品。这个植物就是《诗经》里面的木槿，木槿花它是白天开晚上落，用来形容女子的容颜容易老去，要珍惜。
2: 木槿、萱草与蕨类，这些被我们忽略的《诗经》植物，到了伊卡的手里却变成了让人愿意停下脚步的作品。躺在树叶里的文字成了可以感受到的天然野趣。
7: 这个是鸭脚香木，给它固定造型，这个飘枝就这样出来了，非常飘逸自如的感觉。像这个的话就是水培的，仿佛是有一种山高上的高木和水边有一种丛林密林的感觉。
5: 这个是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叫鳟鱼海棠，我记得是热带的植物。
7: 对，我是把西式跟中式的结合在一起。海棠在诗经植物里面也有，但是我们这次用的就是偏西化一些的热植海棠。
2: 伊卡的园艺小作没有用到抢眼的植物，没有用到鲜艳的花朵，但这样朴素又有野趣的作品也能淡然地表达传统的生机。
5: 那这个诗经的装置做好之后，我客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9: 还真的有客人走进来问我，因为他们都觉得很特别。当我跟他们讲这个植物出自哪一句诗经的句子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非常有意境啊。这跟我们服装的氛围也很契合。中式服装上就有很多植物，比如说竹子啊、芍药啊，比如说这一只兰花，它也是诗经植物。这是我们上次的非遗主题的南京绒花，
7: 这就是我想做的。让这些植物回到日常人们的生活里，大家可以更亲近和接触到它们。正好今天我也有一群就是热爱植物的小伙伴，有一个活动。
5: 什么样的活动啊？
7: 这个就是植物爱好者交友活动，每个人要带植物过去，可以带您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5: 那我带着这个过去好不好？
7: 也不是不行呀。
2: 带着我刚刚买下的绒花小盆栽，我们转场到了下一站，一家植物主题的咖啡馆。听伊卡说，参加活动的也有很多受到陈山影响的小伙伴们。
7: 啊，就这
10: 儿，这里是吧？
7: 对。哎，你好，毛毛。
10: 你好，
7: 这个就是我带来的新伙伴，这是活动发起人毛毛。
10: 好，小伙伴呢还没有到齐，后续到齐了之后咱们就开始。
5: 得嘞，那我先在里边逛逛。
10: 好。
2: 这哪是一家咖啡店啊，这简直就是一座民间的植物园。还没有惊叹完这满墙的植物，我就看到了小伙伴们带着很多我没有见过的植物陆续登场了。
10: 好了，那咱们大家就到齐了。这个活动呢有一个抽奖的环节，所以大家得跟抽一个号码。陆大爷您来。
2: 按照号码的顺序，我也来听听每位植友的故事。
11: 我今天带来萱草，是我们本土的原生的萱草，它确实是黄花菜的亲戚，长得也很像。然后呢，前面这个开小小的紫花的，它是一个菊科植物，叫狭叶马兰，就是我们吃的马兰头的亲戚。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本土的植物，它们会更好的适应我们这边的环境。我跟园艺的结缘来自一盆绣球花，之前我一直是一个就是新手小白，养啥啥死那种。
6: 我就是养死植物的那个。
11: 当时买来的时候它的状态很好，开了很多花嘛，但是第二年只能开一朵。去植物园学习以后发现是我修剪错了，调整了这个养护的方式之后呢，第二年它果然就爆花给我看了，就那一瞬间的成就感是非常强烈的。去年搬了家，然后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花园，从最开始的荒芜的角落，到现在繁花似锦，都是我一点点去摸索出来的。后来我就带领我们小区的社区志愿者开辟了一个绿植角，大家轮流去养护。再后来呢，作为市民，有幸被街道邀请参加了上海国际花卉节的一个分支的活动。
12: 我主要还是养兰花，卡特兰、兜兰、石斛、风兰，难以计数，可能有100多盆吧。我今天带来的两颗其实是蝴蝶兰，只要环境合适，光照和营养充分的情况下，它可以一直分化出新的花朵。
13: 我带来的这个叫青柠薄荷，它的香味真的比较像那种柠檬的那种感觉。薄荷的种类有上百种，我之前还了解到有巧克力薄荷、苹果薄荷，还有牛兰香薄荷。大家就是平时用的牙膏有很多是由牛兰香薄荷做的。
10: 你要不说我以为只有一种薄荷。四号可不得了，他是今天这个场地的老板。
14: 我今天带来的植物就是全部的植物，这里没有一颗是重复的，它全是不同的品种。这颗是百二奇鹿角蕨，这个店里它有很多是稀缺的品种，但是它是鹿角蕨品种里面最最最普通的一颗。它皮实好养，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呢，养植物不要有任何的负担，你给它一点点的照顾，它就会给你反馈很好的状态，它不急不躁的。
2: 而下面的这两位和我一样带来的是植物的周边。
15: 我是一个建筑设计师，我就是养了蔓绿绒还有就是花竹类型的，因为它的叶子也是比较好看嘛。这个就是用花竹的叶子然后做的，做这个手工标本的过程可以让你静下心来。
16: 今天我带来了一幅油画，是我临摹的，是丹麦有一位艺术家叫 Lein Hotger， 他是一个浴室绿色的马赛克植物光斑，在不同的光线下各种各样颜色的绿色，绿植的这种光影营造的这种环境，就是给我特别务实的工作带来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我现在有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除了我以外还有几位小伙伴都非常喜欢这个热植，先在家里都放满了，最后放到公司。我们的植物最后多到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们把整个建筑空间全部重新设计了一下。去年还被那个三联生活周刊誉为叫上海含氧量最高的公司。
2: 最后轮到我了，
10: 这个我还没见过。
17: 没见过吗？
10: 是是，
17: 对，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
18: 这个叫非遗绒花，换句话说它死不了啊。我觉得植物是一个很神奇的，因为我之前是被派到南美，在南美他们的文化里面专门安排了一个神来掌管玉米。欧洲人把玉米从南美带到欧洲，促成了欧洲的人口大增长，所以是植物跟我们的历史跟我们的文化都连接很紧密。
2: 欢乐分享的同时，毛毛还给大家安排了抽奖，每个人都得到了他亲手培育的植物小苗。不会说话的植物却轻松地为大家打开了话题，大家热烈地分享着植物和生活。
18: 您怎么想到把自己的店拿出来组织这种植友的活动？
9: 就是很有意思，然后可以和这些花友们进行交流。
19: 他们常常说兰花是一个比较老年人的爱好，大多数同好都是在我们这些活动里找到的。
20: 我觉得还蛮新奇的，每个人都有完全不同的背景。
10: 曾经有一棵植物通过抽奖的方式他们互换出去了，第二年他又把这棵植物带回来，比抽奖的时候要大了一些，原封不动的竟然回到了那提供这棵植物的人的手里。这种缘分非常奇妙，就很像植物漂流一样。上海最好的一点就是它非常的包容，大家来到线下呢也都非常的放松，因为你养任何植物都有人跟你聊得来。
2: 陈山植物园之所以即将挂牌成为国家植物园，我想答案就藏在今天的旅程里，藏在与未来对话的上亿颗种子里，藏在世界植物云集一园的奇妙里，更藏在草木之间因热爱而相聚的人里。今天的旅途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一下，你今天是哪站下车？
2: 浦东机场。
3: 到中山公园下。
4: 人民广场。
5: 上海国际赛车场。
6: 湛江高科站。
1: 今天去那边做什么准备？
7: 去看双子山，约了朋友在那边。
5: 我们是三个城市一起汇过来的，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博的那个比赛。去龙德路那边的一家文艺集市。
8: 我是去机场做翻译志愿者，因为有很多的外国游客，他们第一次入境上海的话，不太知道怎么会买票。我刚好借这个机会去给他们做一些翻译的工作，也能提升我自己的英语。
1: 那这个志愿者是官方组织的吗？
8: 不是，这个是我们自发无偿的。
1: 我能不能跟你去看看？
8: 可以啊，可以一起去啊。
0: 随着中国免签政策持续放开，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慕名来到上海。但是面对陌生的语言环境与城市交通，初来乍到者难免会茫然无措。从去年开始，许多志愿者自发来到机场，无偿为外国游客提供语言帮助，小宋就是其中之一。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志愿者？
8: 从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到现在差不多有一年了。也是看了别人有发这个相关的视频，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就自己就过来了，还买了装备，也把这个交流过程记录下来。目前差不多帮助了60多个不同国家的老外。
1: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做志愿者的场景吗？
8: 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前一天晚上我都没睡好觉，让我给你看一下。对，这个视频，第一次帮的应该是一对俄罗斯的情侣。你看当时我跟他讲话磕磕巴巴，手都是抖的，最后用翻译器跟他进行交流的。最后他还对我表达了认可，说非常的棒。
0: 第一次的手忙脚乱依然获得了认可，这份肯定给了小宋莫大的信心，他的机场志愿者故事也由此展开。
1: 那你每次来做志愿者大概多长时间？
8: 比较久的时候可能从早上9点多到，然后能待到晚上的8-9点钟，一周来个1-2次。
1: 啊，那么长时间啊？
8: 对，因为我在松江四京那边，
1: 最西边到最东边啊？
8: 对，将近2个小时，所以待得久一点的话可能帮的人多一点了。
0: 从松江到浦东近1年的时间，几乎每个周末小宋都在这条线上来回。钦佩之余，我也想知道这几乎一天12个小时的志愿者服务，他都会做些什么呢？
8: 这个方向就是地铁的售票亭，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哦，
1: 这里是地铁售票处。
8: 哦，有一些外国的游客，包括我们自己的同胞，他们不太会买票。你像这个外国人，他很明显他可能看不太懂。Hello, sir.
9: Hello.
8: Volunteer.
9: I'm trying to get to hotel and in People's Square, I have to transfer to line one.
8: Line one.
9: Okay, go to South
8: San Siro. Okay, I will show you how to buy the ticket. Where are you from?
9: Poland.
8: Poland.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in China?
9: The first time I'm using the railway, but our metros. Normally I was,
8: Okay. Okay, your ticket.
9: Perfect. Thank you.
8: Welcome.
0: 不到2分钟，这位波兰游客顺利拿到了去市区的地铁票。
1: 为你鼓掌，业务太熟练了。
8: 他这个算比较顺利的，他应该提前下好了那个微信、人脸认证，还要传护照。
1: 那如果他们没有做这些提前的准备，
8: 要现场做，时间会非常久。
0: 这也是很多志愿者选择在机场地铁站服务的重要原因，因为来到陌生的城市，摆在游客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往往就是交通。
1: 哦，那边又有，看来你们这里的业务量真不小啊。
8: 是。
10: I want to go to the Bronx. I only have 11 hours here, and then I have another flight, so it's just short.
8: Maglev is quicker. Okay, I will show you how to buy.
10: Yeah.
8: Okay, I will show you.
0: 才陪着小宋待了一会儿，求助就源源不断。
5: My mom has a pacemaker. Can she travel on this?
0: 还好志愿者们彼此支援，不然只靠小宋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1: 我刚才听他们说，您也是这里的志愿者。
11: 是的，在2007年，到2012年，我在国外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么多年呢，如果不种，我感觉到都快忘掉了。我就来了几次，既帮助了别人，又快乐了自己。
12: 我来当志愿者也是一个比较凑巧的事情。我的先生他来机场做志愿者，每次他回到家里都特别的高兴。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有那么有意思吗？我就真的想要尝试一下。
13: 因为世界上有190多个国家，他们有可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上海，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买票。 有一次，一个外国的小姐姐送我了一盒巧克力，很开心。
2: 大部分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第一站都会选择上海，他们到达上海的第一站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3: 我小宋哥哥的粉丝，
12: 小宋哥哥教我跟外国人说英语，第一次自己开口，很有成就感。
8: 呀，你们老公哥把那巴瑞斯开，是吧？是吧？是吧？是吧？
0: 看看现在的小宋，每一份从容都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历练出来的。
4: 这么个大包沉甸甸的，里面都装了什么东西？
8: 就是我的一些做志愿者会用到的，比如说我的马扎，因为这边没有地方可以做嘛，充电宝什么的。然后这里面是我自己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就是因为我不光在学英语嘛，然后什么俄语啊、韩语、西班牙语也都在学，我还准备了几张纸，就是不同的这个版本吧，引导他们怎么去哪里、怎么买票这些语言常用的几句话。
4: 这个俄语啊，
8: 先前呢 ，metro linie dva， 就是乘坐地铁2号线。听一些关键的信息，你就听他要去哪个站，怎么支付，引导他完成操作就可以了。
0: 最初做志愿者，小宋是想练练英语口语。

0: T 二又走回了那个 T 一，跟那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然后他就进去去拿了，我就在出口等他，结果我等错地方。
1: 他是出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在哪里找你，
0: 我就跟他错过了嘛，然后那个时候还非常的失落。你想着这个帮人帮到底嘛，结果在去 T 二的路上又遇到他了。哎呀，当我在看到他的时候心里这块石头落地了。后来我了解到说他这个行李箱里其实不是特别贵重的东西，是给他的
2: 国家的一些学生儿童买的一些文具学习用品，我觉得能帮他把这份心意找回来特别开心。
3: 李青情意重，那只失而复得的箱子里又多了一份跨越山海的善意，而这份温暖还在继续生长。
0: 对，
1: 这事你准备做多久？
2: 我打算一直做下去。我发现很多的外国友人他们都想多学一点中文，他们也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学到中文以后作为一个他们国家的志愿者来帮助我们中国人，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份善意传递到了另外的一个国家。
3: 也许有一天在异国他乡，我也会听到一句带着外国口音的中文，你需要帮助吗？那时候我一定会想到小宋和他的志愿者朋友们，想起这份始于上海的善意。
0: 呀呀呀，
4: 有这位置，有没有？ Thank you.
5: Thanks for your time.
6: Thank you very much.
7: Thanks for your time.
3: 而在志愿者们了解到的外国游客热门目的地里，我也有了新的发现。
1: 到这里来的外国人他们一般会去哪儿？
8: 像外滩啊、豫园，这些是他们必须要逛的。然后让我感到比较意外的是，像中共一大二大会址以及我们党群服务中心、市民活动中心。
1: 党群服务中心他们也知道？
8: 对，好像是现在外国人很多有注册小红书，他们在小红书上看到就会好奇想要过来感受一下。静安寺那块就比较多的。
3: 在上海这几年火出圈的党群服务中心确实不少，里面有共享自习室、共享健身房、社区食堂、暑期托管班，还有供外卖骑手休整的爱心驿站，俨然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城市会客厅。但它真的已经火到连外国游客都会专程来打卡吗？我照着地图在静安寺周边逐一寻访各处党群服务中心，没想到还真遇上了。
9: So this is a local community center sponsor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also you can see the sign here. It's in the community elderly canteen. But it's not only for the senior group people, but also for everyone like us.
10: It's like our sweet potato, corn, and soybean. So I simply call it Chinese salad. It's just 10 RMB. Do you want to take a look inside here? Yeah.
3: 趁着旅行团午休用餐的间隙，我找几位外国朋友简单聊了聊，想弄明白是什么吸引他们来到这里。
1: Hi, welcome to Shanghai.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11: We're from Austria, Vienna. Interested in daily life, in typical food, what people in Shanghai really eat.
1: What did you get?
11: I don't know the names. Yeah. Yes.
12: I'm from Italy. I'm David. I like a lot the style of people, the food places. Maybe I don't want to get the classical tourist experience. I want to learn deeper the culture in many ways.
3: 原来这几位外国朋友都不是第一次来上海了。今天的行程是导游夏天应他们的要求特意定制的。
13: 我今天路线其实就是关于上海的一些本土生活方式和一些当地的美食。
1: 我也想要带他们来游览这里呢。
13: 因为那是我自己在过去两年经常去的地方，我经常在他的那个三楼的图书馆自习，会去这个一楼去吃晚饭。也是因为这样的契机，所以也变成了我第一个，向外国客人们介绍的一个我觉得比较生活化的地方。
1: 我觉得你特别喜欢做导游，充满了热情。
14: 是的，我自己从小到大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旅游，这就是有好奇心吧。其实在外面特别喜欢跟当地人唠嗑，非常非常好奇当地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在2022年，就
13: 当时在西班牙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叫格兰纳达，
14: 我的导游是个俄罗斯人，他其实就是因为喜欢这个城市，然后就在留学之后，然后就留在当地当导游了，激发了我回到上海以后我就辞职了去做这样一个英语导游。经常会跟他们说，我说上海就是一个你在中国旅行的 appetizer 开胃菜，然后你来了上海以后，哎，你适应好了，你就可以探索中国更多的地方。比如这里就有一个我经常给他们展示的一个中国地图，会跟他解释说，在上海呢，就是看一些商业化或者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的中国，高增加界大自然版的中国，北京啊、西安就是历史的中国。
3: 不到一年的带团生涯， 也给了他看这座城市新的视角。
1: 根据你的经验来看，

0: 在咱们这个附近还有哪些是比较非常规的啊，但是外国朋友喜欢去看的地方？
1: 比如说我们这边拐过去就是武定路菜市场，然后菜市场呢就是也是个很有意思很直观的可以了解生活方式的地方。
2: 菜市场今天听到的外国游客打卡地真是一个比一个出人意料。
0: 你们来这里是做什么呀？
3: 我们是一个中华料理教室，我们主要是教很多外国友人做中国菜、中国点心。今天我带他们参观菜市场。
4: So what's on the screen behind us?
3: It's like a government suggested price. How much for half kg for the bok choy, for the onion, pork, shrimp? This is like a data. And sometimes how many people in total, how many people from yesterday, you can get to know if it's too crowded or not.
2: 相比起咱们买菜的随便逛逛，这几位外国朋友估计是全菜场最聚精会神的人了。
4: What's this paper here? Is this like
3: soybean sheet? This is one we call Chinese cheese, stinky tofu. Chinese Middle Autumn Festival is coming soon. Mooncake. We'll need some duck eggs.
4: Spicy, la la la. Oh my god, amazing! I love Chinese spicy.
3: 好，现在我们参观结束，准备回厨房烹饪教学。
0: 我能跟着去看看吗？
3: 好，再见。
2: 听到菜场买菜还有后续活动，我赶紧争取到了一个插班生的名额，跟着一起学做月饼。
3: Mooncake, we celebrate the 中秋 Middle Autumn Festival,、yeah. so we make full moon to celebrate. Peking duck and 毛豆芋奶 but mooncake we have so many different style. 冰皮 it's like a dessert.
4: Is this rice flour?
3: Yeah.
0: 这简单的活我来干。哇，还烫呢。
2: 揉面、包馅儿、压馍，临近中秋，一起做月饼，这样感受中国传统佳节，很难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冰皮月饼操作简单，哪怕是第一次动手也不难完成。
0: 哦，很好，哇，这比我的漂亮。
5: 中秋节快乐！
2: 菜场买菜，厨房边教边做，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烹饪课了。而是精心设计沉浸式感受上海的定制体验。
3: 我们其实是2003年开始做的，越来越受外国游客的欢迎。Learn a recipe, get to know Shanghai better. 这是我们第四个厨房了，有外国食客特地飞到上海来，然后跟我们学习拉面或者是小笼包，回自己的国家他要开个中餐厅。
2: 世界各地的人走进厨房，在食材翻炒之间认识上海，认识中国。
6: I've never taken a cooking class before, especially in a Chinese setting.
4: I'd say one word to describe my visit today, eye-opening. This was a bit more real, authentic, but connected to the food, connecting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我不会做饭，所以我要学习一下怎么做。
0: 你中文怎么这么好啊？
7: 我来中国五个月了，我在俄罗斯学了。
2: 从风景到风味，乌利亚娜五个月都在上海，妥妥的也是一位深度游玩家。
0: 五个月当中有到哪里去逛一逛玩一玩吗？
7: 思南公馆，然后有那个凤凰庙，
0: 城隍庙。
7: 我在这边参加过一个书展览，
0: 看过书展，
7: 买了这本书，然后我看这边有很多关于历史的、关于好玩的地方，还有好吃的。这本书写得很好，全部是英文的，
0: 你们看起来很方便。
7: 对，
2: 上海书展上偶然所得的这本英文书。是乌利亚娜读懂这座城市的一把钥匙。
7: 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 city walk 的地方，有天后 temple、 financial warehouse。
0: 这是一个中国的作者写的吧？
7: 是的呀，
0: 这应该是他的这个工作室的名字对吧？ Simply City。
2: 可以用一本书放慢乌利亚娜的脚步，在上海细细探索的人，我也很好奇。我试着联系了书上写的工作室，见到了作者朱一宁。
0: 你好，请问是朱老师吗？
8: 是我。
0: 我是从一个外国朋友那里看到您写了一本书，然后我说我一定要来拜访一下。您的工作室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
8: 城市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讲述走入到每个人的心里，让大家的心里面留下对一座城市的很多的了解，新城市就这么来了。
2: 在朱一宁的工作室里，光是从世界各地搜罗回来的上海老地图与文献史料就有上千份，这些都是他2017年开始城市漫游之后一点点收集而来。
8: 我们在每一次 city walk 的时候，我都会拿到现场，对照着这些历史的物件讲述这个城市的历史。这个是浙江路桥，1908年建成以后的样子， 您对比一下现在

0: 的城市的风貌，你就会发觉就是桥是一样的，其他的都大变样了。马宝山的这个柠檬饼干，这个饼干厂它就是现在的同乐坊。哦，同乐坊那块三角地啊叫弄堂工业，我们堵这些物，我们撕的是人，撕的是历史，同时也是看到这个城市它发展中间的很多的一些不容易。
1: 和一般的收藏爱好者不同，朱一宁最初搜集资料是为他的城市漫游路线查证史料，搜寻依据。国外留学多年的他面向的主要群体就是外国游客。
0: 在我们刚刚开始做 City Walk 就接触了大量的外国人，他们来到上海，他们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奇。
1: 海量的资料里散落的蛛丝马迹总能一点点聚拢，最终完成一幅历史拼图。于是朱一宁再把收来的每一件物品考证编号数字化整理，最终把零散的线索整理成可以讲述的文字，集结成书。今天带我来到这里的那本《发现上海，阅读苏州河》就是最新的一本。
0: 第一本书叫《上海新发现》，写的是全上海33条 City Walk 的路线。第二本我们就开始聚焦苏州河了。很多人他们听说苏州 River， 他们想要去有一个这个 River Walk。 苏州河又有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有很多老建筑，它又有码头，有很多种看到上海的不同角度的可能性都可以依托这条河流去实现。我就在想，其实靠我们讲，其实你每次受众还是比较有限嘛，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办法可以有更加广大的一些传播，甚至延伸出去，让他们来之前他就对上海现在的发展可以有更加多的一些了解和印象。然后我们就有了这本书，您看我们就非常侧重于写苏州河沿岸的12幢建筑，这是第三本面向海外市场直接发布的英文的口袋书。
2: 所以你出版了之后，现在有没有收到一些不管是在国外的外国人还是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的反馈？
0: 有一位美国当地的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建筑规划领域的专家，他留下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评。嚯，你看写了一个这么长的一个评论，他说这本书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城市发展、城市更新过程中间一些实践的案例可以供我们参考。上海的苏州河的 City Walk 跟芝加河的 River Walk 可以对比，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一条河流如何孕育一座城市。最后他说了这么一句， This book is the next best thing to experiencing the Suzhou Quick City Walk, invariably providing encouragement for eventually making the trip around the globe to experience the marvels of Shanghai and the City Walk firsthand。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书是一个小小的文化出海的尝试，让世界看到上海。
1: 而朱一宁希望世界看到的上海不仅仅有耀眼的成就，还有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张照片很有故事，这个是1937年的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这是伦敦的一份杂志，1937年的11月27号。我们上过保卫战是10月26号，他就是当时的在上海的这个摄影的记者，他拍了这个角度的照片传回去，一个月之后就在这份画报上面发表了。他要反映当时四行仓库保卫战，所以他从苏州河的河对岸拍到了这个仓库的名称，
2: 离前线最近的地方，
0: 离前线最近的地方了。再往前就真的是前线了，
2: 就战场了。
0: 然后这两张照片，这个建筑还完整一点。再往后，他按下这个快门的时候，侧边已经被毁坏掉了，对应了这他拍摄的这个大致的位置。
2: 这杂志都是怎么被你淘到的呢？
0: 因为当时四行仓库保卫战，它其实是国际社会都非常非常关注的。当时的很多的外国摄影记者就拍了影像的这些资料。肯定当时报纸也好或者什么样要刊载了，我们就去翻阅到海外的图书馆里面去找他的这些电子化的档案，然后找到了这个图片以后就特别特别的兴奋，我们就把它编到了这个书里头。但是我一直还是希望能够找可以有一个原件嘛，我从在海外的一个周末会开放的那种二手市场有个摊位，我当时就在那儿翻，哎，我一翻它有一叠是这个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我当时就很兴奋，因为我知道是哪一期里面它有这个图，然后我就往后翻，一个个一个个翻，当时哇，突然之间看到这个日期，我就知道它里面有了，特别激动。我觉得不是说我找到了它，而是它找到了我。包括这个，你看这个是刚刚从海外寄过来的，2026年8月31日，盖了上海邮局的戳。
1: 哦，又是一张老照片，这肯定是四行仓库了。
0: 对，弹孔墙。我们一会儿就去同样的位置。
2: 我们回到
0: 历史发生的现场，
2: 回到1937年。
1: 跟着一张89年前的真实历史照片来到四行仓库，仿佛和1937年的历史隔空相遇。
0: 这就是1937年跟2026年的这么一个对照。现在看到这个眼前的市民的生活， 那真的很多人很难想象啊、哦，当时的真实的历史。
2: 当时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就是站在这里，
0: 就是站在差不多这个角度去拍摄的。这面墙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依据历史的照片去重新进行了一个还原，默默地诉说着这样的一段这个城市真实的历史。
1: 四行仓库只是苏州河边的一幢建筑，就承载了如此厚重的近代上海记忆。而朱一宁在书中细细梳理的这12栋建筑，每一幢背后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0: 您看，这个现在是一个艺术空间嘛？
2: 对，
0: 叫 Fotografiska， 它其实曾经是一个钱庄的仓库，它很有特点的。比如说那个窗呢，是在它最上方那么一条，太阳这么白天这么兜的走一圈，不直射到它里面堆放的货物。哦。但同时又能保证它的通风。
2: 为了仓储考虑的，这也是你在书中记录的要打卡的地方。
0: 对，我写了一篇，它是我们从当时的一本书叫《上海的金融业的概览》里面，它是其中的一页广告。你看它有地址，福源福康钱庄联合仓库光复路113号，你看跟现在这个地址是能对应的。其实苏州河沿岸有很多的金融类的这些仓库，他们的总部其实都是在外滩附近。
2: 对，
0: 那个时候的苏州河的沿岸是地价相对便宜，交通又非常的方便，所以我觉得苏州河它是一个重要的当时的民族的工商业和金融业的一个承载地。现在呢，环河渔民以后，人民城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嗯，你看现在周末人气特别旺，对吧？
2: 是啊，
0: 一座难求，一个小小的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反映上海当下生活的一个载体。我就说，其实我们都是上海这座城市或者是苏州河的受益者。我写这样的一本书呢，只是做了一点点这个非常小的贡献，我只是把这些故事重新又把它给揭开说了一遍，或者说是用外国人能听得懂的方式去把它去重新说了一遍而已。但是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那么多人在过往的那么多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在苏州河边留下的这样的一种烙印吧，然后有了这样子的一条蝶变的河流，才有了我们现在能够去基于它去做的那么多的一些创作。
2: 有机会一定要沿着你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让我走一遍。
1: 今天的旅程从机场出发，我本想探寻外国游客在上海那些出人意料的打卡地，可走到最后才发觉，远方来客之所以能看见上海真实的生活与历史，不是靠偶然，而是靠着一群热爱这座城市、愿意为之引路的有心人。是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讲述上海，才让每一位到访者对下一站满怀期待。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江湾、
3: 金松路、
4: 正平路站、
5: 大华山路。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
6: 大学生返校，
7: 去个巴西的嘉年华，
8: 去古园拍照，
9: 去一家缝纫自习室。
1: 我印象中的自习室都是自己学习的，缝纫还能自习呢。
9: 对啊，我也是网上刷到的。我想给我儿子做一件礼物。
1: 所以这是你自己带的原料？
9: 对，是一些旧的衣服，然后想让老师看一下哪些可能会用到。而且看到老师说不许说自己手笨，都是天才来的，我就想去尝试一下。
1: 我能跟您去试试吗？
9: 可以啊，可以啊。
0: 我对缝纫的记忆还停留在小时候趴在奶奶的缝纫桌上写作业的日子，没想到现在缝纫也有了自习室。
1: 您之前有这种裁缝或者是缝衣服的经历吗？
8: 没有用过缝纫机，它是有一个零基础的课程的。
1: 那像我这种什么都没带的人去那边会不会就是只能看着？
8: 好像主理人他自己也是一个缝纫爱好者，有好多那种布料方便你去创作。就是这个
1: 哦，缝纫自习室。
8: 嗨，舅舅你好，我是跟你在网上约约的嫣然。
0: 走进这间不大的缝纫自习室，映入眼帘的便是与缝纫有关的一切：一墙布料、三两机器和针线工具。几个人正埋头缝纫，安静又专注，只有针线起落间沙沙作响的声音填满了整个空间。
10: 这就是我们的缝纫自习室，这边是一些创作用到的布料，
8: 这些布料有一种年代气息。
10: 是的，面料是我淘的一些90年代的面料，是那种传统的手

0: 师傅，这边是家用机、工业机，然后这里是锁边机，还有刺绣机。
1: 看看窗外的阳光洒在这些缝纫机上，一瞬间，我好像回到了童年的某个下午。
2: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奶奶做活的时候，她会用那种就是粉笔的片儿。
0: 现在其实不太用那种以前传统的粉片了，更多的时候是用了这种高温消湿笔。我们先看一下你今天带过来的材料，
3: 这是我儿子6个月的时候的一条背巾，因为这里会形成一个天然的带子，就小孩就放在这个里面，然后他就会很容易就睡着。
0: 如果你想保留这个提手，可能就是改成提的一个包。
1: 小小的背巾曾是母子间最温暖的连接，老师建议做成手提包，换一种模样继续陪伴着孩子探索世界。这个主意真不错，只是想要亲手完成这份专属的纪念，俨然要跨过缝纫机这道小小的门槛。
0: 我们现在要学的就是穿这个线，从这里开始穿一个螺旋状，整个走向是从右往左这么一个整体的方向，试踩一下，轻轻踩这个踏板的前半部分，尽量匀速。
1: 熨烫、定型、剪裁、缝合，嫣然手中的背巾一点点有了手提包的模样。
3: 渐入佳境嘛，然后有那么一刻感觉是我妈附体了。这个其实是我小朋友的就是第一根背巾嘛，就好比是你跟孩子之间第二根脐带环，其实是力的支撑。那一开始的时候是妈妈用这个环然后把你背在身上支撑着你，然后希望呢把它变成一个包，是他自己去拎着那个环带着那个包，然后慢慢的让他去获得自己的一个自主性。
2: 我觉得你做的非常棒，
3: 比我想象中简单一点。今天进入那种心流的一个状态里，只是想着在当下把一件事情做好。
1: 我没有想到其实嫣然的童年也有缝纫机的陪伴。
3: 我妈妈那一代人他们其实基本上都会踩缝纫机，就是你就边上看，我也会像玩一样给试踩几下。
2: 那你为什么没有跟你妈妈去学缝纫？
3: 我妈妈老是跟我说，哎，你不用学，你把书读好就可以了。所以我想通过自己在外面偷偷的学，然后呢，哎，给妈妈一个惊喜，拉近和她的距离。
1: 原来缝纫这件事从来不是只把布连在一起，它是把两代人之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意也一针一线的缝到了一起，把珍贵的记忆修补如新。
4: 这个是我为结婚买的古董婚纱，我之前来过几次这边，感觉很明亮啊，然后布置也感觉很温馨。前几次只是学了一些像帆布包啊、发圈啊这些基础的手工，熟练了之后，这一次我就想要自己把我自己的婚纱修一下。这个婚纱我带到了欧洲，然后在我拍婚纱照的那一天，刚好遇到了一个拍胶片摄影一个女摄影师，让她给我拍了一张黑白的老照片，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2: 您这个图纸看起来很专业啊。
5: 因为我是东华的服装学生嘛，就是我就是专业会去学习这些东西，所以说就是会看着会比较标准一点。
2: 如果你学这个的话，你们应该有自己的自习室，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5: 学校的自习室不会一直开放，所以说我在课余时间去找一些像这样的自习室去进行一些我自己的创作。在学校更多的是一种专业性的学习，但是呢在这种自习室我们可以更加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像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空间一样。
1: 既接纳零基础的新手，也吸引着科班出身的专业创作者，这间缝纫自习室的包容度可比它的面积大多了。
2: 大概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0: 总共做缝纫自习室做了1年半。
2: 选这里有没有什么考虑？因为我知道这里原来是宝成纱厂，它本身就跟纺织有关系。
0: 我觉得这一点也蛮有趣的，这又轮回了历史，非常契合。
2: 您怎么就想到要开一个缝纫自习室？
0: 其实说实话，最一开始我是想做自己的工作室，因为我本来就是读的就是服装设计，又读了一个面料设计。
1: 童安然的求学阶段一直都在跟缝纫机打交道，却没想到毕业之后再坐在缝纫机前反而没了方向。
0: 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我没想好要做什么，像我们学设计的人要么就是做产品，然后要么就偏体验。我 并不想去生产更多更多的物品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物质生活其实算相对充裕了。我想不是非要通过购买也能收获好的体验，它可以更享受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这个物品本身。
6: 就像我们可以叫外卖，但是大家还是愿意做饭，享受的是做饭。

0: 过程。
1: 没错没错。
2: 童安然开缝纫自习室是因为他觉得单纯的缝纫更快乐，也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但其实他也不确定别人能否认同。
1: 其实说实话，最一开始我心里是没底的，但是我真正做了之后，我发现愿意慢下来的人其实是比我想象中要多的。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原因过来，我可以有机会跟真实的人发生链接。
3: 有没有跟来这里上自习的人聊过为什么这么喜欢缝纫？
1: 大多数我感受到的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工作节奏很快，但是如果你很急躁的话，它可能线会歪掉，或者是会机器会出问题。一旦你坐上了这个位置，你就会慢慢的进入那个氛围，然后你节奏就会慢下来。而且它整个作品做完了之后，它会有一定的成就感，它会重新拾起对生活的掌控感。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他们的作品经常会感动我，比如说之前经常过来玩的一个女孩，她要去比较远的城市读书，她最后做了一个拼布的窗帘，然后拼布的那个内容是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她说第一次去比较远的地方读书，希望做这么一块窗帘，每天回家的时候可以看到，回想起在上海的日子，觉得可以给她一些力量。
2: 在我的印象里，缝纫大多数是一个人一台机器安静的独处，但在这间自习室里，身边总有其他人也在埋头做着同样的事儿。这样的氛围是不是也会改变人和人、人和缝纫之间的关系呢？
1: 是有的，我们也会组织一些 workshop， 然后以及就是双人同行，就比如说你只有自己来，但我们这个课一定要满两个人才开，我就会去帮你组另外一个陌生人，你们就会共同度过这3小时。因为喜欢做缝纫的人通常性格也会相对接近一点，很自然会在这3小时之内成为朋友。
2: 小小的自习室，扭头便可与人闲谈交友，低头更可以借着针线安放自己心底的心事。听完这些故事，也让我忽然心生触动。
3: 今天虽然没有带布料，但是我其实带了一件长袖的衣服。我今天想在我的衣服这个位置，缝一个红苹果，因为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很调皮，所以我经常摔跤，我的那个裤子膝盖经常破。然后我奶奶会有的时候会缝一个红苹果在上面。
2: 记忆中一颗小小的红苹果，缝上去只需要几分钟。但那些和奶奶有关的点滴往事，我已经攒了很久很久。
3: 因为这个地方让我想到她，而且我奶奶其实刚去世，所以我想在衣服上留一个我小的时候我奶奶会给我留的红苹果。
1: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也是你们之间的一个很有温度的链接。
4: 就4块豆胺这种放发材就可以。这种卡通缝不对称的是吧？
5: 对的，因为我奶奶那时候给我缝的就是这样的，应该从这儿
1: 慢慢来，因为一旦快的很容易出去。
2: 一针一线慢慢来，就像小时候奶奶坐在缝纫机前替我一针一针缝好的那样。
3: 我做这个的时候会想到小的时候我奶奶拿她的缝纫机给我的裤子上缝苹果，觉得还挺幸福的。
2: 其实幸福真的很简单，它可以是手提包里盛满的成长祝愿。
6: 那肯定很惊喜啦，会把他喜欢的东西都装进去。
7: 谢谢妈妈。
2: 也可以是婚纱上定格的人生幸福。
8: 对我来说，它就是独一无二的。
2: 它是看着纸上的草图慢慢变成梦中的衣裳。
9: 在看到我的最终成果之后，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2: 也是把身边的小物件一一妥帖安放的模样。
10: 这个收纳包里面装了我的一些东西，
11: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被关怀和呵护。我呢喜欢通过自己双手把我的一些想法变成现实，我像烹饪啊、烘焙啊，我有在参加一些手语的学习。等会我要参加一个手语角。
5: 手语角？我听说过英语角。手语角我当时第一次知道。
11: 我们的活动形式比较的开放，就是有聋人朋友也有听人朋友，可以跟我去看一下。
5: 好嘞。
2: 我知道9月23日是国际手语日，所以下意识的以为这场手语角是为了迎接手语日筹办的特别活动，可是阿牛告诉我并非如此，
10: 是每周都有的活动。他这边是娱乐的这种性质让去参与进去，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学到一些小的手语，而且大部分都是听人来参加的。
5: 你是为什么想学手语呢？
11: 想更好的跟聋人朋友交流。
5: 那你会什么简单的手语吗？
11: 就是谢谢，
5: 谢谢，这个是，
11: 我喜欢手语。您等会儿可以在我们那边再学一下。
5: 好嘞。
2: 刚进入手语角，就看见大家已经热烈的交流了，当然是以手语的形式。
0: 我们手语角是希望大家不发声，然后开放自己的肢体，你用笔写，用肢体，用眼神交流，全部都可以尝试想象一下，在一个没有口语的活动环境是怎么样的。
2: 实际上，除了老师菲菲和几位聋人朋友，在场的大部分参与者听力都没有障碍。但手语角最大的规则就是只能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开心、赞同、感谢、支持。当所有人都不再开口，所谓的障碍也随之消失，一双手成了大家共同的交流工具。
7: 我是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生，本身是做手语研究的，我对手语很感兴趣，来手语角能够就是提高我的手语的能力。
12: 我来自墨西哥。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and really interesting to meet people that wanna learn and be part of this, and I think it's like really nice, so I loved it.
13: 来到这里见到了很多很多朋友，最重要的就是参加活动很开心，喜欢手语角。
0: 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今天这个手语角的活动吧。
14: 两种打法，
15: 对，一个是8月15的节，一个是7月20节。
2: 今天的活动是以中秋节快乐的手语祝福拉开了无声的序幕。为了让大家快点熟络起来，老师让我们先用手语做自我介绍。这个我有一点经验，我的手语名字是这样的，两根手指横过来表示 F， 再加一个捋胡子的动作表示大爷，这就是傅大爷。因为手语名的拼写方式和汉语名不同，它往往是首字母加上一个视觉代号，提炼一个你的特征作为专属的手势，这就是手语名了。比如我身边的小扎，手语字母是 Z， 加上模拟小鸟嘴巴的手势，因为他喜欢天空中的小鸟。抛开汉字和语言，以模样和习惯为元素，这是手语名字的逻辑，也是它独特的魅力，见名如见人。
16: 参加过聋听融合的读书会，当时的老师结合我的性格给我取了名字，我觉得特别生动，然后我也很喜欢
17: 用手语。我觉得可能对于个人的表达会更加的自然一些，也勇敢一些。
2: 只要大胆表达，你就会发现原来不用开口也能传递这么多的信息。跟着老师手语走街，更难想象一路的目之所及竟然没什么不能用一双手讲出来。
18: 建筑，
16: 我会发现其实很多日常的事物它都能用很形象的手语表达出来，比方说过十字路就是让一个个用双脚踩过去，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很生动的画面，就是它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一个表达。
2: 试着放下听觉的我们收获了观察世界的全新视角，而本来就听不见的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平等与自在。
10: 他好像刚才跟我是要我的电话号码。哦，我刚刚理解了。
2: 两个小时的时间，我第一次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感受到了如此多热切的表达，所以当老师让我们用随手能找到的材料制作出一个手语动作时，我做了一个会动的谢谢。谢谢今天的这场偶遇，也谢谢手语让我多了一种感受世界的方式。
17: 这种肢体语言我觉得就是非常深入，之前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语言的话可能会丢失一些情感表达，就是很直白的一个感受嘛，大家能够明显感到距离被拉近了。
19: 很多人觉得手语难，其实是因为没有仔细看，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它很多表达我们是看得懂的。
20: 我自己之前看过一个手语的纪录片，我就觉得手语很有意思。我个人觉得手语它本身是一个非常表形表意的语言，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很有限制。上周是小扎在主持这个活动，他主持的也很好，我可以读他的唇语，然后一边看他做什么动作，几乎可以无障碍交流。
2: 而小扎和牙牙正是手语角的推广者。
3: 我觉得你们的手语都交流起来
21: 非常顺畅。
3: 你们是学手语学了多少年了？
0: 猜看猜看
14: 猜猜，
0: 对，
3: 10年有吗？
0: 我们其实是从3月份差不多开始跟着菲菲学手语。
17: 一开始我来这边
4: 参加过一次龙津融合的活动，然后在那里认识

0: 菲菲现场看大家打手，也特别被震撼，感觉就是像在面前演话剧一样。菲菲像迪士尼里的那种公主一样，表现力、感染力特别特别强。
1: 刚好这个时间段有可以学手语的机会，你就想就是双人成行，
0: 可以打九折呢。
2: 原来今天手语走街一路让我大为震撼的菲菲，就是小扎和牙牙的手语老师。他们俩可以说完全是被菲菲打手语的个人魅力所感染而开始学习手语的，谁曾想一学就深深的爱上了。
0: 我觉得首先打开自己，我在那个口语的世界里面我是不太愿意跟人寒暄的，但是在手语里面我就很喜欢跟人寒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在这个手语的世界里面交流这件事情就变得阻力非常非常低。
1: 确实我的语言从我打开我的肢体那一刻开始就发生了改变。我之前自己在家里点外卖，点到之后我说哎没有筷子呢，但我当时第一反应不是说话啊，我想筷子找，就是手语比我的口语先发生了。
2: 两个原本有些不善言辞的人，却在手语的世界里看到了不同的自己。渐渐的，只是上课学习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了。
1: 开始我们就是觉得手语课堂时间太短了，我们想有一个固定的大家可以一起练习手语交流的空间和时间，不只是语言本身，也包括整个文化，然后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
3: 手语角是怎么诞生的呢？
0: 就是一拍大腿，他就说哎，我们要不要办个手语角呀？然后丫丫就说可以。第一次活动都只有我们同学，第二次也是，第三次开始人多了。
1: 然后我们也一开始拍了那个手语表情包，然后大家就用得很开心很开心，甚至发现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聋人朋友那里，他用我的手语表情包当头像，传得非常非常远。然后我们后来就觉得想让越来越更多人来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就发公众号啊，就吸引大家来玩来玩来玩，也没想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社群。
3: 到现在也一共办了多少次活动了？
0: 十多次，不到二十次。
1: 而且不止上海，我们去广州、杭州，武汉也办了一次。
2: 不仅有手语走街，还有手语桌游、手语电影翻拍，这对搭档用各式各样丰富的活动充分证明了手语强大的表达能力。
1: 有一个朋友他会弹贝斯，来想让大家用通过触觉去感受贝斯的震动。我们当时也有几个聋人朋友来触摸的贝斯的时候，他就会一边用手这个大小幅度啊快慢去表示那个声音的节奏。那次活动就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我们用听的、用看的、用摸的感受到的东西其实非常相似，各种感官综合起来才构成了声音，不只是听觉而已。
2: 而作为手语角的灵魂人物，菲菲老师至今都记得这两位学生第一次跑来邀请他时的样子。
3: 当时有两个听人来跟您说开一个手语角的时候，您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4: 我当时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所顾虑的，因为他们其实是很好心想要打造一个手语的环境，但是这个手语角没有聋人的参与，其他的聋人可能就会觉得很奇怪。他们就告诉我说，菲菲老师，我们默认这个手语角是我们一起来办的，然后后来我就决定可以了，就开办了手语角，我也很开心。我在上海生活了快五年了，我教了好多学生，有本科学生，有硕士，有博士，但是学手语最快最好的就是小扎和牙牙。
2: 小扎和牙牙并不知道菲菲老师的顾虑和慎重，恰恰是因为他太明白一个让所有人愿意只用手语交流的环境有多重要。
4: 我的父母也是聋人，从我出生起所有的人都在打手语，但是到我读小学的时候，好多小朋友都在用口语说话，我的好胜心很强，我就偷偷去学习怎么发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聋人不好，我也不打手语了，我就和他们一起用口语说话。
2: 原来这么自信有感染力的菲菲老师曾经也因为自己的听力和家庭自卑过，他害怕手语暴露了自己，宁愿不开口，一个劲儿的想把自己的聋人身份藏起来。
4: 当我和爸妈一起的时候，他们在打手语，我都会不让他们打手语。我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我都把手放下来，不让他们知道我是聋人，所以我就把自己隐身。
2: 他就这样一直藏到大学，直到遇见聋人文化圈知名的手语教育专家倪颖洁，也就是猫猫老师。
4: 猫老师来到北京做了一个聋人文化的工作坊，当时好多聋人都在打手语，我当时就一下子惊呆了，又很热心又很自信。当时其实我和他们是有一点点隔离的。马老师问了一个问题，父母是聋人请举手，我当时有点摇摆不定， 因为我之前一直是不公开的，后来猫猫老师又说，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就惊呆了。因为猫老师他非常有名，他也做过聋人导演、聋人翻译员、聋人手语指导，我没有想到他的父母也是聋人。我就慢慢举起了手，猫猫老师就看到了，我说哇，菲菲非常好。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觉得我找到了同类人，带引号的同类。当时那个工作坊结束之后，我就变得大方起来了，我就敢去使用手语了。
2: 从藏起来到愿意被看见，菲菲老师花了十几年。当他放下对手语的抗拒后，才恍然明白，手语只是一门普通的语言，并不是身份的标签。困住他的从来不是听不见这件事，而是不肯接纳手语的自己。
4: 曾经我在荷兰碰到了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听人还是聋人。我先告诉他说，不好意思，您是听人还是聋人？他说不要这样问，要问我会不会手语，这种手语我们都是一样的。我当时就很惊讶，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了尊重，我们就开始用手语去交流。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全程使用的也是手语，吃完了我们要准备分开的时候，我才惊呆了，他在打电话。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听人，当时有震撼到我，我们双方都是平等的。
2: 而今天的手语角就像那个曾经让他感受到尊重的餐桌一样，我们学手语只是因为它是一门可以用来真诚对话的语言，听不听得见从来都不是关键。
4: 每一次手语角的活动结束了，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留下继续使用手语交流，尽管他们没有学习基础，也在自己尝试去面对不同的人打手语。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手语角的意义，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个人，手语就这样传播出去了。手语呢，它不是聋人的专属语言，我也希望听人可以把手语真的作为一门语言来看待。
2: 在缝纫机前，我们缝合记忆，将无形的爱化为有形的物件。在手语角里，我们打开心扉，用无声的肢体表达热烈的情感，让有声和无声的世界相融。无论是穿针引线还是手舞足蹈，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建立着温暖而深刻的连接。这些指尖上的语言，最终都会指向我们内心的下一站。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京天地一大会址，
3: 南京西路
4: 故宫博物馆站。
1: 您准备去那儿做什么？
5: 买点心。
6: 我是去实习的。
7: 我上了一边去参加一个信息班。
8: 我看网上苏州河那里有一家书店，是24小时无人值守的书房，我准备去那里看一下。
1: 24小时没有人的书房，我只听说过24小时的便利店，
8: 所以想去那里看一下。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8: 可以啊。
7: 自然博物馆到了。
0: 便利店开得再晚，通常也是有人值守的。但无人值守的书店24小时开着，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书店叫什么名？
8: 叫爱人书房，
1: 是给内向的人准备的看书的地方是吗？
8: 可能吧，我看网上图片好像只有10几平米，可能容得下2-3个人同时在里面看书。到了，好像就是这里。
1: 哦，就这儿，爱人书房。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小，但也更安静和温馨。要不是墙上贴的告示和旁边的留言板，我还真有误入谁家书房的错觉。
1: 你是自己带了一本书来，然后要在这儿换一本书是吗？
8: 对，这里是可以拿自己的书过来交换的。
0: 想换书自行置换，想买书原价5折自助购买，书店的运转靠寥寥几句简单的约定足矣，似乎确实无需专人值守。
2: 我在附近上班，我跟同事会沿着苏州河散步，然后有一次就发现了这家宝藏小店。
1: 这儿看书的感觉怎么样？
2: 蛮好的，蛮惬意，而且很放松。现在每周都会来一两趟，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书。
6: 我一般只要没事就在书店里待着，在地图上我看到这个书店感觉还挺温馨的，所以就过来了。
0: 安静的环境确实很容易让人沉下心来阅读，但看到这位女士带着书来却只放不取，不由得勾起了我的好奇。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9: 哎 ,Hello。
1: 您是这里的主理人吗？
9: 哦，不是的，我们最近在办一个读书会，也是跟这本书相关的，先放了2本过来，然后很快的都被借阅走了，所以我就再补2本。这周会办第二期。
1: 您说的读书会是在这里办是吗？
9: 不是在这里，在附近，但缘起是爱人书房。书友的招募其实是通过书房小红书的账号去发起的。
0: 贝拉的读书会每次活动前都会把本期要分享的书摆在书房，虽然读书会的场地并不在这里，但参与的大多还是这间书房的常客，总有人会来书房借阅，有时书也会被置换带走，所以他时不时的就要抽空过来补充一下书籍。
1: 这里看书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来的，这里也都是内向人的聚会，那你怎么有信心和他们来做一个读书分享会呢？
9: 正是大家每次来参加都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会好奇来这里看看有没有同频的伙伴，有些伙伴他可能并没有那么想要分享，只想要当一个倾听者，我们也很欢迎，因为我们欢迎每一种存在跟发声。那天有一个留言我还是挺感动的，他说从这个读书会的活动中获得了满满的能量，一本书，一群人，一间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书房。
1: 就是你把正向传递给了他们，他们会把正向传递出去。
0: 补完书的贝拉离开后，我依然留在书房翻阅着这本被研读了2期的书。一位不速之主到了。
10: 你好，
1: 哎，你好，
10: 我是这边主理人。
1: 哦，您就是主理人，哎，没想到在这儿能看见您。
10: 因为我正好有一些这个新书要放上去，我刚刚过来遇到贝拉，他说这里正好有人采访。
1: 对对对对对，那方便跟您聊聊吗？
10: 好呀，那要不我带你转转。
1: 好嘞。
0: 14平方米，转一圈都用不了10步，但其实这每一步都有讲究。
10: 这里都是关于书店的书，因为有一个书友他跟我说特别喜欢去书店找关于书店的书，他就给我列了一个清单，当时跟我说完之后我就一本一本买下来了。
0: 读者的灵机一动，转头就会变成书架上的一排排真书，这个互动书架算是书店的一大特色了，而更大的特色在旁边的墙上。
10: 这个是最早的一个在上海读博士的一位读者朋友，他当时呢就把在上海拍到的这个照片，还有他读博的一些这个心得，对上海的一些感受就写在这儿，我把照片一直留在这儿了。
0: 求学路上的漫长跋涉，对故人的深切思念，给陌生人的暖心鼓励，都留在了这些纸条上。一家24小时亮灯的小小书房，接住了这座城市不少无处安放的画。
1: 当时你是怎么想要开这个书房的？
10: 开这个书房跟我自己的主业相关，我的主业是属于教育出版的，我们每年会出版2本书，也会对外售卖，所以我需要一个出版经营许可证，如果要这个证的话是需要一个实体商铺的，所以我就租了这么一间铺子。但这个空间如果空着很浪费，我也发求助帖嘛，14平的地方可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店，好多人给了我建议。有一个读者他就跟我说了书店，他还给我看了在外地有一个就是24小时无人自助的书店，就突然觉得非常对味。而且正好当时我住在上海的郊区，我确实也没有空经常在这里打理，这个书店就这样子开起来了。
0: 24小时无人看守书店听上去很有腔调，但是把一屋子书全部交给陌生人，就像做一场关于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城市实验，这背后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1: 不担心你的书会被别人拿走吗？
10: 我当时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心想，如果书店里的书被人拿走的话，那他可能比我更需要这本书。我们这里不仅东西没有少，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多了。你看，像小风扇，还有那个大风扇，这个小玩偶都是读者放过来的。
1: 那你知道是谁放过来的吗？
10: 我大多数都不知道是谁放过来，但我知道这把小吉他是外卖员小曹放过来的，他基本上天天能来这儿。
1: 感觉他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
10: 他就在附近送外卖的，说不定今天能遇到。
0: 一个电话我就等到了送单间隙的外卖员小曹。
1: 刚刚燕燕说你每天都会来这里看书。
3: 我把这当作一个家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之前这里待过几个月嘛。
0: 我原本以为小曹天天来书店就是因为爱看书，但却没想到这间书房对于他的意义远不止书籍。
8: 怎么说呢，很幸运在我人生转折点的时候能够遇到这个地方。
0: 原来小曹来上海已经6年了，去年恰恰是在家庭遭遇变故时他走进了这里。
4: 当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存钱，每天晚上都会路过这里，发现不管有多晚这里都有灯。
0: 当时的小曹刚退租了房子，无处可去，而书房24小时不灭的灯无条件地接纳了他。
10: 他就问我能不能在这儿歇息会，我说当然可以，因为他自己也超级爱看书。
8: 当时感觉就算我吃不上饭也好，我流浪在外也好，只要说能够有点书看，那我就证明我还活着。
3: 而且这里书多，经常有读者过来交换书。
1: 所以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啊？
3: 有一本有关书店的书。
1: 这是外国人写的？
3: 对。
1: 他是把他开书店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了。
3: 对，我也是比较喜欢看书店里发生的故事，可能是受这间书店影响吧，以后我也想开一间书店。
1: 哎，你会把什么样的书放进来？
3: 我比较喜欢弄文学跟诗歌之类的。
1: 所以你会自己写诗吗？
3: 也慢慢尝试写一点，跟我一些外卖的经历还有我人生经历有关吧。
1: 好像最近鲁迅文学奖有一位送外卖的诗人
3: 王继斌老师。
1: 对，说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会遇到多少个春天。看来你的书店真的影响了，至少是影响了他。
10: 对，正好书店1周年，其实我最想感谢的就是小曹了。我已经把他当半个书店主理人了，你看这里这么干净，我也不常来，基本上都是他路过就会帮我打理一下。
0: 无人值守的书店就这样有了一位每天路过来打扫的固定守护者。不善言辞的小曹现在也学会了安慰别人。
1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女孩的故事？
3: 对，记得。那时候我发现她在那哭嘛，去跟她聊一下，她说她考研失败了。后来呢，跟她聊了很久，她说感受好多了。
10: 就那个女孩的故事之后，我发现我的书店其实还是一个给大家倾诉烦恼的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就想放一个信箱。
1: 所以经常会收到信吗？
10: 我们看看。哎，大家会往里面塞钱，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善意的一种表达吧，希望书店更好的一种善意，也会有人留言的。
0: 小曹给燕燕的灵感还不只是这个树洞信箱。
10: 小曹还是我写的那个100位爱书人故事当中的第一个爱书人
1: 啊。所以您写过100个爱书人的故事？
10: 倒也没有那么多，因为我平常主业比较忙，计划写100个。我印象最深的有2个爷爷，一个是英国爷爷，
5: 他来了好多次。
10: 有一次我正好来这边收拾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当时就在店里看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书，我就跟他聊了起来。他跟我说他特别喜欢中国的和谐文化，中国这里很安全，因为他进来就看到这是一间无人的自助书店。他还问我在上海哪里可以看到孔子文化的外文书，然后我还给他写了福州路那家那个外文书店。他说要去新西兰去见他的侄女，他还问我喜欢什么东西，然后他会从新西兰带回来给我。然后我就说我挺喜欢收集全世界各地的书签的。他说好呀，下一次他到上海他就给我带书签回来。我们互相没有留那个联系方式。我觉得这种约定空间不约定时间的方式非常的浪漫，就回到了像以前那个声声慢的时代。
0: 可以期待的不止远方的书签，还有眼前的这些书。
10: 另外一个中国爷爷，我的华师大的校长，他正好就住在附近，他一定要过来捐一些书。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向人借了一个小三轮，70多岁的校长就蹬着那个三轮就过来了，一堆的书，一袋一袋的，然后我们一起把它放到书架上。我们校长也送了很多，就是这些上海文学，我这里也只是放了一批，还有太多放不上去。
0: 一年时光流转，仅仅14平米的小书房容纳了无数人，也被许

0: 档的第二次合作就换到了更有意思的地方。
1: 我们在大沽路的党群服务站里边举办过一个1900巴黎到2010上海的世博会的一个展览。在这个展览期间呢，有一群法国的学生在网上搜到了，我们就特地来到了这个党群服务站看了展览的内容。因为这是他们对于从国际到上海本地的一些文化的了解，在这个展览过程当中，他们还说我们明年想要来办一个展览。所以呢，今年呢，他们就在我们的二楼举办了一个展览，他们把法国的一些品牌的故事，这群法国的小朋友就结合着当时他们看到的牛老师的很多历史的一些稿件呢，就把它融合在一起，做成了一个个小组的命题。
2: 当有人看到了这些展览以后，给到他们一些设计的灵感，甚至有引发了一些新的故事，这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之后我会跟蒋老师还要做一些更多的展览。
3: 那感觉您那边的藏品是不是特别特别多呀？
1: 牛老师就像是一个百宝箱一样，只要你掏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有很多的内容展出。
2: 有空可以去我家去看看，等会儿还有一个朋友也要到我这儿来，你介意吗？
3: 我不介意，那就一块去您家看看。
4: 来到牛敏健家，6000多件版画与纸本杂藏散落屋内，就是这满室的宝藏，让小蒋掏出了5场展览，至今仍有内容可以做。
2: 你看，这是我的收藏，都是以前19世纪的版画原件，还有一些手稿原件。我小时候比较喜欢收集一些好看的纸类，就比如说老的车票。后面呢，是因为一些国外的影视剧里边，我能看到很多的蘸水笔写的花体字、羊皮纸、火漆印章，所以我就喜欢上了。现在主要是找一些遗失在海外的中国的元素的版画。
0: 其中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上和中国相关的收藏，正是牛敏健和小蒋第二次合作办展的重要内容，就是他们打动了法国学生自己办展览。
2: 这些就都是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的当时的原件，世博会的一个全景的一个，当时造了5个比较好的建筑。
3: 这个牌楼跟北京一样的，这个照片很有名，拍我们中国塔的。
2: 当时来参观的人还要发一个这样的手册，有一个这样的门票，打开会有一个全景的一个大地图。
3: 环岛进来就是我们的中国馆，在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
0: 见证这批藏品意义非凡的是一纸证书，
2: 这个是国家博物馆的收藏证书，差不多有37件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藏品，我捐给了国博。这也就是我转变专门收集那个中国元素的原因啊，这就是我的起点。
0: 虽然从小爱收藏，但是牛敏健觉得从遇到这些外国印刷物上的中国元素开始，自己才真的有了方向。
2: 这个是我收到的一本邮寄的版画，里边还记录了当时的圆明园啊，
3: 这是他进门的那个牌楼。
2: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外国太太去游历中国的时候拍的实景照片，这是上海上的黄浦江边
3: 石榴铺。
0: 不过随着藏品越来越多，他也有了迷茫。和小蒋合作的展览让他渐渐意识到，收藏数量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梳理藏品背后的脉络和意义才是新的课题。所以今天他也约了另一位网友。
2: 他的收藏可比我多得多，一直在做 City Walk 这一块。最近我收了一批上海的老票证，正好请他来帮忙一起看。
3: 来，坐。
0: 松松和牛敏健也是网上认识的，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可是相同的爱好让他们看起来就像老朋友。
2: 这些票证我收了一堆，比较杂乱，想问一下怎么去梳理它更好。
5: 这是银行的那个支票，对吧？这是学校的这个送款部，这些老上海的发票啊，还有单据啊，我自己也很多都涉足过啊。它杂可以，但是它需要有一个主题，比如这个单子，它上头还有一句话写的叫上海市仪器文具商业同业工会。其实我自己刚开始接触这些老单据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我说360行吧，是不是能够凑到360个名称不同的同业工会？现在周到大概是300多家，行业可以细分到非常小的地方。我收到过一个叫上海市飞花商业同业工会，你们可以猜猜看那个是干嘛用的？
3: 用机器来绣花的。
5: 其实跟纺织是有关系的。那个飞花叶其实就是弹棉花，弹棉花的时候不是那个棉絮会飞起来吗？所以叫飞花叶。我当年还去找到过那个飞花叶同业工会办公的旧址的那栋房子，它是一个石库门的那个老建筑，它那个天井里边有一个马赛克的那个地坪，然后地

0: 瓶上面就是两个像美术字一样的飞花啊，所以这个你不是就等于把这个单据跟现实世界当中的东西就联系起来了吗？
1: 松松自己的票据收藏就有4000张之多，他根据这些单据上的零星线索，已经挖掘出了上百条城市漫游的线路。他用自己的经验告诉牛敏健，收来的东西不只是藏着，那些老地名、老地址可以领着人们重返历史中的城市。
0: 这上面有一个今天已经消失掉的老的地址，虹口西华德路。这种以前的路名或者以前的这些消失的地名呢，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系列。现在城市更新都很快嘛，有些地方很小的弄堂它可能拆掉之后弄堂就没有了，但是在这个单据上面那个弄堂那个名字它是永恒的。这个发票看它这边卖的都是凉果啊、鸭肾，这些都是广东人的吃食嘛，跟我最近要做的一个路线还有一点重合的地方。
2: 这张跟你有啊，就送给你。
0: 太不好意思了。
2: 没事没事，
0: 太谢谢了。
1: 虽然相识不到半天，但我发现牛敏健对于自己辛苦收来的藏品格外慷慨，谁喜欢他都是愿意相赠的。
3: 您把老的书送给了爱人书房，刚才您又把一个很珍贵的票据送给松松，这些这么珍贵的东西您为什么会送给别人呢？
2: 我的最终梦想就是说让我的藏品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是上海图书馆的，对，当时把很多的法律文书捐赠给他们，让学生作为上课实景能触碰到那些羊皮纸文稿。我觉得历史痕迹的这些东西需要去流动起来，让有需要的人能看到，这就是我想要的。
1: 14平米的书房，6.5平米的电话亭，还有12平米的储藏室。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地方，往往就在这些不起眼的小角落里。书籍流转，纸片相赠，物件在奔赴新的归宿，善意却越积越多。空间不大，却装得下陌生人的信任，也装得下一段段无声的故事。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走进上海美术馆，在马王堆里的汉朝审美世界与布里奇曼的名画奇旅中，开启展厅里的清凉夏日。梁咏琪领衔话剧《我们成为了他》上海首演，献给每一位平凡女性一场温柔的心灵之约。探访国家话剧院话剧《青蛇》重排版幕后，看新生代演员如何重绎经典。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说起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的千古传奇，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总能勾起我们的无限遐想。而当层层迷雾褪去之后，汉代贵族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又有着怎样的审美趣味？让我们走进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寻找答案。
1: 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这个地方，发现了一座古墓。
0: 1972至1974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西汉长沙国丞相戴侯立苍一家三口的墓葬，共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是20世纪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本次大展作为马王堆考古发掘50余年来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次湖南省外展出，带来的192套、470多件珍贵文物，几乎囊括了漆木器、纺织品、简帛等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的所有品种。想要读懂这场大展，该如何入手？不如先从展名“千金之家”中的“千金”二字看起。
2: 千金两个字啊，就来自于我们的一件藏品。它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花边。千金两个字呢，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左手边的这一条上面。这两个字呢，用的是篆书的笔法，但是它不是书写上去哦，它是织出来的。
0: 我可以手机来拍一下吗？
2: 看吗？这里有个小小的千，一个千，对，下面一个金，就是这两个字。我们还可以看到有雷纹和波折纹。这些纹饰啊，不仅仅是当时的一个审美的体现，更是我们的老祖宗把美好的事物都带在身上，穿在身上，希望在另外一个世界还能延续他生前的生活。
0: 读懂千金背后蕴藏的巧思，本次大展还有一大核心看点，就是3件被列入永久禁止出境的国宝展品。
2: 提到马王堆，我们肯定会想到马王堆的辛追夫人，我们展出的就是辛追夫人的题型帛画的原件。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因为到了8月份之后呢，她要回家了。她是盖在棺盖上面的，分为是上中下3段，天上、人间和地下。天上的世界，中间那一位啊，人首蛇身的是烛龙。右边一个圆圆的太阳，里面有一只乌鸦，这个是金乌。左边是一只金蝉，金蝉住在月亮上。底下呢还有托月女神。再往下看，有2位司昆，将天界大门啊徐徐的打开，迎接辛追。这个是一个大力神啊，他托举人间，而他底下呢有2条蛟龙啊，交缠在一起，保持大地的安稳。有2条龙穿过这个玉璧，我们说的苍璧礼天，蝗虫礼地，墓主的灵魂也可以通过这个玉璧上的圆孔升天，到达一个新的世界。帛是一种丝织品，非常的难以保存，更不要说把这个颜色历经2000年给它保存下来，在工艺上是极其的难得的。这一件呢叫做油彩双层长帘，它来自于马王堆的3号墓，是辛追夫人她儿子利希的墓葬。它里面呢装有一顶啊，当时利希戴过的乌纱帽。它的顶是长方形平平的，叫做鹿顶，是我们皇家建筑的一种屋顶的制式。哪一种等级贵族可以享用的呢？就是我们说的列侯。上面出现了这样漂亮的云纹图案，
0: 也是有立体感。
2: 这个云气纹它是凸出来的，然后在凸出来的线条当中，我们再去填蓝色和红色，是一种堆砌工艺。这篇周易它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宝？首先它呢是书写在帛书上面，而且它的字数是最全的。 第二个呢，它也是我们曾经一度认为是失传的孔子所书的《易传》，可以说是对我们的思想来源于什么地方，是如何发展的，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依据。
0: 除了三件必打卡的展品外，辛追夫人则是本次大展的另一关键线索。透过与她相关的一件件文物，我们得以窥见西汉时期的生活细节，也真切感受到那个时代完整而自足的美学风格。
2: 西汉它主要的呢是以漆器为主，那这一件呢就是一国四棺中的第二层，是以黑色打底，代表的呢是冬至和新生的阶段，代表人的灵魂开始要进行一个新的生命轮回了。有没有发现两个棺木它的颜色也不一样啊？现在这一块呢是朱底彩绘，用的是朱砂，象征的春夏的季节，生命开始慢慢的复苏。在中间有没有发现是一个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纹饰啊？猜猜看这是什么？
3: 山吗？
2: 对，这是西方的昆仑山，指引我们墓主人的灵魂一步一步的走向天界。君姓石，就是希望哎您能够吃好喝好。旁边有一只非常可爱的两只耳朵竖起来的，我们叫做狸猫，就在田间地头捕食田鼠，祈求啊五谷丰登、粮食丰收的美好的寓意。辛追老太太她的生活也是非常精致的，圆形的这个器物呢叫做帘，它是分了是上下两层，里面有九个小收纳盒，造型也非常的漂亮，壁纸上面有74根齿哦，这些都是他的化妆品。这件是素纱单衣的复制品，重量是48克，把它复原出来最难做到是它的重量。后来对蚕宝宝啊进行了一种益生剂的喷洒，就是让它不要长大，哎，它体量小，那吐出的丝更细更轻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把它复原出来。很多人说它会不会是一件专门用来祭祀用的祭服，我们现在普遍认为啊，从它的右衽的一个穿戴方式来看呢，它其实是辛追老太太生前穿过的衣服。
0: 为了让观众全方位感受汉代的生活风貌，展览还特别打造了多个专题体验区，在这儿您一定能收获与众不同的观展体验。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7日，欢迎您走进千金之家，感受汉代风雅，品读国宝底蕴。而同期在上海美术馆展出的布里奇曼名画奇旅，将带你饱览世界艺术史的群星闪耀，一站式打卡教科书级别的世界名画。更有趣的是，在展览的10大主题空间里还埋下了许多互动彩蛋，让观赏名画不再是一场沉默的仰望，而是一次主动探寻的艺术解谜之旅。
4: 我们的蒙娜丽莎是照卢浮宫的一幅1:1复制的，我们这儿做了一个柔光的圈子，满足大家打卡的愿望。原作是不可能让你那么近的看的。大卫呢，我们说他是古典主义的一个美颜大师，他非常知道皇帝要什么。拿破仑的身高不高嘛，所以他让他骑上大马。真正的拍马屁的点在这儿，他还写了一个古代名将汉尼拔的名字，曾经穿越过阿尔卑斯山，现在轮到拿破仑穿越了。他的背后是另外一个故事，拿破仑去世以后，有一个他的学生重新画了这个题材，在这里他骑的是骡子，他认为他的老师是一个马屁精，他觉得我要把真相告诉世人。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呢，让观众小朋友可以跟他比一比身高，10岁他就参军了。马奈当时画的时候是几乎1:1的，来画一个军队里面最底层的小孩，其实是非常有人文主义的。它的原作是一套挂毯，一眼看你以为它只是装饰性，但其实它是有隐喻的。它里面讲人的五感，最迷惑的是它的第6幅，写着我唯一的渴望。有人说他唯一的渴望是爱情，有人说呢他唯一的渴望是道德，就是我不再需要这些虚荣的浮夸的东西了。在中世纪，关于讲道理的大多数是以男性为主角的，啊，这是一套以女性为主角来讲。 这个厅的整个策展理念就是任意门，打开门你就能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些地图标记。我很喜欢这一个地名叫塔西提岛，但是很多人在展厅里找不到塔西提岛在哪里。塔西提岛在上面，因为高更去塔西提岛的时候他就觉得找到了天堂嘛。这个我们讲的是艺术家也会犯错，摄影机发明以后你会发现马不可能四蹄腾空，要么就前面撅起来要么后面撅起来。梵高的这幅长草地曾经展出的时候挂倒过来了，挂了15分钟被一个中学生观众发现的，我们就跟观众也开个玩笑，你看一看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这里我们讲的小主题叫误解，不歇化的中国钓鱼，他根本就没有来过中国，这是他幻想的一个中国渔夫。你看这个渔夫摆米开朗基罗式的姿态，女生前额这样剃发是我们小男孩才会这样剃头发，是当时欧洲对中国人的想象。这个展览呢，探讨的是艺术跟人有什么关系，艺术里面有画家的人生，有他那个时代的经济服装，科技的发展对艺术产生的影响，我们希望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美术史上最好的东西为我们审美积累审美教育来起到作用。
0: 即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不妨带上你的好奇与热爱走进上海美术馆，让这场妙趣横生的艺术之旅成为这个夏天最独特的记忆。
3: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她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也是生活中你会擦肩而过的每一个普通女孩。七月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迎来了梁咏琪的内地话剧首秀《我们成为的她》。这一次让我们从她的故事窥见我们的生活。
5: 提前2个月就买了票，
6: 冲着梁咏琪来的。
7: 小说电影版我都看到过，很喜欢，
8: 想来看一下小说到电影再到舞台剧不同的呈现方式。
9: 我们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自己，舞台上可能也会给我一个答案。
3: 由温芳一编剧，司徒慧卓执导，梁咏琪领衔主演的话剧《我们成为的她》，改编自现象级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作品从全职妈妈金智英的生活际遇折射出无数普通女性的真实人生轨迹，从成长的困惑、职场的压力，到婚姻的琐碎、育儿的束缚，那些看似微末的日常挣扎和蜕变被一一搬上了舞台。此次本土化的改编也让故事在我们熟悉的土壤里重新发芽生长。
10: 我叫马婷婷，去年我的女儿出生了。
11: 原作里面金智英这个名字是在韩国非常普遍的，既然把它放到一个中国的环境里面，我们用了一个也是很大众化的中国女性的名字，就是婷婷。她的气质跟小说跟电影还是有挺大的不同，更多的倾向于一种心理写实，而不是特别日常流的东西。
12: 我们会继续努力。坦白说，我是自己推荐自己。我第一期看那个韩国的电影的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原来习以为常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我觉得真的需要有一些人出来讲，真的要这样吗？这个是真的对吗？
3: 梁咏琪入行30年来首次亮相内地话剧舞台，以克制而精准的表演将马婷婷的委屈、迷茫与自愈层层剥开，用一个普通女性的成长轨迹完成了演艺生涯的一次大胆转身。
13: 去医院检查过没有？
14: 没有。
13: 去医院检查呀。
12: 他给我一个惊讶点是他的进步，可能最初的时候是所有演员一起去一直支持他怎么去演嘛，然后我发觉最后是他会拿出一些东西，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哎，你让我应该怎么演更清楚了。
11: 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经常在排练的时候哭，他感觉到自己被打动了，外 表他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很温柔很温柔的，但是你又能感觉到他的内在有非常坚定的支撑。我觉得他会呈现出独属于他自己的表演上面的马婷婷。
3: 舞台上洗衣机反复转动的声音，洗菜的水声，不断叠加的家务，都成了人物内心压力外化的暗号。而观众也在这秘密喳喳的声音里听见了自己生活中那些很少被别人留意，实际却无处不在的日常之痛。
12: 洗衣机一直转动，好像一个永恒的一个循环。作为一个女性来看洗衣机，特别是母亲啊，洗衣机真的陪伴着她一天的，她很重要，我觉得一定要用它。他开头肯定觉得那么烦的东西为什么转，但转了以后你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3: 剧中的女性们在命运的分岔口有着不同的答案与选择，但不管成为怎样的她，都不要忘记这条路上有很多很多个我们。话剧《我们成为的她》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并即将开启全国巡演，欢迎您走进剧场，看见舞台上的她，也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
14: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永胜男。13年前话剧《青蛇》以极致的舞台表达成为了很多话剧迷心中难以超越的经典。那么在13年后呢，迎来了全新00后阵容的重排上演，那这次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年轻化的诠释呢？让我们到剧场去看看。
15: 一生一世很长，姑娘不可当真。
16: 我岂是一生一世都待你好，永远不会有二志。
17: 话剧《青蛇》改编自李碧华同名小说，以青蛇视角重述这个家喻户晓的传说。重构了小青、白素贞、法海、许仙四位核心人物的精神世界。此次的重排版大胆突破，启用韩家荣、马小雅、胡小龙、刘恒福等清一色的00后新生代演员担纲主演，用年轻化的舞台表达为观众解锁了不一样的青蛇。
18: 这个真的是裹了千年包了浆的故事，里面的思索呀、悲伤啊、对坚持、懦弱这些认识，这就是我们的人。这出戏让年轻演员担纲，那对于青年演员的培养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他们的热情，他们这个年龄段的激情啊，那是呼之欲出的。
19: 我一开始是排的是白蛇，后来是我们的表演指导辛柏青老师跟导演说嘉荣好像更适合小青。我差不多有一周的时间，每天我都在想我能不能演青蛇。这个压力呢也会成为动力，越有压力就会越想演好。我会保留他的野性和他性格上面的天真啊和本我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不被定义的人。
16: 三气流布，请问怎么才能去掉凉气，修得更像一个人？
19: 小时候看那些白蛇传呀什么的，我会觉得他很温柔很贤惠的呀，去对待许仙。表面看可能是大家所谓恋爱脑，可是我觉得他的内核是他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对人间有自己非常美好和完美的幻想。我们希望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很美好的角色形象。
15: 不知道父母为什么让我出家，也不知道师父为什么让我这么个年轻和尚升座主持大庙。
20: 对于我来说呢，这个角色难度在年龄和阅历上。我心目中的法海，他是一个早慧，对佛法有着独到的见解，也很聪明，很幽默。我有先天性心 他是一个具有活人气的修行者，而不是像以往的那种剧里边比较呆板的那种角色。
15: 唐门师傅，不是梦，那条大蛇是真的。
1: 大多数人对许仙这个角色印象还是在《新白娘子传奇》里面，但是我希望能把他的多面性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退缩、懦弱、做不出决定，又想要又害怕。
21: 其实许仙这个角色最像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某一时刻的某一面。
1: 是。
17: 整部剧最大的看点莫过于小青与法海，白素贞与许仙的两段情感纠葛，而当新生代演员登台演绎，又会为这份爱恨痴缠赋予怎样的当代解读呢？
19: 法海他要修佛，小青是要修炼成人，他们这场禁忌之恋是永远都不可能有结果的，但是因为爱，我可以在他房梁上又盘了500年。他也知道，他也允许，这种感情很丰富也很复杂。
15: 我正在禅定中的旁边清长，
20: 他内心一定会有一些动摇，他的动摇点只是说接触了这个东西，被这个东西打到了而已，而不是说因为这个事情爱上了这个人。强烈的情欲碰撞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的一个僧人来说是非常惊慌和恐惧的。
1: 我本人觉得最难演的片段就是素贞三问许仙说，你与我一生一世的誓言是否就此作罢。他做了三次不着边际的回答。我们的调度是我走到娘子面前了，我觉得他为什么要走到娘子面前而不是就那么跑下台呢？他是想挽回素贞的，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否认他内心的对于蛇妖的抗拒。
19: 我最喜欢的是我和许仙回忆的那一段，那是一种结束，也算是我新的开始。到最后了，他还是在给大家一个希望，一个美好的向往。
17: 为了跳出写实表演的局限，话剧青蛇借用戏曲形体语汇，展现出角色游走不定的身姿与不受世俗拘束的原始野性。舞美团队用多媒体影像交织虚实光影，继承东方戏曲独有的写意意境。
18: 我们民间传说如果没有浪漫主义的气质，我们看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刻板，但是我们又不想失去我们舞台剧的那种纯物质空间结构。首次使用雨丝幕，它可以投影，但是它又不是说非常实，很适合浪漫主义气质的民间传说的这种表达。
22: 这批新的演员肢体语言和爆发力的一些这个掌控都拿捏的还是很不错的，
23: 演员都比较有活力，会有一些现代的梗在里面。
24: 经典的东西能够一代一代的被不同的观众接受，一定是创作者有一些传承和创新的。
17: 经典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也许就在于它能被重新解读的万千可能。期待您走进剧院，在光影与故事中感受爱与修行的永恒命题，见证经典与新生的动人碰撞。

0: 爱城市舞台上海，
1: 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登陆上海，张国立自导自演《西部歌王》浪漫史诗，六色染布串起时代浪潮，舞剧《大染坊》以舞步为笔，绘就中华儿女铮铮铁骨。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在建筑大师让·努维尔亲手设计的美术馆中，感受城市、建筑与人的亲密共生。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青春舞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那些早已刻进几代人记忆的经典旋律，是否也曾拨动过你的心弦？此刻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在这些熟悉的歌声里，回望西部歌王王洛宾赤诚滚烫的一生。
2: 在那遥远的地方，
3: 民族音乐家王洛宾一生扎根中国西部，倾注毕生心血创作，搜集了近千首民歌，让苍茫辽阔的西北旋律传遍了大江南北。
4: 你说对了，我呀就是一个快乐的大傻瓜。
3: 由邹静之编剧、张国立执导并领衔主演的音乐话剧《情歌》，正是以他的传奇人生为蓝本，用十首经典歌曲串联起王洛宾从青年求学到走向西部原野的60年光阴故事。
5: 最打动的我的是，他这个人一生苦难，但他写出来的歌很甜，没有任何的怨气，我们应该去致敬他。音乐剧的形式涵盖不了他的一生，话剧的形式也涵盖不了他的一生，把两个形式给他并在一起，再提炼一下，这样这个人就圆满了，就活了嘛，就生动了。
3: 舞台上，情歌以双重叙事架构起两个交错时空，暮年王洛宾以回望者的视角牵引观众回溯漫漫人生路，而青年王洛宾则以经历者的身份沉浸式再现当年情境。
5: 这个分并不是一次你演青年时期我演我老年时期，不是，我们两个是合为一体的，有时候我们共同叙事，有时候我们共同的欢乐，共同的经历，我们两个在一个情绪中。
6: 他很快乐，也很无忧无虑，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我很难想象有一个人听到一首歌，然后就说我要在这里扎根。他对于音乐，对于西部，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热爱，其实也是我想要表达给大家来的。
3: 在王洛宾的作品里，您可以感受到儿女情长、家国担当，更有他矢志不渝的艺术痴情。而这份丰沛的万般情谊，离不开映照在他生命里的各色身影。
7: 老师，
8: 不撞到挺爹字啊！
9: 他对王洛宾人生道路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教他如何尊重音乐，教他人生的一些道理。
0: 可以理解为他是王洛宾整个人生当中的引路人吗？
9: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其实王洛宾在他特别懵懂的时候，只是觉得我可能喜欢唱歌，但是喜欢和热爱是两件事情，他要让他把喜爱变成热爱，为了热爱的目标奔赴到很远的地方。
10: 昨天看见他时觉得他
11: 洛山，他有点像胡杨树，耐性坚韧，他们在少年时期相识相知，走到了一起，就像两只自由的小鸟。洛山他本人热爱芭蕾舞，甚至他在那个年代想自己跑去俄罗斯去看一看乌兰诺瓦的舞姿到底是什么样。他对艺术的那种执着劲儿，有可能就是吸引洛山的点，分开的点也是因为他过于执着了。
12: 死的人看得更清楚。
9: 沙花灵魂非常自由不羁，在王洛宾先生暮年的时候，是他人生当中的知己。看他们两个的故事的时候，有些人觉得有趣，有些人觉得可惜。
7: 会产生各种不同画面的故事。
3: 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春舞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让人沉醉，而随着歌声浮现的往昔岁月，也透过一幕幕作品诞生情境的生动再现，折射出王洛宾那段步履不停的创作历程。
6: 我也是六七岁就开始唱这些歌曲，但是小时候完全就是觉得好玩，觉得好听，有意思。现在回想过来，觉得其实他的歌是另有深度，也有含义。大家了解的更多的是，比如说在那遥远的地方，但其实《离情别意》是他人生当中写出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第一次总是非常的重要和非常珍惜和珍贵的。
7: 我最喜欢的是《永隔一江水》。我自己发现一个很有意义的对话感，那首歌跟在那遥远的地方，他们的歌词其实是跨时空的对照，一个是问句，一个是答案。他是一个非常难被定义的创作者，每个人心中一定会有一首他自己最喜欢的王洛宾先生的歌。永隔一江
3: 水，如何用一方舞台来承载王洛宾一生的足迹？主创团队以极具巧思的舞美设计打通时空边界，让每一处景致都成为叙事的延伸。
10: 因为王洛宾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有一些东西也是有虚实结合，这个场景呢就跟打板城那首歌相关。有一个联欢会，王洛宾听到了一首维语的歌曲，唱歌的这个人叫阿斯满江，就躺在这个火堆旁。王洛宾来问他说，这个歌词他要把它翻译成汉语。这是他在西宁的家，然后家里非常的冷，这个上面我们有一个装置，它会冒烟嘛，会有这个很浓烈的烟火气，就真实感。
0: 尽可能在有限的舞台上展现这种细节。
10: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定制的偶乌鸦，有个场景是两个人操偶的，会带着两只乌鸦走上舞台，有个光影的配合，
0: 也是隐喻了他人生比较灰暗的。
10: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王洛宾家里的书柜，我们也做了一点小细节。你看，这是王洛宾年轻的照片，
0: 又是深度还原了他。
10: 对，大家会非常的清楚西部歌王跌宕起伏的人生。这个戏最重要的还是王洛宾对待人生的一个看法吧。那种乐观积极，还有音乐对他的指引。
3: 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正在全国巡演中，欢迎你走进剧场，在代代传唱的经典旋律里看见王洛宾历尽千帆依旧心有暖阳的传奇人生。
1: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莹。一匹布染尽世间冷暖，一个人扛起山河岁月。由刘佳领衔主演的舞剧《大染坊》来到了上海文化广场，让我们走进他所饰演的陈寿亭，看他如何舞出波澜一生，舞出民族脊梁。
13: 舞剧《大染坊》以清末民初的山东纺织业为背景，以白蓝黑灰黄红六种色彩为章节，展现印染大亨陈寿亭的传奇人生。他从风雪中冻倒在地的乞丐，到商场博弈中挫败日本商人藤井的大掌柜，再到山河飘摇之际支援前线的民族企业家，尽显时代浪潮里的人性光辉。
14: 陈寿亭从幼时开始慢慢接触到染布的工艺，掌握了这些精湛的技术，碰到了我们国家危难的时期，为了祖国，他可以毅然地牺牲自己毕生的积累，无论是情感、事业，还是自己的生命。
15: 舞剧里面有不同颜色的布匹来暗含他的人生阶段不同之处。
14: 白色，它就像一个崭新的生命， 但同时又感觉非常的广阔，在这样的一个硕大的世界里孤立无援。蓝色是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和家业了之后，感情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整个人的状态是像蓝色的天空一样非常的明亮。黄色呢，是我们剧情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和使命，隐喻了从黄色的布匹变换为灰色八路灰。红颜色，我们带动了整个行业中儿女红色的血脉觉醒，站起来去勇敢对抗外界的力量，代表了我们每个中国人身上的一个血液。
15: 那你在肢体的设计上面怎么样去诠释它不同阶段的状态？
14: 它其实年龄跨度非常的大，16、17岁青春年华的年龄段，我的微笑的会比较多，肢体眼神的这种灵动性会比较多。等到他有了自己的家业了以后，他换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衣服，步伐上体态上都多加了一分稳重。下半场他可能已经来到了35岁、40岁这样的中年时期，他身边的伙伴一个一个离去，国家的危亡让他心痛欲绝的时候，我的整个脊椎是弯曲的状态，步伐是破碎的，不规整的，有一点点失衡，从内心里散发出来的这种

0: 你怎么看他和陈寿廷之间的关系？
1: 陈寿廷在外面无论怎样有计谋，他回到家看到彩琴的时候还是那样的温暖。后面到了奇迹事变，有一段争执双人舞是到了彩琴他情绪的一个爆发点。我说寿廷，我们一定要赌上我们全部身家跟他们同归于尽。不论彩琴心里有多么的不舍，他还是说好，我支持你，我站在你的身边。我们最开始有一个晾晒，就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都是哇塞好漂亮好美，

0: 们做的可是八路军的徽布，这也是他能够为家国做的一份付出吧，
1: 坚韧的柔软的力量、
2: 对，是的，是的。

0: 优秀青年舞蹈演员张坤奇也在上海站演出中首次登台演绎陈寿亭，为角色带来了全新的表达与诠释。首演下来的感受如何？
1: 压力非常大，毕竟嘉哥起了一个这么好的头，
2: 因为之前一直是以群舞在上面跳，然后不能说是特别完美，下一场再继续完美自己。
3: 陈寿亭和藤井一些对峙的戏码，需要有很大的戏剧张力在里面。
2: 我们排练的时候，老师思雨哥、思雨哥这叫着，可能就习惯了。但是真正上台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藤井，他就站在你

0: 这个角色代表着资本主义对我们民族工业进行一种阻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种较量。
1: 有一些观众说就觉得特别狠，特别阴险，怎么样去把它更外放的去体现出来，但是又避免它很符号化。
0: 我会把它想得像动物一样，比如说猎豹或者是狼，他们在捕猎的时候他是狠狠地盯着一个动物，行为特别缓慢，出击的那一刻就是致命的那一下。

0: 在谢幕的时候是脱掉和服的，当时也是即兴的一个感受。
1: 他曾经做出了历史完全无法原谅的一种行为，对于我们演员来说，舞台是神圣的，在那一刻我必须把这一层皮扒掉，我是我自己，是我演员，然后向观众致敬。
2: 大染坊的视觉美学丰富绚丽，以布的象征意象为主体，色彩与光影交织成画，同时巧妙融入谷子秧歌等齐鲁文化符号，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动荡年代中的民族工业与家国情怀。现在我们来到的呢，就是大染坊的舞台区域的侧台。
3: 大染坊的整体美学的还是语言为主的核心，我们天上有一个环，那其实就是团圆的一个中心思想。我们将近有20多个电机，它每个电机它都是独立的条子，它可以收缩形成画面的一个造型，有很多的功能性和可能性，就像我们这个民族性的这种认知一样啊，不追不挠啊那种状态。这个钢是舞蹈道具的一个核心，你试试，你试试，你试。
2: 哦，是挺轻的。
3: 它很轻，因为舞蹈它是得拿道具跳，比如说像我们的布轴，它得特别轻，它不能伤手，不会让你指甲受损伤，它里边它有缓冲。还有一些中式美学的东西，这做的还挺好玩，它都可以拆开，就像咱们小时候玩那个踢跷板一样。摇椅是一个特别难控制的道具，所以里边我就做了钢板加以固定。演员跟摇椅的磨合，磨合完它的动力之后，演员再跟旁边的演员磨合。这种语汇就能表达清末民初的那种状态，后来外来侵略者把这所有的一切都给打乱了。
4: 您希望大家在看完大染坊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精神传达给他们？
3: 通过我的专业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感觉到美，感觉到力量，是我们当下要做的一件事情。
1: 希望能够带着观众能走到那一段抗争的那个时代，看看我们的先烈是怎么样从那一段黑暗的历史走到现在的光明。
5: 这部剧的一个口号非常的好，就叫做尺不寸心，染尽一生。当下各行各业正在奋斗拼搏的年轻人，都应该像陈寿亭或者像那个时期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一样，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与我们的家国情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 六色染尽人间，一舞织就山河，舞剧大染坊的全国巡演之旅还在路上，欢迎您走进剧场，在舞步旅转间感受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与家国大义面前的气节与坚守。
6: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张悦。5年前，来自法国的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设计建造了我们现在所在的浦东美术馆。这一次他将首次在自己亲自设计的场馆中举办个展，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展览，一起感受建筑和艺术之美相交织的感官型体验。81岁的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被誉为光之魔术师，更是在2008年荣获被誉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此番恰逢浦东美术馆开馆5周年，我们重访美术馆的开端，通过影像、建筑模型、档案、装置以及工作室场景还原等多种形式，全景式描绘努维尔逾50年的非凡成就。
7: So we are at the Glass Hall.Everybody comes here to take picture, and they can also see the beautiful view of the river.
8: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落地玻璃窗是对杜尚的致敬，既可以看到外滩的城市景观，同时从外滩的视角也可以看到这里大屏幕持续展示的艺术作品，是对让努维尔擅长运用的建筑元素的综合处理，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标志性的透明质感。在此次展览的展厅里，我们展示了浦东美术馆的模型和一些图像， 希望能更多的激发普通观众的情感，来展现这个建筑与周围环境、两岸河流形成的位置关系。
7: This is Nouvel's first solo show in a building he designed, both the architect and the exhibitor at the same time.
9: Je réponds à la deuxième question.
8: 这次展览也是非常好的检验他自己作品的方式，通过在这里办展，他也能看到这个博物馆的多重可能性。
4: 在这个展厅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玻璃打通了内部和外部的结构，构建了一个非传统的展陈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方明珠，也能让自然的光线和内部光线对应并流动起来。我们把让努维尔的作品印在大玻璃上，让巴黎的景象和东方明珠重叠，这就像是两种文化的相遇，也是让努维尔与上海的相遇。同时我们也展现了工作室的最新作品，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皇家宫殿广场，它也是由一个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能够展现出巴黎的历史。在这个空间我们展示的是卡塔尔国家博物馆的相关内容，这里的建筑曾是皇室和政府的所在地，因为卡塔尔人原来是以游牧的方式生活，在石油被大量发现开采之后才改变了生活方式。让努维尔希望这个博物馆能够呈现卡塔尔的国家历史，因此在建造的时候以沙漠玫瑰为灵感，用当

0: 海才能够被读者所接受。正是上海，它的先锋性影响了我翻译作品的选择和翻译方式的选择。
1: 上海实际上历来就是一个翻译的重镇，比如说傅雷啊、王道乾啊，都是和上海有过不解的渊源。上海给了我最初的一些文学的滋养和教育，翻译的最大的一个动力是语言的探索，对他者文明的尊重和对自己母语的热爱。获了这个奖也是一种再次告诉读者们，上海文学翻译的这份传承一直都在。
2: 我的爸爸已经离开我六年了，获奖名单公布的那天晚上，我还是一个人来到阳台上，对着夜空，在心里悄悄地对他说，爸爸，我写你的这本书获奖了，你用你的生命给了我这部作品。
3: 这的确是我的亲身经历，很多人可能对衰老、疾病、死亡这些话题都会避讳，不愿意去谈论，但是这恰恰又是我们每一个生命都会走向的一个方向。父亲的生病让我慢慢学会，告别可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课题，我觉得写下来是有必要的。文学的意义可能就在于看见、记得。
4: 作为观察当代文学走向的重要窗口，每逢鲁迅文学奖榜单揭晓，也总能悄然撬动文坛的创作风向。本届获奖名单最鲜明的变化就是素人写作成了一股新兴创作力量，一批大众创作者站上了领奖台，文学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
5: 我是王继兵，是一位58岁的外卖员，相信文学能让人间更加温暖。
6: 我非常感恩文学对我的不离不弃，文学在我的心目中不仅仅是文学，他更是我心目中的一个人，他是我依靠的一个人，我心灵可以无限地和他交流，和他沟通。我一直相信所有的人，不管你生活在什么状态下，一定要守住内心里的热爱，内心里的热爱对自己的人生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其实我们大多都是低速飞行的人，我甚至愿意用麻雀来形容我自己，但是我无比的快乐。
7: 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生活，所有的素材都要依靠读书来获取的话，是苍白的，是单薄的，是无力的。写作必须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向生活，伸向这个时代。不仅说素人要写作，而是说我们的作品应该写给更多的素人，更多的大众。
8: 评奖本就不应该问出身，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人人都可以写作，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有一些生活如果没有人去书写，它是沉默的，有一些人群如果没有人去关注，它是隐在暗处的。不同行业的人来写他们自己的生活，我个人觉得能够拓展我们对文学二字的理解。文学本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本就是要生长的。
4: 普通大众写作的兴起，不仅是文学创作主体的扩容，同样也带来了叙事视野的转向。写作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市井街巷中的个体，体察凡人烟火里真实滚烫的悲欢。这种对平凡人生的关切，在本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短篇小说奖项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9: 所有的普通人都是这个时代里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有一句话，在自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我想在今天已经不是克服，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描述。我们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描述自己内心的故事，描述自己身边的人发生的事情，从而对整个时代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那最终一定会从个人的身上彰显出来这个时代的张力和魅力。
10: 我呢，登上文坛的初期就是以写工人生活开始的，他们那种优良的品质，那种社会的担当精神，我觉得应当用文学作品来表达出来。文学之所以有魅力，就因为它没有边界，关键是你如何写， 你表达的是否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0: 那个小我就跟大我连接起来，这也是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的基本使命。
1: 立足对普通人命运的关照，作家们不再回避现实中的阵痛与矛盾，而是直面人间百态，书写青少年心理危机、山乡巨变以及社会转型进程中衍生出的多重命题，让文学进一步承担起映照社会现实、激发公共思考的时代功能。
2: 我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在成长，在成长中也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你不知道怎么办，你深陷一种痛苦之中。我们的生活在变好，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的孩子却在生病。我觉得也是做一个生活者和思考者，你想探究一下为什么。当你用你自己的生命感受现实的时候，你会有种种的情绪，你会有种种的情感，而这样一种情感，它肯定也是时代的情感。
3: 谢海固脱贫，这是一个国家大事，将近40年的扶贫历程可以说是涵盖了中国扶贫攻坚的全方程的历史。这个地方它在变化中呢，彰显了国家力量和生生不息的这种奋斗精神。怎么样来表达这样一个宏大的题材，我是采取呢是从下往上写的写作方式，全都是我在路上所遇见的人物和故事。每一个人的脱贫的故事呢，彰显的这个时代巨变的。
1: 35部获奖作品汇聚成一片辽阔的星海，在上海这座不断被文学书写的城市，继续书写着传奇新篇章。未来鲁迅文学奖将长期落户上海，这不只是一项文学荣誉的归属，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文学活力。以遇见大先生为主题的鲁迅文学周系列活动缤纷启幕，鲁迅文创市集热闹开市，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展遍布全城，鲁迅文学周主题巴士穿梭街巷，串联起散落全城的文化印记。备受期待的上海文学馆也正式面向大众开放，让文学有了新的安居之所。而当白日的喧嚣缓缓褪去，浦江夜色之上，文学的浪漫依旧浓郁。人民的诗意，鲁迅文学奖外滩诗歌之夜在外滩百年建筑中举行。
4: 我呀，一生执笔，所求的从不是文字的盛名，而是为平凡人间立言，为
1: 诗歌之夜以鲁迅先生为跨时空精神线索，通过四幕情景剧与诗歌作品诵读交织的创新形式，致敬文学经典，唱响人民诗意。
5: 我们经过3个多月的选址啊、作品的选择啊、场景的设计啊，一个比较有特色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在百年建筑的大楼上面，对面就是璀璨的陆家嘴，我们更加应该歌唱，歌唱我们的生活，歌唱我们的城市。
1: 此次活动吸引了近200位诗歌爱好者齐聚外滩，以诗会友共赴这场文学之约。8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及评委的作品，在朗诵者的声音里展现着中国当代诗歌的厚度与温度。
4: 我要向他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
6: 诗歌的勇气、力量、智慧，全部都是在诗歌的朗诵中体现出来。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发声，把诗歌的意境和力量表达出来。
4: 人如云锦，地披金辉，奔驰的大地上，奔驰的大地上。
7: 我是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见到了很多，包括梁小斌。我作为评奖，他的这次获奖的诗集，我从头到尾看，哎呦，我觉得他越写越澄澈，越写越高级。像他身体并不是很好啊，但是他能够写到这个地步，真的很不容易。好友相聚，一直都在兴奋当中，非常开心。
1: 诗会上，来自上海本土的诗人们也带着他们扎根上海、书写城市的诗篇依次登台，与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形成了跨越代际的对话与呼应。
8: 璀璨的

0: 全的星河，每一个通口都闪耀着梦想的光芒。
1: 最后一个压轴节目呢，是朗诵我写的一首诗歌《外滩的浪漫》。我觉得今天我更应该成为一个外滩的歌唱者。
2: 今天是一个文学的盛宴，我们不仅有当下的苟且，更有诗意和远方这句话，我们要重新理解。我始终坚持多读好的诗，努力的写诗，尽管不一定能够发表，但是我们要把诗歌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温暖和激励我们，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当文学与上海彼此靠近，相互滋养，这段百年文脉与人民城市的双向奔赴便有了最动人的模样。
4: 上海一直很美，但是依然有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美。文学这么高的奖项放在这个城市，它是一种融合。
5: 我非常喜欢上海，很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思考去生活。
6: 城市里面走，无论是大街小巷或者是你眼前的建筑，都会给你产生一种写作力量。
7: 一座非常了不起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我们作家来说有相当的吸引力，很愿意来上海。
8: 鲁迅先生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且介亭杂文他也是在上海写的。这个讲永久性的放在上海，它会给作家带来激励，给读者也会带来很大的便利，
9: 会影响对文学的亲近。当文学和城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效果。喜爱上海的人会关注他的文学，喜爱文学的人会关注这个城市。
10: 我要写好，为我们这个城市争光。我们上海可圈可点的东西太多了，可能因为这个奖项而变得更加耀眼一点。
3: 炬火长明，兴生不息。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虽已落幕，文学的力量却从未离去。我们热爱文学，是因为作者把心交给读者的真诚创作，更是因为文字能为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下一届鲁迅文学奖之夜，让我们深诚再相约。
11: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如果有一个梦可以选择，你会愿意和谁同行呢？全球首创的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在1862时尚艺术中心长期驻演了。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民国戏班，跟随这群不一样的《红楼梦》中人，探索幻境深处的秘密和归宿吧。戴上头显装置，步入400平米的沉浸式戏剧空间。
12: 这个场景啊，
11: 一曲乱世浮生的《红楼残梦》在现实与虚拟的混合中即刻浮现眼前。太虚幻境以六位伶人的红楼判词为引线，融合红楼美学、民国谍战、科幻哲思等多重元素，构筑成一座层层嵌套的叙事迷宫。
13: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民国的红楼戏班，他们接到一个强权势力的军令状，说你们要演出你们最精彩的一部大戏，就是《红楼梦》。演得好的话，然后你们可以获得通行证。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目的。
14: 我演的是老段这个角色，是班主。上个时代的话，老段肯定是舍身取义，把孩子们保护在后面，保全整个大家庭。
15: 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阿念，从小父母双亡，被老班主收养回来。我把想象成一片落叶，但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想要保护大家。
16: 我是在这个剧里面饰演素云，其实是一个地下党。 比较隐忍，算是一个整个剧情的推动者。对，如果你跟的是素云这个角色的话，你可以说90%你就能了解啊整部戏在讲什么。
17: 我饰演的他其实是本来的少班主嘛，整整15年里面老段一直让他演丑角，但是也是一种误会所在吧，就导致刘生的心理不平衡，慢慢产生了一种黑化的行为。
13: 当揭开结局的时候，整个故事其实只是一个 AI 程序的一个演练。我特别想通过这个戏来表达《红楼梦》的一个宿命美学，落在核心的8个字就是万境皆空，唯情不灭。
18: 如果第一次来看的话，你会比较推荐大家跟哪一条线？
13: 我们是6个人物，然后多故事线并行，会推荐2条线吧。第一条线可能还是3位主角更加偏三人情感的路线，另外一条线其实是反派的线，有更强的戏剧张力。
18: 请导演给我们逛一下我们整个场地，来了解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哪些空间。
13: 我们是一个戏台的空间，祠堂，一个卧室，这边其实是一个监狱。当你到这个空间，你可以感到非常的冰冷。
19: 请坐，坐好了。
18: 哦，现在这个场景变成了一个电梯的场景，我就不断的在往下，不断在往下。

0: 到了些什么？
1: 这个房间叫暗房，有很多储物的小抽屉啊、小柜子啊，关于谍战啊、情报交接的一些细会在这个房间发生。
2: 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我这种喜欢玩密室的人，进来就疯狂的探索。
3: 帮我看看，这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2: 假账，
3: 撕了，
2: 撕了。
3: 觉得你有问题的地方。
2: 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通过头线还可以看到很多的特效。
1: 像这个中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悬浮的太护石，你走过的时候它会垂下来，你感觉会撞到你的头。包括这空间里面有一些戏曲脸谱的面具，当你看它的时候它会闭上眼睛，当你不看它的时候它就会睁开眼睛。
2: 在故事情节铺展的过程中，您除了能在特定空间感受虚拟情境，还能在特定时间与虚拟角色相遇。
1: 我们前期在影棚里面通过虚拟拍摄，由 AI 算法然后去把它去训练生成的这么一组四维数据，被拍摄的这些演员它是变成一个数字资产，当你在这个空间里面以后，它就是一个真实，它不是数字人，不是通过动捕的方式。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一个 4D 高斯的一个模型，动我的鼠标我可以转动不同的角度，可以把它们放大然后缩小缩小缩到很小。当你戴上头显以后，就你可以看到这些虚拟演员跟我们的真实演员一个虚实交互。比如说30到40个观众他们同时启动，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下所看到的内容他们是共享的。
2: 在演出过程当中，一些虚拟的部分观众能够看到，而你们是

0: 看不到的，会对表演增加难度吗？
1: 我们提前要去熟悉虚拟那一部分的动作，要不断的去反复的观看，不断调整，不断调整，
2: 习惯了就好了。每一个点位，每一个音乐，你只要卡好了，你就可以刚刚好和它那个特效去互动上，也是形成肌肉。

0: 在我的一句歌词里面有一个挺代表金生火的这么一句，就是金生火，火生金，吉人有天相。活着是作为金生火这个人物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基调，他本身呢胆子又很小，非常的圆滑，作为那个时代的话，他可能是会金钱为上，背弃信仰，这也是他的可悲之处吧。
1: 真可怜这条命，生得见我的泪。
2: 我是音乐剧演员王瑞，饰演的是白小年。去年的白小年他更像是一个符号性的一个角色，但是今年得到了一个质的提升，加了一首大歌，帮助我们这个角色塑造得更完整。他有善念就会有恶念，知错但无法改错，所以只能一条路走到黑，是一种不自知的可怜，不自知的可悲。这一层我更希望在剧场里边跟大家去分享我对他的这个认知。
3: 为打磨出更具质感的升级版《风声》，剧组在上海临港搭建起1:1实景排练基地，主创与演员住进这片封闭空间，同吃同住，朝夕相伴，将生活与排练融为一体。当大家褪去舞台之外的浮躁，沉浸式扎根在故事的氛围里雕琢细节，一部更动人的作品也迎来了他的新生。
4: 所有的工作人员，主创团队，您在这一个半月咯，有很多演员说他好像回到大学时代啊。我们先来到音乐教室排练厅，该你演出的时候你就会到这里来，这是舞蹈教室，大小其实跟我们的舞台是差不多的。三层是我们的录音室，在这也完成了录制 MV 推广曲。
5: 那在我身后这一块区域应该是最重要的区域之一，服装区域，对吧？
4: 是、哦、我们的服化道全部做了新的提升，舞台其实蛮暗的，服装必须得在台上要有亮度，有些金色啊，有些珠珠啊，其实这些是为了上台以后要让这个角色得看得到。今年的群演呢，全身黑色的军装在舞台上呢可以有一些变化，因为群演呢是要有效地推进这个剧情的，所以我们又加了一个写实的杭州的市民，肥圆的大斗篷，这非常重工，全是手工。
5: 红黑的颜色其实也能反映出他性格的这种
4: 张扬，
5: 对，
4: 并且有这种审判侵略感、算计在里头。
5: 现在其实是演员们最繁忙的时刻之一，
4: 对，他们现在在调整妆容，调整今天晚上会上台的。
5: 现在就是走进舞台区域了。
4: 这个楼梯在去年是固定的，我们现在是滑轨式的，同时也是非常高科技的啊，它的精密的算法让我们的大道具出去的时候像变魔术一样。我们是斜台，所以所有的演员呢他必须也习惯这个斜度，我们所有道具都是斜的。这个屏幕有2065块，一块一块的 LED，然后这刚好几个人在排练，嘎子哥跟其他的演员在上台之前彼此对对戏。
6: 一二三，风声水起，耶！
0: 我们探讨的是信仰，曾经的这些无名英雄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平安。我是觉得走出剧院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活在一个非常祥和的太平的一个年代。我们的终极目标嘛，我们就是希望这部戏能够老少皆宜，它成为一个能够长远能够一直演下去的戏。对，
3: 裘庄夜宴江西，樊笼风云骤起，音乐剧《风声》全新升级版将于9月12日起在西岸大剧院上演，诚邀您走进剧场，看见故事，也看见故事背后的诚意与蜕变。
7: 在城市舞台爱上

0: 嗨，各位好，我是杨千。
1: 今天我们来到拉法耶文化艺术中心永不消失的黑水城沉浸式文博大展，飞越千年回到西夏，来揭开这座古城遗址的神秘面纱。
0: 内蒙古阿拉山地区额济纳旗的一个丝绸之路上的古城叫做黑水城。这个地方从西夏建立，元代的时候鼎盛，明代的时候覆灭，是一个军事的重镇，也是我们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交融的重镇。
1: 此次拉法耶文化艺术中心联合宁夏博物馆、西夏陵博物馆和内蒙古阿拉善博物馆，集结百余件西夏元时期出土珍品，重磅打造国内首个实物展陈加数字科技加情境复原三位一体文博新范式，全景式系统解锁消失千年的黑水城遗址全貌。
0: 黑水城是因水而生，起源于我们祁连山脉的雪水，奔涌至我们的居延大地，在沙漠里孕育出绿洲了之后，才由此展开了黑水城的建立。面前的这些所有的新石器时期出土的石器，其实就象征了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人在这里生活了。一个党项人叫做李延浩，建立了我们的西夏政权，并且在这里设立了黑水城院经司。党项人其实是自此迁移到黑水城，在这里去建立自己的部落。这个沙盘其实是复原了黑水城整体的一个建制，它是一个方正的格局，然后西北角是有佛塔，同时周围有瓮城设置，也是为了防守城市。它也是中原文化跟西域融合的很重要的要塞，生活着多民族的人。这边的很多器物都是受到了中原地区很大的一个影响。这边是一些瓦当、滴水以及一些建筑形制的纹样的展示，重点看到这个西夏兽面纹的绿釉瓦当。绿釉通常是会在一些皇家的建筑以及佛教庙堂里面才会出现的。很重要的一件是我们西夏陵博物馆的一个馆藏，叫做螭吻，是放置在我们整个古代建筑屋檐顶上面的，为的是下雨的时候雨水能够通过套手自然的去掉落下来。在20世纪末的时候，我国开始大规模的对这个遗址去进行考古发掘，也在此发掘了将近3000多件文书。一件是我们的翻汉合石掌中珠，是唯一存世的能够去翻译咱们的西夏文变成中文的重要的词典。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互动装置，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心仪的样式，看看它的中文是什么意思。
2: 看这个牌。
0: 总共西夏文是有6000多字，对西夏文化教育的兴盛、佛教传播以及文字的繁荣和印刷业的进步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天圣律令也是西夏时期很重要的一部法典，里面我们摘取了一些文书的局部来去做的一个艺术装置，摘取了一些常见的百家姓。您可以在此输入你自己的一个姓氏，生成西夏文的名片。这里呢是一个拍拍墙，拍了这个字之后，它会出现中文的意思，也会出现对应的一个数字内容，可以试试看。花啊，所以你看出现的就是这个花的一个意象
2: 哦。
0: 对，我们这里出土的存世的唯一一件双头的佛像。这里我们是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7分钟影片，通过巨型双头佛装置去感受当时西夏时期文化繁荣以及我们中原跟西域交融的一个盛景。黑水城其实出土了非常多唐卡，总计是3种风格，一种是汉式的风格。您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两幅有非常明显的宋代中原画派的风格，这两幅的话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藏式风格的唐卡，颜色就比汉式更加鲜艳，
2: 动作上面也是
0: 更狰狞。这两幅是汉藏交融的，主要体现在它某些构图的融合上面，它的妆容和衣饰也有唐代的一些遗风，这些布帛的花纹也有反映出西夏当地的特点。 这个空间里面的话，我们是将整个黑水城建成的历史去做了一个艺术化的演绎。

0: 感觉这些图像它压过来特别有压迫感，
1: 神圣。
0: 对，
2: 这里呈现了榆林窟的第29窟，是西夏时期出土的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敦煌石窟。整个石窟的形制也是邀请到了这个敦煌研究院来去给我们去进行一个1:1的复原。这个展览想要给大家去传达的是，遗址终将消逝，但是文明永不消失。
3: 永不消失的黑水城沉浸式文博大展将持续展出至2026年10月7号，欢迎您来到拉法耶文化艺术中心，体悟边城千年兴衰与多元丝度文明交汇交融的璀璨光华。
4: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跨越近150年的康雍乾盛世，藏着三代帝王截然不同的审美追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清运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透过一件件传世遗珍，领略三代帝王的审美意趣。
5: 康熙呢是古朴，有古意，相对来说是自然一些。就这件是非常能够代表康熙审美的，所谓的素三彩，它就是没有红釉，主要是以紫色、绿色或者是黄色为主，在釉料的表面随意点涂，自然晕染，形成这种浑然天成的虎皮般的造型。旁边的这件呢是霁红釉碗，它非常难烧，它的着色剂是氧化铜，而且是高温烧制，霁红啊，包括明黄。都是御窑厂烧，能够保存下来没有瑕疵的都是精品。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雍正，他本人因为在位时间比较短，所有造办处给他的器物他都要亲自过问，留下来的相对来说都是符合他审美的，就秀丽小巧。这边呢其实就是比较能够代表雍正的一些文物的审美，比如说这件粉彩，就是在已经烧好的这个碗的外表图案下面垫了玻璃白，所以我们仔细看这个桃子纹也好，各种纹也好，都是有错落的，有立体感。而且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过枝，就是盘的外沿跟盘内是一幅图，桃枝越过了盘沿盘口，它是一整幅浑然天成的。这件大家一眼看上去不像是清代的青花瓷，它更像是明代的，对，它确实是仿明代的，特地制作了一种铁锈般的造型，图案叫喜上眉梢，两只喜鹊在梅花枝头，是一个祥瑞，一进乾隆的部分，大家看到，花里胡哨，
4: 非常的繁复，
5: 就是一个果盘就做得如此复杂。在宴会的时候呢，皇帝的金龙大桌前面会八路菜，当中投入的正中间会放四个果盘，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它是六个盘龙柱，然后里面放上苹果，它的上面有雕刻的绿松棚，底下是亭台楼阁，然后都是雕龙画凤，非常精致。最有意思的是这一件乾隆他的腰刀，乾隆13年的时候，他向内务府造办处定制了30把宝剑90把腰刀，分4批交付，这是第二批的和田玉的刀柄，刀鞘是叫金桃皮，它是大兴安岭的一种灌木，人字号它上面是一个一个小人叠在一起，而且它不是用来赏赐的，120把武器全部他自己用。
4: 除了聚焦清康雍乾三代的宫廷美学之外，展厅内的110余件珍贵文物还从治国方略、经济举措、科技成就、宫廷日常等多个维度勾勒出鲜活完整的盛世面貌。
5: 康熙本人呢是非常喜欢西学的，这边呢就是康熙时期的一些天文仪器模型，最左边那件呢叫黄道经纬仪，它是测算24节气的。赤道经纬仪它其实是测算真太阳时，天体仪它是测量行星的高度角、方位角。到了乾隆时期呢，他把上述的一些仪器整合成了一件，这叫机衡辅成仪，这个只是1/3大小的模型，它的原件有3吨多重，这也是整个清代最后一件大型的天文仪器。这一块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说老百姓怎么

0: 我们考试就是科举，考上了进士就能做官，所以有很多人会铤而走险去作弊。这个呢是夹带小抄，你仔细看上面实际上是45斤的内容。其实作弊的惩罚很严，如果被当场抓到啊，就会迅速带上这个犯人的枷锁，然后去考场外站3个月再流放。这件文物其实非常精美，它叫朝珠。电视剧当中会发现，就是官员也好，皇帝也好，脖子上会戴的那串珠子。这个是红珊瑚朝珠，它有108颗红色的珊瑚，每27颗有一个绿色佛头来隔断，象征春夏秋冬。上面有3串垂下来的绿色珠串，左边2串，右边1串就是男士款；右边2串，左边1串就是女士款。玻璃在历史上各个时代都是很贵的，因为它属于舶来品。这件绿色的玻璃碗，它上面的这些图案是通过特殊的金水在玻璃成型之后画上去的，啊，因为金的膨胀系数跟玻璃不一样，差50度，你要保证金凝固的同时玻璃又不碎裂变形，这个就是要火候非常稳。清代只有一位太上皇，就是乾隆，为了不让大权旁落，啊，他把皇帝之宝给了嘉庆，但自己就做了太上皇帝之宝，也就是说所有大事还要太上皇帝之宝盖印才算结束。这是定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诰命夫人的凤冠。诰命夫人呢，就是5品以上的官员，如果他受到了赏赐，他的正妻或者是母亲就有可能被封为诰命夫人。冠呢是金属线掐出来，有铜丝有银丝，外表鎏金，底下呢是九凤衔珠，然后中间呢是双龙戏珠，很精致。如果诰命夫人犯法，地方官员不能审理，要交由中央审理，这其实是另外一个给他的一个赏赐。
1: 三代帝王百载盛世，自有一番审美志趣与治国胸襟。即日起至10月25号，欢迎您走进上海闵行博物馆，在传世古珍中亲身感受千年清韵风华。

0: 爱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二十年经典重构，舞剧天边的红云，以青春之名舞台重走长春路，致敬九十年前的峥嵘岁月。群星演绎莫言力作，新版话剧《鳄鱼》重返上海，魔幻笔触直抵人性最深处。原创音乐剧《黑吉令》高燃启幕第五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
0: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
3: 2006年，大型舞蹈诗剧《天边的红云》首演，以独特角度聚焦长征途中的特殊群体——红军女战士。凭借独特的女性视角与诗化的艺术语言，被誉为中国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20年后，我们来到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殊时刻，这部舞剧也将以青春已尽重构经典，再现长征壮烈。舞剧《天边的红云》从长征幸存者女护士云的回忆展开，通过云、秋、红、秀、娃五位性格迥异的女性的故事，具象化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战士们在跨越枪林弹雨、皑皑雪山与茫茫草地的过程中，接连有人牺牲，而这些逝去的战友最终化作天边红云，用坚韧与生命诠释长征的信仰与希望。阔别20载的重排并非简单

0: 复演，而是一次立足于原作内核的艺术重构。主创团队在保留作品精神底色的前提下，对舞蹈动作、舞美视觉和服化道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带来对长征精神的一次当代回望与深情致敬。
1: 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但是呢，20年以后呢，就是从时代的发展啊、审美的角度啊，这个里头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我们这次目的就是跟时代同频共鸣。首先从内容上来讲，角色的人物年龄、身份，我们都中间的进行了重新的设定。你比如说原来那个女主角朱洁瑛跳那个云，原来定位是18岁，18岁按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理解，刚刚成熟。但是那个时代呢，还有很多很多红军都非常非常小的，在很小很小，他那个心里头就有那个理念，是在长征途中慢慢成熟起来。所以我们家把云的年龄改为17岁。同时呢，从形式上来讲呢，这部舞剧的含舞量比以前要大得非常多，动作的幅度、密度和它的技术性都比原来大大增强了。举个例子，像我们一个金顺麦田，那是全剧的一个华彩，原来呢就感觉没够，这次我们加大了篇幅。
2: 在重排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个部分是比较难啃的？
1: 这次呢，班底啊，主要那个群舞演员呢是上海戏剧学院大学2年级的学生，现在年轻，他对那怎么站立、怎么敬礼、怎么拿枪是非常非常陌生的，所以前期呢，在这个方面呢，就花了很大的时间。但非常欣慰，这帮现在的孩子呢也很聪明，有些戏我们没要求他掉泪，但排到那个时候音乐一放，他眼泪哗哗的，哎呦，看到我们眼泪都下来了。他们从形到心到神已经开始走进这个剧了。
2: 有很多老团队的这些成员在带着他们一起有这种传帮带的。
1: 这次5个女主角、3个男主角都是上海歌舞团的，他们都是很成熟的演员，非常好，在这个里起的补完作用。
3: 之前那个版本在10年前的时候我们也有跳过，那个时候还是钢琴团的新演员，是一个群舞的身份去跳的。从一个群舞到跳角色就是很好的传帮带，在新演员不会表演的时候，老演员会来给到一些帮助，给到一些启发，然后看到老演员的一些作为，新演员也会有一些刺激，这样就可以有更好的创新啊。
2: 整个舞美上面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更还原到当时的那个场景？
1: 天边的红云舞美的主体语言是云，我们多媒体的介入，有的地方它让云能动起来，有的地方是红的，有的是蓝的，有时候乌云翻滚的，使得这个云有灵魂了。你像这片麦子跟这个形成一个对位，就是那个炊事员去找野菜献到沼泽里去了，然后在他栖身的地方长出一片金色的麦田，红军革命为什么就为那片金色的麦田，那是他们的理想。
2: 这一次服装整体设计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样的？
4: 当时我在北京看了很多博物馆，看到很多类似题材的油画，就觉得我做一部能像油画一样的质感的红军军装应该是非常有意思，能够又体现那种艰辛，同时呢又是一种舞台的艺术呈现。每一件衣服都大概4-5种面料相拼，仿油画笔触。全剧当中总共200多件套服装，每一件都不同。比如说秋，他是红军当时的一个指导员，他的色彩相对比其他的人要稍微深一些，最显著的是他有一条围巾。秀呢，他是炊事员，那时候红军的军服很多就是生活服装，所以秀的服装呢，我就给他一半民间一半军服的色彩。跟也是炊事员，他身上有围裙啊，有袖套，一些特征性的东西，做出一些区别吧。 红呢，在剧中导演的设定，他是一个类似于战神一样的，所以只有他一个人有扛机枪的垫肩。云就是我们这个剧唯一没有牺牲的人物，他的服装就是红军服装。
2: 以演员的身份，你是怎么样去理解长征的精神的？
3: 我认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它都有，我们在完成一项工作成长道路上都会有一个坚韧的精神，你可以不用在乎它的结果是怎么样，要有那颗心我们就可以走下去。
1: 这种红色题材不能老是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情，应该站在时代角度去深刻认识这个题材。你看生与死、血与火、灵与肉都在这里，它更强烈，而我觉得它可能那种冲击力会更大。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尤其我们年轻朋友走向剧场，看看你们的同龄人90年前他们那种对理想、对信念、战胜困难的那种信心。
0: 舞剧《天边的红云》于9月18日至21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上演，期待与您一起在舞台上看见那朵红云，穿过90余年的风雨征程，落在新时代的你我心中。
5: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鳄鱼在欲望中无限生长。
2: 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担任编剧的话剧《鳄鱼》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6: 最近这部集结了赵文轩、凯丽、李晴晴等
2: 一众实力派演员的作品来到了上海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跟随话剧《鳄鱼》直抵人性最深处的残酷真相。
7: 我对莫言的作品一直很关注，
8: 我喜欢看那种现实向的，
9: 他的叙事风格有一点像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很吸引我。
10: 主演都是有实力的老戏骨，
11: 演员的情绪和状态都很饱满，
12: 非常的有感染力。
13: 我这个爹还是及格的，甚至是优秀的。
14: 优秀在哪儿？
6: 自2024年首演以来，央华版话剧《鳄鱼》被广泛赞誉为国内颇为少见的将现实主义内核与魔幻舞台表现完美结合的剧作。此次历经2年打磨，该剧以全新主创阵容与舞美呈现，再度审视由欲望催生的挣扎与抉择。
13: 莫教授，那一切才都是真实，您本质上是一位诗人。
6: 话剧采用10年时光跨度、3场生日节点、4幕9场递进式叙事的精巧结构，围绕主人公单无旦在生日派对上收到的贺礼鳄鱼展开。这条能够无限生长、开口说话的鳄鱼，让单无旦身边的众生百态一一显现，在荒诞与真实之间完成了一场关于欲望与边界的叩问。
15: 这次这个版本就是把很多欲望行进的轨迹和一些欲望的不同角度的诠释，在舞台行动上做了很多调整和迭代，能够在里面看到不同的人物特点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蓬勃和粗野的欲望。
13: 我就说两句疯话，所谓的幸福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的。第二，再大的鱼缸也不如大海大。快点讲完了。
6: 饰演单无旦的演员赵文轩为鳄鱼献上了演艺生涯的话剧初体验。
13: 什么是大海吗？
6: 更是凭借在首轮演出中的精湛演技，荣膺第18届文华表演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奖的港台演员。
13: 这个儿子基本上废了。
14: 都怪你呀、啊。
16: 他的个性光谱是非常多变的，也很丰富的，被自己的弱点左右着，被人性的欲望拉扯着，喜欢掉书袋啊，喜欢也是来一句名言，在不管任何情况下他都能好像把那个情境荒谬化，有一种很作死的一种幽默感。
13: 奥里诺科鳄鱼富贵龙，我喜欢你这能屈能伸的种性。他知道
16: 很少人会去真正知道鳄鱼的习性，它是会随着环境，身体是可以调整的，在小的水族缸里面它可能永远都是这么半公尺啊。 放到野外的话，可以长到7-8米长的。用鳄鱼的这个特色来隐喻人的欲望。
14: 这是我的房子。
6: 演员凯莉在此前版本里饰演的是深陷困局的善无旦妻子一角，而本轮她大胆挑战情人这一全新人物。以截然不同的舞台张力，实现了从婚姻受害者到欲望追逐者的身份转变，更将凭借该角色申报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
14: 敢动我一根汗毛，我让他竖一根旗杆。
17: 其实做梦也不会想到可燃会把这样一个角色交给我，
18: 反差太大。
15: 他沉默了好几秒，突然大叫：“好，可燃，你怎么想的？”
17: 我完全不可以把巧玲的悲剧色彩带到瘦马这个人物身上，因为他们一个是有名无实，一个是有实无名，难度还是巨大的。当然我也是乐在其中。
16: 开始会我有点混了，台词都讲不出来，因为我觉得他不是那个样子嘛。他在演善无旦的太太演巧玲的时候，他几乎把所有女性化的特征全部去掉了，然后演情人的时候，他就有一种特别娇媚的，属于比较女性化的，挺有意思的。
13: 好，那就开饭。
6: 全剧中最大的看点之一，便是善无旦与妻子、情人之间的情感拉扯。而把这段冲突推向极致的，恰恰是妻子与情人这两个女性角色的精彩交锋。他们之间的对峙，一层层剥开善无旦的虚伪假面，也让观众看清这场情感角力背后更深的残酷。
14: 这里是我的家，你的家，这是我丈夫的家，我丈夫的家就是我儿子的家，我儿子跟我丈夫的家就是我的家。
15: 这两个女人就是她的某一种弱点，不同的欲望对她的干扰，甚至对她的毁灭。这两个女人如果仅仅是被吞噬的欲望的符号就没意思了，恰恰在这个作品里，这两个女人写得又如此的生动，她们又是各自自己的欲望吞噬了自己的一生。
14: 就是想问问你，你还管不管我们女儿俩？
13: 还要我怎么管？
14: 你可以不管我，可小涛是你的儿子。
19: 巧玲挺不容易的，她的诉求和欲望是什么？我的儿子既然染上了恶习，你得管孩子。某种意义上，生活给他挤到这墙角上了，就是我是他儿子的母亲，捍卫自己这种东西其实也挺传统的。我个人没有太多的客观的评判，因为我演的是一个过去时。
14: 一个心中有爱的人才会去自杀，我现在心里全是仇全是恨，我恨死高山，仇死
17: 每个人都面临着欲望的一种胁迫和挑战。作为女性来说，我觉得通过看这个戏会得出自己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就是应该做什么样的女性。
6: 而鳄鱼作为全剧的核心意象，即内化为每个人心底那只永不厌足的欲望之兽，盘踞在角色的命运之上，更是被外化为整个舞台的空间语言，游走在光影的明暗之间。
15: 不同鳄鱼的呈现，后面一个超乎寻常的大窗子打开，不同的画面，它都形成鳄鱼所带来的欲望无处不在和这种欲望的情绪。所有的这些字都是文本里的，它都在描述鳄鱼在内心的成长和对他人的侵蚀和伤害。莫言先生的这个文本呢，把人性的欲望表现得如此真实、深刻、丰富。至于观众，感觉到的是他人的欲望，这也是戏应该给你的；如果你感觉到是自己的，这也是戏应该给你的。
6: 当鳄鱼在舞台上无声生长，我们看见的或许从来不只是舞台故事，更是每个人心底那条或沉睡或苏醒的鳄鱼。当这一段关于欲望的沉思缓缓落幕，另一段人间故事即将上演。9月25号至26号， 央华版话剧《日出》即将登陆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一场属于旧时代众生的悲欢即将拉开大幕，带您直面人间百态，细数时代浮沉众生。
18: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盛楠。九月的上海迎来了第五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开幕大戏音乐剧《黑麒麟》，在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跌宕的烽火人生中，感受那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
20: 被大家称为三无音乐剧，但是品质很不错，
21: 定了闹钟特别抢的，
22: 比较有民族情怀情感的一个故事。
23: 我们的圣火来之不易，一定要记住那些英雄。
0: 首度登陆上海的音乐剧《黑麒麟》，以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抗法援越、保台御倭的真实历史为创作蓝本，在非线性叙事搭建的三重时空中，重现了那段在战火与漂泊中寻找归途的故事。
24: 三个刘永福的设计，英雄的诞生，英雄的经历，英雄的回望，让观众在比较立体的这三个侧面来看他的生命经历。同样的事态对于他的少年来讲，不知未来为何，生死置之度外。在壮年是勇猛，不顾后果，放在全知的回忆里是遗憾。三个生命的切面就会体现出三个层次的因果关系。
0: 刘永福的故事自广西启程，也正因这份割舍不断的地域渊源，音乐剧《黑麒麟》特意组建的以广西柳州艺术剧院演员为核心的青年演出班底。演员们凭借嘹亮的唱腔、利落的舞步和极具张力的肢体表达，将先辈们的热血芳华生动铺展于舞台之上。
25: 刘永福上半场是很纠结的，但是到了下半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义字、忠字。北斗一定是刘永福最具代表性的歌，是刘永福内心的真实写照。里面有句歌词写得特别好，我敢做北斗，去撞开最灼黑的夜。后面的北斗折光给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回旋表。刘永福的所有将士们都已经全军覆没了，刘永福还唱了北斗的那一

0: 我在舞台上就唱这一句歌词，我已经哭了都不行了。
1: 我心中有团火，
2: 美兰她其实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女性，看刘永福的自传发现，哎，居然是美兰去追的刘永福。这个角色比较打动到我的一点是她的坚韧和隐忍。美兰的独唱《南风多少年》，两个人在同一个时间的两个空间里面，刘永福当时是在台湾，他在前方作战，美兰在坚守着青州的家里，他有一个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
3: 阿雅她承载的就是普通老百姓最真挚的团圆，期盼故土的这片安宁。他的主题《万物之歌》用壮语去唱的，体现壮乡儿女的一些情怀。他们相信万物，相信祖灵的自然观，穿插在里面有很多个段落去拖着主角他们的情绪。
4: 这次我们也走进这样一部承载着八桂风骨作品的后台，一睹主创团队如何在方寸剧场之间打造出属于广西的山河气象。
5: 我们这是一个比较写意的舞台，在地上呢是用舞蹈专用的地胶做了像水面的一些暗纹，前面有一个这个凸起的部分被我们称作船头，跟后面的这个斜坡作为一个呼应，整个舞台是一个波浪的感觉。因为刘永福他的一生都是像在海面上一样浮萍荡漾的感觉，长短棍也是一种比较写意的用法，像这样拿着就是棍子，这样挑着就是担子，这样拿着就是枪。这边就是我们男演员的一个化妆间，这件服装上面的钉子的数量都是有严格的考究的，还有这边錾刻的花纹也是做了一个月。这个就是我们剧中刘永福身边的四大金刚姬善，他狼头的造型，眼睛啊牙齿啊都是做得很精细的。这个是我们剧中的一个少数民族女孩阿亚的服装，上面做了一些银饰撞锦的设计，它上半场跟下半场还不一样，下半场是这种壮族人最喜欢这种靛蓝色的，都是传统的花纹。
4: 舞台视觉构筑的是黑麒麟的形与骨，而一首首极富感染力与民族质感的歌曲则赋予整部剧作滚烫鲜活的魂。广西壮族大歌的苍茫，笙歌对答的灵动，桂韵说唱的节奏，这些民族基因与流行音乐交响乐相互交织，凝练成直击人心的听觉标识。
6: 在音乐风格的处理上，都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素材进行当代化的再创造，比如对歌，还有桂剧。这部作品传递出来的价值就是一种民族风骨，我觉得以这种燃的方式，年轻人会更加接受，会更加的记忆深刻。
4: 舞台上的硝烟尚未散尽，更多好戏即将开启。第五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携四大展演单元、12部佳作于9月至12月轮番登场，大幕即将拉开，属于舞台的万千精彩等待我们一同见证。

0: 光影奇境，视听盛宴，在上海音乐厅感受光影奇幻秀，在上海展览中心解锁奇妙视听之旅。当潮玩 IP 邂逅城市地标，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花式玩法等您来打卡。豫园有好戏，外滩有东西，非遗大豫园音乐季，豫园 BFC 双舞台同步启幕。
1: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
0: 金秋时节，以上海之光为主题的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如约而至。本届光影节位于黄浦区主会场的上海音乐厅成为瞩目焦点。当百年古典建筑立面化身天然投影幕布，一场名为《上海之光光阴的故事》的音乐光影奇幻秀璀璨上演。
2: 我们这个楼面偏灰一点点，常规的颜色可能在上面呈现的不是很好，我们这边就大多量用了一些饱和度比较高的颜色，现在主要打造一个光影加音乐的一个概念。
0: 故事主角光影节吉祥物，由上海第一盏电弧灯的光能量凝聚而成的小灵光，在黄浦区遇到了土著一只名叫叶先生的夜鹭，他们结伴同行，怀揣着对人类世界的好奇，开启了在上海的探索之旅。光影作品融合多元美术风格，打造丰富画面，还有来自巴西、泰国等多个国家艺术家的投影秀作品，共创多元主题风格。
2: 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西式的乐器，主要是为了呈现上海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嘛，也是配合音乐厅这么一个理念。中西结合的那一部分，就是西方一些有名的油画跟两个吉祥物生动互动，然后后面又切换到一个中式的水墨画，在里面活灵活现的一个感觉，中西对撞融合，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我们艺术家创作的时候，还有一幅叫《鲤鱼 Go Go Go》，它是一个纯手绘的光影秀，讲述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故事——鲤鱼跳龙门，融合了我们这边的锦鲤的装置，打造的是一个微观世界，让大家在底下走的时候，可能像置身于水底，然后可以看到鱼儿在游的一种感觉。
0: 即日起至9月27日，上海音乐厅每晚都将带来1到3场，每场20分钟的光影秀展演。演出将采用免费实名预约制，欢迎您来到上海音乐厅共赴这场光影盛宴。如果有一个沉浸式造梦现场，在声音与光影的碰撞中，将非遗国潮、历史文脉和海派都市多维空间完美融合，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即将于9月25日至27日亮相上海展览中心的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视听幻境沉浸秀演，就能满足您对新潮与浪漫的每一种想象。
3: 从最具烟火气的非遗来切入，陶诗万象，它讲的就是非遗舞狮在当代的一个焕新，文化根脉的唤醒与传承。通过 3D mapping 的投影，包括 LED 的这个球形屏，实现了真人舞狮与数字舞狮南北融合，叙事共生。
4: 这一次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加入到音乐还有一些光影数字的画面，难度可以说是相当大的。用了2组18根的高桩，高低错落呈现，这也是南市最好看的彩青的表演，还有增加了2头北狮的表演，通过南北的融合，呈现出我们中国国家级非遗狮舞的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时空宝盒以魔术的形式进行一个穿越，讲的是千年文明的流动，比如说敦煌飞天、汉俑百戏。考虑到视听和表演深度融合，我们双向流动的传送舞台，营造真正在时空当中穿行。最后的落脚还是到观众身处的上海这座城市， 潮汐之上讲的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海派精神。我们打造了一个全景沉浸的概念，把观众的观演区进行了抬高，让观众能够从高空俯视的一个视角，也让整个空间成为了一个可以被舞蹈来操纵的画布。
5: 我们是现代演员和街舞演员一起完成这个作品，所有的动线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包容，就像我们想要展示上海的海纳百川一样，更是人与人之间包容开放，去接纳各地的人们。
1: 如果您觉得看完这场50分钟令人目不暇接的视听盛宴还依旧意犹未尽，还可以前往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继续探索，一站式体验国际顶尖视听品牌成果与国家级媒体科创技术，感受视听艺术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即日起至10月18日，来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解锁多元艺术新玩法，感受艺术拥抱科技的无限可能。
6: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来，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群乘风破浪的老姑姑呢？没错，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来到了东方明珠的脚下。各位冒险者们，有没有准备好和我开启这一场充满着奇遇和未知的冒险旅程了呢？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此次嘉年华复刻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的标志性场景拉布布勇士峡湾。作为船长的 Zimomo 带着换上水手服的拉布布和化身美人鱼的 Mococo 携神秘藏宝图从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启程，以人气 IP 拉布布的冒险奇遇为叙事主线，开启一场独特的城市漫游之旅。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点位现场了，在这里呢会有9个北京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同款的互动游戏。好，我们在门口呢领取了一个拉布布款的纸袋，还有一个集章护照，集满3个章呢就可以领取一个东方明珠和泡泡玛特联名的一个徽章了。我们现在就开始体验吧。这个游戏呢叫做宝藏落袋，你会获得6枚金币，将这个金币投掷到设备当中，如果一个槽里有越多的金币，那你就会获得越多的奖品。比如说特等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玉米了布布的抱枕。开始了啊。
7: 1、2、3、3个、我们这边拿2等奖，那边拿布布挂件一个。
6: 好的，挂件也不错。接下来我要尝试的就是这个彩洞寻宝，如果有3球停留在彩洞之上，就可以赢得最大的鲨鱼拉布布抱枕。我要把鲨鱼带回家，走吧。现在看看我行不行啊？
7: 加油！
8: 我绝对超对了！
7: 加油！加油！加油！
6: 好，再来。叫做炮弹航道，你会玩保龄球就可以玩这个，3球之内击倒所有的瓶子就可以获得大奖。炮弹横扫，你需要用沙袋一次将3个瓶子同时都击倒才能获得惊喜大奖。炮弹入洞，将2枚沙包投入洞中，就可以获得非常萌的拉布布啪啪圈了。
7: 在这里呢，
6: 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7: 个人的手感。
6: 舵轮飞帽，

0: 他陪着我见证这个特殊的时刻吧。
1: 看吧，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毕业礼物，是他自己亲手画的哦。他是这一次影片的片尾曲的作词、作曲和演唱者。虽然他这次很遗憾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去上海，但是有他陪着，我觉得会安心一点吧。
2: 因为工作时间冲突的缘故，原本要和吴昊一起参加上影节的伙伴都没能成行，但吴昊很坚决，他一定要到现场，因为上影节对他而言一直是特别的。
0: 上海对我来说是我电影梦开始的地方吧。我在上海上大学之前，我老家都没有电影院，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看电影。2017年上影节，我同班同学他帮我抢到了一张一票难求的低俗小说。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在大光明影院，这是我在上海最爱的一个影院，没有之一。从出字幕开始一直到字幕滚结束，就一直在持续的雷鸣般的掌声欢呼。2021年的时候抢到了李沧东导演的薄荷糖，也是在大光明影院，我还记得那次好像我还看哭了，就是特别感动吧。然后那一次也是无一例外的，在看完片子之后依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就哇，电影真好。那一刻就其实在我心里也种下一个小小的种子吧，会不会有一天我自己拍的电影也会在大荧幕上跟这么多的观众见面。但可能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太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2: 当这个曾经的遥不可及真的发生的时候，不论是作为上影节影迷的吴昊，还是导演专业即将毕业的吴昊，都难以置信。
0: 我一开始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可置信，因为我当时心想说，嘿，上影节，不会吧，是上影节吗？我还反复的去看了一下这个邮件。落水命这个作品其实对我来说很有感情，是围绕着一位中年的母亲秀珍，她在情和理之间不断的挣扎，最终幡然醒悟，完成了自我救赎的故事。这是当时的场记表，估计有70多张吧。这个剧本和分镜像上面其实都标记了很多，真的很感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我的演员饰演秀珍的黄少霖老师突然间跟我说，他好像在某一刻真正的感觉到他真的成为了秀珍，真的看到了天上的烟花。再加上那一天拍摄极为的顺利，哦，那一刻就让我觉得哇，太棒了。因为我们都拍到了所有人都非常满意的镜头，我就觉得值了。虽然说我也不确定是否能够像比如说我在大光明看电影的时候收获那么多美好的掌声，但我心里肯定还是会小小的期待。
2: 但比吴昊会更快抵达大光明电影院的是身在上海的赵志宇。
3: 我是一名电影海报设计师，我是2024年来的上海。今年我为上影节的入围短片设计了一张电影海报，叫《董妈妈》。他们说影节会展出一些入围影片的电影海报，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的电影海报。
2: 赵志宇把大光明电影院定为寻找的第一站，因为这里也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3: 第一次看到上影节海报是在大光明电影院，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当时是路过，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站在那里是驻足了15分钟还是20分钟，并没有动过。这张海报它跟整个街景融为一体，你看到了这个灯火阑珊的一个场景，我觉得电影就是生活，一瞬间这个东西就印在脑子里面了。就是从这张海报开始，就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让大家产生同样的触动。
2: 就是这张第26届上影节的海报，让赵志宇，一个爱画画的普通影迷， 有了画电影海报的梦想。

0: 我可能差不多设计了有40-50档了，就发现好像在这上面是有一些天赋。
1: 但是即便画了这么多海报，赵志宇也没有想到自己曾经的那个念头会真的产生蝴蝶效应。
0: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您会感觉是不是有点太巧了，但是我想说真的有点巧。某一天就是一位导演他找到我，他说您好，就是我们想设计一张海报，我们是上海电影节的入选电影。那一刻我发现好像那只蝴蝶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他从我在电影院看电影那一刻起站在我的肩膀上，他又从上海电影节的那个电影院里面又飞到了我的手心上。我不清楚这只蝴蝶最早是在哪里，但是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它振翅膀的那一刻，也能感觉到它在扇着这个翅膀飞得越来越远。
1: 那这只看不见的蝴蝶可以带着赵志宇找到自己的海报吗？
0: 你看这个感觉不错啊。对创作者来说，一个作品它能够实现它的价值，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1: 赵志宇找到海报的那一刻，葛玉文已经在上海影城门口了。
2: 我尽力的去现场，不光是为了看电影，最重要一点就是能够跟电影聊天。1924年陈可辛导演发布会结束之后，很多人观众围着他，出于安全问题嘛，肯定他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我就喊了一句陈导，我说我看了你的电影《甜蜜蜜》看了6遍。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很少有人告诉他看电影能看6遍，所以他停下来跟我聊了差不多10来分钟，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1: 而且像葛玉文这样的资深影迷，总能遇到惺惺相惜的同伴。
2: 感觉你很面熟，我看到过你的报道，
3: 是吧？
2: 那你今年那个有多少张票？
3: 今年一共买了27张。
1: 这位要看27场电影的，是在影迷圈中颇有名气的梅海星，是真正一届都不曾错过的老影迷。他给葛玉文推荐了一个好去处。
3: 这次电影节搞一个专门专题的展览，我的一部分最珍贵的展品都在这里面了。
1: 古老的胶片放映模式，500多件珍贵实物和影像资料，一下就补齐了葛玉文曾经错过的上影节遗憾。
3: 这是我收藏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纪念封纪念商明信片，这是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每位评委的作品专门编印了一本小册子。
1: 梅老师所有的展品中最珍贵的当属这几张电影票。
3: 这是第一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票，以前讲得不好听，像以前坐公交车的车票一样很小的。第二届开始呢，就有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字样。这3张都是胜利电影院看的电影。1993年10月3号那天，我骑自行车经过胜利电影院，哎呀，你在干什么？你在那里干什么？过来仔细看，一条横幅，热烈庆祝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召开。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我就买了5张电影票，每张10块钱。这张和这张相隔了10年。2007年看了一场电影，是这位意大利导演。到了2017年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听说意大利有个代表团到上海来，我就问翻译这位导演来不来，他跟我说他来的。结果我把这个2007年的照片给他一看，哎呦，他老开心了，这个就是他呀，对吧？所以我这两个合影相差10年时间。
1: 交流了彼此的上影节故事，梅老师赶着去看电影了。沉浸在展览中的葛玉文竟然真的遇到了一位电影人，中国第5代知名导演姜海洋。
2: 你好，你是姜海洋导演吗？
4: 是。
2: 我觉得很意外。
1: 葛玉文难掩激动，因为他今天随身携带着的老电影杂志里就记录了不少姜导的作品。
2: 你可以看一下。像匿名电话、最后的太阳，包括那个3个女人1个梦。
4: 对。哎呦，您有心还留着这个，您知道这位是什么？
2: 这个是《最后的太阳》的剧照，这是电影里面5个角色，这个是刘琼、张英、林冰、江俊，
4: 是我爸爸啊，太感谢你了，今天让我重温了一下我自己，这个太宝贵了，
2: 能够偶遇姜海洋导演，我觉得真的很荣幸。
4: 巧了，我们今天在我们老师 塑像前我们见面了，上海电影节的创始人吴一公。
1: 每一届的上影节也是姜海洋导演最想念恩师吴一公的时刻。
4: 这枚徽章叫电影万岁，这个是我老师吴一公留下的遗言，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叫出电影万岁的导演。我只要穿正装，这枚徽章永远在我的胸前，算是我一生对他的铭记吧。你知道吗，为什么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奖杯叫金爵奖？吴一公老师很高兴地跟我说，他说我们这次叫金爵奖，爵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容器，不是一般的人能用，是非常尊贵的一个器皿。他说因为中国古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所以叫金爵奖。我坦率地跟你说，只要参加电影节，我想的最多的人就是吴一公导演。我电影学院毕业就给他当学徒三年。
1: 当年姜海洋以导演助理的身份跟随恩师拍摄的首部影片正是《城南旧事》，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部电影和上影节的诞生有很深的渊源。
4: 可能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他自己城南旧事，马尼拉电影节上得了奖，他觉得中国电影人应该在世界上为自己的中国电影发出声音。93年是中国电影最困难的一年，因为电视来了，电影院都被录像厅了，听之任之下去的话，中国电影真的完了，只有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我们电影才有出路。所以吴一公导演93年在上海办了电影节，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他一开始的宗旨是像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一个电影节。其实那个时候要办一个国际电影节谈何容易，钱不知道从哪儿来，他把他自己的片子拿出去给别人看，这个当中艰苦的事儿多了。
1: 吴一公导演带着城南旧事拷贝带四处拜访国际影人的身影，姜导从未忘怀。
4: 这个包是装西服的，它打开来呢是可以吊起来，只够装一件西服。吴一公老师经常出席场合他要带西服，但是有一次为了装电影节的资料，他把自己西服都扔了。第一届的时候上海电影人真的是欢欣鼓舞，索菲亚罗兰来了，好多我们那些只知其名未见其人的人来了，这个都是吴一公导演凭他自己的个人威望人脉单独去请的。
1: 如今上影节让整座城市都成了全球电影人的夏日客厅，何尝不是源于这个让世界电影看到上海的初印象，太美好太惊艳了。
4: 印象最深的就是带这些外国的电影人游黄浦江，那个时候黄浦江已经有灯了，看那些外国人惊讶的，就是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而且是在上海。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上海的电影人啊，为我们国家挣了脸了。中国电影现在银幕世界第一，占40%，97000台，电影院世界第一，1.2万家，观众人次世界第一，2025年5.7亿。我从心里感谢我的老师吴一公。
1: 对前辈心怀敬意的还有已经如愿的赵志宇，看到自己的海报后他没有去庆祝也没有回家，而是跟着心中的蝴蝶去拜访了一位画师前辈。
0: 尚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
0: 终于见到您。
3: 我以前也为电影节挂海报，紫蝴蝶这部片子是娄烨导演的，但是不是上海电影节，是戛纳电影节。
1: 这位早早就为戛纳影片设计海报的前辈，是20世纪中国海报作品发行数量最多的设计师单露露。
3: 我是1976年开始进入这个行列，以前呢是在东湖电影院，这个是电影院门口下面的是橱窗，上面是电影海报。我有一个画室嘛，这张油画就是我画室的那个门嘛，特别宽大，因为这个东西画好了以后呢，我要
5: 爬到这上面，
6: 因为它比较大。
5: 我自己画，我还要贴。最大的海报高度大概有6米吧，
0: 这么高。
5: 一幅画好以后，张

0: 切出来，大概它的能够生存就是两个星期。电影海报就好像一部电影的名片，它不是让你就是盯着它看，它是让你路过的时候抬头晃一下，
1: 虚惊，
0: 哎，把你勾住，吸引你去买这个电影票。它只要体现它的这部片子一瞬间。这是红日，高山下的花环，就是像山一样，
1: 笔触特别有生命力。
0: 留下来就这么一点图片，现在想想也是蛮可惜的。
2: 这些只留下照片的海报，对赵志宇来说都很珍贵，因为在现在 AI 盛行的环境下，他非常想像单老师一样坚持手绘。
1: 可能过去的时代的东西，我们说是老的、过气的。但是我看到这些海报的时候，我感觉它是延续而来的一个美。这是我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设计的一张手绘海报。作为小辈来说，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单老师的指点。
0: 你这个躲猫猫这个画面跟那个片名蛮契合的，你肯定是要手绘的。对对，肯定这个就比较生动嘛。你现在还在手绘的海报，哎，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你把这个手绘的这个优秀的传统延续下来了。2007年，我想画一幅那个22大明星嘛，上海电影、上海明星油画，这个都是上海的。那个时候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全国电影明星基本上都集中在上海。但是我现在才画了大概十来个吧，赵丹、白杨、张瑞芳，它其实就是一个回顾吧。电影节它是一个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到将来，它是一个过程嘛，对吧？但是呢，我这幅画呢还没完成，今年是赶不了了。但是我希望就是明年就这幅画能完成了以后呢，为上海电影节做出一点献礼吧。
2: 而终于抵达上海的吴昊正在影城等待，等待他的作品正式和观众见面。
3: 我其实说实话，我刚刚到这边，我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的人。
4: 我是外地的，还听不太懂你们这里的话嘞。
3: 我坐在台下那一刻，我就一直在观察台下的观众，然后就发现他们看的还挺入迷的。
2: 落水命结束的那一刻，掌声如期而至。曾经的影迷吴昊第一次从台下走到了台上，收获了上影节属于自己的掌声和鲜花。
5: 落水命是这几部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
6: 它给我的感觉是真实的，比较直击人心。
3: 我今天是专程跑过来看他的这个片子。3、2、1。
2: 那些曾经在上海见证过他电影梦开始的好友们都来了。
7: 大学在一个班，关系很好，
3: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靠谱。我的毕业设计，他是我的执行导演。
8: 我希望吴昊导演，成为未来中国最棒的导演。
9: 我是他的本科老师，非常的骄傲。
10: 特别棒，
3: 没有让你失望吧？
10: 那个进步成长的，今天来看这些，专门为了要把你那个本科的作品拿出来看。
3: 我也拿出来看
10: 啊，拿出来，一定要高飞啊！
3: 这个场地板回去我要裱起来。
2: 当所有人离去，吴昊才缓过神来。
3: 太热情了，这些花怎么办呢？我真的收获到了我期待的掌声，真的很感动。我觉得我会永远爱上影节，因为这个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有我熟悉的老师和朋友，熟悉的光影之城的样子，有我熟悉的大家对于电影的尊重、支持、理解、热爱。我觉得没有一个影迷或没有一个创作者会不爱这里。现在我要收拾好我的东西，然后我也想去做个影迷了。
2: 明明走过了那么长的追梦之路，可是一说看电影，吴昊的快乐似乎一瞬间回到了7年前。这大概就是上影节的魅力。一年又一年，展映的电影一直在变，可是爱电影的人始终在那，心里的梦总会开花。就像没有票的葛玉文，虽然没有看成电影，但是邂逅了电影导演，还偶遇了同样来自安徽的年轻影迷，把自己的海报送给了他。
3: 在他乡遇到了偶像也很难得，这个送给你了。
11: 真的很感谢。
2: 而这些人与人之间流动的善意与纯粹，也是电影院外的另一层光影，和银幕上的故事一起闪耀，才是真正的光影之城。
11: 上海电影节提供了一个很多非院线的片子可以上映在大屏幕上面看的一个状态，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受有一个很好的延伸。
12: 多加点场吧，求求了，真的抢不到，太火爆了。
5: 我希望上海电影节会越办越好吧。
13: 非常喜欢上影节，
14: 我爱上影节，明年再见。
2: 所有的奇遇只是上影节的短短一天，我们的镜头却从这些影迷身上捕捉到了一段段或长或短和上影节紧紧牵绊的人生旅程。如果在一开始还有疑问，看电影为什么就非要去上海呢？现在所有的奔赴和热爱都有了答案。

0: 举起一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1: 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酒。
0: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2: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3: 我们这纪录片拍了7年，
4: 很多电视剧在上海取景，决定做一个影视剧的 City Walk。
0: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5: AI 实在是太盛了，
6: 你必须敏锐地跟着时代的发展往前走。
0: 下一站，光影启程。
7: 说南部每天都在上演搬家的故事，破镜破窗，海宁终于离开了这里。
0: 在短视频手机刷屏的今天，近200人聚在一起，安安静静共同观看电视节目，是属于观众和上海电视节的默契约定。
8: 我是在新华那个影城那边的电影没看，就赶过来看这个电视
9: 纪录片，它是有这种人文关怀的。
10: 他们那种拍摄难度，就我这一生一世都不可能看到的。
11: 我们是东北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我们是数据影视专业的。上海电视节一系列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就彻底来参加。
0: 这种对创作的尊重，从来都是一场双向触动。
12: 我们下了飞机就直奔这个地方来，上海的观众让我也挺感动的。我们这纪录片拍了7年，为什么需要7年呢？就是他，因为他是个月嫂，月嫂一去客户家，他就是2-3个月，就每次他回来拍一点，回来拍一点，这一年一年就过去了。我意外的是，很多这个阿姨哈和叔叔们很认真的看了，提出来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0: 我们也很好奇，展映片线上随时可看，年轻的观众里除去专业学习，还有什么原因会专程而来呢？
13: 场景更加的震撼一点，跟自己在电脑上看感受是不一样的。
14: 我是有每年都关注这个白玉兰电视节，我平时也爱研究一下电视剧。
15: 做哪些研究？
14: 我有一个视频号，是做了一个关于电视剧《围城》的一些幕后的故事，它的一些取景地的一些探访。
0: 为一部电视剧做一个视频号，做了多达上100篇的内容，白玉兰的观众席里着实卧虎藏龙。
14: 我高中就读了《围城》嘛，后面看了《围城》的电视剧，被围城中优美的一些老建筑弄堂深深的吸引了，想着一定要来上海看一下。我最先去的第一个就是长宁区的少年宫，苏小姐家的取景地嘛，美丽的花园洋房真的是太美了，就感觉被有历史底蕴的这种老建筑吸引到了吧。后来我又搜索了很多的电视剧，它都是在上海取景的，比如说孽债啊，然后最近几年的繁花，真的是让我爱上了这里，然后决定在这里能够工作和生活。
0: 一部《围城》不仅困住了书里的人，也把这位年轻人的心留在了上海。寻找电视剧取景地成了六一丈量上海的特殊方式。
14: 我寻找湖南路上陶小福家取景地的时候，因为确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资料，只能就是通过这个笨办法去比对。剧中这颗砖是有缺损的，我就通过观察吧，找到了他们修复的时候的一个补上去的那块红色的泥，确定了那里就是陶小福家的取景地。所以说上海的老建筑把原来的砖还是留下来的。我还收获了一位很好的搭档，他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一个剧迷，他年轻的时候去过很多的影视剧的一些拍摄地。
0: 围城已经拍了那么多，今天六一看完展映，就打算去和搭档会合，拍摄新的系列。
14: 我一会儿还要跟文胜老师一起去拍这个影视剧的City Walk 的这个系列。
15: 方便跟你一起去看看？
14: 啊，可以可以。
0: 31届上海电视节，约20部优秀剧集讲述的是上海故事，其中10部获得核心奖项。也许今天我们就能跟随六一的脚步，看到白玉兰树下不同年代经典电视剧中的上海光影。
14: 啊，他们就在那儿。
16: 哎，你好，六一。
14: 这位老师是？
16: 这位是马尚龙老师，我的好朋友。
14: 啊，你好。
16: 他是上海文化的研究者，是老上海了。
0: 搭档文硕今天邀请了一位特邀嘉宾，是在淮海路上生活47年的马尚龙老师。 马老师冒雨欣然赴约，足见诚意。他还带来了自己的新作《淮海路上》，也正是今天 CP Walk 的主线。
17: 我在写《淮海路》的时候，我后来发现我们都不知道武康大楼它哪一天一下子就红起来了。后来我也在想，可能就是电视剧啊或者电影的宣传啊，把它一下子红起来了。今天我们就约在这里作为我们说淮海路的一个起点。
16: 哎，你看现在雨停了，我们还正好能在淮海路上走走呢。
17: 这里走过去呢，我觉得跟我们电视很有关系的是什么呢？巴黎春天，跟我们前两年最红的电视剧就是《繁花》有关。
0: 第29届白玉兰最佳中国电视剧《繁花》，将璀璨热闹的跨年名场面定格在了这里。
17: 巴黎春天哦，我记得那个当时90年代刚刚造好的时候，我把它看作是全上海最雅的、最高级的一家商店。看到吧，这前面那个娃娃的地方啊，2000年这个地方是一个25吨重的埃菲尔铁塔。繁花一年间尾花，宝总和那个汪小姐就在这下面幽会的，包括我们离这里并不远的静贤路，也是繁花拍的蛮多镜头的，林子开店的地方。
0: 而在光鲜摩登的巴黎春天身后，有一条老式弄堂，则藏着六一与搭档眼中最地道的上海里弄生活。
17: 就是一条对淮海路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弄堂，现在这叫淮海坊，原来的叫霞飞坊。
16: 我记得那个《围城》中唐晓芙家的取景地好像也是这种类似红砖的。
17: 不奇怪，杨绛的家就在旁边的一个凤进坊里面，这个环境它其实是一模一样。许许多多的现代文学的名人都在这里住过，巴老在淮海坊里面住了10几年，他的家春秋就在这条路里面。
0: 淮海坊不仅沉淀众多文人往事，更留存鲜活地道的市井日常。走入坊间小店，暂作停歇，一砖一瓦皆是影视剧里反复出现的上海民居模样。
17: 哎，这个地方很雅。
16: 哎，马老师，那个电视剧《繁花》中马伊琍住的那个房子，好像是不是就是类似这种？
17: 跟这个是有点像的，一般它是地板的，都是木窗的，这就是上海的典型的一种老房子。
18: 我呢，小时候呢，就在那个石库门里这栋老弄堂里住。你别看这个房子啊，外表什么都很漂亮，但是以前里面啊，其实生活设施还是比较弱的。
17: 上海本土题材的戏啊，很多都是弄堂题材。首先，有弄堂就有邻里，有邻里你就有社会关系。而且越是你居住的不太舒服的地方，就越是有戏剧感。那比如说石库门里的厨房公用，那既是产生温情的地方，也是产生矛盾的地方。
0: 淮海路的风情可不止弄堂街巷，百年影院也是生活记忆。
17: 国泰电影院建成的时候啊，是全上海最大最豪华的最高级的一个电影院。一直到60、70年代，我们上海电影院呢分轮的，就一轮、二轮、三轮。第一轮完了叫斗轮电影院，就是它是斗轮。等国泰电影院2个星期放完之后，它不放了。到后面一个电影院呢，那么这个电影院叫二轮。

0: 轮电影院，就第三档次了，
1: 就可见它的地位啊。
2: 但国泰电影院在白玉兰剧作中却不只是休闲观影的场所。
0: 其实有一部电视剧啊，叫《隐秘而伟大》，哎，这里面有许多地下工作者、地下党的工作者，就在国泰电影院里面交换情报的。
3: 我要你去见一个人。
4: 好，时间地点。
3: 中午11点，国泰大剧院门口。
2: 谍战题材是海派电视剧版图里不可缺少的厚重篇章。
0: 花园饭店，当年20-30年代，这里也是个情报中心。
5: 叛逆者、伪装者，都在这里取过景。
2: 淮海路一路走过，已不知细数了多少部经典电视剧，不禁让人想起早年间邻里围坐共看电视的往昔岁月。
5: 我们小时候看电视，你知道吧？李弄就把那个电视剧放在上面，弄个板凳，坐在前面可以看。后来呢，渐渐发展到是什么，在家里就是可以有一个电视机了，然后可以在家里看电视剧了。
0: 那时候的电视机是几寸的呢？比我们 pad 还小，9寸的。
5: 对，
0: 围了那么多人在看，甚至当时呢，社会上还出现过一种叫什么，叫放大镜，就是在这个电视机前面放一块东西，你出现的屏幕就大一点。
5: 而且那个时候侧面是不能看的，因为有个放大镜嘛，你要在侧面看全都变形了。
6: 太有意思了。
5: 对。
2: 由此不难想象，1986年首届上海电视节举办之时，恰逢电视走进千家万户，全城上下为之沸腾的景象。
0: 最早的电视节给我们上海人的印象呢，就是那一首歌嘛，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5: 请把我的歌
0: 对吧
5: 带回你的家。
0: 这是第一届的电视节。
5: 我还有一件非常值得那个炫耀的事，那个时候电视节呢，我在现场。
2: 那肯定是现场亲历者的记忆更加深刻了。
5: 小朋友们这里歌声一起来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观众感到了这个真是我们自己的节日。电视节的那个旗升上去的时候，啊，这个气球都飞起来，当时哎呀，全城的这个掌声都沸腾起来。那个时候真的是形成了一个当时的所有的观众也好，居民也好，争相围坐看电视剧的这么一个高潮。
0: 86年恰恰是上海人的家庭电视刚刚普及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电视的普及，电视节是搞不起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倒真的是蛮春江水暖鸭先知的。
2: 正如马老师所说，上海电视节恰似春江水暖，彼时的观众不曾预料荧幕故事将长久影响这座城市。
0: 好的作品不仅是给我们一种欣赏，也是一种艺术创作上的一种灵感。我有另外有本书叫《上海女人》，当时我要写几种女性形象的时候，第一个映入我脑海的是谁呢？《上海早晨》里面的林婉芝，李媛媛演的。还有是谁呢？王安忆的《长恨歌》里面的王七瑶。
2: 扎根上海的创作者们以镜头落笔，在剧集之中悄悄留存下一座城市的时代印记。
5: 2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有一部白玉兰奖得奖的电视剧叫《像春天一样》，这是由吴天歌导演、王志文和任燕主演的。
0: 我记得当时就是王志文和那个吴天歌是拿了白玉兰的最佳男演员和最佳的导演奖的。哎，这个说到吴天歌呢，这是在白玉兰历史上第一个拿下最佳导演奖的中国导演。
5: 吴天歌导演他有一个舅舅是在浦东的，暑假就带着他坐那个摆渡船，他其实对这一段时候的生活是有一定了解的，他就把自己在这个船上的那些故事写进了这个剧里。摆渡船上总会碰到那些熟悉的面孔，但是从来也不打招呼，没有一个界点的话我们不会说话，当突发一件事情的时候，哎，我们的关系就拉近了，我们
0: 故事就发展了。
1: 就像今天我在淮海路上遇到了马老师，我就有接下来的故事。
5: 对。
2: 淮海路的城市漫步暂告一段落，六一还要奔赴下一处影视地标。
1: 我还约了一位老师在外滩那边，我再跟他一起聊一下。
2: 刚到地方我们就发现果然是电视剧里寻常见呀。
1: 哎，你好，你好。
7: 哎，六一你好。
1: 一来到这儿我就想到 我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啊，就《情深深雨蒙蒙》
6: 啊，对对对，
1: 所以说可能这个地方也是我小时候对于上海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吧。
7: 我呢比你大一些，所以呢我的小时候对上海的最早的印象呢，实际上是电视剧《上海滩》。
2: 与六一相约外白渡桥的是深耕影视研究的学者程波，在他眼中，外滩与外白渡桥是荧屏之上最具代表性的上海符号。
7: 我93年到上海来读大学，是我第一次到上海，外滩又来走了一段，走了一段之后呢，就跟我小时候对于大上海、对于上海滩那种认知啊，就对上号了。所以外白渡桥某种意义上来讲，既是出现在影视剧里的上海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也是在真实的城市空间当中上海最重要的地标之一，又还有着历史传承。
2: 与都市剧中作为经典城市景观不同，在特殊的年代，外白渡桥历史上扼守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让这段铁桥成为荧幕里承载时代更迭、见证城市新生的标志性镜头语言。
7: 像《破晓东方》啊，《隐秘而伟大》呀，《觉醒年代》啊，这样的红色主旋律的电视剧，其实是上海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一些电视剧的背景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重要的风起云涌的开天辟地的事件。第二就是我们上海地下工作的啊，隐秘战线的，它和其他地域的这种隐蔽战线呢，比如说东北的像悬崖或者天津站，还不完全一样。哎，它有着上海市民的都市和烟火气，我们经常讲是弄堂里的隐蔽战线。今年呢有一个电视剧刚刚杀青，跟我们上海关系也非常密切的是孙甘露老师的长篇小说这个《千里江山图》改的这个电视剧，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是上海电视剧独有的一种文化。
1: 就现在好多影视剧火了之后，带动了一些这个 City Walk， 包括我现在在做的也是。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7: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视的生态的延伸，它实际上把影视文化做了二度的传播，甚至做了二度的创作。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讲，拉动一些上下游的产业；从这个影视文化本身的发展来讲，通过这样的一个更大众的传播，跟这个城市的更多的人产生关系，那么实际上也可能双向互动。上海除了是文化大都市之外，我们还是一个科创之城，所以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这样的一种结合也是上海的重要的特质。
1: 您说的是不是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 AI 这一块？
7: 是的，
2: 是的， AI 在我们怀念经典长剧的同时， AI 短剧已经成了电视节的全新单元。
8: 次元折叠计划是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今年的微短剧创制计划，今年也是很好奇微短剧行业的发展，它现在是一个行业非常热点的现象，选择了一个番茄小说的热门 IP 我降临在矩阵宇宙，把它改编成了 AI 短剧。
2: 徐响去年在上影节首个 AI 单元获奖的青年导演，入围今年电视节的作品也是使用 AIGC 完成的。
8: AIGC 的技术的发展实在是太迅猛了，它今年所呈现的作品跟去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质感和体量。我觉得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它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前沿的对于行业的观察和行业的判断，去年开辟了 AIGC 单元，然后今年又开辟了微短剧创制计划，都是在紧密的跟随行业的热点走。我现在要去给学生们指导 AI 短剧。去跟 AI 沟通的时候，你的提示词是越准确越好的。你是要一个更巴别塔那样的有呼吸感的手持，还是要一个谍影重重式的激烈的手持？而当你说到这种准确的表现的时候， AI 才能准确的去生成你所要的。
2: 没有演员，没有摄影机，更不需要片场和取景地，只需要和 AI 对话，你就拥有整个摄制组。
8: 现在 AI 时代，像我们今天这么几个人就可以来完成一个甚至有可能是八九十分钟的一个 AI 剧情长片了。我的左右脑经常在打架，我的左脑是传统电影教会我的那些东西，但是我的右脑是我必须要去用那些去服务于更短的东西。这个时代来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 AI 短剧，它现在都是一个行业里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
2: 连续两年带着 AI 作品亮相电影电视节，不少人觉得徐响是早早看准行业。

0: 风口，但其实他踏入这条赛道纯属无心之举。
1: 去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 AI 单元获奖的那一部《潜入梦海》，是我第一次尝试用 AIGC 的方式去生成一个电影短片。其实它的初衷本来就是想做了一个样片或者是一个概念片，就尝试着把这个我自己未来电影长片的故事概念用 AI 的方式做了一个短片，但是很意外的拿了个奖嘛。
0: 谁也没料到获奖之后 AI 的发展会势如破竹，似乎打开了这扇大门，就必须跑着前进了。
1: 我没拍过微短剧，这一次要从番茄小说海量的这种 IP 库里去寻找一篇百万字的小说，进行 AI 短剧的创作。对我来讲是第一次，你必须敏锐地跟着时代的发展往前走，让自己不断地进步。
0: 打破壁垒的不仅是技术，从前创作经验带来的差距也在被打破。AI 短剧就像在所有人面前画了一条新的起跑线，年轻的创作者有了大胆突围的机会。
1: 像2026年上海大学 AI 短剧大赛，甚至我在台下看的时候，我非常的

0: 龙突然闯进了一个教室，以往我们去做这个东西可能要用到很复杂的一个特效，但是现在我们 AI
1: 旁的烟火也装着 AI 新生的想象，白玉兰年年如期绽放，见证一代又一代人把新的故事续写下去。下一站，光影再会。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陆家嘴、台庄路。
3: 去天童路。
2: 南门。
1: 去那儿做什么？
2: 看电影。
3: 对，韩国馆那里逛一下。
2: 去五角场大学路那边，想去找大爷比拼一下。
1: 七点多，您跟大爷要拼什么呀？
4: 大爷他们玩那个石锁。
1: 石锁就是
4: 石头像做的像锁一样的，
1: 有点像我们老北京的那个天桥是拿起来拎的那个石头。
4: 对对对对。
2: 然后我看短视频，有些大爷他单手可以拎起来20公斤的那种石锁，我觉得很牛。
1: 我能跟您一块去试试吗？
4: 可以啊。
5: 台儿庄路到了。
0: 我一直以为是杂技的石锁，小杨却说现在已经是网上最火的晨练挑战项目了，许多年轻人专程来公园玩石锁挑战大爷。
6: I've never seen this.
0: 他今天就是来挑战的，
4: 因为我平常攀岩嘛，
7: 我玩四类抱石。
1: 石锁和攀岩我觉得关系不太大，你为什么想试试那个？
7: 它虽然看起来不大，但是它的发力其实是差不多的。
1: 我们一块儿去试试，
4: 走啊，
1: 我能不能拎。
0: 目的地到了，金桥公园，
7: 那边就是玩石锁的场地，很多人，气氛非常好，
1: 大家周六早上都不睡懒觉的，
8: 这么多人来挑战。
9: 我是来自上海宝山区顾村镇，
10: 我们是从无锡，
11: 我们从安徽，
10: 江苏泰州。
0: 真的是开眼了，我这是误闯了石锁界的武林大会吗？
12: 好，
13: 坐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您能拉150斤了？
14: 我还有120公斤哑铃，我也拉得动。
15: 那这个要不要也尝试一下？
1: 最轻的大概是多少？
15: 10斤。
1: 我还是来这个吧。
16: 太轻了，你这
1: 不，我这个实力就是这个，一、二、三，
0: 十斤对我来说已经很有难度了，可小杨连156斤都能轻松提起，
1: 对，
0: 这样的力量总不会比不过大爷吧？
7: 我们可以比一下吗？
15: 也可以啊。
0: 第一轮单手侧卧70斤石锁，
1: 好，可以。可以的，
16: 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好，可以的。
0: 小杨已经有些吃力了，但是大爷呢？
16: 好，
0: 这也太轻松了吧！第二轮单指勾起70斤石锁，
1: 这大哥一个手指头，
16: 厉害！
0: 大爷的指力了得呀！来看看小杨，
1: 中指，哎。
0: 没想到才第二回合，大爷就用一根手指轻松战胜了小杨，这个结果可真的是出乎意料，
7: 手跟吸盘一样，太牛了。
0: 小杨出局，比拼还在继续，450斤锁王出山，这样的级别我们就只能做观众了。
9: 加油，
0: 这个石锁提起来有什么奖励吗？
11: 奖励就是大家的欢呼和掌声。
0: 这个不断吸引着挑战者前来的450斤锁王是金桥公园的镇园之宝，
11: 很多人看到以后呢纷纷来试一试我们这个450斤的石锁，有大力士一人看到有这么大的石锁嘛，去提一下，一提嘛提起来了。
0: 但大家一开始在这里练石锁却并不是为了吸引流量。
11: 石锁呢也是继承非遗的文化嘛，当初这个唐朝的也是一个军营里面锻炼身体，传承到现在也这么长时间。
0: 原来石锁本就是中国古老的体育项目之一，

0: 2011年就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全身性的锻炼方式。
1: 这种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经过不断的改进，现在融合科学性和健身养生为一体，所以这身体很有帮助。
2: 2013年初的时候，从和平公园，他们有这所爱好引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锻炼的地方都比较小，就以社所为主，一步一步成为金桥公园社所健身队了。
0: 能把古老的非遗玩成全民健身，输赢更是突破了年龄和性别。上海的公园晨练真的是卧虎藏龙，这也让我有了新的好奇。
3: 其他还有哪些公园你觉得有特色吗？
4: 就杨浦啊，足球是特色嘛，鲁迅公园人气很旺的。徐汇的那里他们就喜欢种乐队啊，
3: 那边的艺术气息非常很浓的。
4: 接下去他们的特色嘛，就是搞那个单杠嘛。
0: 嚯，杨浦、虹口、徐汇、静安，这是一下给了我一张上海的晨练地图啊。不过没关系，一日之计在于晨嘛，那就一个个去看。杨浦小区里藏着的足球场正热火朝天地踢着比赛，这灵活的脚法和熟练的跑位，谁能看得出这是老年足球队？
3: 哎，楚一吧，一刀把下枪，假呀假呀假呀！
0: 20几年没踢球的我也加入了这场晨练足球，爷叔们还把踢点球的机会让给了我。
5: 啊，这下子哨声响了啊！
3: 谢谢，太让着我，接过。
6: 这位是我们年龄，目前我们球会最大年龄的，
3: 最大年龄的，
6: 51年的，75岁，
7: 7岁开始玩，从小在马路上玩的。我到这个球队已经25年了，
8: 是老年球队啊，
7: 老年龙头。
9: 我比他小了，才72岁，
10: 也70了，但是在每个星期在这里2、3次一起锻炼，很开心的。
11: 啊，65岁，
12: 你是在这个里面属于终身代的，
13: 拿了好多次上海市老年冠军，
10: 厉害，
13: 好多次。
14: 我以前是在杨浦区少体校出来的，
2: 71，在龙头踢前锋，岁数越大越朝后推，现在呢踢到后卫了。我相信我也能够踢到80。
15: 这个球场叫龙头球场，你们听过一个龙头戏部吗？这个龙头就是由此而来。
0: 原来这支龙头老年足球队的前身是诞生于国营上海第17棉纺织厂的传奇工人球队，龙头就得名于曾经畅销中外的国棉17厂标志产品龙头细布。从1921年起，杨浦以国棉17厂为代表的各大工厂纷纷组建球队并外出参赛，形成了杨浦独有的工业足球文化。范志毅的父亲范九林就曾经是龙头足球队的成员之一。
2: 范志毅小时候呢，他是在厂的托手幼儿园的，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要在这里训练的，他就和我们在一起玩。应该说他的爱好就是从这里开始。
0: 在范志毅足球启蒙的那个年代，杨浦区就已经有了300多支工厂足球队。
2: 每年都有区里四项联赛，每逢遇到重大比赛，工厂的其他员工啊都是惦记着这个今天的比赛，有的人偷偷摸摸就溜出去翘班了去看球。那厂里怎么办呢？赌还不如输。每逢重大比赛，全场上早班，早点放班以后随着球队一起去看球。那是大客车大卡车都拉我们出去的，这样子一来员工都很开心，球场上踢球的球员信心也很足，这么多本场的球迷来助威了，气氛就好。
3: 不一样的，
0: 足球会成为这里的晨练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3: 现在正好是世界杯的时候，会熬夜看吗？
2: 我们这里都看，都很关心。
3: 您觉得今年世界杯谁会夺冠？
2: 我认为应该是法国吧，一些非洲球队表现不错。
3: 你们训练强度真的非常大，
2: 如果正式参加比赛，那个强度还要更大。杨超杯的比赛，60岁以上的10个队参加，每年一次。我们龙头已经拿了5次冠军，就在这片球场上，还要参加市里比赛、全国比赛，龙头出去的都取得好成绩。那现在踢老年足球比年纪轻的时候踢的还要兴奋，岁数越大越踢球越兴奋。
0: 一场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晨练足球，却莫名让我看到了另一种青春。 怀着不变的赤诚奔跑在见证杨浦工业岁月的绿茵场上。谁说人生不能再少年？
8: 勇敢智慧，充满活力，耶！
0: 下一站，我来到了人气最旺的公园——鲁迅公园。双休日的鲁迅公园，游客多，热闹也多。据官方统计，周末这里有55支文体队伍，不过他们大多都集中在周末的下午。因为附近居民区密集，这里的晨练反而是难得的一片宁静。阿姨们放慢节奏，舒展着身躯。
11: 哎，弄好，阿姐。
16: 弄好。
11: 慢弄一下，你刚才跳的是什么？是什么操啊？
16: 五韵瑜伽。
11: 五韵瑜伽。
16: 瑜伽是站着的，立式的。
11: 天天早上都有这么多人吗？
16: 是我们钟老师带动我们一起锻炼了十几年了，已经18年吧。鲁迅公园是一个起点，然后我们有其他的分部，像那个大宁公园，还有浦东的，还有和平的，好像有5000个人，有各个地方的。
0: 别看动作简单，这套操以鲁迅公园为起点，已经辐射周边的各大公园，有数千人练习了。
16: 我自己身体变化是很明显的，单位同事聚会的时候都说我退休那么长时间没有变化，
11: 还是那么退休了是吗？
16: 我早就退休了，我马上就要70了。
11: 真的啊？
0: 这套瑜伽操名字叫做快乐瑜伽，就是眼前的这位仲老师自创的。
11: 钟老师是吗？
17: 你好。
11: 所以您当时怎么想到18年前要创建这个快乐瑜伽？
17: 我是在钢铁厂上班的，拉铁水啊，到40岁的时候脊椎压迫了，我就练了十几年的这个木兰拳，这个脊椎把它拉开了，要好多了。
0: 难怪这和我们平时看的瑜伽不一样，因为钟老师是将木兰拳的呼吸法和瑜伽的拉伸动作结合起来的。
17: 筋长一寸，寿长10年。嗯，这个呼吸呢，气血通，百病消。这个气啊，带着那个动作，所有的微循环全部打通，适合我们中老年。当时我们志同道合的，有了几个人以后呢，又到这里来了。因为地方比较开阔嘛，过路的人看到了，觉得非常的好，一年就发展了400多个人。然后就是开枝散叶了。
18: 我们老师经常说的，脸肯定是要老的，有岁月沉淀了，但是你的体态一定要挺拔向上的，心态也就年轻态，
19: 特别是像你们高个子的很容易这样驼背的，我们这样是做了操以后改变的。
0: 等我赶到徐汇区，一场阵雨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我本以为看不到什么晨练了，却没想到，原来大家都在高架桥下了呀。

0: 唱得真好，唱得真好。
1: 我们这边是次中音，然后那个是高音，那旁边是中音。
0: 我看到您刚才敲得很卖力，
2: 对，这打击乐。
0: 所以这是您的一种晨练是吗？
1: 老有所乐嘛，吹萨克斯对于身体也有帮助。
3: 从体育锻炼的角度讲，吹萨克斯可以提升肺活量，强健心肺循环，锻炼面部肌肉。但我观察下来，徐汇的阿姨爷叔们还有着更高的自我追求。
1: 萨克斯比较高雅，我们这个大都市上海。
0: 您最喜欢的曲子是什么？
2: 我们经常那个逛商场嘛，就是经常听到《回家》这个曲子嘛。这个声音很好听嘛，气势很澎湃。像我们这些就是说中老年爱好者吧，其实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音乐梦的，对萨克斯其实内心是一直期望的。
3: 这股吹进晨练江湖的萨克斯风情来自于1989年艺术家 Kenny G 吹奏的《回家》。这首曲子不但把萨克斯直接送上了上海公园绿地的乐器王者宝座，还在阿姨爷叔们的演奏下呈现了独特的上海腔调。
0: 为什么您

0: 是队长，因为我呢比较空，家务全给老婆包掉了，但是我的钱也交给他了，所以我比较自由，我带领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很开心。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0: 78，两年的教练买了萨克斯，这个音乐呢是从小是喜欢的，吹了3天没吹出声音来，我呢以后向老师学习，好，完了以后呢越来越精。
2: 刚才拎的时候一天要8个小时到10个小时啊，这个上班还累啊，真的，最起码得要2、3个月左右才能足够。
3: 继续吹，
2: 最起码得要2、3个月左右才能足够。
4: 到了静安，又是另一副景象了。不大的工人体育场晨练的空间利用可谓发挥到了极致，足球场上山头林立，踢球只能勉强算是入门的运动。
5: 武善，武剑，武，这是什么？龙吗？厉害！大叔，您这个玩的是什么呀？
6: 魁总，
5: 他
4: 为什么会响啊？
6: 他这个线拉起来之后，它会响，要有速度。
2: 这边太极拳拳拳生风。
5: 太极拳讲的是什么呢？引劲落空是2拨千斤。你不给我外力，我所有的话都叫妄动。我的师祖田兆麟，我是杨氏小将第7代传人。
2: 那边的单杠区更是虎虎生威。
6: 好棒！
7: 来了，
6: 哦，
7: 来了！
6: 今年多大岁数嘛？
8: 今年正好68。
6: 我一天要2场的，
7: 需要多少年能练成您这样？
8: 就是给大概3年左右吧。
6: 保证来到最少30个。
2: 厉害！为什么这么厉害？
8: 我每天跑步跑最低5公里。
2: 热热身，然后再到这儿多锻炼。
8: 对，
2: 单杠练了多少年？
8: 1年多。
2: 您最厉害的时候能做多少个那个大回环？
8: 10个。10个呀！
2: 一口气做够10个。
8: 对，
2: 你们都比我厉害。
9: 再一个，外国女孩还常来金桥毕业的。我们一起拉伸的晨练，
10: 还能吸引来剑桥大学毕业的外国女生。该不会就是坐在地上看书的那位吧？
9: 打扰一下，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从剑桥来的小姑娘吧？应该是我吧。
10: 所以
9: 你经常来这儿锻炼吗？很喜欢看那些都体操的老爷爷，对吗？谁会觉得不佩服？我觉得这是中国比较特有的一个氛围，在英国。
2: 不会有那么多人练，看到他们那么练单杠，你有没有想要尝试的冲动？想要尝试，但是我觉得我做不起来，我有点不敢上。不敢试单杠，为什么要在这里旁观晨练呢？这个稍显腼腆的英国女孩艾丽带我去了另一个地方。
9: 才知道他竟然是一位职业拳击手。像我这种零基础的人，在这里可以试试训练吗？可以啊，拳击手经常是在这边有伤痕的，所以我们平时要拳手保护。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拳架嘛，一个是脚要稳定。
2: 胯部
9: 放松，对，脚一直要保持你这个位置，要按照你的对手的位置去调整你的距离。我往前，你往后；我往后，你往前。对，这样子。等一下收回家。
2: 有没有发现，其实很累，对吧？
9: 动作很小，也没有被打，但是很累。
2: 艾丽的训练一般都在这个拳馆里。
9: 那刚才为什么要去体育场呢？艾丽告诉我，除了跑步和拉伸，她其实也在体育场大家的晨练中进行观察和学习。太极拳很多他所讲的道理，就跟老师所讲的一模一样，就重心、先转腰再转肩，其实这些都是跟太极拳有关系的，所以非常有意思的。
2: 因为我们来说，太极是一个非常慢的运动，拳击是一个非常快的。
11: 其实它的逻辑也是一样的，对吗？都是关于平衡，关于进攻，而且有虚步，对吗？不就是拳击的假动作吗？
2: 假动作。
9: 这种武术真的很聪明的，难怪是有那么多年的历史嘛。其实他们讲的是有道理的。
2: 从中国武术的哲理中领悟西方拳击的奥妙。 这真的是太聪明了，但更令我震惊的是他的成绩。
9: 世界前五了。其实我原来是举重运动员，然后我体能不怎么样，所以觉得要练个有氧的，我随便选了拳击。从那时候开始，哇，这真的是让我爱上了的，这个应该有诚意嘛？
11: 一见
9: 钟情。

0: 如何脱口秀的这个结合，它的这个点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找。
1: 西安大剧院就是我们今天表演的地方。
2: 好嘞，今天跟您去长长见识。
3: 今晚是书院脱口秀的第二场晋级赛，从筹备至今，这场另类的脱口秀经过了视频海选、复评和训练营，最终选出了34位讲者。他们有研究《红楼梦》的高中生，有想要重拾对话的哲学系老师，有读《昆虫记》启蒙职业道路的观鸟导游等等。不过读书读得好，脱口秀能不能讲好可不一定，舞台就是最好的试炼场。
4: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上海西岸大剧院参加书院脱口秀的第二场活动。确实没想到阅读脱口秀能吸引这么多观众过来，最终通过3场脱口秀的公演以后，有10位我们的选手将参加巅峰之夜的终极汇演。所以今天呢，我们登台的首位嘉宾就是哈喽。
5: 今天是个读书的脱口秀活动，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当脱口秀演员吗？因为读书不好。今天来这个活动可谓就是鱼和自行车的关系，不搭嘎。最近流行一句话叫文化工作者就是要有文化，我就是没文化。我讲这个是乌合之众，它是法国的心理学作家勒庞写的。我上次过来试讲，我全程说庞勒写的。好在现场的观众文化也不是很深，没几个人知道我说错了。
3: 一句自嘲轻松消解了我担心的阅读高门槛。
6: 我分享的书是

0: 江锦瑜早已烂熟于心，但这次预约的患者是从外地来的，当日便要返程。
1: 2005年的刚毕业，
2: 这么年轻，
1: 现在实习阶段。因为我妈妈也是一名陪诊师，她经常会在家里跟我分享陪诊的故事，我觉得很暖心。我们团队是分工合作，分散在医院各个角落。
0: 因为市东医院本身就是杨浦区陪诊服务的定点医院，所以小丁和江锦瑜不一样，他所在的公益陪诊团队是常住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有人专门负责挂号。
3: 这位是我们的王老师，他是兼职做陪诊师。
2: 哎，你好，你好。
4: 每周不影响工作前提下，至少半天或者一天来我们时光驿站。我觉得公益这两个字是很神圣的，我们是病患的临时家人，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让看病不再成为一件难事。
0: 有人专门负责后勤。
2: 哎，我看见有一个人拎着饭盒跑过去，他也是一位陪诊师吗？
1: 是的，他是徐敏老师，他不仅是一名陪诊师，也是我们团队的后勤老师。
0: 徐敏负责的陪诊师后勤工作，不仅要每天定时定点给住院的病人送饭，有时还要帮助照顾其他陪诊师的家人。
2: 哎，您好，我刚才看您拎着饭盒就冲过去了，走得非常非常快。
5: 没有，给我们那个急诊病房的。
2: 您一天要送多少趟饭？
5: 是要看情况的，最多一天送三趟。
2: 怎么想到当公益陪诊师的？
5: 我是通过我妈妈，我妈妈是从上海电视台了解到我们银行街的有一个老年咖啡馆，我妈带我来了，来了以后就认识了陈老师。陈老师有发那个公益陪诊师考核，我退休了，那正好闲着嘛，那回家我就去考了。
0: CT 室前也有一直陪伴在老人身边的陪诊师。
3: 这位是玉老师，他在照顾患者，非常
6: 敬业。你好，你好，你好。
7: 我们上海就是实行那个有陪诊的时候，我就想做了，无意之中看到那个陈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那陪诊师，我就开始想，哎，这个考一个证。因为我老公是2022年突发脑梗，我全心全意的就是陪老公康复。整整一年在医院里面，所以很多康复啊、护理啊都自己学会了，我就出来就是想服务社会上的更多的老人。
0: 尽管每个人的岗位、年龄、背景各不相同，但说起参加公益陪诊的契机，都提到了一位陈老师。
2: 刚才陪诊时他们提到了陈老师，我能去跟他聊聊吗？
1: 徐敏老师，他应该在时光驿站。
2: 时光驿站离这里远吗？
1: 就在马路对面。
8: 欢迎来到我们时光驿站。
2: 您是这儿的看家人？
8: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走进时光驿站，几位老人们正在忙碌地做咖啡、做点心。哎，这跟陪诊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8: 我们这个时光驿站呢，是针对我们社区认知症障碍老人所设立的地方。工作人员有一半是认知症障碍者。
2: 哎，我看到墙上有很多的这个照片，这个都是我们公益陪诊师吗？
8: 对，陈斌老师是我们这里的创始人。
0: 原来时光驿站是一家为认知障碍老人而生的公益咖啡屋，而刚刚医院里的陪诊团也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两条看似不同的公益线都始于同一个人，陈斌。
8: 23年的时候我就开了这个认知障碍咖啡馆，我爸是一个认知障碍老人嘛，阿尔兹海默是看不好的，在自己家里的小区里他要融入不了这个环境，所以我妈后来就是带他到那个麦当劳，每天早上会有四个轮椅很准时的，大家这个氛围坐在那边。其实我在观察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都是融合的，其实认知障碍他们只是变得记忆退缩，不愿意去交流，所以当时我就是觉得认知障碍咖啡蛮适合他们的。
0: 陈斌开时光驿站初衷很简单，办一个社区版的忘不了餐厅，鼓励父亲和其他认知障碍的老人们走出孤独。
8: 我就自己投10万块钱买一点设备放在里面，最起码让那些老人可以融入群体，做咖啡了，做蛋糕，做服务员，对外收费，就像一个托老所，他们就是从之前的不愿意到后面慢慢慢慢融入。其实这些记忆障碍的人还是愿意找回自己的一个感觉的。
9: 在家里一个人呀，老无聊的呀，这样做做大家开心，说说笑笑，做做真的蛮好的。
10: 基本上每天来洗洗碗，弄弄搞搞卫生这方面的，因为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岗位嘛，感觉在这里就像家里一样，很舒心的。
0: 当时的陈斌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托老所一般的小小咖啡屋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8: 就一年里面这个10万块钱差不多就没有了。24年的那个就是那个过年前一天，我跟店长说了，我们这个店运营不下去了，这个年过好了以后我们就关掉吧。但是没想到下午我们有200个老人拿着钱过来了， 他跟我说，陈老师啊，我们都有退休工资的，我们一个人拿出1000块钱，你就可以把这个店给运

0: 回下去了，人生那种感动是很温暖的。后来我没有拿那个钱，但是第二天开始，老人们自己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部拿来，自己就在这边做点心，把这个店给生存下来了。时光一转，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现在。那托举起你往上走的，反而那是那些老人，他们那种朴素的情怀，让你不得不去思考你未来的方向在哪里，你要准备把他们去怎么安放。
1: 时光驿站因为老人们的爱留了下来，陈斌觉得自己还应该做点什么。
0: 认知障碍老人看病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他对外面的世界是很模糊的，也不愿意去沟通。我也会感同身受嘛，想如果我的父亲这样子的话，我会用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1: 2025年，陈斌成为了驿站里的第一位陪诊师。
2: 公益陪诊团这个组织是从什么时候成立的？
0: 去年的9月份正式成立。刚刚成立的时候，我这边社区一共3个陪诊师，加我3个。
1: 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这支公益陪诊师的队伍就迅速地壮大了起来。
2: 那现在我们的公益陪诊团里面一共有多少人？
0: 主力群有29位，新人群里面是17位，然后还有一个实习群，将近30位。所以现在我们陪诊加起来大概有70多位左右。每次我们去陪诊，都变成了一种期待。哪怕你再晚一定要去，不去的话老人家会把这个门给你留着，你去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就是什么很兴奋的状态，哎，你来啦。
2: 这种期待对于陪诊师来说会不会有时候会成为一种负担？
0: 没有
2: 没有，
0: 更多的是一种感动，一种动容。
1: 老人感动于陪伴，陪诊师感动于信任，这份双向的感动，相互奔赴，彼此支撑。
2: 大概陪多少位老人去就诊了？
0: 应该有417位老人了。是这些老人，他们把他们的爱凝聚在一起，我用我的方式慢慢慢慢去扩大他们那些包容，那些对我的爱，也是我坚持下来的那些动力。
1: 琴声有停歇，但温暖不会，陪诊会结束，但关怀不会。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奔赴，从门诊大厅的音乐会到陪诊室的贴身陪伴，我看见了善意最具体的模样。他是每一位普通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人点亮一盏微光，点点灯火相融，足以温柔整座城市，慰藉每一个需要温暖的人。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汉中路。
2: 去上海图书馆。
3: 我到龙华中路。
0: 去做什么？
1: 教学的，去上课。
2: 我去甜品店学习的。对，准备考研了。
4: 书展。
0: 有什么想买的书吗？
4: 没有，就是过去跟朋友看一看。
0: 看你的装备很特别，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要去龙美术馆那边滑板，下班就跟着运动。
0: 下班之后你不会觉得累吗？还有精力继续玩滑板？
3: 因为上班的时候一直坐着。
0: 那你的滑板跟别的滑板不太一样，它会大很多是吗？
3: 它叫长板，就是比普通的那个滑板要长一些，有更多的就像舞蹈一样的动作，就是板上芭蕾的动作。
0: 板上芭蕾，哎，听起来挺好玩。那我能跟您去看看吗？
3: 可以。
5: 龙华中路到了。
0: 滑板我见过不少，但是板上芭蕾还是头一次听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滑板运动的？
6: 大概是2年前。我是离这个徐汇滨江很近，然后我每次来这边散步就会看到有很多人玩滑板，然后觉得很帅，我就尝试了一下。
0: 摔了多疼啊？
6: 会疼，但是滑起来的那个感觉很棒，所以这些都不重要了，就是它踩在板上的感觉很自由。哦，
0: 那我今天也去体验一下自由。
6: 可以。
0: 连上班都要带着滑板的心月，每天最大的期待就是下班后的滑板聚会了。徐汇滨江龙美术馆前的空地就是他们的据点，
6: 前面就是我们滑板的地方。我的朋友们他们应该都到了，
0: 好像孙悟空踩着筋斗云一样。美术馆前的长廊隐约能看见翩翩的舞姿，双脚在板上交替舞蹈，时而跃起，时而旋转，衣角随着滑行纷飞，这就是板上芭蕾吗？哦，好漂亮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所以这就是板上芭蕾吗？
6: 对，因为今天下雨，所以我们可能就在这边比较小的地方滑。这位就是滑得特别好的一个老师，他叫芝麻。
0: 您好，芝麻老师。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滑的？
7: 我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滑的。
0: 十年了。
7: 是的，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比较珍惜跟大家一起滑的一个时光。
0: 滑了十年的芝麻获得过4次全国女子长板的冠军，今天在场的滑友大部分都是因为他的舞姿而爱上长板的。芝麻老师，我能试试您这滑板吗？
8: 我先帮你踩住板，你先试一下，看看上面是什么感觉。哎，好，行，慢慢的
0: 踩住了。
8: 对，踩住，然后上来。它会有点晃。
0: 虽然有些狼狈，但没摔过怎么能证明玩过滑板呢？再来，
8: 我们来试一下，就是滑起来是什么感觉。
0: 看来大家说的自由的确来之不易，但可能也正因为此才会乐此不疲。
8: 在滑板上滑的感觉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做自己，
9: 专注，你整个人会很自信。
10: 其实是一个从小都不喜欢运动的人，更讨厌社交型运动，然后后来就是想到了滑板。
0: 好像长板运动你们的交流也很多呀。
10: 对，但是其实我不需要板友，我自己也可以玩。
6: 就是在玩长板之前，我打羽毛球，我发现打羽毛球的时候，虽然它也好玩，但是总是要顾及到一些礼仪，包括队友啊对面的一些感受。但是滑板的，你想社交的时候你可以跟朋友聊天，你不想社交的时候你也可以自己在旁边滑，我觉得这个运动就很好。哦，
0: 可咸可甜。
9: 我会觉得长板比较神奇，就是它可以让你没有任何门槛的去交一个朋友。我几乎每一次旅行都一定要带个长板，去西藏、去深圳、去广东。我本来是没有朋友的，但是我去到当地的滑板聚集地，我只需要做出几个动作，哎，他们知道，哎，这个人是和我们一起玩的人。
8: 我之前是在广州，是因为我的对象他是上海的，然后我就过来上海。
11: 男朋友也滑板吗？
8: 对，他其实也是我滑长板认识的。当时的话呢，会有一点小犹豫吧，因为毕竟我没有来过上海，但是因为上海它有很多的板友，让我就是比较有勇气，就是直接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0: 所以来到陌生城市的勇气，男朋友给的还不够，还需要板友再加一把火。
8: 是啊，是。
0: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板上。滑板自带一种社交魔力， 哪怕素不相识的人，脚下的板靠近了，人之间的隔阂就打破了。这不，芝麻就给我介绍了新认识的板友。
1: 你哪儿？
0: 你们是在拍摄吗？
12: 随便玩玩。
0: 随便玩玩。
12: 是
0: 是。只是踩着滑板，拿着相机跟着他拍。
12: 这是有要有技术的。
0: 对，要是我肯定相机就摔了。
1: 这正好也是滑板里面一个比较主流的拍摄方式，就是用鱼眼，以更近的距离拍到更广的视角，包括这个滑手的动作啊，这种肢体会更舒展一些。
12: 鱼眼跟拍会更有速度感，然后角度也会跟得更低，就更有张力。
0: 作为职业滑板摄影师，谢凯清的独门秘籍就是手持摄影机边滑边拍摄。今天他要跟拍的是职业滑手王帝。
1: 我正好现在在做的是给滑手做一个小小的记录短片。从去年到现在，我可能整整拍了30个滑手，这一集以一个滑手为主角。
0: 谢凯清曾用他的镜头记录了2024年巴黎奥运滑板赛事中国最佳纪录创造者崔晨曦，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国最佳成绩创造者曾文慧。他记录的不仅仅是世界顶尖滑板选手的高难度动作，还有他们运动之外的真实自我。
1: 大家对于很多滑板的人其实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好比我当时拍过一个叫做严成武的滑手，他每天梳着非常夸张的造型的发型，他的头发是像刺猬一样，每一根都是竖在头上，可能有这么长，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可能不是特别好靠近。但其实恰恰相反，他是每个人其实都非常的友善。广州有一个滑手叫薯条，她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滑手，因为她在网络上是一个比较高冷的一个形象，但我没有想到她对滑板的态度那么认真。有一次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在那里尝试了可能有20遍，在一次一次摔倒之后，最终把那个动作拿下了，非常有观赏性。我觉得这个也是滑手的一种非常特别的精神。
0: 自由不羁只是外在，坚韧才是本色，这一点作为职业滑手的王帝深有同感。
12: 我从11岁玩滑板，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滑板它不是那种玩一两天就能看到成绩的东西，它需要日积月累，一个动作你要练成千上万遍，也是一个

0: 表达自己跟别人不同的一个方式吧。
1: 而最近记录在上海的外国滑手是谢凯清新的创作方向。
0: 上海应该是外国滑手最多的地方。
2: 前段时间澳大利亚的政府出资支持了他们的一批滑手到中国来进行交流，这个倒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事情。其实很多国际滑手都会把上海作为第一站，因为像徐汇啊、杨浦、滨江其实都有非常友好的滑板地形。就拿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来说，这沿路一带都有非常多可以去滑板的地方，要不带你一起参观一下。
1: 好，跟上谢凯清的滑板，我们打算来一次滨江漫游，探索一下沿线的滑板地图。
3: 我记得前面好像有一个滨江的滑板公园是吧？
2: 对，没错，我在这边拍过的滑手应该也可能不下十个。那边现在正在改建，会变成2028年奥运资格赛的一个举办地之一，也会成为一个没有围栏、免费对外开放的一个滑板公园。
1: 国际奥委会已经官宣，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上海站将在2028年5月11号到14号在徐汇西岸举办。这也是继巴黎奥运周期之后上海第二次承办这项赛事。大家熟悉的徐汇滨江滑板公园正在为此进行全面升级，不做封闭式的赛场，让场地直接融入滨江公共空间。往后这里也会成为滑板、小轮车、攀岩这些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新集结地，让这片江岸既是竞技赛场，也是日常的运动乐园。
2: 其实这个路上就像滑板来说并没有很多地形上的限制，像这种台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有挑战的空间，
3: 你就都能滑上滑下。
2: 对对对，这里有一个滑板场地叫 Mo Park，
3: 这个街区的滑板。
2: 对对对，
1: 公路风的水泥铺装与高耸的混凝土筒仓呼应，这座小型的滑板公园像是专门为这里打造的。而这个场地的设计师也是一位板友，李彦贝。
2: Hello
4: Hello。
3: 所以滑板人选手都这样打招呼。
2: 对对对，有专属礼仪呢。
3: 在这种重工业的厂房中间有这么一块地儿，感觉是很特别啊。
4: 对，这个场地呢，当时我们就是设计了公路主题，它都是比较休闲的一些场地，都是一些滑手们平时最爱玩的这个傍晚的场地，其实看到江景是非常好看的。
3: 所以一般人都会贴着这个边儿，这么滑出来。
4: 水平高的人可以。这个场地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个碗池，也是最多的人来这边打卡的。是上海的市区里面比较少有开放的碗池的场地。我是从2017年开始做滑板场设计的，到现在为止应该做了20多个滑板场了。
3: 都在上海吗？
4: 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在上海有7个，每一个滑板场都做了不同的主题，像这一个场地是公路主题的，我们在虹桥有一个是太空站的主题，之前非常喜欢的徐万叫 Skyline， 是天际线。所以每一个场地设计都会融入当地和周边的一些文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设计师他本身得自己会滑板。有时候我在场地内会藏一些彩蛋的道具，如果看有人自己发现它，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我设想过的动作的时候，会特别开心。
1: 其实早在大学读设计的时候，李彦贝的毕业作品就是一个滑板场，但当时这只是他的一个梦想。
4: 我们当年玩滑板的时候基本都是在平地滑的，没有场地。毕业之后是在设计院工作，结果2016年滑板进奥了，然后2017年的时候突然要比全运会，我就是在第一届全运会的时候被招募进了上海队，所以那时候我就从设计院辞职直接投入到滑板中去。
1: 2016年滑板正式成为了奥运项目，李彦贝也从一位设计师转身成为了职业滑手。那些日子全国各种滑板赛事接踵而至，但专业的场地却寥寥无几。既有专业设计背景又是职业滑手的李彦贝有了最好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滑板场设计梦。
4: 当时国内有滑板场设计的需求，但是在圈内又找不到会设计的人。上海一个老滑手他又找到我说，能不能我们尝试一下来设计一些滑板场地，所以我们就做了第一个 Mo Park， 适合小朋友去练习的小型的道具和滑板场。看小朋友去练习的时候经常会触动到我，他成功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做这个场地挺值得的。
1: 其实早在2005年，上海就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滑板场地 SMP 滑板公园。 2016年开始，又在城市空间改造中陆续开辟一片又一片的滑板天地。苏州河的桥下空间、长宁临空滑板公园、徐汇滨江、杨浦滨江，20几处滑板圣地为整座城市加入了活跃的元素。
3: 我发现很多城市更新会把滑板这块场地融入进去，那这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4: 上海其实对文化的接纳是比较早的，就像80-90年代的时候，上海的街头已经有滑手在滑板了，现在可能滑板流行了，于是每个街区就有了自己的滑板的场所。滑板场地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运动的场地，它更像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当我们场地内有人滑板的时候，周围会有围观的人，也会有路过的人。这个场地的属性没有只能滑板的人来用。我觉得滑板文化是一种非常多元和开放的，它里面可以像我一样做设计师，还有人做摄影师，还有很多艺术家会和滑板进行一些合作。它更像是一个文化的载体，所有想表达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它来体现。
1: 告别李彦蓓，谢凯清带我来到了他自己最喜欢的滑板场地。
2: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上海黄浦滨江一个比较著名的滑板公园。
3: 我原来从来没有往下看过，平时我会在这边跑。
1: 背靠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号，黄浦船坞码头的滑板公园，光是在这开阔的景致里滑行，就是独一无二的体验。为了让我更了解这个古老又现代的滑板公园，谢凯清特意为我找来了这里的负责人杨许玲。
5: 这个滑板厂原来的历史呢，它其实是江南造船厂，这是1号船坞，其中2号船坞和3号船坞呢，它都维持原来的样子，它其实是遗留下的一个遗址，也算是一个立宝建筑，都是100多年前的墙壁了。用滑板厂去跟原来的颜色做了一个搭配，所以它不是那种灰白的水泥色，它是一个偏黄色的一个基调。
2: 我之前有听说这边的场地是由东京奥运会的场地设计师设计的。
5: 对对对。
1: 2021年改造的黄浦船坞码头滑板极限公园就是城市更新的典范之一，它是2024年奥运资格赛的训练场，也是普通板友目前能轻松接触到的最顶级赛场。
5: 从我们2021年到现在啊，有几万人次的一个接待量了。平时每个月我们都会有这个公益场进行开放，像今天就有这个外国的滑手在下面滑行。
1: 老式船坞下的 U 型池里，一群外国滑手正在享受着挑战的乐趣。
2: 哎，那正好是我朋友，他们是一群在上海比较活跃的老外滑手，有摩洛哥，有俄罗斯。
1: 谢凯清的好朋友 Winston 是一位美籍华人，在上海已经生活了10年。
6: 美国滑了有10来年吧，2016年刚来的时候，上海可能就2-3个板场吧。现在2026年，上海10来个滑板场，你去哪儿你能见到就中国孩子在这玩这东西了。现在这么高的小朋友都比我们厉害多了。有人问我要不要回去，我说算了吧，我还喜欢在上海待着吧。我觉得上海的滑板文化就是非常包容，因为我也30几岁了嘛。各种国家的朋友都有，然后他们每次来上海都说哇，我很羡慕你们这样的生活，因为我到美国到欧洲，我不可能有10来个朋友经常能聚在一起玩。
3: 所以这种文化算是上海特有的滑板文化吗？
6: 对。
1: Winston 告诉我，上海滑板场的密度是他去过所有城市里最高的，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友人都会和 Winston 有同样的震撼。
7: I'm from Morocco.
8: Morocco.
7: I've been here around 5 years.
8: I'm in skateboarding game more than 22 years.
9: Maybe 17 years?
8: Yes.
10: How about the environment of Shanghai for doing the skateboarding?
9: It's amazing.
8: I was skating in different cit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o many years. From my opinion, Shanghai is just the best because it's a perfect flat ground everywhere. Perfect spots, architecture here. We go skate, people can stop, watch, what we do, they smile to us. It's pretty open-minded city. All skaters at least once will come to Shanghai.
1: 外国板友们告诉我，上海不仅包容着多元的滑板文化，同时也是可以看见世界滑板文化的窗口。
11: There's an art show going on at Fotografiska called The Art of Skateboarding.
12: Okay, sounds great. I will go there. Have a look.
11: Let's go.
1: 走进苏州河畔的 Fotografiska 滑板的艺术展厅里，粉刷的斑马线、水泥路面、 让整个展厅充满了滑板的元素。
6: 我们现在在展厅里面，在这里你

0: 你可以看到各种国家各种年代的滑板的作品。你们知道滑板的起源是什么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就是代表滑板的起源。玩冲浪的就是想模仿冲浪的感觉，他们发明了滑板。这个是个游泳池，然后这些玩冲浪的发现游泳池的这个圆边滑上去可以模仿浪的感觉，现代的滑板就这样出生了。
2: 原来滑板最早脱胎于冲浪运动，来源于人们想要在路上冲浪的向往。从上世纪50年代诞生到现在，滑板已经在世界各地生长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不仅流行在城市的街头，在戈壁，在大海，在陆地尽头都可以奋力一跃。我还看到了在玻利维亚也有板上芭蕾，而且姑娘们是穿着裙子滑滑板的。
0: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小姑娘穿她们民族的衣服玩滑板嘛，她们把自己的文化融入进滑板，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件事。
3: In Milan, you can see many people along the streets with skateboards, from very young people to very old people.
4: I think it's cool how they make use of the city and the space.
5: I'm more familiar with the California style, but here I've seen like Poland and China and Brazil all over the world. It's pretty amazing to see the different cultures.
6: 打动我的点就是我觉得滑板这个运动它是非常适合用摄影这种方式去传达的，
7: 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体现。
2: 这个展览是把全上海有意思的滑板爱好者都吸引来了吗？
8: 我竟然遇到了一群少年在用手指滑滑板。
9: 我觉得还挺难控制的，
10: 手指滑板就像把真滑板缩小了一样，下雨天的时候也能自己在家玩。
11: 玩了4年，我感觉就是它能发挥我丰富的想象，然后去各种就是可以玩的地方玩。
8: 而制作这些手指滑板的是一位上海少年，
12: 我叫黄敏浩，今年17岁，这都是我自己做的一些手指滑板。因为我喜欢画画，这个手指滑板上面是我画的画，包括桥轮还有板面上的这个图案都是我自己去设计的。
13: 这个是你设计的手指滑板的街区，那大概有2米长。
12: 上面我有画一些这种涂鸦，包括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细节图，去还原街头的一个场景。我23年做了一个，然后今年又做了一个。我大滑板玩的一直都不是很好，手指滑板也可以让我做很多我大滑板做不到的动作，让我敢于去尝试，敢于去做不同的动作。
2: 17岁少年的手指滑板微缩世界看着很小，光芒却足以冲破方寸。
14: 我们全校人基本上都知道，
15: 我是今天特意和我妈妈从那个厦门赶过来的。我是从2020年看到她一直在自己做手指滑板，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特别开心，特别崇拜。
11: 我相信他未来也会成为一种潮流。
2: 少年总是意气风发，可滑了20年的 Winston 和 Vadim 看见的远不止热血与张扬。
0: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张照片，50-60岁的人还每天在滑板呢，他是把滑板融入进他的整个生活。我也希望我50-60岁也是这样的。
16: It's me on the photo.
2: Really?
16: Yes, it's me. This photo was made in winter. I did crazy skateboard trick.And I put my skateboard on my head, and I was like. And J.D. Joel, he is a photographer. He just took a shot. I will remember this moment till the end of my life for sure.
2: 这是瓦丁经历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成功的那个瞬间。定格他的是摄影师周正，他将这组以上海滑行为主题的作品命名为《超现实的感觉》。
17: 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吗？
18: 是的，就是极小的一部分的底片。我现在把它整理出来，持续的就是统计的话，现在一共有32000张。其实从一开始我对准了滑手，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所以你就时刻准备。后来我把镜头拉远了，就是对准了整个城市跟滑手的关系。我是觉得整个上海对这个运动的包容性越来越强了，滑手们也是越来越离不开这个城市了。
2: 从2018年到现在，周正的风格变了，从平时的记录到魔幻的超现实表达。与其说是他在拍滑板，不如说是滑手们的创造力在不断拓宽他的取景视角。
18: 包括这一张其实是一张失误吧，因为我整个相机是自动的模式，然后 它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梦幻的感觉了。然后后面我其实一直在模拟这种自动的很随机的拍摄方式，其实就是这个跟滑板的精神也很

0: 契合，在无数次失败以后才能成功，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感受和体验。
1: 所以最后我也要用特别的方式再感受和体验一下滑板运动。哦，
2: 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要把这个轮子装在那个推板上。
3: 因为这些都是老上海人用的，嗯，生活用具，也有很多回忆。
4: 小心的滑嘛，
2: 它是个谐音梗。
1: 可以把小心地滑解释为小心的滑的这对上海父子，今天要把我眼前的这些盘子、搓衣板全部改成滑板。
3: 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是冲浪者们找了一些废木板，还有这种轮子，就是在溜冰鞋上面拆下来的，去组装在了一起，五浪日的时候在陆地上冲浪。
2: 其实很多的运动一开始都是由这种很简陋很粗糙的一种形式慢慢演变过来的。
3: 对，
4: 像我小时候生活在弄堂里面，有一个滑坡的，我们就找了一些小的轮子架在了这个板上，就像万向轮一样的，就在上面滑下来。到了他这一代，滑板运动回到了生活里面，我们好像就把这样一个滑板慢慢的就从日常里面，好像要学一个技巧，一定要学会一个动作，就变成去理解一种文化，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这项运动。
1: 也是在有人第一次为一块木板装上轮子之前，谁也不会想到它日后会成为登上奥运会的项目。而此刻小朋友给餐盘装上轮子的举动，又何尝不是对这项运动最本真的理解呢？
2: 在我40多年的人生生涯里面，我从没想到滑板可以做成这样，所以这些滑板真的是可以滑的滑板吗？
4: 试一下，
2: 八仙过海。
1: 既然万物皆可滑，那我也来试试。哎，
5: 这也是滑滑板的一种方式，小心的滑。
1: 一块小小的滑板，让陌生人相逢为知己，让镜头寻得全新的取景角度，让不同年龄的人找到共鸣，更让城市的公共空间化作舞台。它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映照出上海兼容并蓄的城市气质，为这座城市写下了一段鲜活的文化注脚。当双脚站在板面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问：生活还有多少种可能？答案就在滑行的路上。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是苏汇中路那边。
3: 我是要去中红路，
4: 从体育中心那边坐那个9号地铁，
3: 莲花路地铁站。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
3: 我在那边是跳舞去了。
1: 民族舞、芭蕾还是现代
3: 舞？
1: 街舞。
3: 对对对。
2: 爬蛇山。
1: 爬蛇山。
2: 对，跟朋友一起去爬。
3: 我约了一个厨房做菜的体验。
1: 怎么想到要去体验这个？
3: 我来上海放暑假玩嘛，这是我特别定的行程。这是我之前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胡闹厨房》，然后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游戏的真人版。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啊？
3: 在这个厨房里面呢，各自做各自的菜，但是呢，会显得有点手忙脚乱。
1: 接受临时报名吗？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也想去试试。
3: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哦，
1: 那我跟您去看看。
3: 可以啊。
0: 《胡闹厨房》是一款火了10年的合作烹饪游戏。玩家需要限时完成厨房订单，配合稍有不慎就会乱成一团。我是个只闻其名从未上手的门外汉，直接闯入真人版现场，可想而知胡闹程度一定只高不低。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胡闹厨房的？
3: 朋友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些影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非常有活力，然后非常田园风。
1: 看完你的照片，我就对这地方充满了期待了。我看你今天好像也没带什么做饭的家伙事儿，所以像我们这样空手来也可以吗？
3: 可以啊，那边都有指导老师的，所有人跟着一起学就好了。
1: 我平时其实自己会做饭，但是你说让别人教我怎么做，

0: 情侣，其他人都素不相识。拿起菜篮，为今天的营业采摘好蔬菜，游戏就要开始了。
1: 摘点紫苏和罗勒作为我们的调料。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胡闹厨房环节，大家先自行组队，建议大家两两一组，这样的话会有更有互动性，更有趣味性，好吗？
2: 大家平时都做饭吗？
3: 他厨艺比较好。
1: 啊，那你们怎么分？
4: 我有一点会，
5: 我不太会。
1: 那你俩一组吧，你俩一组。
2: 那
1: 你俩一组。啊，那您一个人可以。
2: 不是，咱俩一组，您做我来吃。
1: 我要指导他们，就我相信你一个人也可以的，好吗？
2: 好。
0: 三组玩家现场和老师学三道菜。第一道鲜虾迷之卷，
1: 胡萝卜一样的，给它堆叠在一块儿。好，我们尽量堆叠的整齐一点。
6: 老师，我们刚才采那个香料，我可以放一点吗？
1: 可以，这位小伙伴非常的有创意和想法。
0: 第二道，清炒上海青。
1: 其实上海青它是最早是在上海种植的，上海农科院在80年代选育出了这个改良的品种矮抗青，后续呢这个名字就一直流传了下来。
0: 第三道，肉末打抛饭。
1: 好的，咱把肉末翻炒至白色的，这边肉末差不多可以了。我们把自己刚刚调的酱料给它倒进去。
0: 整个的游戏体验就是把这三道菜完成，这里有老师辅导，菜听起来也不难，那还真能是胡闹厨房吗？没想到很快就开始状况百出了。
1: 哎呦，怎么破了？有点胡闹了。放低点。哦，可以。哦，好好好。哇，超完美的太阳炒鸡蛋。
2: 完了，
5: 你的蛋怎么回事？
1: 你不是大厨吗？
6: 对，我这是毕加索风格的，你知道吗？
0: 最关键的是手忙脚乱的时候，老师还会添一把乱。
1: 好，大蒜咱直接扔进去，咱大家可以跟这个音乐。
6: 这还斗舞呢。
5: 干一杯。
7: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0: 跟着音乐捣蒜，锅碗的碰撞声混着阵阵欢笑，厨房里的一切都在向着失控的方向狂奔。
6: 你拿的又是我的油，
5: 凉锅热油的。
7: 凉锅热油，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6: 我可以 DIY 一下吗？
1: 好，可以。哎，看来这个就是老厨艺家。咋样？是哪的风味？
6: 老北京味。
0: 在这里没有输赢，开心就好。
1: 现在可以拿着各自的成品到前面去拍照啊，
5: 特甜蜜，来。
1: 好的，浪漫的时刻应该被记录下来。
7: 谢谢，拍照。
1: 今天是我最高的一个 model， 咱0.5倍，然后广角拍摄。
6: 我看看，
1: 来，
6: 这个是胡闹了。
1: 右手那个棍棒你要伸出来。
6: 伸出来。
1: 对。
6: 嗨。
1: 可以。
0: 只是一个多小时的并肩忙活，就让我们成为了共享一餐饭的朋友。
6: 体验之后你觉得和你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8: 跟我预设的感觉一样，就是比较好玩。我以为大概率会翻车，但是没想到做出来还挺好吃的，就是超出我的预期。
6: 我觉得你们家分工很明确，一看这位先生就是在家里做饭的。这跟家里做饭有什么区别吗？
9: 现采现做。
6: 之前吃到过女朋友做的饭吗？
9: 没有，但今天就吃到了。
6: 是什么感受？
9: 可以。
0: 可我们谁都不曾想到，这场厨房里的胡闹其实一开始便埋下了伏笔。指导我们的厨艺老师本身就是半路出家。
1: 我们这里刚刚做了几道菜，我其实也是过来这边之后才学的。
6: 所以作为老师其实也只会一点点厨艺。真的是胡闹厨房啊。
1: 确实就挺胡闹的，包括来这边的小伙伴，他们其实很多都是不会做饭。现在更多年轻人就是喜欢以这种体验性的活动为主，就更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我知道线上也有一款游戏叫做《胡闹厨房》，我觉得线下的话，它其实更能真实的体验到整个烹饪过程。那线上玩，咱就点几下就好了。你要是菜没做好，对吧？上菜没及时，你还可以重新来。但是咱这个的话，就是真实性，人与人这种线下的真实互动感。
0: 可比起虚拟的游戏，现实版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没有紧逼的倒计时，也没有对抗式的竞争。
6: 那所以整个的胡闹厨房的这个体验，你们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1: 那这个问题的话，我带您去跟我们的主理人交流一下。
6: 好，好呀，
1: 好，这边。
10: Hello， 赵老师。
6: 哎，你好，赵老师。
10: 你好。哎，
0: 眼前这位就是这场胡闹的始作俑者了。
6: 刚才体验了您的那个厨房，我想问问，一开始您是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
3: 因为我和我老婆现在偏向于线上工作，所以我们经常会去国内啊，或者

0: 一些国外的城市去走一走，算是数字游民吧。
1: 原来今天的胡闹厨房并不完全来自于游戏的灵感，更多源自于赵秋实作为数字游民旅居时的真实烹饪体验。
0: 很多国外的城市会有这样的烹饪体验的内容，然后我们也接触了很多。
2: 您当时看到这个体验之后，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食材，包括像我们所用的一些香料啊，它一直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但是我们并不熟悉它们。包括像我们乡村生活，农家乐呀，那一个大锅菜端上来，大家其实只是去吃，没有那更好的体验。然后我们当时就想到说有这个胡闹厨房这样一个游戏嘛，大家配合着去玩去闹，我们把从田野里面的植物端到我们的餐桌上来，整个一个完整的流程体验，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好玩。
1: 旅途中的灵感被安放在城市的一处角落，从田野到餐桌，赵秋实想完成的是一场完整的体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回归。
0: 那小的时候在爷爷奶奶家里面去吃到一些蔬菜，那那个时候不懂的，但那个时候吃的就是有机蔬菜，所以在我接触到这个胡闹厨房之后，这个东西勾回了我一些小时候的回忆。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但是相对来说紧张感给了我们也很大的压力。我原来是一个广告人，那在广告这个行业当中这个压力更常见，所以我希望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大家可以更加轻松的更加自如的去做这个事情，盐加多一点少加一点都不重要。
1: 所以这里的厨房多了与瓜果蔬菜的亲近，胡闹无关竞技，菜品也无论好坏。
0: 我们还是希望说有更多在城市当中工作这样年轻人到这里来，去卸下他们紧绷的状态。在我们整个农场里面，不光有我们，就在我们隔壁也有一个现在当下非常火的村咖，那边的老板相当于手搓了一个院子，
2: 手搓了一个院子。
0: 对，一会儿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2: 好嘞。
1: 离开胡闹厨房的烟火气，隔壁安静的像另一个世界。不赶时间的时候，在这里换一个院子，就感觉换了一种生活。
2: 您好，您好，
3: 好了。
2: 我听人说您这个地方全都是您一点一点手搓出来的。
3: 对，基本上是我自己慢慢一点一点的，这儿弄一下，那儿一下，最后就慢慢成型了。
2: 那所以您是和设计相关的专业毕业的？
3: 其实也不是，本科是学的经济，然后研究生学的是中文，后来做广告。
2: 您这个杠子有点厉害、啊。
3: 对。
2: 那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您手搓的院子？
3: 好。绕着树的这个环形的吧台是我做的第一个东西。
2: 感觉很古朴。
3: 做这个吧台的时候，那个桌面剩的边角料，我们就做了一些凳子出来。
1: 这里每一样东西都长在它该在的地方，木影里，水光边，风吹过纹理，日子就有了形状。
3: 这个秋千也是自己手搓的，我在木材市场里面买了三根这个大木头，来一根这个铁棒放上去。
2: 来试试，我很久没有做秋千了，感觉我上次荡秋千还是上小学的时候。
3: 回到了童年。秋千旁边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树屋，一个二层的大树平台，
2: 正好是绕着这些树盖的。
1: 树的纹理里藏着耐心，但洪亮觉得这座院子最出彩的地方并不在这里，而是在水边。
3: 我自己最喜欢可能就是这里临河的一个小凉亭，尤其是有点微风啊，甚至在下点雨啊，就意境特别好。你看前面这个树，它有一个树的倒影。那个亭凉亭刚刚盖好的时候，就有两个女孩子，她们写生跑到这来，就画了这棵树。
2: 那个灯上面是我们小的时候用的
3: 蒲扇，
2: 这一下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爷爷奶奶拿蒲扇在夏天帮我们扇扇子。
3: 来尝尝我们的小院特色云顶草原拿铁，炒米就是蒙古锅茶里面会专门要放的一种东西。我老家是呼伦贝尔。
1: 一把炒米借着蒲扇摇出来的风，把呼伦贝尔的草原气息带到了上海。
3: 因为我是2008年就来上海上学了，就后面就一直在工作生活在这边，然后差不多有17、18年之后吧，就是想找一个能够有一些自己的童年的一些记忆的院子。其实我当时是看了很多地方，那最终选择在这个地方就落下来，因为它既有一个小院子，又有很多的树，就跟以前家乡非常纯粹的古朴的小房子小院子特别像。树在我这里特别重要，我觉得树它可能是一种象征，它不仅仅是树的成长，它其实也是人的成长。
2: 闲田，闲这个字很有意思，
3: 是
2: 门里面有个木，推门见木便是闲。这个环境真的是就推门已经能看见自己的院子里的木，看见外面的木。
1: 门里见木便是闲， 不过小院从改造开始，洪亮就没有多少闲着的时间了。
3: 其实最开始想做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会引起很多朋友对院子的关注。我还在改造过程当中，就有一对就是本地的夫妻，他们自己其实也有个院子，大家一起聊得也很投机，所以就是这个院子可能它成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媒介吧，可能把我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能够连接在一起。2026年春节的时候，我第一年在这里嘛，就是没打算回家，当时想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过年回不去家，那不如就我们一起在这个院子里面过一个年，因为天南地北人都有嘛，那我们就出一个自己家乡特色的这个菜。我就烤了一只羊，大家就觉得这个羊很好吃，慢慢的感觉我把家乡的那些美食都搬过来了，院子里面越来越有一种家乡的味道。
1: 一个本想独享的院子，门却越推越开，把五湖四海的人都装了进来。
4: 今天是带着孩子和我们家的小狗一起来过来这边，这边的这个环境也非常的适合撒欢，包括滑滑梯啊，然后旁边的那种廊亭啊什么的都很适合孩子。闲暇之余我也都会带着孩子去各种的村咖打卡。
5: 上海现在的村咖越来越多了。
4: 哎，是的。
1: 丽丽的话勾起了我的好奇，闲田几乎是顺着大家的需求才变成了村咖。在上海，人们对村咖的热情似乎格外高涨，这是为什么呢？
2: 那在上海您去过的村咖最多的地方是哪儿呢？
4: 就是青浦的那个宣街村那边的那个村咖，都是连片连片的，环境也非常的好。如果你对村咖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那边看一看，离这里就半小时车程。
2: 好呀。
1: 薛间村可以解答我对村咖的疑问吗？我简单在手机上搜了一下，小小的一个薛间村竟然聚集了十多家村咖，这密度如果放在市区是不输安福路的。
2: 我感觉薛间村这咖啡馆的数量跟安福路都差不多了。
1: 那看来我是来对地方了，
2: 既然有这么多村咖，那就去最近的那家看看吧。
1: 走进这片森林，才发现一座座原木建筑藏身其中，阳光漫过枝叶洒在林间小道，恍若山林秘境。这真的只是一家村咖吗？
2: 这个咖啡馆和我去过的所有咖啡馆都不太一样，
6: 像一种热带感觉的那种。
2: 对，
6: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个的小木屋，是主打森林书屋的村咖。
2: 森林我看到了，但是书屋是在哪儿啊？
6: 有一个专门的图书馆，
2: 您方便带我去看看吗？
6: 可以啊，可以啊。
1: 森林书屋里的图书馆，高高的书架直抵屋顶，四面书墙环绕，人站在中间，只感觉到平静和渺小。
2: 哦，这里有这么多书啊？
6: 对的。
2: 这些书都是你们买的？还是
6: 这边书的话是我们30个会员捐赠的，整个书就是他们30个会员共同创造的，希望能够给到在丛林里边看书的这种感觉。
1: 正逛着就遇到了一位前来捐书的会员。
7: 这是一些捐的书，
2: 我看这些书都是和中草药相关的，
7: 因为我平常都是跟这些中草药打交道，我刚好是一名制香师。
2: 那您为什么会给村咖捐书呢？
7: 因为认森林书屋的一个主理人，也就是拉木姐。
1: 原来森林书屋是一对来自青海的夫妻创立的，两人一开始看中的就是这片树林。
8: 这里其实我们看中很久了，最让我心动的就是这片林子，因为我家都是戈壁沙漠，所以我们特别喜欢树林。进来以后我们在这边又种了很多树，当时就脑子里有个场景，房子旁边这个绿色，然后有小木屋，我觉得跟自然太融合了。我对这个地方是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可能是因为它比较野吧。我是喜欢下面就是能够下草地的，能够进树林的这种感觉。
1: 在一个村咖密度已经如此之高的小村子，再开一家村咖，没有自己的特色肯定是不行的。
8: 整个薛间村可能有10几20家村咖，每个咖啡店它的主理的风格都不一样啊。我们这边最主要是我们的图书馆。
2: 为什么会想到开图书馆呢？
8: 是源于我自己吧，因为我书很多，但是我搬家搬过来搬过去，我什么东西都愿意去断舍离，唯独书不行。我相信好多人都是不舍得把书给扔掉的，家里的书换一个方式存过来，换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大家还很愿意坐下来看书，我觉得特别好。我们也把这个想法就发在了我们的会员群里，所以会员们就捐了好多好多的书。现在大概算了一下，我们现在有上万本书了。
1: 森林书屋的书可以读，可以交换，但是不卖。书籍流转间，善意也在持续地传递着。
8: 其实我们书屋开到现在半年不到吧，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周都能收到客户给我们寄来的书。
2: No.
8: 也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是谁寄的，所以挺感恩的。 我开心的倒不是书越来越多，我最最喜悦的就是周末就家长会带

0: 小朋友过来，我会发现小朋友手机就放在边上，他就不看了，拿着书相互在阅读。这个画面简直，我觉得我太感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书我太成功了。
1: 一本本远道而来的书，不仅填满了书架，也悄悄改变着来到这里的人。
2: 不是到了乡村这种地方了，能够更让自己的静心下来，能够更看得进书。今天带了猫咪出来，更加的放松。
3: 那我网上看到介绍，这个薛间村有几家，比较别致的，喝咖啡的，旁边一家是可以做陶艺的。
4: 还有这样的咖啡店，
3: 可以去看看。
1: 就在不远处的林间，村咖开启了另一种创作表达。人们低头不是为了看书，而是为了和泥土相处。
5: 我之前也自己来体验过，和小闺蜜喝咖啡，又可以做陶艺，双重解压。
4: 我在外面看到是做咖啡喝咖啡的地儿，这里边是做陶艺的地儿。
6: 因为我老公呢，本身他是一个画家，刚才泡咖啡的那个就是我老公。哦，
1: 原来给我做咖啡的不是店员，就是艺术家本人。
4: 所以这里会有您的作品吗？
7: 有有有，这就是我的陶艺作品展厅。这个就是当代的文人画，它以大量的留白表达古人那个风格啊，雅趣。
4: 感觉这老爷子看着看着书就醍醐灌顶了，一拍脑门，哎，我悟了。哎，
1: 张老师原本专攻山水画，与陶艺结缘纯属无心插柳。
4: 您原来是一个画家，怎么又进入到陶艺的这个圈子呢？
7: 因为我那个儿子在那景德镇那读的那个陶艺这个专业，我跟着陪读，跟着儿子偷学了4年。回来了以后啊，我也开始了一个陶艺的创作。
4: 那所以您的儿子现在还和您一块儿创作吗？
7: 我儿子呢，他自己在上海市区搞了一个工作室。
1: 儿子还在市区创作，张老师怎么来薛间村开了家村咖呢？
7: 我是2017年来到这个薛间村的，当时村子里除了我以外都是一些原住民。来这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创作大多数题材是乡野题材，还有我的园子的周边啊都是一些树林，没有人打扰我搞创作，就在这里面搞了个工作室，这个小院都是我的设计。
1: 原来张老师的小院一开始只是自己的工作室，但恰恰在同一年，薛间村有了第一家村咖。
7: 我还是听那些年轻人讲的什么叫村咖，我当时也不懂，就一直感觉到很好奇。几年下来了，我感觉到那个村咖越来越多了，这2年好像变成一个潮流了，我也想来试试看。
1: 就像曾经跟着儿子偷师陶艺一样，张老师也是学着年轻人把工作室改成了村咖。
7: 这2年确实有好多新的朋友来到我这喝喝咖啡欣赏艺术，我感觉这还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1: 那我可好奇了，这第一个在薛间村开村咖的人是谁呢？
7: 是年轻人开的，叫顽皮狗，晚上很热闹，建议你们去看看。
4: 您好。
8: 哎，您好。
4: 您门口写了一个录音工作室，但其实我在找一个村咖。
8: 我们楼下是村咖，楼上呢是录音工作室，我们现在就有个高中的小朋友在楼上录歌呢。
4: 那我能上去看看吗？
8: 可以啊，可以啊。
1: 小朋友年纪不大，歌唱的是真不错。
9: 我自己写的，我把这首歌视角定在了历史上那些侠士身上，有点像人民史观这种。
1: 小杨家到薛间村车程大概20分钟，他每月一定都会来这家村咖，因为这里是方圆5公里之内唯一的录音室。
9: 我挺喜欢在这儿创作，在这儿录歌的，我觉得挺温馨的呀，也没有那种马路边的那种车声，然后有几条狗啊猫啊之类的。
1: 第一个在薛间村开村咖的人就是眼前抱着吉他弹唱的老邹。
4: 这首歌是你们自己写的吗？还是？
10: 对，我们自己写的。
11: 我们是搞乐队的嘛。
10: 创作的话，我觉得在村里面远离尘嚣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干扰，我们反倒需要真实的一些触感，就比如说我听到鸟的声音，看到那春夏秋冬自然的一些变化。
1: 老邹和我今天遇见的一众村咖主理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10: 我就是青浦人呀。我之前是在市区里面上班，我是做金融的，我觉得哎，村里面挺好，然后也方便自己做文化做音乐，所以就回到了村里面，把工作给辞了。 就我和我的朋友主要想在这边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顺便开了一个村咖，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其实是不是村咖我觉得也无所谓，因为我们的音乐的属性一直没有变，把青浦的文化通过音乐的形式把它说出来。
1: 老邹开村咖纯属偶然，他的理想都藏在歌声里。
10: 堂行镇，夜泊堂行是一首诗，堂行是之前青浦的古称，元代时候有唐氏在此贩卖竹木。
11: 怎么想到想把一首古诗改编成自己能够弹出来的？
10: 过去的歌的话都是有诗歌，诗歌有诗，但是歌已经没有了嘛。我们与其做古代的音乐的复原，不如做一些现代的融合。前年嘛，办了一场那个原创音乐会，唱的都是自己写的关于我们青浦的歌，让这种在地的土生土长的东西能够让它生长出来。
11: 刚才那个咖啡店的老板跟我说，您这儿晚上会特别热闹是吗？啊，
10: 对，我们一周会有各种各样的夜宵，有合唱团，有乐队，直接零基础上台玩。
11: 早上体验的是胡闹厨房，我觉得你们可以做一个胡闹乐队。
10: 可以，真的可以，真的。
1: 虽然老邹说形式并不重要，但这个他顺便开出来的村咖确确实实在这里扎了根发了芽，如同一株田野里的蒲公英，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住吹散，撒播向更远的地方。
10: 开了这个咖啡店之后，年轻人陆陆续续过来的，很多人想要被治愈都聚集到这边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和闹市区不一样的空间，
11: 同频的人终将遇到。
10: 对，
1: 入夜顽皮狗村咖渐渐热闹起来，我好像也终于找到了村咖的答案。林间分享书籍，掌心捏塑陶土，乡野回响歌声，就连游戏里的胡闹厨房也落成为现实的欢聚。城里不缺一杯咖啡，可这里能给到都市人的是一套完整的场景。阅读、手作、音乐、游戏，人与人得以松弛相处，人们不必远走他乡，在这里就可以彼此陪伴，放下日常，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孙家大学城。
3: 我去徐家汇站。
4: 九亭。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
5: 看番吗？
6: 去看宠物展览。
7: 我去学校上课。
8: 我们要去辰山植物园，它现在已经是国家植物园了。
9: 哦，对对对，我好像看见新闻了。
0: 前不久，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这个消息我可是十分关注。这意味着上海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首座国家植物园，同时也是全国第三座国家植物园。
9: 所以你们准备去那做什么？
8: 那边现在在举行植物主题展览。
9: 那我能跟你们去看看吗？
8: 当然可以。
0: 台风天后的辰山植物园，天空通透，树木葱茏，景色虽美，但我只想解答心里的一个疑问：辰山究竟是有什么宝藏能成为国家级？
8: 今天有一个主题导览叫步步惊心。
0: 步步惊心在植物园里，这个我还是想不太明白。
10: 这里面的植物个个都身怀绝技，我们等会儿进去看了就知道了。
0: 怎么还卖关子呀？走进温室花园，仿佛从温带穿越到了热带，而眼前的这座小温室雾气蒙蒙，犹如雨林。
8: 我们到了
0: 食虫馆。我吃素的，这不会让我吃虫子吧？是这里。
11: 这个重要其实就是前面叶子前面的这个。
8: 希望老师好。
11: 哎哈喽，你好。
0: 我想来看看什么是步步惊心的。
11: 对你们来说没有步步惊心的，它对于昆虫来说它是步步惊心的。因为呢，我们这个馆里面呢，它主要展示的呢是食虫植物为主的。
0: 世界各地的捕猎高手被请进了这座食虫植物馆，从低地沼泽到高山湿地一次看遍。
11: 这个捕蝇草一定呢是要连续碰触两次这个夹子才会被触发，也就是说这个植物演化出了一套分辨机制。
0: 猪笼草是食虫植物的主力军，有些猪笼草的盖子不是机关，而是一把伞。很多人认为虫子掉进去盖子会合上，但其实它们是防止雨水稀释瓶里的液体。而另外的一种猪笼草则更有心机。
11: 大家看啊，这种猪笼草外形像不像翻盖马桶？它这种打开的盖子内表面来分泌一些这个甜味的物质，有致泻作用，动物一边舔一边拉，粪便就掉进了瓶子里。猪笼草就是靠这些粪便获取氮素，而不是靠吃虫了。
0: 这样在真实的植物身边听讲解的场景，不过是辰山每年几百场科普活动中特别普通的一场。
8: 让我大开眼界的，我一开始以为猪笼草就是一种植物，我没想到它还有这么多种形态。
12: 我是辰山植物园的志愿者。
0: 这么专业的？
12: 我从2020年开始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既是服务也是学习。比如说今天跟着希望老师又是一次学习。
11: 我在辰山植物园里面主要呢负责科普工作，我们一年呢可以开展400场以上的这个活动，几乎可以平均下来的话每天一场以上，这个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我们现在呢把我们的科普对象呢扩展到一个全年龄段，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科普服务。
0: 希望博士，咱们这个房间里一共有多少种吃昆虫的植物？
11: 馆里面展出呢大概有150种左右，但是呢我们整个辰山植物园呢大概收集了有500多个种和品种的这个食虫植物，会不断的轮换展示。
0: 这里真的是一个辰山植物园里的小宝藏。辰山植物园还有其他的宝藏吗？
11: 那当然有的。那比如说呢，在我们辰山植物园的科研中心，那里面呢就有一个种子银行，我可以帮你找馆长预约一下。
0: 谢谢您。辰山能成为国家植物园，种子银行或许是原因之一。这里存着上亿颗野生植物的种子，是真正的生命备份。
13: 馆长您好。您好您好。
14: 岳老师您好。哎，听我们辛博士说你想来我们种子部看一看啊，欢迎欢迎。
0: 种子银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4: 大家熟悉的银行，大家存的里面的是钱，
13: 没错。
14: 那么在种子银行里面存的就是种子。截止到24年底的话，我们一共是完成了超过1亿粒饱满种子的收集，代表着有100多个颗，将近2000个野生植物物种。
0: 那保存多久？
14: 任何一家种子银行它保存的时限都是200年为单位。
0: 那会有利息吗？
14: 一粒种子可以长成一个参天大树。
0: 这个就是利息。我们的种子银行也有金库吗？
14: 有，一会儿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好呀。这哪里是金库，分明是冷库啊。这里边有多少温度？
14: 常年保持在-15到-20度之间，种子可以实现一个深度休眠，可以保持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的活力。
15: 这个地方就是不到40平米，但是可以存放4万份的种子。
0: 刚才您说咱们这儿有一亿粒的种子，那除了这里之外，剩下的种子在哪儿？
14: 这里面叫做沉睡的花园，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呢，干燥的花园，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好嘞。原来种子银行分为两个区域，冷库的种子负责长久沉睡，干燥区的种子则经过了防霉防潮的处理，用来展示和科普。
14: 这一面是我们叫做世界种子墙，
0: 真的是
14: 这个大屁股啊，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先重可以超过30公斤，它是跟椰子是近亲，您可以来掂量掂量，
2: 比我想象的沉哎。
14: 我手上这个它是长了两个翅膀，您个高，您可以把它往上扔一下，看看它会发生什么。
0: 哎呀，像降落伞一样。见识了一整面墙奇形怪状的种子，我认为种子银行一定还有更压箱底的珍贵种子。果然，葛馆长没有让我失望。
14: 我手上这个植物的叫做普陀俄尔利，被称为地球独子，野生原生母树，全球仅存一株，位于浙江舟山普陀山。
0: 那它还能繁殖吗？它就一棵了。
14: 幸好它是雌雄同株的，但是雌花跟雄花不在一个花序，也不是一个花期，没法相遇，所以它自然界已经不能够成功的结实了。我们现在通过很多人工手段，我们在上海已经种了200多棵小苗。
0: 所以在自然界濒临灭绝的植物，现在已经有很多棵了。
14: 对，这也是我们做迁地保育、做种子部的意义所在。
0: 原来对濒危植物的救助，不只是在植物的原生地做好保护，还需要更多科研的力量。种子银行为什么会设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而不是森林草原的深处？我从进门开始就有的那个疑问，在这里也找到了答案。
14: 因为城市里面有足够的一些人力物力和资金各方面的一些支持，可以把这个事情给做起来。国家对于纯山植物园的定位，它主要是立足在华东地区，做一个珍稀濒危物种的迁地保护。我们这一代人做不完，至少给后代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植物的财富，可以让他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0: 让我想到了四个字，生命备份。
14: 对，
0: 种子的财富要留给后人，难怪保存工艺极其严谨。但这样陈列的种子，后人看到大概也会忍俊不禁。
14: 这个志愿者做些摆件，如果于老师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教你动手试一试。
0: 哎，好呀，谢谢。
2: 这我觉得算是一个科普式的活动，让大家对植物、对种子产生兴趣，是吧？
14: 对，做完可以带走，是一个自然作业嘛。
0: 看看手中形态各异的种子，我想对于神奇的自然，葛馆长应该见识过更多。作为种子银行的负责人，您是不是经常要出国去发现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植物？
14: 在马六甲家有一类叫红面包树，
0: 我在文学作品里面看过，
14: 它的树形很特别，旱季的时候贴个光杆，雨季的时候呢是会长大量的叶子，还会结出一个这么大的木果实。树长大之后呢，中间会中空，当地的呢改成小仓库啊，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0: 聊着葛馆长的自然奇遇，我的自然作业也终于完成了。
2: 葛馆长，我这做完了。
14: 每个人做的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做手工的这些种子都是陈山植物园里自然掉落后捡回来的。秋天大家来陈山捡秋，也切记遵循以下两点：地上的可以捡，树上的不能动。而种子银行里的上亿颗种子可没法靠捡，得靠专业的人去野外采。
14: 一个合格的种子采集员呢，他要有一个非常扎实的植物分类学的基本功，还有一副强壮的身体。因为很多种子采集啊，需要你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我们同事中心爬到了101.2米的一个高树，为了考察亚洲最高的树，
0: 他爬上去了。
14: 对，就是那个101.2米的树。你要不要去认识一下我们这位同事？
2: 方便吗？
14: 方便。他今天呢正在我们那个工作区里面处理他之前采集的一些种子。
0: 在隔壁的工作间门口，我看到了一些植物的摄影作品。这棵高耸的巨树上，那几位小的快看不见的人，应该就是中心和他的同事吧。
2: 刚才听葛馆长说，咱亚洲最高的树，说您爬上去过？
3: 对，大南柏木101.2米，在西藏波密的地方发现的。
2: 从底下爬到101.2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3: 像一个毛毛虫，一点一点往上爬。很多人会问我怕不怕，我是非常兴奋，可以朝下俯瞰整个的帕隆藏布的河谷，这种感觉也是非常震撼的。
2: 会不会爬到一半树会断掉？
3: 这倒不会，柏木树它都是木质非常坚硬，非常有韧性。 你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你想想那个直径3米多4米多这样一个很宽的直径，你面对的就像一座山一样的。攀爬的时候发现了100多种附生的高等植物，你可以想象一下兰花、蕨类、苔藓、地衣，甚至我到了95米的地方，我还能发现附生在上面的一种多肉植物。
4: 那您大概从底下到上面用了多长时间？
3: 2到3个小时。爬树的过程呢，就像做几百个卷腹了。
4: 那为什么要爬这棵树呢？
3: 第一是保护巨树的种子需要保存下来的。一个100多米高的巨树，它的种子非常非常小，上千里才有那么一棵，在不同的高度它都有种子。我们是按梯度，每隔5米地方就取了它的种子，大概全程取了5000多粒，保存在我们这种子脸库里面。后续也是繁育出了超过500个个体，我们把它再进行后续的鉴定。经过鉴定发现它不是最初报道的西藏白木，它是藏南白木。
0: 工作间门外的那幅照片让我对采集工作的艰辛有了最初的直观了解。这些照片原来也都是中心在采集的同时拍摄的。
3: 这张照片叫做灭绝边缘，是我2019年拍摄的江南牡丹草，一种濒临灭绝的植物，它只分布在安徽和浙江的交界边缘的地方。我们在野外呢，只发现了种子的散布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平米之内它就是有可能上千株，然后出了这个范围，这里你一颗都找不着了。一张图片就是胜过1000句话，得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这些珍稀濒危植物它们其实有那么美，而且他们离我们并不遥远。
4: 做这份工作很多年，中间有没有让您感觉印象特别深刻的濒危物种？
3: 7、8年前我们去拜访那个百山竹冷杉，在地球的冷期呢，它曾经是遍布整个北半球的，它目前只有野外在高山顶上只有那么4棵到5棵。我们爬了很长很远的山路去看到它的时候，内心也是非常的震撼的，它孤独的生活在那里，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能够让它持续的一个繁衍下去。像我们现在技术突破了，未来我们可以拥有上千上万几十万棵新的葡萄萼例。在我们的珍稀濒危大道里有一颗葡萄萼例，让我的同事希望博士带你们去看看吧。
0: 葡萄萼例就是葛馆长提到的曾经的地球独子，我得去探望一下。
5: 哎，希望博士。
11: 哎，你好，
5: 又见面。那您能带我去看看葡萄萼例吗？
11: 没问题，但是呢，在我们去葡萄萼例之前呢，我想带你走一个好玩的秘境。
0: 希望博士所指之处竟然有一条向下通行的密道，所谓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在我眼前展开的是一片山谷里的桃花源。
11: 这边呢，就是我们陈山呢，在这个建园的时候呢，专门的开辟的一条这个通道，这个峭壁都非常的陡峭，在100多年前就在这边来采石。挖石头挖出来了好几个这个大坑，所以呢就叫矿坑。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坑呢，就是里面最大的一个。我们呢就把这一个遭受了严重破坏的采石场，就把它变成了现在这个国际获奖的矿坑花园。
5: 而这中间它大概经过了多少年？
11: 不到20年的时间。2010年植物园建园的时候呢，把底下的水然后呢抽到山上，通过这个瀑布的形式把它放下来，山体有水之后，那像这个空气中漂浮的植物的果实种子，包括这个鸟类活动带来的果实种子呢，那它就可以在这个岩壁上来进行生长。
5: 等于这个水就像一把钥匙，你转了一下这个钥匙，让水进来，它的环境自然而然的就正向循环了。
11: 对的，只要人类进行一些引导，植物其实有它自己的这个力量来成长的。
0: 绕行过湖面，我又跟着进入了一座山洞，仿佛瞬间从花园穿越到了地心深处。
11: 这个石头都有将近2亿年的历史，在侏罗纪时期的这个火山活动形成的。
4: 这儿的种子有1亿枚，这2亿年，这儿的单位都是以亿来计算的。
11: 是的，我们终于从这个上面爬上来了，感觉怎么样？
4: 没想到这边风景也这么棒。
0: 原来希望博士带我穿过矿坑花园，是为了见见洞口另一端附近传说中的普陀额尔利。我没想到这么珍贵的地球独子的后代竟然就种在游客通行的路边，
11: 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平平无奇，是吧？
4: 对，
11: 我们身后的这条路啊，它其实就叫做珍稀濒危植物之路。那么在这条路上呢，就种了很多华东地区原产的一些珍稀濒危植物。那我们把它种在路边呢，也是想让大家呢更近在咫尺的了解这个珍稀濒危植物。
0: 荷叶铁线蕨、张家界鼠尾草这些珍贵的濒危物种竟然就在我们身边，还有另外一些我们觉得遥远的植物其实也藏身其间。
11: 其实呢，我们在我们园里面很多的这个植物呢，在我国的一些古典文献中啊就有出现。哎，比如说你看这里，像这个木瓜 哎，这个呢就是我们诗经中啊非常有名的
5: 木瓜，在诗经里还有提到。
11: 诗经里面呢，投之与木瓜，报之与琼琚啊，其实呢讲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木瓜这一类植物。木瓜啊，果实成熟以后啊，闻起来是香甜香甜的这个味儿的。哎，所以说呢，这个古代人呢，就是拿这个作为一种室内的香薰来用。
0: 西王博士就曾经开过一门大受欢迎的课《诗经里的植物》，陈山植物园的科普影响力也像能飞的种子一样，散播到了更远的地方。
11: 有很多志愿者，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诗经》植物，就运用到他的这个艺术创作当中了。
0: 在一座城市里，能有一座国家级的植物园，就好像热带雨林里的参天大树，也能影响一片小气候。希望博士介绍我认识的就是这位园艺造景师伊卡，他可以把陈山植物园学到的诗经植物相关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绿植造景的工作中。前去探访他作品的路上，我们就一路寻觅着散落在街头巷尾的诗经植物。
10: 我们平时就是没有太注意到嘛，比如说你像这个花坛里的凌霄花，它就是属于诗经里面的一个植物，它在诗经里用这个凌霄花的繁盛来衬托人间慌乱的萧条。嗯，您知道吗？这个也是诗经植物。
6: 这不狗尾巴草吗？
10: 它在诗经里是叫有，
7: 叫良莠不齐的有。
10: 对对对对对。
0: 几千年来，曾经的阡陌农田变迁为高楼大厦，而诗经植物依然在城市的角落里陪伴着我们。
10: 这个是构树，在诗经里古代它也叫蛊也叫竹，它的树叶当作饲料用，树皮是可以做纸，它是上海本地原生的，生命力很强，在墙上啊或者是房上它有可能都会长。
6: 对，这就是在一个墙缝里。
0: 而伊卡的园艺小作就在外滩的这座海派建筑里。
10: 这个就是我帮朋友涂装工作室设计的新中式和山野野趣风相结合的一个造景作品。这个植物就是诗经里面的木槿，木槿花它是白天开晚上落，用来形容女子的容颜容易老去，要珍惜。
0: 木槿、萱草与蕨类，这些被我们忽略的诗经植物，到了伊卡的手里却变成了让人愿意停下脚步的作品。躺在树叶里的文字成了可以感受到的天然野趣。
10: 这个是鸭脚香木，给它固定造型，这个飘枝就这样出来了，非常飘逸自如的感觉。像这个的话就是水培的，仿佛是有一种山高上的高木和水边有一种丛林密林的感觉。
6: 这个是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叫鳟鱼海棠，我记得是热带的植物。
10: 对，我是把西式跟中式的结合在一起。海棠在诗经植物里面也有，但是我们这次用的就是偏西化一些的热植海棠。
0: 伊卡的园艺小作没有用到抢眼的植物，没有用到鲜艳的花朵，但这样朴素又有野趣的作品也能淡然地表达传统的生机。
6: 那这个诗经的装置做好之后，我客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13: 啊？还真的有客人走进来问我，因为他们都觉得很特别。当我跟他们讲这个植物出自哪一句诗经的句子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非常有意境啊。
15: 这跟我们服装的氛围也很契合。中式服装上就有很多植物，比如说竹子啊、芍药啊，比如说这一只兰花，它也是诗经植物。这是我们上次的非遗主题的南京绒花，
10: 这就是我想做的。让这些植物回到日常人们的生活里，大家可以更亲近接触到它们。正好今天我也有一群就是热爱植物的小伙伴，有一个活动。
6: 什么样的活动啊？
10: 这个就是植物爱好者交友活动，每个人要带植物过去，可以带您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6: 那我带着这个过去好不好？
10: 也不是不行呀。
0: 带着我刚刚买下的绒花小盆栽，我们转场到了下一站，一家植物主题的咖啡馆。听伊卡说，参加活动的也有很多受到陈山影响的小伙伴们。
10: 啊，就这儿，
16: 这里是吧？
10: 对。哎，你好，毛毛。这个就是我带来的新伙伴，这是活动发起人毛毛。
16: 好，小伙伴们还没有到齐，不知道齐了之后咱们就开始。
5: 得嘞，那我先在里边逛逛。
16: 好。
0: 这哪是一家咖啡店啊，这简直就是一座民间的植物园。还没有惊叹完这满墙的植物，我就看到了小伙伴们带着很多我没有见过的植物陆续登场了。
16: 好了，那咱们大家就到齐了。这个活动呢有一个抽奖的环节，所以大家得跟抽一个号码。吴大爷您来。
17: 来来来，
0: 按照号码的顺序，我也来听听每位挚友的故事。
17: 我今天带来萱草，是我们本土的原生的萱草，它确实是黄花菜的亲戚，长得也很像。然后呢，前面这个开小小的紫花的，它是一个菊科植物，叫狭叶马兰，就是我们吃的马兰头的亲戚。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本土的植物，它们会更好的适应我们这边的环境。我跟园艺的结缘来自一盆绣球花，之前我一直是一个就是新手小白，养啥啥死那种。
18: 我就是养死植物的那个。
17: 当时买来的时候，它的状态很好，开了很多花嘛，但是第二年只能开一朵。去植物园学习以后发现是我修剪错了，调整了这个养护的方式之后呢，第二年它果然就爆花给我看了，就那一瞬间的成就感是非常强烈的。去年搬了家，然后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花园，从最开始的荒芜的角落到现在繁花似锦，都是我一点点去摸索出来的。后来我就带领我们小区的社区志愿者开辟了一个绿植角，大家轮流去养护。再后来呢，作为市民有幸被街道邀请参加了上海国际花卉节的一个分支的活动。
19: 我主要还是养兰花，卡特兰、兜兰、石斛、风兰，难以计数，可能有100多盆吧。我今天带来的两颗其实是蝴蝶兰，只要环境合适，光照和营养充分的情况下，它可以一直分化出新的花朵。
20: 我带来的这个叫青柠薄荷，它的香味真的比较像那种柠檬的那种感觉。薄荷的种类有上百种，我之前还了解到有巧克力薄荷、苹果薄荷，还有牛兰香薄荷。大家就是平时用的牙膏有很多是由牛兰香薄荷做的。
16: 你要不说我以为只有一种薄荷。四号可不得了，他是今天这个场地的老板。
21: 我今天带来的植物就是全部的植物，这里没有一颗是重复的，它全是不同的品种。这颗是百二奇鹿角蕨，这个店里它有很多是稀缺的品种，但是它是鹿角蕨品种里面最最最普通的一颗。它皮实好养，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呢，养植物不要有任何的负担，你给它一点点的照顾，它就会给你反馈很好的状态，它不急不躁的。
0: 而下面的这两位和我一样带来的是植物的周边。
22: 我是一个建筑设计师，我就是养了蔓绿绒，还有就是花竹类型的，因为它的叶子也是比较好看嘛。这个就是用花竹的叶子然后做的，做这个手工标本的过程可以让你静下心来。
23: 今天我带来了一幅油画，是我临摹的，是丹麦有一位艺术家叫 Lin Hotger， 他是一个浴室绿色的马赛克植物光斑，在不同的光线下各种各样颜色的绿色，绿植的这种光影营造的这种环境，就是给我特别务实的工作带来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我现在有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除了我以外还有几位小伙伴都非常喜欢这个热植，先在家里都放满了，最后放到公司。我们的植物最后多到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们把整个建筑空间全部重新设计了一下。去年还被那个三联生活周刊誉为叫上海含氧量最高的公司。
0: 最后轮到我了，
16: 这个我还没见过。
18: 没见过吗？
16: 是是，
18: 对对，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这个叫非遗绒花，换句话说它死不了啊。我觉得植物是一个很神奇的，因为我之前是被派到南美，在南美他们的文化里面专门安排了一个神来掌管玉米。欧洲人把玉米从南美带到欧洲，促成了欧洲的人口大增长，所以是植物跟我们的历史跟我们的文化都连接很紧密。
0: 欢乐分享的同时，毛毛还给大家安排了抽奖，每个人都得到了他亲手培育的植物小苗。不会说话的植物却轻松地为大家打开了话题，大家热烈地分享着植物和生活。
18: 您怎么想到把自己的店拿出来组织这种植友的活动？
24: 就是很有意思，然后可以和这些花友们进行交流。
3: 他们常常说兰花是一个比较老年人的爱好，大多数同好都是在我们这些活动里找到的。
17: 我觉得还蛮新奇的，每个人都有完全不同的背景。
16: 曾经有一棵植物通过抽奖的方式他们互换出去了，第二年他又把这棵植物带回来，比抽奖的时候要大了一些，原封不动的竟然回到了那提供这棵植物的人的手里。这种缘分非常奇妙，就很像植物漂流一样。上海最好的一点就是它非常的包容，大家来到线下呢也都非常的放松，因为你养任何植物都有人跟你聊得来。
0: 辰山植物园之所以即将挂牌成为国家植物园，我想答案就藏在今天的旅程里，藏在与未来对话的上亿颗种子里，藏在世界植物云集一园的奇妙里，更藏在草木之间因热爱而相聚的人里。今天的旅途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一下，你今天是哪站下车？
2: 浦东机场。
3: 到中山公园下。
4: 人民广场。
5: 上海国际赛车场。
6: 湛江高科展。
1: 今天去那边做什么准备？
7: 去看双子山，约了朋友在那边。
5: 我们是三个城市一起汇过来的，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博的那个比赛。
8: 去龙德路那边的一家文艺集市。
9: 我是去机场做翻译志愿者，因为有很多的外国游客，他们第一次入境上海的话，不太知道怎么会买票。我刚好借这个机会去给他们做一些翻译的工作，也能提升我自己的英语。
1: 那这个志愿者是官方组织的吗？
9: 不是，这个是我们自发无偿的。
1: 我能不能跟你去看看？
9: 可以啊，可以一起去啊。
0: 随着中国免签政策持续放开，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慕名来到上海。但是面对陌生的语言环境与城市交通，初来乍到者难免会茫然无措。从去年开始，许多志愿者自发来到机场，无偿为外国游客提供语言帮助，小宋就是其中之一。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志愿者？
9: 从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到现在差不多有一年了，也是看了别人有发这个相关的视频，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就自己就过来了，还买了装备，也把这个交流过程记录下来。目前差不多帮助了60多个不同国家的老外。
1: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做志愿者的场景吗？
9: 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前一天晚上我都没睡好觉，让我给你看一下。对，这个视频，第一次帮的应该是一对俄罗斯的情侣。你看当时我跟他讲话磕磕巴巴，手都是抖的，最后用翻译器跟他进行交流的。最后他还对我表达了认可，说非常的棒。
0: 第一次的手忙脚乱依然获得了认可，这份肯定给了小宋莫大的信心，他的机场志愿者故事也由此展开。
1: 那你每次来做志愿者大概多长时间？
9: 比较久的时候可能从早上9点多到，然后能待到晚上的8-9点钟，一周来个1-2次。
1: 啊，那么长时间啊？
9: 对，因为我在松江四京那边，
1: 最西边到最东边啊？
9: 对，将近2个小时，所以待得久一点的话可能帮的人多一点了。
0: 从松江到浦东近一年的时间，几乎每个周末小宋都在这条线上来回。钦佩之余，我也想知道这几乎一天12个小时的志愿者服务他都会做些什么呢？
9: 这个方向就是地铁的售票亭，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哦，
1: 这里是地铁售票处。哦，
9: 有一些外国的游客，包括我们自己的同胞，他们不太会买票。你像这个外国人，他很明显他可能看不太懂。 Hello sir.
10: Hello.
9: Volunteer.
10: I'm trying to get to hotel and in people's square I have to transfer toLine 1.
9: Okay.
10: Go to Seoul.
9: South.
10: Taxi.
9: 30. Okay. I will show you how to buy the ticket. Where are you from?
10: Poland.
9: Poland.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in China?
10: The first time I'm using the railway, but our metros. Normally I was, yeah.
9: Okay. Okay. Your ticket.
10: Thank you.
9: Welcome.
0: 不到两分钟，这位波兰游客顺利拿到了去市区的地铁票。
1: 为你鼓掌，业务太熟练了。
9: 他这个算比较顺利的，他应该提前下好了那个微信，人脸认证，还要传护照。
1: 那如果他们没有做这些提前的准备，
9: 要现场做，时间会非常久。
0: 这也是很多志愿者选择在机场地铁站服务的重要原因。因为来到陌生的城市，摆在游客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往往就是交通。
1: 啊，那边又有了，看来你们这里的业务量真不小啊。
9: 是。
11: I want to go to the Bund. I only have 11 hours here, and then I have another flight, so it's just short.
9: Maglev is quicker. Okay, I will show you how to buy.
11: Yeah.
9: Okay, I will show you.
0: 才陪着小宋待了一会儿，求助就源源不断。
5: My mom has a pacemaker. Can she travel on this?
0: 还好志愿者们彼此支援，不然只靠小宋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1: 我刚才听他们说，您也是这里的志愿者。
12: 是的，在2007年，到2012年，我在国外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么多年呢，如果不中，我感觉到都快忘掉了。我就来了几次，既帮助了别人，又快乐了自己。
13: 我来当志愿者也是一个比较凑巧的事情。我的先生他来机场做志愿者，每次他回到家里都特别的高兴。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有那么有意思吗？我就真的想要尝试一下。
14: 因为世界上有190多个国家，他们有可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上海，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买票。 有一次，一个外国的小姐姐送我了一盒巧克力，很开心。
2: 大部分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第一站都会选择上海，他们到达上海的第一站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3: 我小宋哥哥的粉丝，
13: 小宋哥哥教我跟外国人说英语，第一次自己开口，很有成就感。
9: 呀，你们老公给我来玩玩去。啊，是吧？是吧？是吧？是吧？
0: 看看现在的小宋，每一份从容都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历练出来的。
4: 这么个大包沉甸甸的，里面都装了什么东西？
9: 就是我的一些做志愿者会用到的，比如说我的马扎，因为这边没有地方可以做嘛，充电宝什么的。这里面是我自己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就是因为我不光在学英语嘛，然后什么俄语啊、韩语、西班牙语也都在学，我还准备了几张纸，就是不同的这个版本嘛，引导他们怎么去哪里、怎么买票这些语言常用的几句话。
4: 这个俄语啊，
9: Сначала метро линия два，就是乘坐地铁二号线。听一些关键的信息，你就听他要去哪个站，怎么支付，引导他完成操作就可以了。
0: 最初做志愿者，小宋是想练练英语口语，如今为了帮到更多游客，他主动学着不同的语言，因为能不能实实在在帮到对方，才是他最在意的。
9: 印象最深的是帮助了一个津巴布韦的外交官，说他的行李找不到了，他实际上是从郑州来的 T1 转机，然后要从 T2 再出发回到他们的国家，但是呢他从 T1 出来的时候走得比较快，然后也没看行李转盘就忘了，我就带他去找人帮忙，先带他去 T2 那边了，问了安保人员，问了这个安检员，问了咨询台的这个工作人员，他说大概率还是在 T1， 所以我们又从 T2 又走回了那个 T1，跟那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然后他就进去拿了，然后我就在出口等他，结果我等错地方。
4: 他是出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在哪里找你，
9: 我就跟他错过了嘛，然后那个时候还非常的失落，想着这个帮人帮到底嘛，然后结果在去 T2 的路上又遇到他了。哎呀，当我在看到他的时候心里这块石头落地了。后来我了解到说他这个行李箱里其实不是特别贵重的东西，是给他的
6: 国家的一些学生儿童买了一些

0: 文具、学习用品，我觉得能帮他把这份心意找回来，特别开心。
1: 李青情意重，那只失而复得的箱子里又多了一份跨越山海的善意，而这份温暖还在继续生长。
2: 对，这事你准备做多久？
0: 我打算一直做下去。我发现很多的外国友人，他们都想多学一点中文，他们也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学到中文以后，作为一个他们国家的志愿者来帮助我们中国人，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份善意传递到了另外的一个国家。
1: 也许有一天在异国他乡，我也会听到一句带着外国口音的中文，你需要帮助吗？那时候我一定会想到小宋和他的志愿者朋友们，想起这份始于上海的善意。
0: Yeah.
3: Good to meet you. Good man. Thank you.
4: Thanks for your time.
5: Thank you very much.
4: Thanks for your time.
1: 而在志愿者们了解到的外国游客热门目的地里，我也有了新的发现。
2: 到这里来的外国人，他们一般会去哪儿？
6: 像外滩啊、豫园，这些是他们必须要逛的。然后让我感到比较意外的是，像中共一大二大会址，以及我们党群服务中心、市民活动中心。
2: 党群服务中心他们也知道？
6: 对，好像是现在外国人很多有注册小红书，他们在小红书上看到就会好奇，想要过来感受一下。静安寺那块就比较多的。
1: 在上海这几年火出圈的党群服务中心确实不少，里面有共享自习室、共享健身房、社区食堂、暑期托管班，还有供外卖骑手休整的爱心驿站，俨然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城市会客厅。但它真的已经火到连外国游客都会专程来打卡吗？我照着地图在静安寺周边逐一寻访各处党群服务中心，没想到还真遇上了。
7: So this is the local community center sponsor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also you can see the sign here. It's saying the community elderly canteen, but it's not only for the senior group people, but also for everyone like us.
8: It's like our sweet potato, corn and soybean. So I simply call it Chinese salad. It's just 10 RMB. Do you want to take a look inside here? Yeah.
1: 趁着旅行团午休用餐的间隙，我找几位外国朋友简单聊了聊，想弄明白是什么吸引他们来到这里。
2: Hi, welcome to Shanghai.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9: We're from Austria, Vienna. Interested in daily life, in typical food, what people in Shanghai really eat.
2: What did you get?
9: I don't know the names, yeah. Yes.
10: I'm from Italy, I'm David. I like a lot the style of people, the food, places. Maybe I don't want to get the classical tourist experience. I want to learn deeper the culture in many ways.
1: 原来这几位外国朋友都不是第一次来上海了。今天的行程是导游夏天应他们的要求特意定制的。
11: 今天路线其实就是关于上海的一些本土生活方式和一些当地的美食。
2: 我也想到带他们来游览这里呢，
11: 因为那是我自己在过去两年经常去的地方，我经常在他的那个三楼的图书馆自习，会去这个一楼去吃晚饭。也是因为这样的契机，所以也变成了我第一个，向外国客人们介绍的一个我觉得比较生活化的地方。
2: 我觉得你特别喜欢做导游，充满了热情。
12: 是的，我自己从小到大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旅游，这就是有好奇心吧。其实在外面特别喜欢跟当地人唠嗑，非常非常好奇当地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在2022年，就
11: 当时在西班牙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叫格兰纳达，
12: 我的导游是个俄罗斯人，他其实就是因为喜欢这个城市，然后就在留学之后，然后就留在当地当导游了，激发了我回到上海以后我就辞职了，去做这样一个英语导游。今天会跟他们说，我说上海就是一个你在中国旅行的 appetizer 开胃菜，然后你来了上海以后，哎，你适应好了，你就可以探索中国更多的地方。比如这里就有一个我经常给他们展示的一个中国地图，会跟他解释说，在上海呢，就是看一些商业化或者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的中国，高增加一些大自然版的中国，北京啊、西安就是历史的中国。
1: 不到一年的带团生涯，也给了他看这座城市新的视角。
2: 根据你的经验来看，在咱们这个附近还有哪些是比较非常规的？但是外国朋友喜欢去看的地方，
12: 比如说我们这边拐过去就是武定路菜市场，然后菜市场呢就是也是个很有意思、很直观的可以了解生活方式的地方。
1: 菜市场，今天听到的外国游客打卡地真是一个比一个出人意料。
2: 你们 来这里是做什么呀？
4: 我们是一个中华料理教室，我们主要是教很多外国友人做中国菜、中国点心。今天我带他们参观菜市场。So what's on this?

0: Soybean sheet. This is one we call Chinese cheese, stinky tofu. Chinese, the Middle Autumn Festival is coming soon. Mooncake. We'll need some duck eggs.
1: Spicy, la la la. Oh my god, amazing. I love Chinese spicy.
0: 好，现在我们参观结束，准备回厨房烹饪教学。
2: 我能跟着去看看吗？
0: 好，再见。
3: 听到菜场买菜还有后续活动，我赶紧争取到了一个插班生的名额。跟着一起学做月饼。
0: Mooncake, we celebrate the 中秋 Middle Autumn Festival, yeah. So we make full moon to celebrate. 还有吃 duck and 毛豆芋奶 But mooncake, we have so many different style. 冰皮 it's like a dessert.
4: Is this rice flour?
0: Yeah.
2: 这简单的活我来干。哇，还烫的。
3: 揉面、包馅儿、压馍。临近中秋，一起做月饼，这样感受中国传统佳节。很难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冰皮月饼操作简单，哪怕是第一次动手也不难完成。
2: 哦，很好，哇，这比我的漂亮。
5: 中秋节快乐！
3: 菜场买菜，厨房边教边做，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烹饪课了，而是精心设计、沉浸式感受上海的定制体验。
0: 我们其实是2003年开始做的，越来越受外国游客的欢迎。Learn a recipe, get to know Shanghai better. 这是我们第4个厨房了，一个外国食客特地飞到上海来，然后跟我们学习拉面，或者是小笼包。回自己的国家，他要开个中餐厅。
3: 世界各地的人走进厨房，在食材翻炒之间，认识上海，认识中国。
6: I've never taken a cooking class before, especially in a Chinese setting.
7: I'd say one word to describe my visit today, eye-opening. This was a bit more real, authentic, but connected to the food, connecting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我不会做饭，所以我要学习一下怎么做。
2: 你中文怎么这么好啊？
8: 我来中国五个月了，我在俄罗斯学了。
3: 从风景到风味，乌利亚娜五个月都在上海，妥妥的也是一位深度游玩家。
2: 五个月当中有到哪里去逛一逛玩一玩吗？
8: 思南公馆，然后有那个凤凰庙，
2: 城隍庙，
8: 我在这边参加过一个书展览，
2: 看过书展，
8: 买了这本书，然后我看这边有很多关于历史的、关于好玩的地方，还有好吃的。这本书写得很好，全部是英文的，
2: 你们看起来很方便。
8: 对，
3: 上海书展上偶然所得的这本英文书。是乌利亚娜读懂这座城市的一把钥匙。
8: 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 city walk 的地方，有天后 temple、financial warehouse。
2: 这是一个中国的作者写的吧？
8: 是的呀。
2: 这应该是他的这个工作室的名字，对吧？嗯
8: 哼。
2: City。
3: 可以用一本书放慢乌利亚娜的脚步，在上海细细探索的人，我也很好奇。我试着联系了书上写的工作室，见到了作者。朱一宁，
9: 你好，请问朱老师吗？
10: 是我。
9: 我是从一个外国朋友那里看到您写了一本书，然后我说我一定要来拜访一下。您的工作室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
10: 城市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讲述走入到每个人的心里，让大家的心里面留下对一座城市的很多的了解。新城市就这么来了。
3: 在朱一宁的工作室里，光是从世界各地搜罗回来的上海老地图与文献史料就有上千份。这些都是他2017年开始城市漫游之后一点点收集而来。
10: 我们在每一次 city walk 的时候，我都会拿到现场，对照着这些历史的物件讲述这个城市的历史。这个是浙江路桥1908年建成以后的样子，您对比一下现代的城市的风貌，您就会发觉就是桥是一样的，其他的都大变样了。马宝山的这个柠檬饼干，这个饼干厂它就是现在的同乐坊。哦，同乐坊那块三角地啊叫弄堂工业。我们赌这些物，我们撕的是人，撕的是历史，同时也是看到这个城市它发展中间的很多的一些不容易。
3: 和一般的收藏爱好者不同，朱一宁最初搜集资料是为他的城市漫游路线查证史料，搜寻依据。国外留学多年的他面向的主要群体就是外国游客。
10: 在我们刚开始做 City Walk 就接触了大量的外国人，他们来到上海，他们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奇。
3: 海量的资料里散落的蛛丝马迹总能一点点聚拢，最终完成一幅历史拼图。于是朱一宁再把收来的每一件物品考证、编号、数字化整理， 最终把零散的线索

0: 整理成可以讲述的文字，集结成书。今天带我来到这里的那本《发现上海，阅读苏州河》就是最新的一本。
1: 第一本书叫《上海新发现》，写的是全上海33条 City Walk 的路线。第二本我们就开始聚焦苏州河了。很多人他们听说苏州 River， 他们想要去有一个这个 River Walk。 苏州河又有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有很多老建筑，它又有码头，有很多种看到上海的不同角度的可能性都可以依托这条河流去实现。我就在想，其实靠我们讲，其实你每次受众还是比较有限嘛，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办法可以有更加广大的一些传播，甚至延伸出去，让他们来之前他就对上海现在的发展可以有更加多的一些了解和印象。然后我们就有了这本书，您看我们就非常侧重于写苏州河沿岸的12幢建筑，这是第三本面向海外市场直接发布的英文的口袋书。
2: 所以你出版了之后，现在有没有收到一些不管是在国外的外国人还是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的反馈？
1: 有一位美国当地的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建筑规划领域的专家，他留下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评。嚯，你看写了一个这么长的一个评论，他说这本书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城市发展、城市更新过程中间一些实践的案例可以供我们参考。上海的苏州河的 City Walk 跟芝加河的 River Walk 可以对比，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一条河流如何孕育一座城市。最后他说了这么一句， This book is the next best thing to experiencing the Suzhou Quick City Walk, invaluably providing encouragement for eventually making the trip around the globe to experience the marvels of Shanghai and the City Walk firsthand。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书是一个小小的文化出海的尝试，让世界看到上海。
0: 而朱一宁希望世界看到的上海不仅仅有耀眼的成就，还有不能忘却的历史。
1: 这张照片很有故事，这个是1937年的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就是伦敦的一份杂志，1937年的11月27号。我们上次保卫战是10月26号，他就是当时的在上海的这个摄影的记者啊，他拍了这个角度的照片传回去，一个月之后就在这份画报上面发表了。他要反映当时四行仓库保卫战，所以他从苏州河的河对岸拍到了这个仓库的名称，
2: 离前线最近的地方，
1: 离前线最近的地方了，再往前就真的是前线了，
2: 就战场了。
1: 然后这两张照片，这个建筑还完整一点，再往后他按下这个快门的时候，侧边已经被毁坏掉了，对应了这他拍摄的这个大致的位置。
2: 这杂志都是怎么被你淘到的呢？
1: 因为当时四行仓库保卫战它其实是国际社会都非常非常关注的，当时的很多的外国摄影记者就拍了影像的这些资料，肯定当时报纸也好或者什么样要刊载了。我们就去翻阅到海外的图书馆里面去找他的这些电子化的档案，然后找到了这个图片以后就特别特别的兴奋，我们就把它编到了这个书里头。但是我一直还是希望能够找可以有一个原件嘛，我从在海外的一个周末会开放的那种二手市场有一个摊位，我当时就在那儿翻，哎，我一翻它有一叠是这个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我当时就很兴奋，因为我知道是哪一期里面它有这个图，然后我就往后翻，一个个一个个翻，当时哇，突然之间看到这个日期，我就知道它里面有了，特别激动。我觉得不是说我找到了它，而是它找到了我。包括这个，你看这个是刚刚从海外寄过来的，2026年8月31日盖了上海邮局的戳。
0: 哦，又是一张老照片，这肯定是四行仓库了。
1: 对，弹孔墙。我们一会儿就去同样的位置。
2: 我们回到
1: 历史发生的现场，
2: 回到1937年。
0: 跟着一张89年前的真实历史照片来到四行仓库，仿佛和1937年的历史隔空相遇。
1: 这就是1937年跟2026年的这么一个对照。现在看到这个眼前的市民的生活，可能真的很多人很难想象啊，当时的真实的历史。
2: 当时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就是站在这里，
1: 就是站在差不多这个角度去拍摄的。这面墙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依据历史的照片去重新进行了一个还原，默默地诉说着这样的一段这个城市真实的历史。
0: 四行仓库只是苏州河边的一幢建筑，就承载了如此厚重的近代上海记忆。而朱一宁在书中细细梳理的这12栋建筑，每一幢背后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1: 您看这个现在是一个艺术空间嘛，
2: 对，
1: 叫 Fotografiska， 它其实曾经是一个钱庄的仓库，它很有特点的，比如说那个窗呢是在它最上方那么一条，太阳这么白天这么兜的走一圈，不直射到它里面堆放的货物，哦，但同时又能保证它的通风，
2: 为了仓储考虑的。这也是你在书中记录的要打卡的地方。
1: 对，我写了一篇，它是我们从 当时的一本书叫《上海的金融业的概览》里面，

0: 它是其中的一页广告。
1: 你看它有地址，福源福康钱庄联合仓库光复路113号，你看跟现在这个地址是能对应的。其实苏州河沿岸有很多的金融类的这些仓库，他们的总部其实都是在外滩附近。
2: 对，
1: 那个时候的苏州河的沿岸是地价相对便宜，交通又非常的方便，所以我觉得苏州河它是一个重要的当时的民族的工商业和金融业的一个承载地。现在呢，环河渔民以后，人民城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嗯，你看现在周末人气特别旺，对吧？
2: 是啊，
1: 一座难求，一个小小的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反映上海当下生活的一个载体。
2: 是，
1: 我就说，其实我们都是上海这座城市或者是苏州河的受益者。我写这样的一本书呢，只是做了一点点这个非常小的贡献，我只是把这些故事重新又把它给揭开说了一遍，或者说是用外国人能听得懂的方式去把它去重新说了一遍而已。但是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那么多人在过往的那么多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在苏州河边留下的这样的一种烙印吧，然后有了这样子的一条蝶变的河流，还有了我们现在能够去基于它去做的那么多的一些创作。
3: 有机会一定要沿着你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让我走一遍。
4: 今天的旅程从机场出发，我本想探寻外国游客在上海那些出人意料的打卡地，可走到最后才发觉，远方来客之所以能看见上海真实的生活与历史，不是靠偶然，而是靠着一群热爱这座城市、愿意为之引路的有心人。是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讲述上海，才让每一位到访者对下一站满怀期待。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江湾、
3: 金村路、
4: 正平路站、
5: 大花山路。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
6: 大学生返校，
7: 去一个巴西的嘉年华，
8: 去果园拍照，
9: 去一家缝纫自习室。
1: 我印象中的自习室都是自己学习的，缝纫还能自习呢。
9: 对啊，我也是网上刷到的。我想给我儿子做一件礼物。
1: 所以这是你自己带的原料？
9: 对，是一些旧的衣服，然后想让老师看一下哪些可能会用到的。而且看到老师说不许说自己手笨，都是天才来的，我就想去尝试一下。
1: 我能跟您去试试吗？
9: 可以啊，可以啊。
0: 长寿。我对缝纫的记忆还停留在小时候趴在奶奶的缝纫桌上写作业的日子，没想到现在缝纫也有了自习室。
1: 您之前有这种裁缝或者是缝衣服的经历吗？
9: 没有用过缝纫机，它是有一个零基础的课程的。
1: 那像我这种什么都没带的人去那边，会不会就是只能看着？
9: 好像主理人他自己也是一个缝纫爱好者，有好多那种布料方便你去创作。就是这个
1: 哦，缝纫自习室。
9: Hello， 哎，舅舅你好，我是跟你在网上约约的嫣然。
0: 走进这间不大的缝纫自习室，映入眼帘的便是与缝纫有关的一切。一墙布料，三两机器和针线工具，几个人正埋头缝纫，安静又专注。只有针线起落间沙沙作响的声音填满了整个空间。
10: 这就是我们的缝纫自习室，这边是一些创作用到的布料。
9: 这些布料有一种年代气息。
10: 是的，面料是我淘的一些90年代的面料，是那种传统的手织布。这边是家用机、工业机，然后这里是锁边机还有刺绣机。
0: 看看窗外的阳光洒在这些缝纫机上，一瞬间我好像回到了童年的某个下午。
1: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奶奶做活的时候，她会用那种就是粉笔的片儿。
10: 现在其实不太用那种以前传统的粉片了，更多的时候是用了这种高温消失笔。我们先看一下你今天带过来的材料。
9: 这是我儿子6个月的时候的一条背巾，因为这里会形成一个天然的带子，就小孩就放在这个里面，然后他就会很容易就睡着。
10: 如果你想保留这个提手，可能就是改成提的一个包。
0: 小小的背巾曾是母子间最温暖的连接，老师建议做成手提包，换一种模样继续陪伴着孩子探索世界。这个主意真不错，只是想要亲手完成这份专属的纪念，嫣然要跨过缝纫机这道小小的门槛。
10: 我们

0: 现在要学的就是穿这个鞋，从这里开始穿一个螺旋状，整个走向是从右往左这么一个整体的方向，试踩一下，轻轻踩这个踏板的前半部分，尽量匀速。
1: 熨烫、定型、剪裁、缝合，嫣然手中的背巾一点点有了手提包的模样。
2: 渐入佳境嘛，然后有那么一刻感觉是我妈附体了。
3: 这个其实是我小朋友的就是第一根背巾嘛，就好比是你跟孩子之间第二根脐带环，其实是力的支撑。那一开始的时候是妈妈用这个环然后把你背在身上支撑着你，然后希望呢把它变成一个包，是他自己去拎着那个环带着那个包，然后慢慢的让他去获得自己的一个自主性。
1: 我觉得你做的非常棒，
3: 比我想象中简单一点。今天进入那种心流的一个状态里，只是想着在当下把一件事情做好。
1: 我没有想到其实嫣然的童年也有缝纫机的陪伴。
3: 我妈妈那一代人他们其实基本上都会踩缝纫机，就是你就边上看，我也会像玩一样你试踩几下。
4: 那你为什么没有跟你妈妈去学缝纫？
3: 我妈妈老是跟我说，哎，你不用学，你把书读好就可以了。所以我想通过自己在外面偷偷的学，然后呢，哎，给妈妈一个惊喜，拉近和她的距离。
1: 原来缝纫这件事从来不是只把布连在一起，它是把两代人之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意也一针一线的缝到了一起，把珍贵的记忆修补如新。
5: 这个是我为结婚买的古董婚纱，我之前来过几次这边，感觉很明亮啊，然后布置也感觉很温馨。前几次只是学了一些像帆布包啊、发圈啊这些基础的手工，熟练了之后，这一次我就想要自己把我自己的婚纱修一下。这个婚纱我带到了欧洲，然后在我拍婚纱照的那一天，刚好遇到了一个拍胶片摄影一个女摄影师，让她给我拍了一张黑白的老照片，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4: 您这个图纸看起来很专业啊。
6: 因为我是东华的服装学生嘛，就是我就是专业会去学习这些东西，所以说就是会看着会比较标准一点。
4: 如果你学这个的话，你们应该有自己的自习室，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6: 学校的自习室会一直开放，所以说我在课余时间去找一些像这样的自习室去进行一些我自己的创作。在学校更多的是一种专业性的学习，但是呢在这种自习室我们可以更加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像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空间一样。
1: 既接纳零基础的新手，也吸引着科班出身的专业创作者。这间缝纫自习室的包容度可比它的面积大多了。
4: 大概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0: 总共做缝纫自习室做了一年半。
4: 选这里有没有什么考虑？因为我知道这里原来是宝成纱厂，它本身就跟纺织有关系。
0: 我觉得这一点也蛮有趣的，这又轮回了历史，非常契合。
4: 您怎么就想到要开一个缝纫自习室？
0: 其实说实话，最一开始我是想做自己的工作室，因为我本来就是读的就是服装设计，又读了一个面料设计。
1: 童安然的求学阶段一直都在跟缝纫机打交道，却没想到毕业之后再坐在缝纫机前反而没了方向。
0: 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我没想好要做什么，像我们学设计的人要么就是做产品，然后要么就偏体验。我并不想去生产更多更多的物品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物质生活其实算相对充裕了。我想不是非要通过购买也能收获好的体验，它可以更享受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这个物品本身。
4: 就像我们可以叫外卖，但是大家还是愿意做饭，享受的是做饭的过程。
0: 没错没错。
1: 童安然开缝纫自习室是因为他觉得单纯的缝纫更快乐，也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但其实他也不确定别人能否认同。
0: 其实说实话，最一开始我心里是没底的，但是我真正做了之后，我发现愿意慢下来的人其实是比我想象中要多的。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原因过来，我可以有机会跟真实的人发生链接。
4: 有没有跟来这里上自习的人聊过为什么这么喜欢缝纫？
0: 大多数我感受到的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工作节奏很快，但是如果你很急躁的话，它可能线会歪掉，或者是会机器会出问题。一旦你坐上了这个位置，你就会慢慢的进入那个氛围，然后你节奏就会慢下来。 而且他整个作品做完了之后，他会有一定的成就感，他会重新拾起对生活的掌控感，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他们的作品经常会感动我，比如说之前经常过来玩的一个女孩，她要去比较远的城市读书，她最后做了一个拼布的窗帘，然后拼布的那个内容是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她说第一次去比较远的地方读书，希望做这么一块窗帘，每天回家的时候可以看到，回想起在上海日子，觉得可以给她一些力量。
1: 在我的印象里，冯刃大多数是一个人一台机器安静的独处，但在这间自习室里，身边总有其他人也在埋头做着同样的事儿。这样的氛围是不是也会改变人和人、人和缝纫之间的关系呢？
0: 是有的，我们也会组织一些 workshop， 然后以及就是双人同行，就比如说你只有自己来，但我们这个课一定要满两个人才开，我就会去帮你组另外一个陌生人，你们就会共同度过这三小时。因为喜欢做缝纫的人通常性格也会相对接近一点，很自然会在这三小时之内成为朋友。
1: 小小的自习室，扭头便可与人闲谈交友，低头更可以借着针线安放自己心底的心事。听完这些故事，也让我忽然心生触动。
4: 今天虽然没有带布料，但是我其实带了一件长袖的衣服。我今天想在我的衣服这个位置，缝一个红苹果，因为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很调皮，所以我经常摔跤，我的那个裤子膝盖经常破。然后我奶奶会有的时候会缝一个红苹果在上面。
1: 记忆中一颗小小的红苹果缝上去只需要几分钟，但那些和奶奶有关的点滴往事我已经攒了很久很久。
4: 因为这个地方让我想到她，而且我奶奶其实刚去世，所以我想在衣服上留一个我小的时候我奶奶会给我留的红苹果。
0: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也是你们之间的一个很有温度的链接。
7: 就四块豆胺这种方法才就可以。就是这种卡通缝不对称的是吧？
8: 对的，因为我奶奶那时候给我缝的就是这样的，应该从这儿
0: 慢慢来，因为一旦快的很容易出去。
1: 一针一线慢慢来，就像小时候奶奶坐在缝纫机前替我一针一针缝好的那样。
4: 我做这个的时候会想到小的时候我奶奶拿她的缝纫机给我的裤子上缝苹果，觉得还挺幸福的。
1: 其实幸福真的很简单，它可以是手提包里盛满的成长祝愿。
2: 那肯定很惊喜啦，会把她喜欢的东西都装进去。
9: 谢谢妈妈。
1: 也可以是婚纱上定格的人生幸福。
5: 对我来说它就是独一无二的。
1: 他是看着纸上的草图慢慢变成梦中的衣裳，
6: 在看到我的最终成果之后，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1: 也是把身边的小物件一一妥帖安放的模样。
10: 这个收纳包里面装了我的一些东西，
11: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被关怀和呵护。我能喜欢通过自己双手把我的一些想法变成现实，我像烹饪啊、烘焙啊，然后我有在参加一些手语的学习。等会儿我要参加一个手语角。
4: 手语角？我听说过英语角，手语角我倒是第一次知道。
11: 我们的活动形式比较的开放，就是有聋人朋友也有听人朋友可以跟我去看一下。
4: 好嘞。
1: 我知道9月23日是国际手语日，所以下意识的以为这场手语角是为了迎接手语日筹办的特别活动，可是阿牛告诉我并非如此，
10: 是每周都有的活动。他这边是娱乐的一种性质让去参与进去，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学到一些小的手语，而且大部分都是听人来参加的。
4: 你是为什么想学手语呢？
11: 想更好的跟聋人朋友交流。
4: 那你会什么简单的手语吗？
11: 就是谢谢。
4: 谢谢，这个是
11: 我喜欢手语。您等会儿可以在我们那边再学一下。
4: 好嘞。
1: 刚进入手语角就看见大家已经热烈的交流了，当然是以手语的形式。
7: 我们手语角是希望大家不发声，然后开放自己的肢体，你用笔写、用肢体或眼神交流全部都可以。尝试想象一下在一个没有口语的活动环境是怎么样的。
1: 实际上除了老师菲菲和几位聋人朋友，在场的大部分参与者听力都没有障碍，但手语角最大的规则就是只能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开心、赞同、感谢、支持。当所有人都不再开口，所谓的障碍也随之消失，一双手成了大家共同的交流工具。
12: 我是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生，本身是做手语研究的，
9: 我对手语很感兴趣，来手语角能够就是提高我的手语的能力。
12: 我来自墨西哥。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and really interesting to meet people that want to learn and be part of this, and I think it's like really nice, so I loved it.

0: 来到这里见到了很多很多朋友，最重要的就是参加活动很开心，喜欢手语角。
1: 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今天这个手语角的活动吧。
2: 这不是
3: 两种打法，
4: 对，一个是八月十五的节，一个是七月饼节。
5: 今天的活动是以中秋节快乐的手语祝福拉开了无声的序幕。为了让大家快点熟络起来，老师让我们先用手语做自我介绍。这个我有一点经验，我的手语名字是这样的，两根手指横过来表示 F， 再加一个捋胡子的动作表示大爷，这就是傅大爷。因为手语名的拼写方式和汉语名不同，它往往是首字母加上一个视觉代号，提炼一个你的特征作为专属的手势，这就是手语名了。比如我身边的小扎，手语字母是 Z， 加上模拟小鸟嘴巴的手势，因为他喜欢天空中的小鸟。抛开汉字和语言，以模样和习惯为元素，这是手语名字的逻辑，也是它独特的魅力。见名如见人。
6: 参加过龙青融合的读书会，当时的老师结合我的性格给我取了名字，我觉得特别生动，然后我也很喜欢
7: 用手语。我觉得可能对于个人的表达会更加的自然一些，也勇敢一些。
5: 只要大胆表达，你就会发现原来不用开口也能传递这么多的信息。跟着老师手语走街，更难想象一路的目之所及竟然没什么不能用一双手讲出来。
6: 我会发现其实很多日常的事物它都能用很形象的手语表达出来，比方说过十字路就是让一个个用双脚踩过去，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很生动的画面，就是它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一个表达。
5: 试着放下听觉的我们收获了观察世界的全新视角，而本来就听不见的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平等与自在。
4: 他好像刚才跟我是要我的电话号码。哦，我刚刚理解了。
5: 两个小时的时间，我第一次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感受到了如此多热切的表达，所以当老师让我们用随手能找到的材料制作出一个手语动作时，我做了一个会动的谢谢。谢谢今天的这场偶遇，也谢谢手语让我多了一种感受世界的方式。
7: 总之体语言我觉得就是非常深入，之前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语言的话可能会丢失一些情感表达，就是很直白的一个感受嘛，大家能够明显感到距离被拉近了。
8: 很多人觉得手语难，其实是因为没有仔细看，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它很多表达我们是看得懂的。
9: 我自己之前看过一个手语的纪录片，我就觉得手语很有意思。我个人觉得手语它本身是一个非常表形表意的语言，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很有限制。上周是小扎在主持这个活动，他主持的也很好，我可以读他的唇语，然后一边看他做什么动作，几乎可以无障碍交流。
5: 而小扎和牙牙正是手语角的推广者。
10: 我觉得你们的手语都交流起来
11: 非常顺畅。
10: 你们是学手语学了多少年了？
1: 猜看
12: 猜
1: 看
12: 猜
1: 看，对，
10: 十年有吗？
1: 我们其实是从三月份差不多开始跟着菲菲学手语。
7: 一开始我来这边参加过一次龙青融合的活动，然后在那里认识了菲菲，现场看大家打手语特别被震撼，感觉就是像在面前演话剧一样，菲菲像迪士尼里的那种公主一样，表现力感染力特别特别强。
1: 刚好这个时间段有可以学手语的机会，我就想就是双人成行，
4: 给打九折呢。
5: 原来今天手语走街一路让我大为震撼的菲菲就是小扎和牙牙的手语老师，他们俩可以说完全是被菲菲打手语的个人魅力所感染而开始学习手语的，谁曾想一学就深深的爱上了。
4: 我觉得首先打开自己，我在那个口语的世界里面我是不太愿意跟人寒暄的，但是在手语里面我就很喜欢跟人寒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在这个手语的世界里面交流这件事情就变得阻力非常非常低。
1: 确实我的语言从我打开我的肢体那一刻开始就发生了改变。我之前自己在家里点外卖，点到之后我说哎没有筷子呢，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说话啊，我想筷子找，就是手语比我的口语先发生了。
5: 两个原本有些不善言辞的人，却在手语的世界里看到了不同的自己。渐渐的，只是上课学习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了。
1: 开始我们就是觉得手语课堂时间太短了，我们想有一个固定的大家可以一起练习手语交流的空间和时间，不只是语言本身，也包括整个文化，然后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
10: 手语角是怎么诞生的呢？
7: 就是一拍大腿，他就说，哎，我们要不要办个手语角呀？然后丫丫就说，可以可以可以。第一次活动都只有我们同学，第二次也是，第三次开始人多了，
1: 然后我们也一开始拍了那个手语表情包，然后大家就用得很开心很开心，甚至发现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聋人朋友那里，他用我的手语表情包当头像，传得非常非常远。然后我们后来就觉得想让越来越更多人来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就发公众号啊，就吸引大家来玩来玩来玩，也没想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社群。
10: 到现在一共办了多少次活动了？
7: 十多次，不到二十次。
1: 而且不止上海，我们去广州、杭州，武汉也办了一次。
5: 不仅有手语走街，还有手语桌游、手语电影翻拍。这对搭档用各式各样丰富的活动，充分证明了手语强大的表达能力。
1: 有一个朋友他会弹贝斯，来想让大家用通过触觉去感受贝斯的震动。我们当时也有几个聋人朋友来触摸的贝斯的时候，他就会一边用手这个大小幅度啊快慢去表示那个声音的节奏。那次活动就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我们用听的、用看的、用摸的感受到的东西其实非常相似，各种感官综合起来才构成了声音，不只是听觉而已。
5: 而作为手语角的灵魂人物，菲菲老师至今都记得这两位学生第一次跑来邀请他时的样子。
10: 当时有两个听人来跟您说开一个手语角的时候，您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3: 我当时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所顾虑的，因为他们其实是很好心想要打造一个手语的环境，但是这个手语角没有聋人的参与，其他的聋人可能就会觉得很奇怪。他们就告诉我说，菲菲老师，我们默认这个手语角是我们一起来办的，然后后来我就决定可以了，就开办了手语角，我也很开心。我在上海生活了快五年了，我教了好多学生，有本科学生，有硕士，有博士，但是学手语最快最好的就是叫扎和雅雅。
5: 小扎和雅雅并不知道菲菲老师的顾虑和慎重，恰恰是因为他太明白一个让所有人愿意只用手语交流的环境有多重要。
3: 我的父母也是聋人，从我出生起所有的人都在打手语，但是到我读小学的时候，好多小朋友都在用口语说话，我的好胜心很强，我就偷偷去学习怎么发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聋人不好，我也不打手语了，我就和他们一起用口语说话。
5: 原来这么自信又感染力的菲菲老师，曾经也因为自己的听力和家庭自卑过，他害怕手语暴露了自己，宁愿不开口，一个劲儿的想把自己的聋人身份藏起来。
3: 当我和爸妈一起的时候，他们在打手语，我都会不让他们打手语。我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我都把手放下来，不让他们知道我是聋人，所以我就把自己隐身。
5: 他就这样一直藏到大学，直到遇见聋人文化圈知名的手语教育专家倪颖杰，也就是猫猫老师。
3: 猫老师来到北京，做了一个聋人文化的工作坊，当时好多聋人都在打手语，我当时就一下子惊呆了，又很热心又很自信。当时其实我和他们是有一点点隔离的。猫老师问了一个问题，父母是聋人请举手。我当时有点摇摆不定，因为我之前一直是不公开的。后来猫猫老师又说，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就惊呆了。因为猫老师他非常有名，他也做过聋人导演、聋人翻译员、聋人手语指导，我没有想到他的父母也是聋人。我就慢慢举起了手，猫猫老师就看到了，我说，哇，菲菲非常好。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觉得我找到了同类人，带引号的同类。当时那个工作坊结束之后，我就变得大方起来了，我就敢去使用手语了。
5: 从藏起来到愿意被看见，菲菲老师花了十几年。当他放下对手语的抗拒后，才恍然明白，手语只是一门普通的语言，并不是身份的标签。困住他的从来不是听不见这件事，而是不肯接纳手语的自己。
3: 曾经我在荷兰碰到了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是

0: 听人还是聋人？
1: 我先告诉他说，不好意思，您是听人还是聋人？他说不要这样问，要问我会不会手语。这种手语我们都是一样的。我当时就很惊讶，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了尊重，我们就开始用手语去交流。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全程使用的也是手语，吃完了我们要准备分开的时候，我才惊呆了，他在打电话。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听人，当时有震撼到我，我们双方都是平等的。
2: 而今天的手语角就像那个曾经让他感受到尊重的餐桌一样，我们学手语只是因为它是一门可以用来真诚对话的语言，听不听得见从来都不是关键。
1: 每一次手语角的活动结束了，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留下继续使用手语交流，尽管他们没有学习基础，也在自己尝试去面对不同的人打手语。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手语角的意义，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个人，手语就这样传播出去了。手语呢，它不是聋人的专属语言，我也希望听人可以把手语真的作为一门语言来看待。
2: 在缝纫机前，我们缝合记忆，将无形的爱化为有形的物件。在手语角里，我们打开心扉，用无声的肢体表达热烈的情感，让有声和无声的世界相融。无论是穿针引线还是手舞足蹈，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建立着温暖而深刻的连接。这些指尖上的语言最终都会指向我们内心的下一站。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惊天地一大会址，
3: 南京西路。
1: 您准备去那儿做什么？
4: 买点心。
5: 我是去实习的。
6: 我上了一边去参加一个惊喜班。
7: 我看网上苏州河那里有一家书店，是24小时文职手的书房，我准备去那里看一下。
1: 24小时没有人的书房，我只听说过24小时的便利店，
7: 所以想去那里看一下。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儿去看看吗？
7: 可以啊。
6: 自然博物馆到了。
0: 便利店开得再晚，通常也是有人值守的，但无人值守的书店24小时开着，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书店叫什么名？
7: 叫爱人书房，
1: 是给内向的人准备的看书的地方是吗？
7: 可能吧，我看网上图片好像只有10几平米，可能容得下2-3个人同时在里面看书。到了，好像就是这里。
1: 哦，就这儿，爱人书房。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小，但也更安静和温馨。要不是墙上贴的告示和旁边的留言板，我还真有误入谁家书房的错觉。
1: 你是自己带了一本书来，然后要在这儿换一本书是吗？
7: 对，这里是可以拿自己的书过来交换的。
0: 想换书自行置换，想买书原价5折自助购买。书店的运转靠寥寥几句简单的约定足矣，似乎确实无需专人值守。
2: 我在附近上班，我跟同事会沿着苏州河散步，然后有一次就发现了这家宝藏小店。
1: 这儿看书的感觉怎么样？
2: 蛮好的，蛮惬意，而且很放松。现在每周都会来一两趟，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书。
8: 我一般只要没事就在书店里待着，在地图上我看到这个书店感觉还挺温馨的，所以就过来了。
0: 安静的环境确实很容易让人沉下心来阅读，但看到这位女士带着书来却只放不取，不由得勾起了我的好奇。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9: 哎，好了，
1: 您是这里的主理人吗？
9: 哦，不是的，我们最近在办一个读书会，也是跟这本书相关的，先放了2本过来，然后很快的都被借阅走了，所以我就再补2本，这周会办第二期。
1: 您说的读书会是在这里办是吗？
9: 不是在这里，在附近，但缘起是爱人书房。书友的招募其实是通过书房小红书的账号去发起的。
0: 贝拉的读书会每次活动前都会把本期要分享的书摆在书房，虽然读书会的场地并不在这里，但参与的大多还是这间书房的常客，总有人会来书房借阅。

0: 月有时书也会被置换带走，所以他时不时的就要抽空过来补充一下书籍。
1: 这里看书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来的，这里也都是内向人的聚会，那你怎么有信心和他们来做一个读书分享会呢？
2: 正是大家每次来参加都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会好奇来这里看看有没有同频的伙伴。有些伙伴他可能并没有那么想要分享，只想要当一个倾听者，我们也很欢迎，因为我们欢迎每一种存在跟发声。那天有一个留言我还是挺感动的，他说从这个读书会的活动中获得了满满的能量，一本书，一群人，一间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书房。
1: 就是你把正向传递给了他们，他们又会把正向传递出去。
0: 补完书的贝拉离开后，我依然留在书房翻阅着这本被研读了两期的书。一位不速之主到了。
3: 哎，你好。
4: 哎，你好。
3: 我是这边主理人。哦，
1: 您就是主理人。哎，没想到在这儿能看见您。
3: 因为我正好有一些这个新书要放上去，我刚刚过来遇到贝拉，她说这里正好有人采访。
1: 对对对对对，那方便跟您聊聊吗？
3: 好呀，那要不我带你转转。
1: 好嘞。
0: 14平方米，转一圈都用不了10步，但其实这每一步都有讲究。
3: 这里都是关于书店的书，因为有一个书友他跟我说特别喜欢去书店找关于书店的书，他就给我列了个清单，当时跟我说完之后我就一本一本买下来了。
0: 读者的灵机一动，转头就会变成书架上的一排排真书，这个互动书架算是书店的一大特色了，而更大的特色在旁边的墙上。
3: 这个是最早的一个在上海读博士的一位读者朋友，他当时呢就把在上海拍到的这个照片，还有他读博的一些这个心得，对上海的一些感受就写在这儿，我把照片一直留在这儿了。
0: 求学路上的漫长跋涉，对故人的深切思念，给陌生人的暖心鼓励，都留在了这些纸条上。一家24小时亮灯的小小书房，接住了这座城市不少无处安放的话。
1: 当时你是怎么想要开这个书房的？
3: 开这个书房跟我自己的主业相关，我的主业是属于教育出版的，我们每年会出版两本书，也会对外售卖，所以我需要一个出版经营许可证，如果要这个证的话是需要一个实体商铺的，所以我就租了这么一间铺子。但这个空间如果空着很浪费，我也发求助帖嘛，14平的地方可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店，好多人给了我建议。有一个读者他就跟我说了书店，他还给我看了在外地有一个就是24小时无人自助的书店，就突然觉得非常对味，而且正好当时我住在上海的郊区，我确实也没有空经常在这里打理，这个书店就这样子开起来了。
0: 24小时无人看守书店听上去很有腔调，但是把一屋子书全部交给陌生人，就像做一场关于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城市实验，这背后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1: 不担心你的书会被别人拿走吗？
3: 我当时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心想，如果书店里的书被人拿走的话，那他可能比我更需要这本书。我们这里不仅东西没有少，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多了。你看，像小风扇，还有那个大风扇，这个小玩偶都是读者放过来的。
1: 那你知道是谁放过来的吗？
3: 我大多数都不知道是谁放过来，但我知道这把小吉他是外卖员小曹放过来的，他基本上天天能来这儿。
1: 感觉他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
3: 他就在附近送外卖的，说不定今天能遇到。
0: 一个电话，我就等到了送单间隙的外卖员小曹。
1: 刚刚燕燕说你每天都会来这里看书，
5: 我把这当作一个家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之前这里待过几个月嘛。
0: 我原本以为小曹天天来书店就是因为爱看书，但却没想到这间书房对于他的意义远不止书籍。
6: 怎么说呢？很幸运，在我人生转折点的时候能够遇到这个地方。
0: 原来小曹来上海已经6年了。去年恰恰是在家庭遭遇变故时，他走进了这里。
6: 当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存钱，每天晚上都会路过这里，发现不管有多晚这里都有灯。
0: 当时的小曹刚退租了房子，无处可去，而书房24小时不灭的灯无条件地接纳了他。
3: 他就问我能不能在这儿歇息会，我说当然可以，因为他自己也超级爱看书。
6: 当时感觉就算我吃不上饭也好，我流浪在外也好，只要说能够有点书看，那我就证明我还活着。 而且这里的书都经常有读者过来交换书。
0: 所以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啊？
6: 有一本有关书店的书。
0: 这是外国人写的、
6: 对。
0: 哦，他是把他开书店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了。
6: 对，我也是比较喜欢看书店里发生的故事，可能是受这点书店影响吧，以后我也想开一家书店。
0: 哎，你会把什么样的书放进来？
6: 我比较喜欢弄文学跟诗歌之类的。
0: 所以你会自己写诗吗？
6: 也慢慢尝试写一点，跟我一些外面的经历还有我人生经历有关吧。
0: 好像最近鲁迅文学奖有一位送外卖的诗人，
6: 王继斌老师。
0: 对，说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会遇到多少个春天。看来你的书店真的影响了，至少是影响了他。
3: 对，正好书店一周年，其实我最想感谢的就是小曹了。我已经把他当半个书店主理人了。你看这里这么干净，我也不常来，基本上都是他路过就会帮我打理一下。
0: 无人值守的书店就这样有了一位每天路过来打扫的固定守护者。不善言辞的小曹现在也学会了安慰别人。
3: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女孩的故事？
6: 对，记得。那时候我发现她在那里哭嘛，去跟她聊一下，她说她考研失败了。后来呢，跟她聊了很久，她说感受好多了。
3: 就那个女孩的故事之后，我发现我的书店其实还是一个给大家倾诉烦恼的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就想放一个信箱。
0: 所以经常会收到信吗？
3: 我们看看。大家会往里面塞钱，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善意的一种表达吧，希望书店更好的一种善意。也会有人留言的。
0: 小曹给燕燕的灵感还不只是这个树洞信箱。
3: 小曹还是我写的那个100位爱书人故事当中的第一个爱书人
0: 啊。所以您写过100个爱书人的故事？
3: 倒也没有那么多，因为我平常主业比较忙，计划写100个。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爷爷，一个是英国爷爷，他来了好多次。有一次我正好来这边收拾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当时就在店里看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书，我就跟他聊了起来。他跟我说他特别喜欢中国的和谐文化，中国这里很安全，因为他进来就看到这是一间无人的自助书店。他还问我在上海哪里可以看到孔子文化的外文书，然后我还给他写了福州路那家那个外文书店。他说要去新西兰去见他的侄女，他还问我喜欢什么东西，然后他会从新西兰带回来给我。然后我就说我挺喜欢收集全世界各地的书签的。他说好呀，下一次他到上海他就给我带书签回来。我们互相没有留那个联系方式。我觉得这种约定空间不约定时间的方式非常的浪漫，就回到了像以前那个声声慢的时代。
0: 可以期待的不止远方的书签，还有眼前的这些书。
3: 另外一个中国爷爷，我的华师大的校长，他正好就住在附近，他一定要过来捐一些书。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向人借了一个小三轮，70多岁的校长就蹬着那个三轮就过来了，一堆的书，一袋一袋的，然后我们一起把它放到书架上。我们校长也送了很多，就是这些上海文学，我这里也只是放了一批，还有太多放不上去。
0: 一年时光流转，仅仅14平米的小书房容纳了无数人，也被许多人惦念。燕燕打算在这里办一场展览，给这些故事留一个纪念。
3: 第一个到100个，每个人会推荐一本他们自己最喜欢的书，把他们的故事和书都在书店做一个展览。
1: 这段时间下来，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3: 感受到了上海的一种善良，每样东西都是大家对这个空间的一种善意。那正好这个空间我也是就是租了4年，我觉得就像大学一样，我也想看看这4年经过这个书店大学一轮的成长，它可以成长到什么样子。
0: 距离书店大学的4年之约还早，可我的下一站就在眼前了。
3: 看您的视频好像挺喜欢老上海的一些东西的。
1: 没错，
3: 最近有一个书友他捐赠了一些老上海的书，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对，这几本书您看，您对这个感兴趣吗？
0: 特感兴趣，我就特别喜欢这些老的物件。这种老书也会有人捐吗？
3: 他是一个收藏家，在那个富民路还办了一个展。
1: 好呀，那我去看看。
0: 按照燕燕给的地址，我在富民路找到了那栋老洋房，推门进去却发现来得太不凑巧了。
1: 我听说这里是有一个关于老书的展，
4: 那个展览刚刚结束。
0: OK， 那可能没缘分了。
4: 但是我们展览的主理人他还在准备撤展当中。
0: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展览没赶上， 但我手里的这几本书的主人遇到了。
1: 我是在爱人书房看到这些书是您捐的吗？
7: 对，是我。我自己是喜欢把收藏的藏品去分享给更多的人看的。
0: 这些没来得及装箱的展品是一张张泛黄的版画纸，看我很感兴趣，策展人小蒋索性给我做了一场临时的私人导览。
1: 所以这个展的名字叫什么？
4: 街区往事百年纹样。
7: 主要是建筑相关的版画展，它有19世纪欧洲的这种彩色套色的石板，层层套色上去。
1: 所以深黄和浅黄其实是两种版套出来的。
4: 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展览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同一时期，在西方很多中国元素纹样诞生的同时，上海也发生很多变化。上海的城市的地图，这些线条板块也不失为是一种新的纹样的诞生。
0: 很有趣的是，同一时期的藏品可以看到，欧洲人正在热衷于收集中国的古典纹样，而真正的近代上海已经从街巷砖石间生长出了新的城市模样。
4: 可以看到还有什么老虎灶啊、小学啊，各种的字号，它也是一种上海的纹样。
1: 这是装面包的袋吗？
4: 对，这个是接近有100多年以前的老大房的包装袋。西区老大房的负责人来这里看展览，他就很感动，是百年企业的一个见证，所以他特地收藏了这个包装袋，带回他们企业作为永久的收藏。我们可以理解成他又回家了。
0: 对比侃侃而谈的小蒋，牛敏健作为藏品的主人，大多时候笑而不语。他说他和小蒋合办展览已经是第五次了，可以说在遇到小蒋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收藏还有这么多的意义。
6: 没有他我根本做不了这个展。
1: 二位当时是怎么一开始认识的？
6: 要从我们的第一个展开始说起，也是我俩的各自的第一个展。
0: 时间回到15个月前，彼时的牛敏健从未想过办展，小蒋也没有做过策展人。
4: 我本身是个建筑师，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闲置空间，后来我就裸辞了，因为我想把闲置的空间通过艺术介入的形式去激活，小空间里变成大家人人都可以办展讲故事的一个舞台。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空间只有12平米，它当时是一社区文化中心的一个储藏室，但是它已经举办了有30场展览了。
0: 出于建筑师对空间的敏感，小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陆陆续续找到了6个不同类型的闲置空间，有社区活动中心的储藏室，有市中心的城市花园，也有当群服务站的屋顶。
4: 我们的第一个展览其实是来自于在番禺路这个6.5平米的小空间里边。
1: 它原来是做什么用的？
4: 从一个社区的公共电话亭后面变成一个裁缝铺，再到后面变成一个储藏室。
0: 6.5平米的小亭子间可以做什么展览？小蒋把人生第一个展览的招募信息发布到了网上的时候，和牛敏健不期而遇了。
7: 我是在那个小红书上面给那个他的空间做了一个点赞。
4: 当时我会把所有我点赞的人我都会去看一下，我发现他的收藏和他的一些故事有很多的宝藏，所以我就打了长篇大论问他你是否愿意，他就非常的支持，然后带了很多东西过来。
7: 我当时是做人力资源管理的，那么收藏只是我的兴趣爱好，当时我就一直在想把自己的藏品能分享给更多的人看到，所以就想到了他的空间。
0: 于是两个策展新人一拍即合，6.5平方米成了两人的第一个舞台。
4: 第一个展览其实我是非常担心的，因为它是个完全在街头的共享的空间，我很担心像是一些展品的安全，但是牛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6: 我是觉得如果藏品真的是没有了，就说明是他非常非常的喜欢，既然是喜欢，可能不经意的时候把它带走了，那就说明这件藏品这就是他的一个缘分，也是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宿。
1: 这话我觉得刚才和我在书店里听的好像有点像的。他说如果这个一个人把我书店里的书拿走了，那这证明是他非常喜欢的，他比我更需要的。
0: 对藏品佛系，对办展执着，这对搭档的第二次合作就换到了更有意思的地方。
4: 我们在大沽路的党群服务站里边举办过一个1900巴黎到2010上海的世博会的一个展览。在这个展览期间呢，有一群法国的学生在网上搜到了，我们就特地来到了这个党群服务站看了展览的内容。因为这是他们对于从国际到上海本地的一些文化的了解，在这个展览过程当中，他们还说我们明年想要来办一个展览。所以呢，今年呢，他们就在我们的二楼举办了一个展览，他们把法国的一些品牌的故事，这群法国的小朋友就结合着当时他们看到的牛老师的很多历史的一些稿件呢，就把它融合在一起，做成了一个个小组的命题。
7: 当有人看到了这些展览以后，给到他们一些设计的灵感，甚至有引发了一些新的故事，这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之后我会跟蒋老师还要做一些更多的展览。
8: 那感觉您那边的藏品是不是特别多呀？
4: 牛老师就像是一个百宝箱一样，只要你掏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有很多的内容展出。
7: 有空可以去我家去看看，我等会儿还有一个朋友也要到我这儿来，你介意吗？
8: 我不介意，那就一块去您家看看。
9: 来到牛敏健家，6000多件版画与纸本杂藏散落屋内，就是这满室的宝藏，让小蒋掏出了5场展览，至今仍有内容可以做。
7: 你看，这是我的收藏，都是以前19世纪的版画原件，还有一些手稿原件。我小时候比较喜欢收集一些好看的纸类，就比如说老的车票。后面呢，是因为一些国外的影视剧里边，我能看到很多的蘸水笔写的花体字、羊皮纸、火漆印章，所以我就喜欢上以后。现在主要是找一些遗失在海外的中国的元素的版画。
0: 其中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上和中国相关的收藏，正是牛敏健和小蒋第二次合作办展的重要内容，就是他们打动了法国学生自己办展览。
7: 这些就都是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的当时的原件，世博会的一个全景的一个，当时造了5个比较好的建筑。
1: 这个牌楼跟北京一样的，这个照片很有名，拍我们中国塔的。
7: 当时来参观的人还要发一个这样的手册，有一个这样的门票，打开会有一个全景的一个大地图。
1: 环岛进来就是我们的中国馆，在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
0: 见证这批藏品意义非凡的是一纸证书，
7: 这个是国家博物馆的收藏证书，差不多有37件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藏品，我捐给了国博。这也就是我转变专门收集那个中国元素的原因啊，这就是我的起点。
0: 虽然从小爱收藏，但是牛敏健觉得从遇到这些外国印刷物上的中国元素开始，自己才真的有了方向。
7: 这个是我收到的一本邮寄的版画，里边还记录了当时的圆明园啊，
1: 这是他进门的那个牌楼。
7: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外国太太去游历中国的时候拍的实景照片，这是上海的黄浦江边
1: 石榴铺。
0: 不过随着藏品越来越多，他也有了迷茫。和小蒋合作的展览让他渐渐意识到，收藏数量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梳理藏品背后的脉络和意义才是新的课题。所以今天他也约了另一位网友。
7: 他的收藏可比我多得多，一直在做 City Walk 这一块。最近我收了一批上海的老票证，正好请他来帮忙一起看。
1: 来，坐。
0: 松松和牛敏健也是网上认识的，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可是相同的爱好让他们看起来就像老朋友。
7: 这些票证我收了一堆，比较杂乱，想问一下怎么去梳理它更好。
10: 这是银行的那个支票，对吧？这是学校的这个送款部，这些老上海的发票啊，还有单据啊，我自己也很多都涉足过啊。它杂可以，但是它需要有一个主题，比如这个单子，它上头还有一句话写的叫“上海市仪器文具商业同业工会”。其实我自己刚开始接触这些老单据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我说360行吧，是不是能够凑到360个名称不同的同业工会？现在周到大概是300多家，行业可以细分到非常小的地方。我收到过一个叫上海市飞花商业同业工会，你们可以猜猜看那个是干嘛用的？
8: 用机器来绣花的。
10: 其实跟纺织是有关系的。
11: 纺织
10: 那个飞花叶其实就是弹棉花，弹棉花的时候不是那个棉絮会飞起来吗？所以叫飞花叶。我当年还去找到过那个飞花叶同业工会办公的旧址的那栋房子，它是一个石库门的那个老建筑，它那个天井里边有一个马赛克的那个地坪，然后地坪上面就是两个像美术字一样的飞花啊，所以这个你不是就等于把这个单据跟现实世界当中的东西就联系起来了吗？
0: 松松自己的票据收藏就有4000张之多，他根据这些单据上的零星线索，已经挖掘出了上百条城市漫游的线路。他用自己的经验告诉牛敏健，收来的东西不只是藏着，那些老地名、老地址可以领着。

0: 遍了大江南北。
1: 你说对了，我呀就是一个快乐的大傻瓜。
0: 由邹静之编剧、张国立执导并领衔主演的音乐话剧《情歌》，正是以他的传奇人生为蓝本，用十首经典歌曲串联起王洛宾从青年求学到走向西部原野的60年光阴故事。
2: 最打动的我的是，他这个人一生苦难，但他写出来的歌很甜，没有任何的怨气，我们应该去致敬他。音乐剧的形式涵盖不了他的一生，话剧的形式也涵盖不了他的一生，把两个形式给他并在一起，再提炼一下，这样这个人就圆满了，就活了嘛，就生动了。
0: 舞台上，情歌以双重叙事架构起两个交错时空，暮年王洛宾以回望者的视角牵引观众回溯漫漫人生路，而青年王洛宾则以经历者的身份沉浸式再现当年情境。
2: 这个分并不是一次你演青年时期我演我老年时期，不是，我们两个是合为一体的，有时候我们共同叙事，有时候我们共同的欢乐，共同的经历，我们两个在一个情绪中。
3: 他很快乐也很无忧无虑，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我很难想象有一个人听到一首歌然后就说我要在这里扎根。他对于音乐，对于西部，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热爱，其实也是我想要表达给大家来的。
0: 在王洛宾的作品里，您可以感受到儿女情长、家国担当，更有他矢志不渝的艺术痴情。而这份丰沛的万般情谊离不开映照在他生命里的各色身影。
4: 老师，
5: 不撞到挺别致啊。
6: 他对王洛宾人生道路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教他如何尊重音乐，教他人生的一些道理。
7: 可以理解为他是王洛宾整个人生当中的引路人吗？
6: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其实王洛宾在他特别懵懂的时候，只是觉得我可能喜欢唱歌，但是喜欢和热爱是两件事情，他要让他把喜爱变成热爱，为了热爱的目标奔赴到很远的地方。
8: 昨天看见他时觉得他
9: 洛山，他有点像胡杨树，耐性坚韧。他们在少年时期相识相知，走到了一起，就像两只自由的小鸟。洛山他本人热爱芭蕾舞，甚至他在那个年代想自己跑去俄罗斯去看一看乌兰诺瓦的舞姿到底是什么样。他对艺术的那种执着劲儿，有可能就是吸引洛山的点。分开的点也是因为他过于执着了。韶华灵魂非常自由不羁，在王洛宾先生暮年的时候是他人生当中的知己。看他们两个的故事的时候，有些人觉得有趣，有些人觉得可惜，会产生各种不同画面的故事。
0: 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春舞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让人沉醉，而随着歌声浮现的往昔岁月，也透过一幕幕作品诞生情境的生动再现，折射出王洛宾那段步履不停的创作历程。
3: 我也是6、7岁就开始唱这些歌曲，但是小时候完全就是觉得好玩，觉得好听，有意思。现在回想过来，觉得其实他的歌是另有深度，也有含义。大家了解的更多的是，比如说在那遥远的地方。但其实《离情别语》是他人生当中写出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第一次总是非常的重要和非常珍惜和珍贵的。
9: 我最喜欢的是《永隔一江水》。在这黑夜
4: 我自己发现一个很有

0: 忆的对话感，那首歌跟在那遥远的地方，他们的歌词其实是跨时空的对照，一个是问句，一个是答案。他是一个非常难被定义的创作者，每个人心中一定会有一首他自己最喜欢的王洛宾先生的歌。
1: 如何用一方舞台来承载王洛宾一生的足迹？主创团队以极具巧思的舞美设计打通时空边界，让每一处景致都成为叙事的延伸。
2: 因为王洛宾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有一些东西也是有虚实结合，这个场景呢就跟打板城那首歌相关。有一个联欢会，王洛宾听到了一首维语的歌曲，唱歌的这个人叫阿斯满江，就躺在这个火堆旁，王洛宾来问他说这个歌词他要把它翻译成汉语。这是他在西宁的家，然后家里非常的冷，这个上面我们有一个装置，它会冒烟嘛，会有这个很浓烈的烟火气，就真实感。
3: 尽可能在有限的舞台上展现这种细节。
2: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定制的偶乌鸦，有个场景是两个人操偶的，会带着两只乌鸦走上舞台，有个光影的配合，
3: 也是隐喻了他人生比较灰暗的。
2: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王洛宾家里的书柜，我们也做了一点小细节，你看这是王洛宾年轻的照片，
3: 又是深度还原了他。
2: 对，大家会非常的清楚西部歌王跌宕起伏的人生。这个戏最重要的还是王洛宾对待人生的一个看法吧，那种乐观积极，还有音乐对他的指引。
1: 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正在全国巡演中，欢迎你走进剧场，在代代传唱的经典旋律里看见王洛宾历尽千帆依旧心有暖阳的传奇人生。
4: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莹。一匹布染尽世间冷暖，一个人扛起山河岁月。由刘佳领衔主演的舞剧《大染坊》来到了上海文化广场，让我们走进他所饰演的陈寿亭，看他如何舞出波澜一生，舞出民族脊梁。
5: 舞剧《大染坊》以清末民初的山东纺织业为背景，以白蓝黑灰黄红六种色彩为章节，展现印染大亨陈寿亭的传奇人生。他从风雪中冻倒在地的乞丐，到商场博弈中挫败日本商人藤井的大掌柜，再到山河飘摇之际支援前线的民族企业家，尽显时代浪潮里的人性光辉。
6: 陈寿亭从幼时开始慢慢接触到染布的工艺，掌握了这些精湛的技术，碰到了我们国家危难的时期，为了祖国，他可以毅然地牺牲自己毕生的积累，无论是情感、事业，还是自己的生命。
0: 舞剧里面也有不同颜色的布匹来暗含他的人生阶段不同之处。
6: 白色它就像一个崭新的生命，但同时又感觉非常的广阔，在这样的一个硕大的世界里孤立无援。蓝色是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和家业了之后，感情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整个人的状态是像蓝色的天空一样非常的明亮。黄色呢，是我们剧情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和使命，隐喻了从黄色的布匹变换为灰色八路灰。红颜色我们带动了整个行业中儿女红色的血脉觉醒，站起来去勇敢对抗外界的力量，代表了我们每个中国人身上的一个血液。
0: 那你在肢体的设计上面怎么样去诠释它不同阶段的状态？
6: 它其实年龄跨度非常的大，十六七岁青春年华的年龄段，我的微笑的会比较多，肢体眼神的这种灵动性会比较多。等到他有了自己的家业了以后，他换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衣服，步伐上体态上都多加了一分稳重。 下半场

经来到了35岁、40岁这样的中年时期。他身边的伙伴一个一个离去，国家的危亡让他心痛欲绝的时候，我的整个脊椎是弯曲的状态，步伐是破碎的、不规整的，有一点点失衡，从内心里散发出来了这种撕

0: 你怎么看他和陈寿廷之间的关系？
1: 陈寿廷在外面无论怎样有计谋，他回到家看到彩琴的时候还是那样的温暖。后面到了奇迹事变，有一段争执双人舞是到了彩琴他情绪的一个爆发点。我说寿廷，我们一定要赌上我们全部身家跟他们同归于尽。不论彩琴心里有多么的不舍，他还是说好，我支持你，我站在你的身边。我们最开始有一个晾晒，就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都是哇塞好漂亮好美，我们做的可是八路军的灰布。这也是他能够为家国做的一份付出吧，
0: 坚韧的柔软的力量。
1: 对，是的是的。

0: 优秀青年舞蹈演员张坤奇也在上海站演出中首次登台演绎陈寿亭，为角色带来了全新的表达与诠释。首演下来的感受如何？
1: 压力非常大，毕竟嘉哥起了一个这么好的头，
2: 因为之前一直是以群舞在上面跳，然后不能说是特别完美，下一场再继续完美自己。
3: 陈寿亭和藤井一些对峙的戏码需要有很大的戏剧张力在里面。
2: 我们排练的时候老师四宇哥四宇哥这叫着可能就习惯了，但是真正上台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藤井，他就站在你眼前。

0: 这个角色代表着资本主义对我们民族工业进行一种阻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种较量。
1: 有一些观众说就觉得特别狠，特别阴险，怎么样去把它更外放的去体现出来，但是又避免它很符号化。
0: 我会把它想得像动物一样，比如说猎豹或者是狼，他们在捕猎的时候他是狠狠地盯着一个动物，行为特别缓慢，出击的那一刻就是致命的那一下。

0: 在谢幕的时候是脱掉和服的、哦、当时也是即兴的一个感受。
1: 他曾经做出了历史完全无法原谅的一种行为，对于我们演员来说，舞台是神圣的，在那一刻我必须把这一层皮扒掉，我是我自己，是我演员，然后向观众致敬。
2: 大染坊的视觉美学丰富绚丽，以布的象征意象为主体，色彩与光影交织成画，同时巧妙融入谷子秧歌等齐鲁文化符号，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动荡年代中的民族工业与家国情怀。现在我们来到的呢，就是大染坊的舞台区域的侧台。
3: 大染坊的整体美学它还是以圆为主的核心，我们天上有一个环，那其实就是团圆的一个中心思想。我们将近有20多个电机，它每个电机它都是独立的条子，它可以收缩形成画面的一个造型，有很多的功能性和可能性，就像我们这个民族性的这种认知一样啊，不追不挠啊那种状态。这个钢是舞蹈道具的一个核心，你试试，你试试，你试。
4: 哦，是挺轻的。
3: 它很轻，因为舞蹈它是得拿道具跳。比如说像我们的布轴，它得特别轻，它不能伤手，不会让你指甲受损伤，它里边它有缓冲。还有一些中式美学的东西，这做的还挺好玩，它都可以拆开，就像咱们小时候玩那个踢跷板一样。摇椅是一个特别难控制的道具，所以里边我就做了钢板加以固定。
4: 哦，
3: 演员跟摇椅的磨合，磨合完他的动力之后，演员再跟旁边的演员磨合。这种语汇就能表达清末明初的那种状态，后来外来侵略者把这所有的一切都给打乱了。
5: 您希望大家在看完大染坊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精神传达给他们？
3: 通过我的专业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感觉到美，感觉到力量，是我们当下要做的一件事情。
1: 希望能够带着观众能走到那一段抗争的那个时代，看看我们的先烈是怎么样从那一段黑暗的历史走到现在的光明。
6: 这部剧的一个口号非常的好，就叫做尺不寸心染尽一生。当下各行各业正在奋斗拼搏的年轻人，都应该像陈寿亭或者像那个时期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一样，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与我们的家国情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 六色染尽人间，一舞织就山河，舞剧大染坊的全国巡演之旅还在路上，欢迎您走进剧场，在舞步旅转间感受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与家国大义面前的气节与坚守。
7: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张苑。5年前，来自法国的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设计建造了我们现在所在的浦东美术馆。这一次他将首次在自己亲自设计的场馆中举办个展，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展览，一起感受建筑和艺术之美相交织的感官型体验。81岁的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被誉为光之魔术师，更是在2008年荣获被誉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此番恰逢浦东美术馆开馆5周年，我们重访美术馆的开端，通过影像、建筑模型、档案、装置以及工作室场景还原等多种形式，全景式描绘努维尔逾50年的非凡成就。
8: So we are at the Glass Hall.Everybody comes here to take picture, and they also see the beautiful view of the river.
9: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落地玻璃窗是对杜尚的致敬，既可以看到外滩的城市景观，同时从外滩的视角也可以看到这里大屏幕持续展示的艺术作品，是对让·努维尔擅长运用的建筑元素的综合处理，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标志性的透明质感。在此次展览的展厅里，我们展示了浦东美术馆的模型和一些图像， 希望能更多的激发普通观众的情感，来展现这个建筑与周围环境、两岸河流形成的位置关系。
8: This is Nouvel's first solo show in a building he designed, both the architect and the exhibitor at the same time.
4: Je réponds à la deuxième question.
9: 这次展览也是非常好的检验他自己作品的方式，通过在这里办展，他也能看到这个博物馆的多重可能性。
5: 在这个展厅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玻璃打通了内部和外部的结构，构建了一个非传统的展陈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方明珠，也能让自然的光线和内部光线对应并流动起来。我们把让努维尔的作品印在大玻璃上，让巴黎的景象和东方明珠重叠，这就像是两种文化的相遇，也是让努维尔与上海的相遇。同时我们也展现了工作室的最新作品，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皇家宫殿广场，它也是由一个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能够展现出巴黎的历史。在这个空间我们展示的是卡塔尔国家博物馆的相关内容，这里的建筑曾是皇室和政府的所在地，因为卡塔尔人原来是以游牧的方式生活，在石油被大量发现开采之后才改变了生活方式。让努维尔希望这个博物馆能够呈现卡塔尔的国家历史，因此在建造的时候以沙漠

0: 玫瑰为灵感，用当地沙漠中的沙子作为建筑材料的一部分，外立面的颜色也与沙漠环境融为一体，让建筑物仿佛就是从沙漠中生长出来的一朵绽放的玫瑰。
1: Donc, c'est la Philharmonie de Paris.
2: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巴黎爱乐音乐厅，它坐落于一个风景优美的公园内，旁边围绕着多所音乐学院和一些其他的音乐厅。由于这个项目周围的环境比较复杂，让努维尔就让整个建筑呈现出山丘的形状，人们可以沿着建筑表面在屋顶漫步，从而全面俯瞰建筑内部，同时也可以饱览巴黎风光。这是一种超越城市边界，将巴黎与周边景观融为一体的独特视角。
3: We can see a lot of computers right here. This is the studio.
0: 我们在这里复原了让努维尔的工作室。你可以想象，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就是这种安静的状态，收集大量的信息，事无巨细地设计每一个细节。同事们会像朋友聚会一样围在桌子旁，一边吃饭一边交流，这种友好的氛围会让灵感不断涌现，最终形成完整的方案和作品。这些电脑里面有500多个我们做过的项目，还有数千份相关设计文档，大家可以在电脑上打开这些文档进行查看，相信你看过之后会对我们的作品有更深入的理解。
2: 我补充一点，让努维尔将家具也视为一种微型建筑，因为他关注一切可能影响使用者生活体验的因素，所以这些资料里还涵盖了家具制品和日常生活的各类物品。让努维尔是个充满想象力的人，这边展示的6个项目并非是完整的建筑模型，而是用来描绘那些创意项目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成型的过程。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名叫无尽之塔，是巴黎的一项宏伟工程。一座400米高的塔楼拔地而起，塔身逐渐与云朵融为一体，最终消失在天际。这里是一座位于纽约的建筑，就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旁边。哪怕同样是高楼，让努维尔也不希望它们千篇一律，而是要与周围的环境产生联系。因此你看，这个纽约的建筑就和前面巴黎的案例完全不同。在最后这个展厅里的巨大屏幕上放映的是一部3个小时的影片，多角度记录了让努维尔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故事，大家在坐下来慢慢感受的同时，其实也与这座建筑融为了一体。
0: 我们希望每位观众都能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自己的城市，因为建筑不仅仅关乎技术问题，更关乎情感表达，这也正是本次展览所要展现的核心内容。
4: 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将展出至8月31日。欢迎您来浦东美术馆，与展厅之间感受建筑、城市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百余件清代帝后织绣文物集结，超三成展品首度公开。从故宫皇家衣橱看国彩中的东方美学。姚晨阔别话剧舞台十余年再度回归，话剧《飞穹尽猎曲》中文版即将登陆上海。舞剧《破冰》全国巡演中，以舞为刃，刺破黑暗，揭开缉毒英雄的信念与坚守。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荣盛南。您见过古代中式高定吗？今天呢，我们又一起去到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在一针一线之间去见证巧夺天工的制造传奇。
3: 作为首次在上海举办的大型宫廷服饰展，本次展览以六大单元集中呈现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宫廷织绣服饰、衣料、配饰等百余件文物。最惹人瞩目的莫过于这一件件清代帝后的御用服饰，明艳华贵的色彩与寓意吉祥。

0: 的纹饰相映成趣，其精致程度令人赞叹。
1: 实际上黄这种颜色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属于皇帝专有的，是隋文帝个人对黄色的喜爱开启了皇帝穿黄色的开端。到了唐高宗的时候开始有了禁黄令，成为皇帝才可以穿的一种颜色。到了清朝，黄色还细分了四等，皇上穿的那个黄被称之为明黄。这件呢是乾隆在下至祭地的时候会穿的一件朝袍，朝袍实际上是比龙袍它的等级会更高一点，进行祭祀啊或者是重大的朝会的时候才会穿。因为夏天的时候穿的，运用了一种纳纱的工艺。你看到那边有把斧子了吗？这是十二章里面的斧符，它代表一个好的皇帝，你应该有当机立断，有决断力。对称的这个位置有两个像弓一样相背的斧符的斧，就是说你一个好的皇帝要明辨是非。在这个下面能看到一个圆，有很多小点点，它代表的是粉笔，代表好的皇帝你应该要看重名声，要滋养万民。旁边一团火就是火纹，它也是说要带来光明。嘉庆皇后的这一件朝袍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个海水江鸭纹，上面这种波浪称之为平水纹，下面这种立的称之为立水纹。立水纹它其实不是水，是五彩祥云的云气把整个海水江崖这样托起来。你可以数一数它有几种深深浅浅的不同颜色的红。
2: 三到四种，
1: 从最深的到最甜的一共用了九条。像这个地方叫做中阶绣，也叫花绣，它是区分男龙袍和女龙袍的一个要点，就是当你看到袖子里面有这个中阶绣的时候，就代表这是一个女龙袍。我们都知道皇上穿黄色，但是实际上在清朝来说，他们穿青蓝二色会更加的多一点。这件是康熙帝的衮服，很多朝袍啊龙袍虽然它们的颜色非常的鲜艳，但是它们一定会在外面罩这个石青色的一个褂，称为衮服。那皇后会穿什么呢？她就会穿这样的一个朝褂，她也是穿在外面的。她这件做工非常的精美，
3: 太漂亮了。
1: 这个龙纹它用的这种工艺是叫做盘金绣，它就是将这种捻金线将它盘在织物的表面。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十二章对吧？能够看到之前被挡住的，像这边日文里面有一只三只脚的公鸡，也称为三足金乌。旁边的这个是月纹，里面有只玉兔在捣药，旁边还有一棵月桂树。它所有一定是五彩自足，无论是它的云朵哪怕蝙蝠，它都是有五种颜色的。龙袍还有不带任何其他的颜色，只有蓝色。
3: 这个就是男士的了对吧？
1: 对对，你真的是学会了。像这两件都是典型的乾隆朝的龙袍，纹样是一模一样，相当于彩色电视和黑白电视。碰上了先帝的忌辰啊，那么他就把衣服上的叫除红去彩，把这些色彩都去掉，就穿这样一件龙袍。这个是补子，首先看到的是这个龙纹，你没看到这个龙的表情也非常有意思。这个是道光，看上去这个龙还有点严肃。然后你转身看一下这个光绪的这只龙，
4: 哎，好 Q 啊，
1: 就像小朋友一样对吗？然后您再看看旁边那件同治的龙，它的动作是不是也特别的可爱？
4: 真的，
1: 通过看这个龙纹呢，也能够判断它的这个朝代，就是越早期的可能它的表情会严肃一些啊，威武一些。这件明星展品，你能够看到纹样之外的所有的都用这种孔雀羽线来将它铺满了，称之为铺翠。孔雀羽线织入这个衣服呢，一般是两种方法，织和绣。像我们这个呢就属于绣。
0: 除了形制华贵、规制严谨的帝后服饰，展厅里品类丰富、工艺精巧的宫廷配饰，同样代表着清代宫廷织造工艺与东方审美的至高水准。
1: 在这个走廊里面，我们会看到四把扇子，分别用了三种工艺，

0: 亮的明黄色，只有皇上、皇太后、皇后和皇贵妃才可以用。其实可以透过蓝色这把了解什么叫缂丝工艺啊，就通经断纬，只要它换颜色，它就会换一根彩色的这个纬线。旁边这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熟悉一些的，就是刺绣的方法，更加立体一些，色泽也更加的鲜艳一点。旁边是一把绛色的纳纱工艺，它有点像我们那种十字绣的感觉，画风非常马赛克。到了最好看的一件首饰了，上面的这个佛头用了这种高翠，左边九颗，右边九颗，可以猜一下啊，这怎么使用？
1: 就不是在手里把玩的吗？
0: 你看佛头的部分，黄颜色的黄绦，它有一个带弯的，它可以挂在前襟上压襟，也可以拿下来念珠把玩。
2: 欣赏完这些珍品之后，您可以移步至在上海看见故宫数字体验展区，九大互动展项悉数呈现，带来更为丰富的观展体验。
3: 我们先看到的这个
4: 九龙壁，
3: 对，九龙壁，
4: 还有一只小猫。
3: 有一个很浪漫的说法，一下雪故宫就变成了紫禁城。所以呢，这块呢，我们是用影片展示了这个叫四时故宫。
4: 好吃的来了，
3: 我们从御膳清单里面呢选了六道菜，您可以试试看。
5: 啊，出锅了，
3: 选个盘子。
5: 不对不对，重新选。
3: 对，换一个，你再想想。这个对了，它是专为慈禧设计的这道菜，因为慈禧的肠胃不好，但是呢，它又不能少了肉，所以它得做这种外表。
5: 肉放到豆芽里面。
3: 豆芽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名画，
4: 也是《
3: 韩熙载夜宴图》。对，通过多媒体的一个触屏呢，可以把它放大。
5: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细的看。
3: 是。这个展项叫瑞象万千，它就是把故宫很多吉祥的元素祥瑞都提取出来了，观众呢在这里面呢可以拍照打卡。这个是一个明星展项，叫遇见你的故宫。

0: 是欢迎您来到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一起走进清代宫廷的瑰丽世界，看中华文化底蕴如何造就一个王朝的审美与气度。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刘烨。继初步举证之后呢，苏西米勒法律三部曲作品的第二部话剧《非穷尽列举》中文版呢即将登陆上海，这也是姚晨阔别话剧舞台十多年之后的再度回归。究竟有怎样精彩的演绎呢？马上带您提前揭晓。
2: 我试图为法庭注入一丝道德，但这不是一个道德法庭，这是法律法庭。
1: 法理的边界在哪里？正义是否高于一切？舞台上，当一位法官面对自己儿子的犯罪行为，而不得不在信念与亲情之间做出选择时，这些问题便再也无法用沉默回避。由周可执导、姚晨领衔、宝剑锋、郭子明主演的话剧《非穷尽列举》中文版，凭借极具冲击力的舞台表达，将这场关于亲情、法律与良知之间的艰难抉择推向了观众席上的每一个人。
3: 在《非穷尽列举》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性，她已经走到了一个所谓权力中心的时候，她仍然面临自己所处的位置岌岌可危。你以为你的生活已经非常的稳固，没有想到在那个地基的地方出现了裂缝，让你陷入到一种更深的漩涡当中。但是当这些问题被看见、被讨论的时候，你就不能假装看不见。
1: 作为这场追问的中心人物，姚晨所饰演的女主角杰西卡需要在13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一场全程不下台、无间断的高强度演出，还要在法官、母亲、妻子、挚友等多重身份间瞬时切换，同时还要应对高密度的台词数量和多层次的情绪表达。
4: 最初您看到这个剧本，对于这个角色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5: 难。对任何一个演员来说都会是一次挑战，它是真的非常写实的现实主义，离我们的生活如此之近的一个剧本，对主创的要求就会更高，因为一旦你有掺杂粉饰、胆怯、虚假这些东西，它很快就会被观众识别出来。杰西卡其实是真的很努力地想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一个富有同理心、善良、尊重女性的一个人，他也真的是这样自己去践行的，但是他没有教会孩子如何面对恶意，如何面对被拒绝，如何面对伤心，他只是没有想到他孩子面对的那个世界是如此的比他想象的要更复杂、更残忍。我们自己经常在排练厅还讨论，都觉得替这一家人绝望，似乎没有任何可以解决的办法，只有这样去面对。
6: 可我有罪。
4: 整部戏当中，让观众觉得很受内心冲击的就是结局他跟他儿子的那个对话。
5: 我对这场戏的定调是坍塌，
2: 我必须想办法救你。
5: 不仅仅只是一个母亲的失望，还有杰西卡整个人生的坍塌。他相信公平，相信正义，但是此时此刻他面对自己的孩子，他发现他奋斗的一切都灰飞烟灭。
6: 你想让我撒谎？
2: 不是撒谎。
5: 那一场的杰西卡甚至恐惧、退缩，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他怎么选都是无路可退的。这个开放式的结尾，他也是留给所有人的，让观众走进剧场的那一刻，哪怕此刻当下还是没有答案，但至少他知道自己的困境被看见了。
1: 在这场家庭风暴中，宝剑锋饰演的迈克尔成为了无可回避的重要角色。他与杰西卡本是拥有相同职业认知、价值契合的亲密伴侣，却在儿子深陷风波、家庭遭遇崩塌危机时站到了彼此的对立面。
7: Michael 一直想让自己和儿子成为好朋友，一直在极力地去靠近他的儿子， 在儿子和妈妈有一些争

0: 制的时候，我想让它变成润滑剂作用的角色。
1: 这次跟姚晨之间的合作，怎么去营造这种让人觉得真实的这种夫妻感？
0: 其实他们之间有很好的感情相处，我们在一些细节里面做的处理，手来手递，知道他没空啊，孩子我来送。我也会给杰西卡去挑选她喜欢的裙子，杰西卡有的时候会让着她，怕她自己的升迁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
2: 你在胡说，我在做刑辩律师的时候，我的资历要比你高得多。
3: 那是因为我早早就被任命成为了法官 Michael。
4: 我觉得他是 Michael 这个人物的不二人选，他在排练场就像这个戏里的这个 Michael 一样，他只要一出现，杰西卡的嘴角就是会忍不住的上扬。
5: 当我选定了这一家三口的时候，就把他们三个人 P 在一张图上，我看他们像不像一家人。你甚至于不用想，却可以想象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想象他们是如何谈恋爱和如何组建这个家庭的，好像很自然而然就有了这种家庭的氛围和感觉。
6: 非穷尽猎局采用复调叙事结构，内心独白、法庭交锋、家庭对话、心理插叙等多条叙事线交织叠加。为完美实现这种时空折叠的戏剧表达，主创团队在舞台设计上也花了不少心思。
5: 在做导演构思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障碍的，我怎么样把一个看起来又有符号性的，可是呢又需要承担非常现实主义表演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场景表现出来。后来我跟舞美设计，我们一起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舞台概念，好像就是一个女性被困在她的各种身份当中，像一个漩涡一样，找到了三圈舞台的表达，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在她身边流动。比如说法庭的审判台转过来就变成了家庭的一个导台，从我们一开始的概念到最终要落实到视觉上甚至视听上来，给观众带来更清晰的一种表达。
7: 正好这几天在看姚晨的潜伏，他充沛的调度能力确实是让人非常钦佩的，
8: 精彩非常的真实。作为一个母亲还是作为一个法官的一个纠结，是一部非常引人深思的话剧，
9: 很有中国本土的风味，又看到了一个不同阶段的女性形象。
6: 做对的事很难，你准备好了吗？
10: 做好准备了吗？
6: 这是剧中杰西卡对儿子的发问，也是留给每个观众的叩问。话剧《非穷尽猎局》中文版将于8月7号至9号登陆上海西岸大剧院，欢迎您走进剧场，寻找自己心底的答案。
1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以舞为刃，破开迷雾阴霾；以身为具，守护亲民理想。国内首部禁毒题材舞剧《中国舞蹈荷花奖》获奖作品《破冰》来到了上海。这次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禁毒一线，去见证他们用肢体守护的信仰与温度。
12: 舞剧《破冰》改编自电视剧《破冰行动》，取材于公安部雷霆扫毒专项行动的真实案例。李飞父子两代禁毒民警，在铲除顽固的塔村制毒贩毒集团过程中几度陷入困境。此时毒贩林耀东也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对禁毒警不择手段威逼利诱，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和家人也被卷入其中。舞剧以极具阳刚之美的舞蹈语言，充满力量与情感的表演，在一方舞台演绎出禁毒民警为撕破地下毒网而前仆后继、奉献热血与生命的英雄故事。
13: 李飞，他是一个正义感十足的警察，我们形容他像一匹孤狼，他总是一个人敲摸摸到哪了，自己没查好，然后跟自己生气。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去做卧底，身边是没有父母，所以他的性格里是进攻性很强的。
11: 您刚刚提到的父亲嘛，赵家良，感情上面的变化是怎么处理的呢？
13: 他前期完全不知道这是他父亲， 在他的脑海里这就是毒贩，这个老东西我一定要抓他。后边他父亲中枪倒在他怀里的时候，他都不知道那是他父亲。回到警局，绝密档案解开的时候，他才知道，哦，我这么多年天天在找自己的父亲。其实有一点像回旋镖那种感觉。

0: 林耀东，儒雅，有谈吐，又比较狠辣，又比较决绝，身上有很多这种复杂的点汇聚到一块。他太想要权力了，他的欲望太强了，强到甚至他是扭曲的。
1: 怎么才能通过您的表演去把这些恶演得有层次感？
0: 如果他只是坏，他可能也只是一个正常的毒贩，他绝对不是毒枭。你要不断地给这个角色上很多不同的身份或者是性格，面对各个的人状态是不同的。你比方说就是那种笑面虎吧，你可能是这种状态，和蔼可亲，这是人前的一个印象。等到在自己的那个空间里呈现出自己想象的那个商业帝国，是那种极其扭曲的，极其夸张的表情，你的肢体都是那种狰狞的状态。
1: 林耀东和李飞他有很多这些对手戏，那您是在这个表演的设计当中是怎么处理这些细节的呢？
0: 有一场戏是在最开始塔村夜捕，那个是我跟李飞第一次心理上的博弈。导演运用了一个群像的一个手法，就像一个黑恶势力来把那群警察团团包围住，再加上有一个楼梯，林耀东一步一步一步往下走的时候全场安静，你就能亲身地感受到黑恶势力的那种压迫性。

0: 这个特别高的扶梯，好人也站上去过，然后坏人站上去过，
1: 象征的意义不一样吗？那个大楼梯反着立在那，那个林耀东坐在上面的时候，后面有一排那个排灯降下来，红光这么打过来，它其实是很有地位那种感觉的。然后反过来到最后，李飞在台阶下边，然后赵家良一点点走上去的时候，象征着他走向另外一个世界，也象征着他的精神人性的那个光芒一点点的上升。

0: 于慧，她是一个充满爱更充满一个大义的一个女人。她在帮她的老公挡那发子弹的时候，我觉得她没有挣扎。一颗子弹打进去，她是散弹，她的伤口遍布了全身，不得已染上了这个毒品用来止痛。她的丈夫还是一个禁毒警察，又要去向黑暗势力去低头，去换来这个毒品让他的妻子止痛，他内心又觉得身上的那个肩章那份责任。最后他赴海之前有一段大的诀别双人舞，马云波这样抱着我，他就抓着我的手，我们俩淡淡的一个眼神。有的时候动作不在于大，它在于准确，可能那一瞬间就能传达给观众。
1: 这部剧它其实是获得了荷花奖的一个作品，那您觉得它的一个独特性或者说它的突破性在哪儿？
2: 因为警种的一个特殊，我们了解的是非常少。他们有一句话叫生不留名死不留碑，确实让我重新从一个角度了解了这个独特隐蔽默默在后边守护我们的这帮人。
0: 它是第一部描写禁毒警察的作品，我觉得他特别的有必要去讴歌他们，或者去描写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表达出我们对人民公安、禁毒警察的一丝敬意，是我们作为一个文艺从业者的一种荣幸吧，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3: 我背对着你们，因为我面朝黑暗。舞剧破冰的2026全国巡演还在路上，将禁毒英雄向死而生的赤胆忠诚化作每一座巡演城市的热血之约，邀你共赴一场破案荧光的心灵征途。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200余件作品铺陈贾科梅蒂艺术人生，看见雕塑大师传奇之外的真实一面。暑期走进上海动物园，与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来场亲密约会。在上海博物馆东馆看教科书里的文物，讲述秦人800年发展历程。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孤独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瑞士雕塑大师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用一件件瘦长孤寂的人形作品给了我们回答。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溯我此生贾科梅蒂艺术大展，看见在传奇之外更为真实的贾科梅蒂。在20世纪现代艺术的版图中，阿尔贝托·贾科梅蒂无疑是最具辨识度的坐标之一。他那表面嶙峋、近乎解体的人物雕塑，以极致纤瘦的轮廓凸显出人类的脆弱和世界的残酷。此次展览甄选212件重量级藏品与珍贵档案资料，包含了艺术家的诸多经典之作。让我们先从这些作品出发，走进他的创作世界。
4: 我们进入展览看到的第一件作品，创作于2战之后，它有点像匹诺曹的鼻子，已经把人物的形态已经完全抽象化，甚至有一些变形了。当时他刚刚经历了一个朋友的离世，想以这件作品来作为他个人对于创伤的一种呈现。
5: 2战时期，贾科梅蒂因为他签证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返回法国，滞留在瑞士的旅馆也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他来创作，他的雕塑作品一下子降低到一个很小的尺寸。
4: 这一件三位行走的男士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它，仿佛3个人会变成10个人、100个人行走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当中。贾科梅蒂是1966年去世的，这件作品完成于1960年，已经是非常晚期的。最开始是受纽约银行大楼门口的一个装饰雕塑而需要创作的，但是他非常挑剔，反复的雕琢，最后也没有成功交付。在这个时期，从他的面庞，从他身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位模特是男人还是女人，有了一个更普世化的一个形象。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贾科梅蒂的师傅的师傅是罗丹，罗丹也有一件作品也叫行走的人，是一个非常古典圆润饱满的形象，但是贾科梅蒂的这个作品已经抽离开了对身体的依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向他的师尊致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本次展览当中最高的一件作品，2米8，3米左右，它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些女性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和修长的一个体态，也是受到纽约大通银行总部的要求，它为户外的一个广场去创作的一个作品，最后也是没有交付成功。它总是永远都在不停地细化完美它的细节。
3: 为全景式展现贾科梅蒂跌宕的创作人生，展览通过13个空间叙事单元串联起雕塑、绘画、素描、版画、手稿等不同类型的创作，并围绕他与家人、故乡、挚友的深厚羁绊，揭开创作生涯中那些隐秘而动人的角落。
4: 这个作品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贾科梅蒂，而是他父亲在他17岁的时候为他创作的。他父亲是一位印象派的画家，贾科梅蒂第一位老师就是他的父亲，向他传授了非常多如何用笔色彩的把握。这几幅风景画大家可以看到，他在青少年时期的创作和他父亲的风格是非常接近的。他父亲作为艺术家坚持对他说，你一定要去巴黎来深造，他听从了他父亲的建议，20岁的时候来到了巴黎。这件作品非常有意思，当时在巴黎有非常多的先锋艺术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非洲艺术也是其中之一。它从解剖学上看就是一女一男的构成。在这个展区当中有2位重要的模特， 所有的男士形象都是他的弟弟迭戈，所有的女性形象都是他的妻子安妮特。其实安妮特并不是一个非常纤瘦的女性，但是呢，她把握的是整个人的精神，而不只是肉体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进入贾克梅蒂的工作室的复原空间，从20岁开始一直到他去世，40年的时间内一直在这个工作室当中兢兢业业的创作。巴黎求学和工作的期间呢，他其实经常往返他的故乡产生新的灵感，尤其是故乡的山脉布雷加里亚山谷，这些故乡的山的感觉成为了他雕塑的一种特有的肌理和材质。这个展区当中所有的雕塑都是他在工作室当中接见的长期给他做模特的这些朋友。
1: 我发现他其实这个人他挺爱交朋友的，
4: 对，
1: 但是他雕塑感觉一直在强调人是孤独的，是孤寂的。
4: 对，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反差。很多观众都认为贾克梅蒂是埋头苦干的一个非常孤独的艺术家，但是他实际上非常会经营自己，广交善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贾克梅蒂从30岁左右一直到他去世前不同摄影师朋友为他拍摄的肖像。
1: 有没有哪一幅非常的经典？
4: 这一幅是由著名的摄影师布列松为他拍摄的，拍摄的是贾克梅蒂为自己的作品布展的瞬间。他很好地把握了他作品的静态以及贾克梅蒂他本人穿梭在其中的动态。
2: 这次展品完整覆盖了贾克梅蒂主要的创作生涯。之所以叫溯我此生，因为每个人都能够从贾克梅蒂的一生中关照到自己，产生共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展览能够治愈我们内心的这种焦虑，重塑自己的人生。
3: 溯我此生贾克梅蒂艺术大展将展出至12月6号，欢迎您走进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在贾克梅蒂的艺术世界里感受那份藏在雕塑肌理里的生命沉思。
6: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这个暑假我们邂逅过绚烂的美洲文明，打卡过美洲的奇花异草，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到上海动物园来认识一群真正的美洲原住民。
7: 今年夏天啊，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文化大展昨天推出了五物联动，动物就是我们上海动物园，共展是有45种美洲动物，种类是非常丰富的。
6: 在美洲文明恢宏的叙事里，动物是最动人的讲述者，他们世代繁衍，织就整片美洲大陆生生不息的生命脉络。在上海动物园世界树之灵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展区，美洲原生特色动物们可爱灵动的姿态尽显文明与自然相融的别样趣味。我们今天第一个到达的展区啊，就是金刚鹦鹉展区。你看，就是我身后这些漂亮的彩虹飞鸟。
8: 我们整个金刚鹦鹉园主要是饲养两种金刚鹦鹉，一种就是一大片红，叫绯红金刚鹦鹉，也可以叫它五彩金刚鹦鹉。它在南美更多的是一个图腾，他们当地土族叫太阳神。还看见一种就是蓝色的、黄色的蓝黄金刚鹦鹉。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叫琉璃金刚鹦鹉。
6: 好有意境的名字。
8: 我们这里呢，最大的明星呢就是小红，我们可以和它亲近一下。
9: 哎呦，
8: 你好。哎，你看，随时要给它一点吃的。
9: 你好漂亮啊！哎，
8: 你大胆的给它。
9: 你好。
8: 哎，你看。哦，
9: 你好。好。
6: 小红是不是平时性格还蛮外向的？
8: 他性格还是外向，相对说他比较内向一点。他们是几乎是不生病的，会去啃这些土，吸取里面的矿物质，来解掉他们身体可能会带来的毒素。金刚鹦鹉在整个南美几乎是没有天敌，相对来说，他们会为安全考虑的会更少一点。
6: 这会儿我来到了火烈鸟区，就在远处，哇，好像一群女王们在那里亭亭玉立地站着。
10: 我们这边的火烈鸟呢，就是美洲红冠嘛，它们是掠食性的一种鸟类，它们会把上喙放到下面，两条腿不断地踩，把底部沉积的饲料给浮起来，然后呢，通过滤食板过滤一下，再把它吃下去。
6: 为什么火烈鸟是红色的？
10: 其实呢，都跟它们的食物相关。吃了含色素比较丰富的虾、胡萝卜，经过代谢呢，沉积在羽毛、脚，甚至喙端，才会有这么红。
6: 哇，我已经看到了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卡皮巴拉。
11: 卡皮巴拉就是水豚的英文名，直译过来，生活在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一种啮齿类动物。它们的生活啊，其实是完全离不开水的。热的时候呢，它可以泡在水里面降降温；如果说遇到天敌了，它还可以潜到水底下憋气5到10分钟。很多游客到这边说这个是不是假的？因为发现哎，好像长时间不动。他们其实也会观察，看到来了一个陌生人之后，在那边观察一下他有没有危险，没有危险之后他才会行动的比较自由一点。他们的萌芽一辈子都在生长的，要不停的去磨牙齿。我们给他准备了很多东西，可以让他们在边吃的时候边磨牙，比如说竹竿的嘛，玉米棒子。我们的水豚是一家四口，爸爸呢叫小白，妈妈叫小菜，大女儿那叫小白菜。今年又生了一只，当时台风巴威来了嘛，给它取名叫小巴。
6: 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小白、小菜、小白菜和小巴，快快乐乐的在这里生活着。我面前两只庞然巨物，
12: 这是大食蚁兽，主要是生活在南美洲才能。
6: 它的嘴巴好长呀。
12: 他们需要在有蚂蚁的地方土上挖一个洞，把自己的舌头伸进去采食。
6: 他们的尾巴像一个大蒲扇一样。
12: 他们其实冬天是相对比较怕冷的动物，睡觉的时候呢，尾巴盖在身上啊，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13: 我们这边羊驼呢，现在是有5头。羊驼其实是有很多配色的，黑的、白的，还有棕色的。当它感觉到受到威胁，或者说跟同伴争夺食物的时候，就会吐口水。游客在参观的时候和他们也是要保持距离的，不要去逗弄它。
6: 它主要生活在美洲的哪里？
13: 在安第斯山脉一带。那边的天气呢，白天是15到20度，晚上的话大概是有-10度，所以说它身上的毛呢会比较厚实，用来抵御这种温差。
6: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南美魔的展区。
14: 南美魔是非常喜欢水的一种动物，在原产地南美洲的时候也是经常在水池里面洗澡，最厉害的是可以在水底漫步。南美魔跟人待久了，它是非常亲人的，饲养员一进去，它会马上屁颠屁颠跟在你后面，是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
6: 现在呢，我们又看到了白脸三面猴，哇，好可爱啊！这是我们的咖啡，是一只雌性。这是我们的牛奶，是根据它脸上这个面部特征起的。白脸三面猴呢，基本上不太喜欢落地，会在这种树比较高的地方跳来跳去。这种长长的尾巴就是为了让它们在就是跳跃的过程中保持一个平衡。

0: 它的食谱里面像花生啊、松子啊，包括有的时候它也会抠西瓜籽吃。
1: 这个展区的话是普通龙，可以看到它两处的耳朵像那个白羽，它们也会叫做白羽龙或者叫白耳龙，一般是家族形式，哥哥姐姐的话会帮爸爸妈妈一起带宝宝，它会用它的牙齿去咬树枝上的分泌物去吃它的胶质体，那我们有的时候在树枝上涂抹一些蜂蜜啊、树胶啊供它们食用。
2: 这里展出的呢是美洲本土的蛇类，它叫做玉米蛇，它基本上在玉米地里边活动比较多，身上它有一粒一粒玉米状的斑纹，虽然它的颜色比较鲜艳，其实是无毒蛇，在美洲的中部、南部都有分布。头尾然尾巴的末端是呈那种深褐色，是美洲本土的大型蛇类，它是胎生的，生出来就是成型的幼蛇，生活在热带雨林里边的。白化的红尾然呢，其实只有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才看得到，因为呢它是身上缺少了黑色素啊，是那种身体颜色的变异。蛇类当中只要有然这个字或者有蟒这个字，它至少是二级保护动物。
3: 犀牛鬣蜥它是北美洲的一个物种，它鼻子上是有角的，就跟我们犀牛长得非常像。它们特别耐热，一般情况下它们是生活在比较干旱的岩石地区。另外两个物种呢，就是这两个龟了，泡在这个水里的叫做黄腿陆龟，它一般生活在比较潮湿湿润的一个环境下，在陆地上爬行的就是一个红腿。蜥蜴它跟龟之间其实是可以混养的，而我们这个叫做社群丰容，群居的生物它整体的压力会更小一点，而且呢龟和蜥蜴性情也比较温和，相处得特别和谐。
4: 无论是安静的两爬类动物，萌萌的水豚和羊驼，还是美丽的鹦鹉和火烈鸟，想必这条世界树之灵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打卡路线都能让您重新认识这些美洲大陆上的运动生灵。趁着暑期来上海动物园，开启一场美洲探秘之旅，集齐一份家门口的美洲雨林图鉴吧。
5: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秦何以一统天下？现在就跟我一起到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寻找答案。作为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第五个大展，本次展览汇集了来自甘肃、陕西及上海共14家考古文博机构，共计328套、510件珍贵文物。
6: 肇兴中国，肇兴的意思是肇始兴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整个展览呢分成四个部分，特别想讲何以为秦，为什么是秦统一？因为秦人的性格。
5: 早期秦人的族源一直备受考古学者关注，在展览的秦人板块中，就依托出土文物与考古实证，为观众揭开了这段历史之谜。
7: 这是近几年刚刚出土的一件补甲，上面呢带有秦人二字，出土在陕西省宝鸡市周原遗址。早期的秦人的来源一直是甘肃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组呢就是甘肃清水李崖遗址秦人墓葬的秦制，从考古学上印证最早的秦人就是甘肃东边源自于东方民族，跟殷商之间关系密切。首先它这个墓主啊是东西向的，它的腰部啊有腰坑，这个腰坑里面呢埋藏有一只狗，腰坑训狗的这种习俗啊是跟商文化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的。另外呢，从出土的陶器是以陶粒、陶簋、陶罐以及陶盆为组合的，而这种组合方式啊，也是

0: 商代晚期陶器流行的一种组合方式。中心柜里面陶轨的腹部啊有这种倒三角形纹饰，也是商代晚期陶器的主要的纹饰。
1: 公元前770年，秦国正式立国，建国之初便将都城西犬丘设在今日的甘肃省澧县境内。在秦国篇中就呈现了多件出土于澧县大堡子山秦仙宫陵园遗址的珍贵青铜器。
0: 这边展示的这几件展品呢，就是秦宫鼎，每件鼎的壁面后壁啊都是有铭文的。鼎簋制度一直是中原礼制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秦国在刚刚立国的时候对中原礼制的遵从。另外在大堡子山遗址啊还发现了一个乐器坑，一整套的弦乐器，包括三件青铜钹，都有附带的这种老虎形的铜饰件。有观点认为呢可能是这个钹的止音器，但是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认为呢可能是钟架上面的一种装饰。另外还出土了8件钟和2组那个石磬，我们也通过多媒体的形式来呈现出来当时的弦乐的使用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件车型器啊，它有4个轮子，古代的马车啊主要就是2轮的，这种4轮的车型器应该是当时北方草原文化里面的造型特征。它上面的2个盖子其实是可以打开的，四周啊有4只小鸟，小鸟必须要转动到某个方向的时候盖子啊才能打开，应该是女性用来作为收纳盒使用的。
1: 秦创立的大一统制度深刻影响此后2000余年的中国政治文明走向，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石。在秦俑与秦铜板块中，您将看到秦人如何通过交融互鉴走向强盛，并以制度之力书写统一王朝的宏图伟业。
2: 目前我们展出的呢是精兵铁剑的2号剑和3号剑，大家也可以看到，就它的剑柄呢是精致的，上面呢是有像盘蛇纹这样的来自中原的一个纹饰，还有料柱的一些镶嵌。剑身呢是铁制的，盐铁技术是非常珍贵的，并且金和铁的熔点不同，如何把它铸在一起也是一个问题，这就是它作为一个实物代表能够反映当时的一个工艺。这里比较重磅的一个展品呢就是这辆马车，马车的制式其实是秦制的，葬车的这个习俗也推测应该是秦的，但是马车上面覆盖了非常多的装饰，几乎就把整车就覆盖满了，审美材质的选择那都是容忍的，这一辆车就表达了包容多元共生的概念。侧边呢全部都是马车的配件，这种都是剪金银的工艺，剪这个意思呢就是在铁制的器物上面把金银敲击进去，这个工艺比较有草原文化特色的。这里有2件水磬，我们之前看到的中国古代的雕塑制品是比较硬朗直线条的，这2件非常生动非常写实，我们可以看到爪钩，还有它这个脖子的曲线，肌肉的一个纹理，这些工艺呢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在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审美。这件是咸阳博物院类似于镇院之宝的一个程度，它的脖子呢是榫卯的构件啊，它能够插入到身体当中，但是目前就发现这一个人头啊。然后这个人头为什么出名呢？除了它的铸造工艺，它的一个材质非常的难得一见，以及它的这个艺术审美上，脸部雕刻以及帽子啊非常生动啊。还有一个原因是它长得像岳云鹏。
3: 我的天哪！
2: 沈阳方程，我们上博的明星展品。那这次我们的一个尝试性突破就是把它立起来了，它是一个统一度量衡的重要的一个实物见证，铭文上面是16.5寸，就是一个标准的一升的容器。它最珍贵的点在于这个侧面的铭文，秦孝公18年的一个铭文，除了说明了它的一个制作时间，还有大梁造鞅是商鞅的官职。从大梁造鞅这4个字中可以看出什么呢？物乐功名，就是把器物督造者或者制作者的名字刻在这个器物上面，这是一种古老的追溯制，哎，出了问题我就找你的麻烦。这件器物从商鞅变法时期到秦始皇时期，它中间隔了100多年，一直是标准器。
1: 绍兴中国秦大一统治路文物考古特展将持续展出至9月7号，这个暑期欢迎您来上海博物馆东馆近距离观赏千年瑰宝，探寻绍兴中国一统天下的秦文明密码，感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厚底蕴与磅礴力量。

0: 十年一梦，今夏告别，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迎来收官季。十载间沉浸式演出深刻影响中国演艺市场，未来沉浸式演艺模式还将走向何方？全国唯一站连演20场，原创音乐剧《大壮王》荣誉回归，掀起8月观演热潮。走进幕后，探寻中国音乐剧之光如何成就。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各位尊敬的贵宾，还记得第一次进入麦金农的那个夜晚吗？十年，在这个8月进入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让我们再次进入麦金农酒店，重访这一切的开端，也在告别的那一天真正到来之前，开始最后的狂欢吧。
2: 我从欧洲来了，
3: 今天应该是我在上海最后一个周末可以看这个演出。
4: 在2021年看过一次，我们也是这个行业的，《不眠之夜》也是 top one。
5: 我应该是第二次，
6: 估计10次以上了吧。
7: 我有4把应该是。第一次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
8: 他当时跟我说，你去完就有做梦的感觉，那我得做一下这个梦。
9: 今天116，我是在北京生活嘛，我每个月跑到上海来看。
10: 应该是70，突然要告别，会有些不舍，在最后的时间内多来陪伴一下。
11: 我看了超过500场，快收官了，决定再来打一次卡。在2016年的9月份，我看到《不眠之夜》的宣传，有一句话很打动我：这里能提供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观演体验。我也不知道这个体验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我就订了票。最早的话，其实我最大的目的是把这个戏看全，因为《不眠之夜》它所有的故事都是同时开始的。把所有的故事都看全了之后呢，我想看懂他们的故事。有些肢体它很难懂，所以我会反复回来，反复抓这些细节，找到这些彩蛋，这是很有成就感的。再往后的话，其实我更多挖掘的是不同演员的不同表现，不同版本。最后可能还是我喜欢这个环境，所有东西都给我真实感。书能翻开，演员刚刚碰过的杯子可能还有它的余温。在同一个环境里面，我不是观众，他也不是演员，我可以探索所有我想探索的东西，自由自在。
1: 这么多年，您应该也是收藏了很多票根啊、文创啊、周边。哇，
11: 可以看到从2016、2017、2018、2019、2026年，也许有一天翻看一下，能够记得这500场的快乐，这是最大的意义。这是2016年开业第一周周末开业派对的通知函，你可以看到繁体字很优美的手写，最后的落款是麦金农酒店。
1: 哦，上面写着2016年12月17号。
11: 这个也很特别，这个是当晚进入派对的信物。不眠之夜它的宣传海报其实就是个钥匙孔，
1: 镜子好像是非常的复古啊，也很有分量感。
11: 对，这个就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收藏了。这个是开业派对的当晚抽的最大的大奖，一个玫瑰的纹饰镜。通常酒吧女主人只会送出一个祝福跟送出一枚戒指，这个是唯一一次她送的吊坠。我记得他唱完歌，我也会跟他分享一下最近的心情故事，那他也会跟我分享一下在36年上海的一些奇闻异事。这3张是麦金农酒店给我的新年贺卡，在12月31号这一天入住了802房间才能收到。房间它很有意思，是一个戏剧的延伸空间，那在里面藏了2个角色的爱情故事。
1: 这边还写着新年快乐。
11: 对，老实说，我能够想到总会有说再见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就在2026年。更多的是珍惜，看一些以前遗忘的角落，不常看的角色，不常去的地方，努力想把它留在自己的回忆里面。
12: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又回到了 Mandalay， 像往常一样穿过面前的屏障， Mandalay 就在那里， You me 寂静的 Mandarin。

0: 我在这个剧已经7年了，2019年抱着一种啊试试看的心态，没有想到就入选了酒吧女主人的那个角色。加入这部剧之后，我觉得空前的热爱我目前的这份职业，因为它给我的一个自由度也很大，我也学习到了这个戏的一些非常严谨非常细节专业的东西，也是帮助我一起成长的。刚开始还会可能我要在这边演好一个酒吧女主人，现在自在到觉得在那边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像是在自己家一样，真的是作为一个酒吧女主人去迎接我们所有的宾客，让他们下一次还来，就好像是我的一份责任。有很多的观众到现在已经都成为了我们的老朋友，他们见证了我们麦金龙的很多住客的离别，又见证了很多住客的归来。你知道有些观众生活中遇到挫折很脆弱的时候，他就会来到 Mandalay， 我们就会像朋友一样促膝长谈，可能他一整晚上都不会进到酒店里面，但是我们还是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快要结束了嘛，我觉得可能就是把自己的声音留在这里，它应该还是一直会存在在那边的。
1: This was a really, really special photo shoot for u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had the full array of characters. This coven event was also a very special. This is where we changed the whole soundtrack to the show.
2: I've been part of the production for 3.5 years. We basically work with the cast and production, stage managers, rehearsal directors every day to make sure that the production goes really smooth.
3: When a new performer joins the team, what do you usually do to help them get started?
2: Our teams look at it a lot through the artistic lens to really give them the language and the tools to navigate this artistic world.And then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do a lot to international performers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acclimatized to what it is to live and work in Shanghai.
3: I'm curious, what's the most invisible part of your job? You know, the thing that's tough but unseen.
2: It could be little messages that we need to respond to, or it could be little or large spreadsheets. I think in the end, it's all of those tiny things that at least give us the most satisfacti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is is what's the foundation, in a way, to make this work happen.
4: 在上海经历了10年，它真的是成长成为了一个非常具有上海气质的一个戏。我自己也是几乎每一年的跨年都是在麦金龙度过的。包括我们去做的一些商业品牌的一些合作也好，一些独特的彩蛋呀，或者一些演出以外的一些内容，它之所以有这么强的一个生命力，是从艺术上面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可以挖掘的一个深度，真正做到了说观众你每一次回来以后都能看到不一样新鲜的东西。像一个有生命的植物跟北京西路的这个街角密密麻麻的生长在一起，他其实非常专注于为观众创造危险感，让你有这种探索，有这样的一个冒险。在这些艺术理念背后，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非常严谨巨大的一个系统在支撑。我们的舞间团队、灯光音响，对于保障这个戏的高效的一个运转，这些其实对于我们后面做很多沉浸式戏剧的这个创作都有很大的一个借鉴的意义。
5: 从2016到2026，近2700场演出，接待超75万名观众。这个打破了舞台边界和观演模式的颠覆性作品，让沉浸式从小众概念走向大众认知。它带动了国内沉浸式戏剧的蓬勃发展，也将演出从传统剧场空间释放出来，在上海播撒了演艺新空间的种子。
6: 在多年以前啊，谈到这个演出，谈到演绎，其实你是绕不过传统剧场。但是沉浸式演绎，它不需要在一个传统的剧场当中，对于演绎的一些物理要求门槛会更加的低。 也能够让更多的从业者能够进到这个行业来，去做一个让我们的年轻人所喜爱的沉浸式演艺。这种突破让我们的演艺的产业的边界会变得更加的宽广。随着不眠之夜这十年的发展，全国的各种类型的沉浸式其实是层出不穷。那有些可能是以科技发展为目标的，比如说有一些是 AR 的、 VR 的，或者是裸眼 3D 的，还有一些可能是以景区感官的体验为主，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文旅秀、餐秀，也有一些以偏游戏类的沉浸式体验，像我们很多密室啊、剧本杀啊等等。大家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去讲一个故事，而更加重要的是关注在整个体感或者说是社交属性上，对于整个的市场或者说是演艺产品的内容的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如果是让您用一句话跟麦金农酒店跟不眠之夜告别，您会说什么？
7: 感谢麦金农酒店十年的陪伴，所有在这里收获的感动、惊喜，我自己的成长，我都会好好珍藏。
0: 应该就是 meet me again， 我们会再见。如果我们这边离开了，但是我们一定会在梦里再相见的。
4: 这一次最后收官季其实用了一个词我非常喜欢，叫千人千梦。我也很高兴说不眠之夜曾经把这么多的梦境带给上海这个城市。
2: I would associate with my kind of final goodbye is the phrase that accompanies the show, which is the phrase "fortune favors the bold." For perhaps all of us, is encourage us to be bold, whether that's as artists, whether that's as behind the scenes, whether that's as audiences.
6: 上海的结束其实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告别，而深圳的开始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接下来我们一如既往的将去以一些大型 IP 和全新的沉浸式体验作为目标和方向。在我看来，可能十年以后啊，我们的沉浸式的产品可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我们有梦想过做一个沉浸式的酒店，做一个沉浸式的商场，甚至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72小时的连续几天的体验等等。我希望在那个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产品能够跟我们的观众走得更近。
5: 麦金农酒店的大门将会在这个夏天轻轻关闭，但故事的窗会在更广阔的天地，会在更多意想不到的地方悄然打开。感谢每一个寻找的、探索的、陪伴的你，下一章我们会再相见。
8: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熊胜男。去年夏天，由西九演艺和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首度跨越湘江，在上海线上的内地首秀引发热议。今年的八月，他再次重返上海文化广场舞台，并将作为全国唯一一站连演20场，回应观众的热切期盼。
9: 从天津来的，
10: 从合肥过来，
11: 从无锡过来，
12: 从南京过来。
13: 上一次巡演的时候听说反响特别好，
14: 特别有名，大家都说是宇宙神剧，
15: 算得上是中国音乐剧的巅峰之作。
16: 这个票特别难抢，
17: 开票瞬间就没了，
18: 一开票就朋友买的，因为就是抢不到嘛，朋友有 plus 他就帮忙抢到了，
19: 找了好多朋友来一起帮忙抢的才能抢到的。
20: 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演员有到我们学校来做过分享，当时就觉得特别精彩，今天是第一次看。
21: 刚刚你看了5场了，想把两组卡司都集齐。
22: 第三次了，大壮王是比较能够走进观众心里的。
23: 本子啊，音乐啊，编排的非常非常好，而且还在不断进步。
24: 它信息量是特别大，每一次都是可以让我们琢磨出不同的一个含义。
25: 求票，求票，求加场，求加场。
26: 去年呢是这个大壮王首次在内地演出。当时对这个戏观众还不了解，已经是一声惊雷。我们是12场演出嘛，全部都是售罄的。在这个影响之下呢，今年再度到上海文化广场，过去的历史当中华语原创的音乐剧啊连演20场的好像还没有，开票当日就售罄啊，这样的现象也是极其少见。还是靠口碑口耳相传 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响。
8: 大壮王的主角方唐镜自称广东壮王，却常常颠倒黑白，助纣为虐。正是人生得意之际，却因一桩十几年前的恩怨往事而遭到儿时好友宋世杰魂魄的索命。方唐镜想活命，宋世杰想报仇，却因为秀秀的出现，一切计划渐渐偏离了轨道。

0: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完全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恶人，每个人只是在当下做着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在这样的人间真实中，一个善念的萌发就会散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芒。也许正是这些跨越时代与地域的永恒命题，撬动了人性深处最普遍的共鸣。
1: 我们小时候看电视看电影，就是你要说清代的共产故事，我们肯定会想起就是宋希濂，这个人物已经写了很多遍了，想写一个是关于救赎的故事。你好人都没有什么好救赎，肯定是坏人，我们要看一个坏人怎么最后变成了好人的故事。我就想能不能拿他故事里面的对手，就是方唐镜，变成

0: 其实我不用那么用力去演他坏的一面，反而我怎样去演让观众会喜欢这个坏人，能够保持着他某一些可爱的点，比较人性的点，观众会明白他比较贱而已了，所以就原谅他了。他明知道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有很多所谓的规则或者是价值观是不好的，他本来依循着这个规则拿到很多名跟利，但是他捡回了他儿时的最好的朋友，确信要变回一个好人。中国人之间呢，对于朋友啊，妈妈跟儿子之间啊，那些关系感情，还有我跟秀秀之间没有发生的感情，也有一些暧昧的感觉，观众也挺喜欢这种含蓄的感觉吧。
1: 2019年预演，2022年正式首演，2023年在中国香港重演，2025年首登内地舞台，《大壮王》如今已横扫30余项舞台剧大奖，所到之处均在业内人士与观众中激起热烈回响。在这背后是主创团队历时整整10年的酝酿与反复雕琢。其中高士章与岑伟宗这对黄金词曲组合功不可没，他们的歌曲创作既保留了港式戏剧的独特筋骨，也将传统粤剧基因植入西方音乐剧躯壳，碰撞出别样火花。
2: 我们开始都是比较贪心，很多东西想试放进去，就摇滚，有一些

0: 预言以后特别弄了一个 forum， 我们几个主创也在台上听，想知道观众想什么嘛。后来我们就真的改了很多很多，有些东西啊，你想他们笑，这个笑点不行的话，为什么呢？有一些不应该笑的地方，他们也笑了，这也是在慢慢调过来，所以观众变成整个戏的一部分。
1: 在舞蹈编排与舞台美学上，大壮王同样堪称一幅凝练的香港文化精神侧写，既蕴含着港味十足的东方古韵，又自如融入西洋现代质感。无论是公堂上的唇枪舌战，还是情感对抗的戏剧张力，每一次调度的节奏控制都令人印象深刻。
2: 粤语最好玩的是它有不同的助语词，第一场公堂戏里面有一些 dance 的部分，所以当我们叫演员做动作怎样配合个歌词的时候，它都会产生了一种很不同的力量。这种力量其实是粤语字的套字的力量。

0: 好多時候可能內地嘅觀眾未必太識粵語啦，咁但係佢就會好快感受到個情感，幫緊觀眾去點樣閱讀成個戲。
1: 嗯，
2: 我覺得呢一種美學某程度上是承傳自香港電影、香港電視嗰種文化，整體嘅風格是比較簡單，即係有一種現代的感覺。我嗰陣時就諗就係雍容華貴啲嘅感覺咯，即係譬如佢綠色襯金色，我將佢個綠色再加深啲，咁你又覺得佢有一種好似好詭異嘅感覺，因為呢個故仔畢竟都係不停講緊即係個人同個鬼嘅一個關係嘛。主要就是一個圓台，跟住我哋有一個方台在上面，跟住月亮都是圓形，鼓其實都是圓形，好像將佢啲元素抽翻出嚟就是圓形啊、長形啊、一種長方形嗰種感覺。
3: 我哋最初個概念就是好像是兩個角色之間一個旋轉同埋一個引力咁樣，兩個轉台擺埋一起，嗰個多變化可以令到個成個故事更加流暢，更加見到佢哋兩個角色之間嘅張力。
4: 不同工种之间环环相扣的紧密配合，才让舞台上的每一束追光、每一个鼓点、每一次动作的精准卡点达到了完美共振。这次音乐剧本土化的创作实践几乎苛刻，走出了华语音乐剧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破局之道，为华语原创音乐剧树立了全新标杆。
5: 香港的几位非常优秀的主创做出来的这个品质和风格，看到了一个原创音乐剧的一种新的面貌。我们音乐剧行业也有个行话，就是 musical is recreated， 就是它不是一次成型的。他们八年九年磨一剑，让它日臻完美，止于至善啊，这样一种精神，对我们内地的音乐剧的这个创作和制作啊，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个借鉴。这个剧场，我们也开玩笑啊，就是在大壮王演出期间，我们化身为方府，我们自己也做了大量的关于大壮王的衍生品，布置了我们整个大堂游览的动线，希望大家能够全方位的了解大壮王的前世今生，全面的去感受这部作品。
4: 大壮王用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探索与信念的漫长修行，他的故事还将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至8月30日，并在此期间迎来他的百场纪念。欢迎您走进剧场，见证这场照见善恶的自我救赎，也亲历原创音乐剧的闪亮锋芒与无限可能。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上海文化新地标上海文学馆正式开放，以丰富文学史料呈现上海文学发展历程。市井里暗战绝境中守护，电影内档即将公映，揭秘一号档案背后无名英雄们的隐忍与坚守。走进展馆探秘苏荷，从史料文物和影像中读懂城市故事。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
4: 备受期待的上海文化新地标上海文学馆已经揭开神秘面纱，现在就和我一起抢先探访，一同翻开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学长卷。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篇章，建设一座文学馆，将这些辉煌篇章留存下去，是几代上海读者的心愿。如今坐落于江西北路和武进路口的上海文学馆，就要为读者们实现这一心愿。
5: 这是给文学读者、文学爱好者建的一个馆，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无界的文学馆，打开边界，打破边界，读者在这里边他也觉得他也是这个馆的主人，才能够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学馆。
4: 对于爱书人而言，上海文学馆内的多个特色文化空间提供了一方可供徜徉文字的静谧天地。而在阅读之外，你也别错过馆内五大常设展区，这里丰富的文学史料将带您穿越时光，领略上海文学的发展历史和辉煌成就。
6: 这个展厅当中的主展区，它的名字叫上海二十四小时。很多作家写过上海，以他们写早晨、白天、傍晚、凌晨和深夜的这样的一个分区的方式来介绍上海作家笔下的上海。王安忆笔下的《长恨歌》，还有鲁迅笔下当时弄堂里的叫卖声，来构筑出了上海文学和这个城市发展共生共荣的一幕。
7: 新青年的出世史在青年人中发生了很大的思想冲击，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这个墙面上所展示的是鲁迅在新青年中发表的一系列的作品。新青年在1920年成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这一个部分展示的是亭子间的文人。亭子间上海人是非常熟悉的，他的这个租金是其他房间租金的1/5到1/3。很多左翼的文人来到上海之后是非常穷困的，可是他们又要去创作，他们就租最便宜的房子。这个墙面上是叶子的丰收，叶子他来到上海之后他是非常穷困的，甚至穷到什么程度的，就是连吃饭的钱呢都没有。我们这个墙面上的几篇文章来回忆了他的一个创作的情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1930年3月2日成立的，我们所展示的是左翼文人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情况。这个时候鲁迅已经翻译了《毁灭》，然后那个曹静华已经翻译了《铁流》，有一个左翼作家叫做周文，他觉得还不够通俗化，于是他自己又把它重新翻译了一下，使老百姓更加容易的接受。鲁迅是左翼文人的旗手，当武烈士被杀害之后，鲁迅很悲愤，然后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上面这个是武烈士之一殷夫的一个手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我们对这个是非常熟悉的翻译哈，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是殷夫翻译的。
0: 可以看到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让中国的职业作家诞生变成了一种可能。这边可以看到啊，以前的很多作家他们的一些正式的版税合同啊、稿费单啊等等。当时在上海最出名的一个文学刊物就是小说月报了。 它一开始呢其实是鸳鸯蝴蝶派的一个文艺刊物，由茅盾先生接编以后啊，变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一个机关刊物，引入了很多其他国家的著名作品。在都市文学的发展之下啊，很多的都市新形象就出现了，作家笔下的许多众生相，像丁玲笔下的新女性，还有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海归，这都是在上海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的背景下才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描写。
6: 由我们上海文学的作品改编来的话剧作品啊、电影作品啊，都在我们这个厅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展示。我们首先看到的呢，是根据鲁迅、茅盾、还有郭沫若和巴金这四位名家他们的文学作品改编的各种影视剧作品。整个展厅呢，我们都做的是一个卡尔登的沉浸式场景，大家可以坐在这里看书阅读，也可以在我们的小舞台区域感受曾经的话剧和电影的氛围。上海著名翻译家的区域，第一本是我们的施哲存先生赠给戴望舒先生的一本，他的名字是阿拉贡法国抵抗诗人。在旁边的呢是施哲存赠给安迪的一本叶芝的诗集，上面这个是他的藏书票，我们施老有把藏书票贴在自己藏书这样的一个习惯。在这里展出了一幅画，叫做巴老和他的老师们。巴老呢曾经在一篇文章《文学生活50年》当中提到了他有很多的老师，那既有我们中国的鲁迅，然后还有像高尔基、左拉、卢梭。展厅里展示的这种老的很珍贵的版本书，都是来自我们作家协会的藏品。
4: 除了五大常设展区外，上海文学馆还推出了鲁迅与左联系列文学展系列特色展览，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为迎接鲁迅文学奖首次来到上海举办而特别设置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展。
6: 我们所看到的沿窗区完整展示了第一届到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实体书，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呢，不仅是让大家看到我们上海获得了哪些鲁迅文学奖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拿起这些鲁迅文学奖的书籍去进行自由的阅读，感受到我们鲁迅文学奖的魅力。
4: 伴随着上海文学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本周上海的文学热度还在升温。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于8月28号晚首度落户上海，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隆重启幕。同时，鲁迅文学周和盛典系列文学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中，依托文商驴蹄展多元联动，尝试让文学走出殿堂，点燃更多普通人对文学的热爱，激活城市文化消费动能。爱上海也将带来更多幕后报道，敬请期待。
3: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第38届百花奖开幕影片取材自中央文库真实革命历史的电影《密道》很快就要和我们见面了。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电影的首映礼现场，跟随镜头一起回到1942年的上海，见证传奇滤镜褪去之后那些乱世凡人的隐忍与坚守。电影《密道》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延熙领衔主演。1942年沦陷时期的上海，物资匮乏，管控严苛。一对地下工作者夫妇，化名徐淑婷与沈玉林，以普通市民身份做掩护，贴身守护20000余件建党初期核心绝密档案。经由10余位地下工作者接力守护，这些珍贵文献在历经动荡岁月后全部得以保全，最终践行了被交将来的历史使命。

0: 徐树廷对于自己的信仰非常的坚持坚定，对于自己的承诺一诺千金，很有担当，有大爱，能隐忍的，对于世界，对于自己的爱人家庭充满了爱。剧本给了我们一个前史，让这两个人之间有一道非常深的伤痕在这儿。
1: 他和徐淑婷是失去了一个女儿，因为决定去保护档案的安全，亲眼看到自己的女儿被抓走，对一个母亲来说是一个很残忍的选择。但为了更多当时中国成千上万的孩子们的未来，他不得不坚定地做出这样一个选择。
2: 随时可能你身边的某一个人都是在打探你的消息，其实整个状态都是很紧张的。怎么样去呈现这种张力？
1: 最难演的并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冲突的戏，反而是那种看似很平常的一个举动。我们要像大海里的两滴水，它是一个外松内紧的状态，在家里看似在打毛线很松弛，但是其实时时刻刻都在观察或者在听周围的声音。
3: 电影《密档》跳脱出大历史、大人物、大场面的创作路径，将镜头对准上海石库门的市井街巷，聚焦隐蔽战线的小人物间的暗战博弈，以及平凡民众的众生百态。主创团队为还原真实生活细节反复走访调研，以匠心还原无名守护者的前行岁月。
4: 我们得做大量的功课的准备，首先就是要追索学习中央文库守护的历史，由此延伸阅读呢，读了越来越多的上海沦陷时期的城市史、生活史，找到当时的报纸，就看当时的房价呀、米价，这些生活的细节就让我们特别具体的能感受到，日军可以占据这个城市的街道，但是它占据不了人们的生活。
0: 当时的秘书处遗址江宁路，包括当年的特科遗址，我们都去了。特别触动我的是，当年起草这个文件管理的这个是瞿秋白，是周恩来委托他。他在那个起草那个书上就写了八个字，背交将来我们天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襟和气魄？因为那是希望是很微末的，但是他们就有那一小群人，他就相信将来一定会到来，那个美好的世界它一定会存在。
4: 我们读的越多，这些个形象就跃然眼前，所以我跟美术指导、置景和道具商量，我们一定要全域无死角陈设。我们五十二号主场景其实是上海的一个缩影，大家杂居混居在一起，有磕绊，有纠缠，彼此也有试探，但是事到危难的时候，小市民们就会自然的守望相助。
2: 我们更多的就是以大家很平常的居民视角去呈现，会不会担心虚弱这种历史的厚重感？
4: 这个是题材自然的选择。《密档保管员》他要隐匿在、彻底遁形在所有普通民众、小市民的琐琐碎碎、苟苟切切当中。沦陷不是概念，沦陷是落实到柴米油盐，没有人会告诉人们二战什么时候结束。这十几任保管员他们历史上就是做到了，所以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是这个片子特别想表述出来给大家看的。
3: 首映礼现场，袁弘上海戏剧学院的同班同学胡歌也惊喜现身，幽默地表示自己在看片过程中感受到了何为步步惊心。
5: 我真是犯了一个看电影的大忌，就是我在进影厅之前，我喝了一大瓶水，然后差不多我到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有点忍不住了，但是我舍不得离开。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这种体感，让我时时刻刻地感受到步步惊心。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许淑婷的那一句台词啊，我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此时此刻作为21世纪的一名观众，新中国的一名观众，我想对许淑婷和以许淑婷为缩影的这一辈先烈们说，我们的确变得更好。
3: 电影《密档》将于8月28日全国公映，期待您走进影院，与市井烟火中探寻那段烽火岁月里隐秘而又耀眼的信念之光。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杨谦。苏州河蜿蜒流淌，滋养着上海的生息与繁华，也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从元代水闸到外白渡桥苏州河历史文化展，探寻它的前世今生。
6: 苏州河在历史上甚至比黄浦江它的历史更长，大家可以看到古代的人们怎么样去利用河流，改造河流，而今天我们都还在继续治理，这是一个6000年不断的发展。
7: 展览甄选2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影像与沉浸式交互体验，以5大叙事单元带领观众解锁苏州河的千年沧桑与新生蜕变。
8: 苏州河呢，它原名叫吴淞江，贯穿了现在的江苏省一直到我们上海市。上海的简称叫沪，就取名沪渎，沪渎其实就是吴淞江的下游渔民捕鱼的工具。这次展览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元代水闸，它其实是吴淞江支流上的一个水闸，现在就在位于芝丹院小区旁边。它当时是因为要造芝丹院打基石的时候才意外发现了考古遗址。我们此次展览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外白渡桥，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的零件，它就是在2008年外白渡桥整体拆迁下来的征集的。这个零件在外白渡桥上服役了将近100年了，这也是我们首次展出的。
7: 一根钉子大概是我的一个胳膊这样的长。
8: 外白渡桥这个说法就源自于白渡，原来要划船过去，造了桥之后呢，就可以不用划船过去了。苏州河边上过去有许多的工厂，可能还有很多的上年纪的人曾经也在这边的工厂工作。这边展出的是上海灯泡厂，我们看美国通用的那个标志，因为它有个 G 有个 E， 所以当时翻译叫奇异。到了解放以后呢，它变成了国营的上海灯泡厂，但是有个技术问题，没有完全实现全部的国产化。在1953年9月份的时候，终于把这个难关攻克了。可以看到这个照片里面的人，他们脸上的这种喜悦和欢愉是压抑不住的。这边就展出的是我们后来上海灯泡厂自己生产的小灯泡。
7: 您在布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某一件展品或某一个故事，让您对苏州河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8: 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些企业的广告，叫做月份牌。一方面呢，它漂亮，另外一方面呢，我可以感觉到当时民族企业的一种自信的感觉。这是上海啤酒厂，是一个戏曲的一个画面，没有去跟风那些当时流行的一些西方的企业。我觉得苏州河它是比黄浦江更加有人情味的一条河，因为它旁边有太多的市民的记忆和生活的记忆。大批的产业工人在解放前，有很多人他可能是住在船上面，或者在沿岸的一些空地上面就搭个棚，我们就叫棚户区。解放以后，政府就非常重视工人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发起了一个20000户的项目，为工人建工人新村。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就是曹杨新村，这是曹杨新村刚刚建成之后的样子。所以我们这边也复刻了一个门头。这边是第二个阶段，2湾一宅呢，就是潘家湾、坛子湾和王家宅。 改造以前，大家可能在室外的水池这边洗东西啊，大家就一起生活。旁边还有个拎马桶的一个背影。第二组照片呢，就是两湾一宅在1998年动迁的时候，再下面就是在两湾一宅的这个原地上面建起的中原两湾里，能看到这个人民的生活就这一个地方已经有了很大的跨越和改善。
9: 这里就到了河水赤乌，是不是？
8: 在这边呢，有张1988年解放日报，当时头版头条，治理苏州河迈出新一步。这个河口就是现在黄浦江和苏州河的这个交界处，原来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这边是苏州河，是黑水，那边是清水，但现在的话已经成为一体的了。这边有一张这个报纸，也是解放日报，可以算是我们这个整个展览当中最年轻的一件展品，今年6月份、讲到苏州河叠变成水上会客厅。我们可能只能看到苏州河现在的样貌，但是你看了这个展览之后，能够了解苏州河更多的过去，感受到仍然经历了那么多不易的事情。
7: 而坐落在苏州河畔，上海首个以苏州河百年纪实影像为核心的公共文化空间——苏州河影像空间，则用一帧帧流动的光影，让尘封的苏州河往昔有了更为清晰具象的模样。
10: 在这边呢，我们设置了一个互动的感应装置啊，大家把手放在地图上，挥手感应就可以播放。苏州河呢，最初是吴淞江上最大的泄洪通道，巨大的水流呢，给下游地区带来了商业和农业的空前繁荣。那在这支影片呢，就为大家介绍了我们苏州河诞生和起源。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台复古的胶印机，呈现了上世纪20-30年代苏州河两岸的影像资料。把这个胶卷呢，放入到胶印机当中。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由苏联导演史涅伊·吉洛夫在1925年时拍摄的纪录片《伟大的飞行》。那当时呢，是站在苏州河的北岸拍摄外滩公园。在这个装置上面呢，设置了非常多的老式胶片，呈现的是如今苏州河两岸的风貌。落地窗外呈现的就是悠游苏州河游船长风公园码头的一个实景，观众呢在这里不仅成为了历史影像的观众，也成为了苏州河畔美丽的风景中的一员。苏州河上有非常多的桥梁，那现在上海市中心城区呢，一共是有35座桥梁，最新的一座桥梁就是百合桥，去年刚刚建成，是连接普陀区与静安区的一座人行桥，寓意着百年好合。我们设置了一个模拟航行的体验，通过控制这个游船操纵杆向前或者是向后来选择我们想要观看的苏州河两岸的点位。天安千树呢，是由著名的英国设计师特欧马斯·赫斯维克所设计的，巧妙地将成千上万棵树木融于建筑之中，形成了一座有200多个露台的空中花园。他也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种子殿堂的设计者。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作者，生活在苏州河畔的普通人也是这座城市记忆的主角。我们就把镜头交给他们，展现如今苏州河两岸的美丽风景。大家可以看到有2块显示屏，依托了上海音像资料馆的丰富馆藏，可以查看不同年代不同区域的苏州河影像资料，市民朋友可以在这里进行自行的查阅，找到属于他们的城市记忆。
7: 静静流淌的苏州河，淌过6000年岁月沉浮，承载着关于上海的城市记忆，也倒映着栖息于此的人间日常。期待您走进这一处处封存光阴、留住苏州河印记的地方，发现专属于您的河畔故事。

0: 文学星光闪耀申城，中国现当代文学重镇迎来文学高光时刻。鲁迅文学奖如何让更多人爱上文学？如何赋能城市文化？当科技与戏剧相遇，当虚拟世界与真人演绎融合 ，MR 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带您解锁观剧新体验。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冯丹。四年一度的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首次在上海举办，那今晚就和我一起在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一起见证文学荣光的诞生，也感受文坛风起的方向。首次评奖于1997年的鲁迅文学奖是中国文学最高荣誉的国家级文学奖之一。今年恰逢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鲁迅文学奖首次来到上海这座鲁迅先生曾长期生活与写作的城市，完成了一次意义非凡的文学归乡。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以炬火新生为主题，用丰富多样的节目形态立体化展现文学的隽永魅力与时代气象。
2: 炬火是指鲁迅先生的精神，包括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的精神、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新生就是说我们新时代的文学，我们的新大众文艺也是开枝散叶，呈现出一个崭新的一个气象，去勾勒出一条从鲁迅先生绵延至今的这么一条城市文脉。在整个盛典的一个尾声的时候，设置人民阅卷这么一个环节，35部作品的责任编辑来到我们的舞台现场，同时我们还请方方面面的读者代表。如果说文学是一份答卷的话，作家和编辑都是答卷人，而人民和时代是阅卷人，他们是我们热爱文学的原因，他们是文学最终的一个归宿。
1: 鲁迅文学奖共设置7大奖项，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全面呈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图景。今年鲁迅文学奖落地上海，本土作家也成为关注焦点。此次上海文学界斩获历届最佳成绩，5部作品获提名，3部作品获奖，并实现文学翻译奖0的突破。
3: 我18年翻译，天天沉浸其中，连看到儿子裤子上印错的英文单词都会下意识地去解读。芬尼根的守灵夜直到今天，坦白地说，英语世界能够读懂多少的人也都是屈指可数的。我觉得只有在先锋的上海才能够被读者所接受，正是上海它的先锋性影响了我翻译作品的选择和翻译方式的
4: 最初的一些文学的滋养和教育。翻译的最大的一个动力是语言的探索，对他者文明的尊重和对自己母语的热爱。获了这个奖也是一种再次告诉读者们，上海文学翻译的这份传承一直都在。
5: 我的爸爸已经离开我6年了，获奖名单公布的那天晚上，我还是一个人来到阳台上，对着夜空，在心里悄悄地对他说，爸爸，我写你的这本书获奖了，你用你的生命给了我这部作品。
6: 这的确是我的亲身经历，很多人可能对衰老、疾病、死亡这些话题都会避讳，不愿意去谈论，但是这恰恰又是我们每一个生命都会走向的一个方向。父亲的生病让我慢慢学会告别，可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课题，我觉得写下来是有必要的。文学的意义可能就在于看见疾

0: 作为观察当代文学走向的重要窗口，每逢鲁迅文学奖榜单揭晓，也总能悄然撬动文坛的创作风向。本届获奖名单最鲜明的变化就是素人写作成了一股新兴创作力量，一批大众创作者站上了领奖台，文学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
1: 我是王继兵，是一位58岁的外卖员，相信文学能让人间更加温暖。
2: 我非常感恩文学对我的不离不弃，文学在我的心目中不仅仅是文学，他更是我心目中的一个人，他是我依靠的一个人，我心灵可以无限地和他交流，和他沟通。我一直相信所有的人，不管你生活在什么状态下，一定要守住内心里的热爱，内心里的热爱对自己的人生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其实我们大多都是低速飞行的人，我甚至愿意用麻雀来形容我自己，但是我无比的快乐。
3: 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生活，所有的素材都要依靠读书来获取的话，是苍白的，是单薄的，是无力的。写作必须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向生活，伸向这个时代。不仅说素人要写作，而是说我们的作品应该写给更多的素人，更多的大众。
4: 评奖本就不应该问出身，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人人都可以写作，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有一些生活如果没有人去书写，它是沉默的；有一些人群如果没有人去关注，它是隐在暗处的。不同行业的人来写他们自己的生活，我个人觉得能够拓展我们对文学二字的理解。文学本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本就是要生长的。
0: 普通大众写作的兴起，不仅是文学创作主体的扩容，同样也带来了叙事视野的转向。写作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市井街巷中的个体，体察凡人烟火里真实滚烫的悲欢。这种对平凡人生的关切，在本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短篇小说奖项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5: 所有的普通人都是这个时代里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有一句话，在自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我想在今天已经不是克服，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描述。我们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描述自己内心的故事，描述自己身边的人发生的事情，从而对整个时代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那最终一定会从个人的身上彰显出来这个时代的张力和魅力。
6: 我呢，登上文坛的初期就是以写工人生活开始的，他们那种优良的品质，那种社会的担当精神，我觉得应当用文学作品来表达出来。文学之所以有魅力，就因为它没有边界，关键是你如何写，你表达的是否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你的那个小我就跟大我连接起来，这也是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的基本使命。
0: 立足对普通人命运的关照，作家们不再回避现实中的阵痛与矛盾，而是直面人间百态，书写青少年心理危机、山乡巨变以及社会转型进程中衍生出的多重命题，让文学进一步承担起映照社会现实、激发公共思考的时代功能。
7: 我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在成长，在成长中也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你不知道怎么办，你深陷一种痛苦之中。我们的生活在变好，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的孩子却在生病。我觉得也是做一个生活者和思考者，你想探究一下为什么。当你用你自己的生命感受现实的时候，你会有种种的情绪，你会有种种的情感，而这样一种情感，它肯定也是时代的情感。
8: 谢海固脱贫，这是一个国家大事，将近40年的扶贫历程，可以说是涵盖了中国扶贫攻坚的全方程的历史。这个地方它在变化中呢，彰显了国家力量和生生不息的这种奋斗精神。怎么样来表达这样一个宏大的题材，我是采取呢是从下往上写的写作方式，全都是我在路上所遇见的人物和故事。每一个人的脱贫故事呢，彰显的这个时代巨变的。
0: 35部获奖作品汇聚成。

0: 片辽阔的星海，在上海这座不断被文学书写的城市，继续书写着传奇新篇章。未来鲁迅文学奖将长期落户上海，这不只是一项文学荣誉的归属，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文学活力。以遇见大先生为主题的鲁迅文学周系列活动缤纷启幕，鲁迅文创市集热闹开市，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展遍布全城，鲁迅文学周主题巴士穿梭街巷，串联起散落全城的文化印记。备受期待的上海文学馆也正式面向大众开放，让文学有了新的安居之所。而当白日的喧嚣缓缓褪去，浦江夜色之上，文学的浪漫依旧浓郁。人民的诗意，鲁迅文学奖外滩诗歌之夜在外滩百年建筑中举行。
1: 我呀，一生执笔，所求的从不是文字的盛名，而是为平凡人间立言，为
0: 诗歌之夜以鲁迅先生为跨时空精神线索，通过四幕情景剧与诗歌作品诵读交织的创新形式，致敬文学经典，唱响人民诗意。
2: 我们经过三个多月的选址啊，作品的选择啊，场景的设计啊，以一个比较有特色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在百年建筑的大楼上面，对面就是璀璨的陆家嘴，我们更加应该歌唱，歌唱我们的生活，歌唱我们的城市。
0: 此次活动吸引了近200位诗歌爱好者齐聚外滩，以诗会友共赴这场文学之约。8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及评委的作品，在朗诵者的声音里展现着中国当代诗歌的厚度与温度。
3: 我要向他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
4: 诗歌的勇气、力量、智慧，全部都是在诗歌的朗诵中体现出来。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发声，把诗歌的意境和力量表达出来。
1: 天如云锦，地披金辉，奔驰的大地上，奔驰的大地上。
5: 我是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见到了很多，包括梁小斌。我作为评奖，他的这次获奖的诗集，我从头到尾看，哎呦，我觉得他越写越澄澈，越写越高级。像他身体并不是很好啊，但是他能够写到这个地步，真的很不容易。好友相聚，一直都在兴奋当中，非常开心。
0: 诗会上，来自上海本土的诗人们也带着他们扎根上海、书写城市的诗篇依次登台，与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形成了跨越代际的对话与呼应。
6: 璀璨的陆家嘴是荡泉的星河，每一个通口都闪耀着梦想的光芒。
2: 最后一个压轴节目呢，是朗诵我写的一首诗歌《外滩的浪漫》。我觉得今天我更应该成为一个外滩的歌唱者。
7: 今天是一个文学的盛宴，我们不仅有当下的苟且，更有诗意和远方这句话，我们要重新理解。我始终坚持多读好的诗，努力的写诗，尽管不一定能够发表，但是我们要把诗歌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温暖和激励我们，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当文学与上海彼此靠近，相互滋养，这段百年文脉与人民城市的双向奔赴便有了最动人的模样。
8: 上海一直很美，但是依然有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美。文学这么高的奖项放在这个城市，它是一种融合。
9: 我非常喜欢上海，很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思考，去生活。
10: 城市里面走，无论是大街小巷，或者是你眼前的建筑，都会给你产生一种写作力量。
11: 一座非常了不起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我们作家来说有相当的吸引力，很愿意来上海。
12: 鲁迅先生最后10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且介亭杂文》他也是在上海写的。
13: 这个奖永久性的放在上海，它会给作家带来激励，给读者也会带来很大的便利，
14: 会影响对文学的亲近。当文学和城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效果。喜爱上海的人会关注他的文学，喜爱文学的人会关注这个城市。
15: 我要写好，为我们这个城市争光。我们上海可圈可点的东西太多了，可能因为这个奖项而变得更加耀眼一点。
0: 炬火长明，心生不息。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虽已落幕，文学的力量却从未离去。我们热爱文学，是因为作者把心交给读者的真诚创作，更是因为文字能为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下一届鲁迅文学奖之夜，让我们深诚再相约。
16: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寅。如果有一个梦可以选择，你会愿意和谁同行呢？全球首创的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在1862时尚艺术中心长期驻演了。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民国戏班，跟随这群不一样的红楼梦中人，探索幻境深处的秘密和归宿吧。戴上头显装置，步入400平米的沉浸式戏剧空间。
17: 这个场景啊，
16: 一曲乱世浮生的红楼残梦，在现实与虚拟的混合中即刻浮现眼前。太虚幻境以6位伶人的红楼判词为引线，融合红楼美学、民国谍战、科幻哲思等多重元素，构筑成一座层层嵌套的叙事迷宫。
18: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民国的红楼戏班，他们接到一个强权势力的军令状，说你们要演出你们最精彩的一部大戏，就是《红楼梦》。演得好的话，然后你们可以获得通行证。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目的。
19: 我演的是老段这个角色，是班主。战乱时代的话，老段肯定是舍身取义，把孩子们保护在后面，保全整个大家庭。
20: 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阿念，从小父母双亡，被老班主收养回来。我把想象成一片落叶，但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想要保护大家。
21: 我是在这个剧里面饰演素云，其实是一个地下党，比较隐忍，算是一个整个剧情的推动者。对，如果你跟的是素云这个角色的话，你可以说90%你就能了解啊，整部戏在讲什么。
22: 我饰演的他其实是本来的少班主嘛，整整15年里面，老段一直让他演丑角，但是也是一种误会所在吧。就导致刘生的心理不平衡，慢慢产生了一种黑化的行为。
18: 当揭开结局的时候，整个故事其实只是一个 AI 程序的一个演练。我特别想通过这个戏来表达《红楼梦》的一个宿命美学，落在核心的8个字就是万境皆空，唯情不灭。
23: 如果第一次来看的话，你会比较推荐大家跟哪一条线？
18: 我们是6个人物，然后多故事线并行，会推荐2条线吧。第一条线可能还是3位主角，更加偏3人情感的路线。另外一条线其实是反派的线，有更强的戏剧张力。
23: 请导演给我们逛一下我们整个场地，来了解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哪些空间。
18: 我们是一个戏台的空间，祠堂，一个卧室，这边其实是一个监狱。当你到这个空间，你可以感到非常的冰冷。
1: 请坐，坐好了。
3: 今天你要下的是地狱，
4: 我是提前写好的，谁都不例外。
23: 哦，现在这个场景变成了一个电梯的场景，我就不断的在往下，不断在往下。

0: 看到了些什么。
1: 这个房间叫暗房，有很多储物的小抽屉啊，小柜子啊，关于谍战啊，情报交接的一些细会在这个房间发生。
2: 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我这种喜欢玩密室的人，进来就疯狂的探索。
3: 帮我看看，这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2: 假账，
3: 撕了，
2: 撕了。
3: 觉得你有问题的地方。
2: 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通过头线还可以看到很多的特效。
1: 像这个中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悬浮的太护石，你走过的时候它会垂下来，你感觉会撞到你的头。包括这空间里面有一些戏曲脸谱的面具，当你看它的时候它会闭上眼睛，当你不看它的时候它就会睁开眼睛。
2: 在故事情节铺展的过程中，您除了能在特定空间感受虚拟情境，还能在特定时间与虚拟角色相遇。
1: 我们前期在影棚里面通过虚拟拍摄，由 AI 算法然后去把它去训练生成的这么一组思维数据，被拍摄的这些演员它是变成一个数字资产，当你在这个空间里面以后，它就是一个真实，它不是数字人，不是通过动捕的方式。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一个 4D 高斯的一个模型，动我的鼠标我可以转动不同的角度，可以把它们放大然后缩小缩小缩到很小。当你戴上头显以后，就你可以看到这些虚拟演员跟我们的真实演员如何虚实交互。比如说30到40个观众他们同时启动，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下所看到的内容他们是共享的。
2: 在演出过程当中，一些虚拟的部分观众能够看到，而你们是看不到的，会对表演增加难度吗？
4: 我们提前要去熟悉虚拟那一部分的动作，要不断的去反复的观看，不断调整，不断调整，
5: 习惯了就好了。每一个点位，每一个音乐，你只要卡好了，你就可以刚刚好和它那个特效去互动上，也是形成肌肉记忆了吧。
1: 我相信就是在不久将来，随着技术的迭代然后设备的升级，这种体验也会越来越多的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去关注，也会有更多的创作者去共同的扑到 MR 混合现实的这个戏剧领域里面，呈现更多不错的作品。
2: 宿命的脉搏触手可及，虚实之间再无藩篱。欢迎您来到1862时尚艺术中心 MR 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用每一次驻足，每一回凝望，解锁红楼判词背后的另一种前世今生。

0: 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球庄已开，静候入局。探访新版音乐剧《风声》实景排练基地，制作升级看点全揭秘。全空间沉浸式造景，实体文物与数字科技融合，震撼再现永不消失的黑水城。康雍乾三代文物荟萃，在闵行博物馆看清代独特宫廷美学。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张悦。去年由阿云嘎担任总制作人的音乐剧《风声》一经亮相，就收获了大量的好评与感动。那么全新升级的版本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呢也是在演出前夕来到了排练基地，现在就和我一起见证风声再起。音乐剧《风声》改编自麦家同名长篇小说，故事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扶植汪精卫建立汪伪政权为历史背景。在伪军司令部工作的李宁玉、顾晓梦、吴志国、金生火、白小年五人因被怀疑为抗日组织卧底而被困囚庄，隐藏其中的地下党员老鬼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分秒必争，传递关键情报，由此展开一场生死较量。音乐剧《风声》于2025年9月以上海为起点开始全国巡演，首轮演出即吸引超7.5万名观众走进剧场。
3: 风声这部音乐剧我们创作了4年，有些时候在做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决定，就是取舍。从去年演完之后呢，我们也请了一些专家看了很多网上剧迷们给我们写的 report，非常细细的去收集完之后呢，从人物的丰富、剧情的饱满度上，我们做了大量的修正和调整。每首歌它一定是要对于人物、对于剧情推动有巨大的作用，它才有意义。
4: 看到有一些剧迷的反馈，您有没有觉得，哎，这个地方确实有道理，我们可以改改？
3: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知己，它本身是一个特别明朗的大调的温暖的相互之间依偎的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保留了去年大家感动的最好的这一些故事内容之外，我们又给这二位女主又增加了一些唱段，最后变成了一个小调的别离，那个时候会让人难分难舍的这样的一个情景，也是我想在这个戏里边能够表达我们珍惜当下，珍惜身边的人。对，
5: 我是音乐剧演员苗梦初，饰演李宁玉。
6: 可以用冷静形容他，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
5: 因为他放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普通人，试图用自己弱小的身躯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7: 我是音乐剧演员丁真英，饰演的是顾晓梦。大家的印象当中好像嚣张跋扈、为所欲为，但是其实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内核，尤其这一次升级完了之后，他的心路历程会变得非常的清晰，从哪个点开始他有隐忍了，从哪个点开始他开始要真正的帮助玉姐了，他所有经过的东西为什么会最后成为了这样一个女战士。
4: 你觉得这部剧当中双女主的这个设定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5: 我觉得两个可能就是冰与火吧，冰川和烈焰确实比较符合对他们两个的形容。在这种最动荡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么脆弱，两个有身份的女性在这种就像一个深渊的地方又彼此试探，然后又彼此信任，还能有知己就是很不容易。
7: 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了很久，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20年经典重构，舞剧天边的红云，以青春之名舞台重走长征路，致敬90年前的峥嵘岁月。群星演绎莫言力作，新版话剧《鳄鱼》重返上海，魔幻笔触直抵人性最深处。原创音乐剧《黑麒麟》高燃启幕第五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
0: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
3: 2006年，大型舞蹈诗剧《天边的红云》首演，以独特角度聚焦长征途中的特殊群体——红军女战士。凭借独特的女性视角与诗化的艺术语言，被誉为中国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20年后，我们来到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殊时刻，这部舞剧也将以青春已尽重构经典，再现长征壮烈。舞剧《天边的红云》从长征幸存者女护士云的回忆展开，通过云、秋、红、秀、娃五位性格迥异的女性的故事，具象化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战士们在跨越枪林弹雨、皑皑雪山与茫茫草地的过程中，接连有人牺牲，而这些逝去的战友最终化作天边红云，用坚韧与生命诠释长征的信仰与希望。阔别20载的重排并非简单复演，而是一次立足于原作内核的艺术重构。主创团队在保留作品精神底色的前提下，对舞蹈动作、舞美视觉和服化道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带来对长征精神的一次当代回望与深情致敬。
4: 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但是呢，20年以后呢，就是从时代的发展啊、审美的角度啊，这个里头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我们这次目的就是跟时代同频共鸣。首先从内容上来讲，角色的人物年龄、身份，我们都中间的进行了重新的设定。你比如说原来那个女主角朱洁静跳那个云，原来定位是18岁，18岁按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理解，刚刚成熟。但是那个时代呢，还有很多很多红军都非常非常小的，在很小很小，他那个心里头就有那个理念，是在长征途中慢慢慢慢成熟起来。所以我们家把云的年龄改为了17岁。同时呢，从形式上来讲的话，这部舞剧的含舞量比以前要大得非常多，动作的幅度、密度和它的技术性都比原来大大增强了。举个例子，像我们一个《青春麦田》，那是全剧的一个华彩，原来呢就感觉没够，这次我们加大了篇幅。
5: 在重排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个部分是比较难啃的？
4: 这次呢，班底啊，主要那个群舞演员呢是上海戏剧学院大学2年级的学生，现在年轻，他对那怎么站立、怎么敬礼、怎么拿枪是非常非常陌生的，所以前期呢，在这个方面呢就花了很大的时间，但非常欣慰，这帮现在的孩子呢也很聪明，有些戏我们没要求他掉泪。但排到那个时候，音乐一放，他眼泪哗哗的，哎呦，看到我们眼泪都下来了。他们从形到心到神已经开始走进这个剧了。
5: 有很多老团队的这些成员在带着他们

0: 一起有这种传帮带的。
1: 这次五个女主角，三个男主角都是上海歌舞团的，他们都是很成熟的演员，非常好，在这个里起的补完作用。
2: 之前那个版本在十年前的时候我们也有跳过，那个时候还是钢琴团的现员，是一个群舞的身份去跳的。从一个群舞到跳角色就是很好的传帮带，在新演员不会表演的时候，老演员会来给到一些帮助，给到一些启发，然后看到老演员的一些作为，新演员也会有一些刺激，这样就可以有更好的创新啊。
0: 整个舞美上面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更还原到当时的那个场景？
1: 天边的红云舞美的主体语言是云，我们多媒体的介入，有的地方它让云能动起来，有的地方是红的，有的是蓝的，有时候乌云翻滚的，使得这个云有灵魂了。你像这片麦子跟这个形成一个对位，就是那个炊事员去找野菜，献到沼泽里去了，然后在他栖身的地方长出一片金色的麦田，红军革命为什么就为了那片金色的麦田，那是他们的理想。
0: 这一次服装整体设计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样的？
3: 当时我在北京看了很多博物馆，看到很多类似题材的油画，就觉着我做一部能像油画一样的质感的红军军装应该是非常有意思，能够又体现那种艰辛，同时呢又是一种舞台的艺术极限。每一件衣服都大概四五种面料相拼，仿油画笔触。全剧当中总共200多件套服装，每一件都不同。比如说秋，他是红军当时的一个指导员，他的色彩相对比其他的人要稍微深一些，最显著的是他有一条围巾。秀呢，他是炊事员，那时候红军的军服很多就是生活服装，所以秀的服装呢，我就给他一半民间一半军服的色彩。跟也是炊事员，他身上有围裙啊，有袖套，一些特征性的东西，做出一些区别吧。红呢，在剧中导演的设定，他是一个类似于战神一样的，所以只有他一个人有扛机枪的垫肩。云就是我们这个剧唯一没有牺牲的人物，他的服装就是红军服装。
0: 以演员的身份，你是怎么样去理解长征的精神的？
2: 我认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它都有，我们在完成一项工作成长道路上都会有一个坚韧的精神，你可以不用在乎它的结果是怎么样，要有那颗心我们就可以走下去。
1: 这种红色题材不能老是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情，应该站在时代角度去深刻认识这个题材。你看生与死、血与火、灵与肉都在这里，它更强烈，而我觉得它可能那种冲击力会更大。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尤其我们年轻朋友走向剧场，看看你们的同龄人90年前他们那种对理想、对信念、战胜困难的那种信心。
4: 舞剧《天边的红云》于9月18日至21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上演，期待与您一起在舞台上看见那朵红云，穿过90余年的风雨征程，落在新时代的你我心中。
5: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鳄鱼在欲望中无限生长。
6: 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担任编剧的话剧《鳄鱼》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7: 最近这部集结了赵文轩、凯莉、李晴晴等
6: 一众实力派演员的作品来到了上海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跟随话剧《鳄鱼》直抵人性最深处的残酷真相。
8: 我对莫言的作品一直很关注，
9: 我喜欢看那种现实向的，
10: 他的叙事风格有一点像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很吸引我。
11: 主演都是有实力的老戏骨，
12: 演员的情绪和状态都很饱满，
13: 非常的有感染力。

0: 这个爹还是及格的，甚至是优秀的。
1: 优秀在哪儿？
2: 自2024年首演以来，央华版话剧《鳄鱼》被广泛赞誉为国内颇为少见的将现实主义内核与魔幻舞台表现完美结合的剧作。此次历经2年打磨，该剧以全新主创阵容与舞美呈现，再度审视由欲望催生的挣扎与抉择。
3: 不好说，那一切才都是真实。您本质上是一位诗人。
2: 话剧采用10年时光跨度、3场生日节点、4幕9场递进式叙事的精巧结构，围绕主人公单无旦在生日派对上收到的贺礼鳄鱼展开。这条能够无限生长、开口说话的鳄鱼，让单无旦身边的众生百态一一显现，在荒诞与真实之间完成了一场关于欲望与边界的叩问。
4: 这次这个版本就是把很多欲望行进的轨迹和一些欲望的不同角度的诠释，在舞台行动上做了很多调整和迭代，能够在里面看到不同的人物特点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蓬勃和粗野的欲望。
3: 我就说两句疯话，所谓的幸福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的。第二，再大的鱼缸也不如大海大。快点讲完了。
2: 饰演单无旦的演员赵文轩为鳄鱼献上了演艺生涯的话剧初体验，更是凭借在首轮演出中的精湛演技荣膺第18届文华表演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奖的港台演员。
3: 这个儿子基本上废了，
1: 都怪你呀。
5: 他的个性光谱是非常多变的，也很丰富，被自己的弱点左右着，被人性的欲望拉扯着，喜欢掉书袋啊，喜欢也是来一句名言，
3: 天翻地覆
5: 啊。在不管任何情况下，他都能好像把那个情境荒谬化，有一种很作死的一种幽默感。
3: 奥里诺科厄，富贵龙，
1: 对，
3: 我喜欢你这能屈能伸的种性。他
5: 是很少人会去真正知道鳄鱼的习性，它是会随着环境，身体是可以调整的。在小的水族缸里面，它可能永远都是这么半公尺啊，放到野外的话可以长到7-8米长的。用鳄鱼的这个特色来隐喻人的欲望。
1: 是我的房子。
2: 演员凯莉在此前版本里饰演的是深陷困局的单无旦妻子一角，而本轮她大胆挑战情人这一全新人物，以截然不同的舞台张力实现了从婚姻受害者到欲望追逐者的身份转变，更将凭借该角色申报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
1: 感动我一根汗毛，我让他竖一根旗杆。
6: 其实做梦也不会想到可然会把这样一个角色交给我。
7: 反差太大，
4: 他沉默了好几秒，突然大叫，好，可然你怎么想的？
6: 我完全不可以把巧玲的悲剧色彩带到收马这个人物身上，因为他们一个是有名无实，一个是有实无名，难度还是巨大的。当然我也是乐在其中。
5: 开始会我有点混了，台词都讲不出来，因为我觉得他不是那个样子嘛。他在演单无旦的太太演巧玲的时候，他几乎把所有女性化的特征全部去掉了，然后演情人的时候他就有一种特别娇媚的，属于比较女性化的，挺有意思的。
3: 好，那就开饭。
2: 全剧中最大的看点之一便是单无旦与妻子情人之间的情感拉扯，而把这段冲突推向极致的恰恰是妻子与情人这两个女性角色的精彩交锋，他们之间的对峙一层层剥开单无旦的虚伪假面，也让观众看清这场情感角力背后更深的残酷。
1: 这里是我的家，你的家，这是我丈夫的家，我丈夫的家就是我儿子的家，我儿子跟我丈夫的家就是我的家。
4: 这两个女人就是她的某一种弱点，不同的欲望对她的干扰，甚至对她的毁灭。

0: 个女人如果仅仅是被吞噬的欲望的符号就没意思了。恰恰在这个作品里，这两个女人写得有如此的生动，她们又是各自自己的欲望吞噬了自己的一生。
1: 就是想问问你，你还管不管我的女儿俩？
2: 还要我怎么管？
1: 你可以不管我，可小涛是你的儿子。
3: 巧玲挺不容易的，她的诉求和欲望是什么？我的儿子既然染上了恶习，你得管孩子。某种意义上，生活给他挤到这墙角上了，就说我是他儿子的母亲，捍卫自己这种东西，其实也挺传统的。我个人没有太多的客观的评判，因为我演的是一个过去时。
1: 一个心中有爱的人才会去自杀，我现在心里全是仇，全是恨，我恨死高山，仇死了。
4: 每个人都面临着欲望的一种胁迫和挑战。作为女性来说，我觉得通过看这个戏会得出自己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就是应该做什么样的女性。
5: 而鳄鱼作为全剧的核心意象，其内化为每个人心底那只永不厌足的欲望之兽，盘踞在角色的命运之上，更是被外化为整个舞台的空间语言，游走在光影的明暗之间。
0: 不同鳄鱼的呈现，后面一个超乎寻常的大窗子打开，不同的画面，它都形成鳄鱼所带来的欲望无处不在和这种欲望的情绪。所有的这些字都是文本里的，它都在描述鳄鱼在内心的成长和对他人的侵蚀和伤害。莫言先生的这个文本呢，把人性的欲望表现得如此真实、深刻、丰富。至于观众，感觉到的是他人的欲望，这也是戏应该给你的；如果你感觉到是自己的，这也是戏应该给你的。
5: 当鳄鱼在舞台上无声生长，我们看见的或许从来不只是舞台故事，更是每个人心底那条或沉睡或苏醒的鳄鱼。当这一段关于欲望的沉思缓缓落幕，另一段人间故事即将上演。9月25号至26号，央华版话剧《日出》即将登陆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一场属于旧时代众生的悲欢即将拉开大幕，带您直面人间百态，细数时代浮沉众生。
6: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盛楠。9月的上海迎来了第五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开幕大戏音乐剧《黑麒麟》，在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跌宕的烽火人生中，感受那份沉甸甸的家国角色。
7: 被大家称为三无音乐剧，但是品质很不错，
8: 定了闹钟特别强的，
9: 比较有民族情怀情感的一个故事。
10: 我们的圣母来之不易，一定要记住那些英雄。
11: 首度登陆上海的音乐剧《黑麒麟》，以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抗法援越、保台御倭的真实历史为创作蓝本，在非线性叙事搭建的三重时空中，重现了那段在战火与漂泊中寻找归途的故事。
12: 三个刘永福的设计，英雄的诞生，英雄的经历，英雄的回望，让观众在比较立体的这三个侧面来看他的生命经历。同样的事态对于他的少年来讲，不知未来为何，生死置之度外。在壮年是勇猛，不顾后果，放在全知的回忆里是遗憾。三个生命的切面就会体现出三个层次的因果关系。
11: 刘永福的故事自广西启程，也正因这份割舍不断的地域渊源，音乐剧《黑麒麟》特意组建的以广西柳州艺术剧院演员为核心的青年演出班底。演员们凭借嘹亮的唱腔、利落的舞步和极具张力的肢体表达，将先辈们的热血芳华生动铺展于舞台之上。
13: 刘永福上半场是很纠结的，但是到了下半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义字、忠字。北斗一定是刘永福最具代表性的歌，是刘永福内心的真实写照。里面有句歌词写得特别好，我敢做北斗，去撞开最灼黑的夜。后面的北斗折光给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回旋镖，刘永福的所有将士们都已经全军覆没了，刘永福还唱了北斗的那一句

0: 我在舞台上就唱这一句歌词，我已经哭了都不行了。
1: 我心中有团火，
2: 美兰她其实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女性，看刘永福的自传发现，哎，居然是美兰去追的刘永福。这个角色比较打动到我的一点是她的坚韧和隐忍。美兰的独唱《南风多少年》，两个人在同一个时间的两个空间里面，刘永福当时是在台湾，他在前方作战，美兰在坚守着青州的家里，他有一个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
3: 阿雅她承载就是普通老百姓最真挚的团圆，期盼故土的这片安宁。他的主题《万物之歌》用壮语去唱的，体现壮乡儿女的一些情怀。他们相信万物，相信祖灵的自然观，穿插在里面有很多个段落去拖着主角他们的情绪。
4: 这次我们也走进这样一部承载着八桂风骨作品的后台，一睹主创团队如何在方寸剧场之间打造出属于广西的山河气象。
5: 我们这是一个比较写意的舞台，在地上呢是用舞蹈专用的地胶做了像水面的一些暗纹，前面有一个这个凸起的部分被我们冲了船头，跟后面的这个斜坡作为一个呼应，整个舞台是一个波浪的感觉。因为刘永福他的一生都是像在海面上一样浮萍荡漾的感觉，长短棍也是一种比较写意的用法，像这样拿着就是棍子，这样挑着就是担子，这样拿着就是枪。这边就是我们男演员的一个化妆间，这件服装上面的钉子的数量都是有严格的考究的，还有这边錾刻的花纹也是做了一个月。这个就是我们剧中刘永福身边的四大金刚姬善，他狼头的造型，眼睛啊牙齿啊都是做得很精细的。这个是我们剧中的一个少数民族女孩阿亚的服装，上面做了一些银饰撞锦的设计，她上半场跟下半场还不一样，下半场是这种壮族人最喜欢这种靛蓝色的，都是传统的花纹。
4: 舞台视觉构筑的是黑麒麟的形与骨，而一首首极富感染力与民族质感的歌曲则赋予整部剧作滚烫鲜活的魂。广西壮族大歌的苍茫，声歌对答的灵动，桂韵说唱的节奏，这些民族基因与流行音乐交响乐相互交织，凝练成直击人心的听觉标识。
6: 在音乐风格的处理上，都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素材进行当代化的再创造，比如对歌，还有桂剧。这部作品传递出来的价值就是一种民族风骨，我觉得以这种燃的方式，年轻人会更加接受，会更加的记忆深刻。
4: 舞台上的硝烟尚未散尽，更多好戏即将开启。第5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携四大展演单元、12部佳

佳作于九月至十二月轮番登场。大幕即将拉开，属于舞台的万千精彩，等待我们一同见证。

0: 光影奇境，视听盛宴，在上海音乐厅感受光影奇幻秀，在上海展览中心解锁奇妙视听之旅。当潮玩 IP 邂逅城市地标，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花式玩法等您来打卡。豫园有好戏，外滩有东西，非遗大豫园音乐季，豫园 BFC 双舞台同步启幕。
1: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
2: 金秋时节，以上海之光为主题的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如约而至。本届光影节位于黄浦区主会场的上海音乐厅成为瞩目焦点。当百年古典建筑立面化身天然投影幕布，一场名为上海之光光阴的故事的音乐光影奇幻秀璀璨上演。
3: 我们这个楼面偏灰一点点，常规的颜色可能在上面呈现的不是很好，我们这边就大多量用了一些饱和度比较高的颜色，现在主要打造一个光影加音乐的一个概念。
2: 故事主角光影节吉祥物，由上海第一盏电弧灯的光能量凝聚而成的小灵光，在黄浦区遇到了土著一只名叫叶先生的夜鹭，他们结伴同行，怀揣着对人类世界的好奇，开启了在上海的探索之旅。光影作品融合多元美术风格，打造丰富画面，还有来自巴西、泰国等多个国家艺术家的投影秀作品，共创多元主题风格。
3: 你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些西式的乐器，主要是为了呈现上海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嘛，也是配合音乐厅这么一个理念。中西结合的那一部分，就是西方一些有名的油画，跟两个吉祥物生动互动，然后后面又切换到一个中式的水墨画，在里面活灵活现的一个感觉，中西对撞融合的完美的一个呈现。我们艺术家创作的时候还有一幅叫鲤鱼 Go Go Go， 它是一个纯手绘的光影秀，讲述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故事，鲤鱼跳龙门，融合了我们这边的锦鲤的装置，打造的是一个微观世界，让大家在底下走的时候可能像置身于水底，然后可以看到鱼儿在游的一种感觉。
2: 即日起至9月27日，上海音乐厅每晚都将带来1到3场每场20分钟的光影秀展演，演出将采用免费实名预约制，欢迎您来到上海音乐厅共赴这场光影盛宴。如果有一个沉浸式造梦现场，在声音与光影的碰撞中，将非遗国潮、历史文脉和海派都市多维空间完美融合，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即将于9月25日至27日亮相上海展览中心的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视听幻境沉浸秀演，就能满足您对新潮与浪漫的每一种想象。
4: 从最具烟火气的非遗来切入，陶氏万象它讲的就是非遗舞狮在当代的一个焕新，文化根脉的唤醒与传承。通过 3D mapping 的投影，包括 LED 的这个球形屏，实现了真人舞狮与数字舞狮南北融合，叙事共生。
5: 这一次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加入到音乐，还有一些光影、数字的画面，难度可以说是相当大了。用了2组18根的高桩，高低错落呈现，这也是南市最好看的彩青的表演，还有增加了2头北狮。

0: 狮的表演，通过南北的融合，呈现出我们中国国家级非遗狮舞的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时空宝盒以魔术的形式进行一个穿越，讲的是千年文明的流动，比如说敦煌飞天，汉俑百戏。考虑到视听和表演深度融合，我们双向流动的传送舞台，营造真正在时空当中穿行。最后落脚还是到观众身处的上海这座城市。潮汐之上讲的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海派精神。我们打造了一个全景沉浸的概念，把观众的观演区进行了抬高，让观众能够从高空俯视的一个视角，也让整个空间成为了一个可以被舞蹈来操纵的画布。
2: 我们是现代演员和街舞演员一起完成这个作品，所有的动线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包容，就像我们想要展示上海的海纳百川一样，更是人与人之间包容开放，去接纳各地的人们。
3: 如果您觉得看完这场50分钟令人目不暇接的视听盛宴还依旧意犹未尽，还可以前往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继续探索，一站式体验国际顶尖视听品牌成果与国家级媒体科创技术，感受视听艺术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即日起至10月18日，来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解锁多元艺术新玩法，感受艺术拥抱科技的无限可能。
4: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来，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群乘风破浪的老姑姑呢？没错，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来到了东方明珠的脚下。各位冒险者们，有没有准备好和我开启这一场充满着奇遇和未知的冒险旅程了呢？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此次嘉年华复刻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的标志性场景拉布布勇士峡湾。作为船长的 Zimomo 带着换上水手服的拉布布和化身美人鱼的 Mococo 携神秘藏宝图从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启程，以人气 IP 拉布布的冒险奇遇为叙事主线，开启一场独特的城市漫游之旅。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点位现场了，在这里呢会有9个北京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同款的互动游戏。好，我们在门口呢领取了一个拉布布款的纸袋，还有一个集章护照，集满3个章呢就可以领取一个东方明珠和泡泡玛特联名的一个徽章了。我们现在就开始体验吧。这个游戏呢叫做宝藏落袋，你会获得6枚金币，将这个金币投掷到设备当中，如果一个槽里有越多的金币，那你就会获得越多的奖品。比如说特等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玉米拉布布的抱枕。开始了啊。
5: 1、2、3、3个、嗯、我们这边拿2等奖、嗯、那边拿布的挂件的。
4: 好的好的好的，挂件也不错。接下来我要尝试的就是这个彩洞寻宝，如果有3球停留在彩洞之上，就可以赢得最大的鲨鱼拉布布抱枕。我要把鲨鱼带回家，走吧。现在看看我行不行啊？
5: 加油！
6: 我绝对超对了！
5: 加油！加油！加油！
4: 好！
5: 哎呀！
4: 好，再来。叫做炮弹航道，你会玩保龄球就可以玩这个，3球之内击倒所有的瓶子就可以获得大奖。炮弹横扫，你需要用沙袋一次将3个瓶子同时都击倒才能获得惊喜大奖。炮弹入洞，将2枚沙包投入洞中，就可以获得非常萌的拉布布啪啪圈了。 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2: 做人的手感，
4: 舵轮飞帽很简单，把帽子挂上这个舵轮，一个就可以获得大奖。我在哪儿？我在哪儿？峡湾竞速，你需要通过头球来助力拉布布赛马，跑到第一名的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大奖。哦，绿色，绿色，绿色。这个游戏呢叫做潮汐捞宝，将拉布布金币从水里捞出，打开金币就可以知道运气会将什么礼物送到你身边了。
1: 选卡是吗？
2: 也可以放下。
7: 对，可以放下。
1: 你要选好了是吗？
4: 啊，
1: 给我吧。我拿的是二等奖，恭喜。
4: 二等奖是一个，哦，另一种徽章，这是金属徽章。这是我今天的战利品，当然祝你好运，可以把最大的大奖抱回家哦。那在这次巡展期间呢，还会有城市乐园主题快闪店，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是主题乐园里限定的产品，比如说这边的某 Coco 系列，这个手偶是不是特别可爱呢？还有比如说这里一个全新的航海系列的小盲盒包，还有这一套在乐园里才会有的 Popland 盲盒，这可以说也是全明星系列了，里面什么 IP 都有了。在出口处呢，还有一个叫做 Molly 的甜品屋的地方，不同 IP 的一些冰品、冰乐烧还有饮品，在这儿都能够找得到。
2: 亲亲贴贴拉拉小手，谁是现实人的好朋友呀？
4: 我是。
2: 来，
4: 谢谢。这个是芒果味的新兴人款冰品，好期待哦。嗯，芒果味特别浓郁，还有一点奶香，特别好吃。甜品屋里呢，还有新兴人款的月饼礼盒、夹心饼干，都是非常有人气的产品。而在不远处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东方滨江大酒店 ，The Monsters 复古理发店也在江畔开启了限定营业。您可以为自己的拉布布蛋糕挑选不同款式、不同味道的复古发型裱花，享受一段甜蜜惬意的度假时光。那除了和泡泡玛特 IP 跨界联动之外呢，东方明珠的内部也是焕然一新，在98米重磅推出了太空明珠星舰体验中心，这可是全球首个超高空的太空主题乐园，一进来就特别有未来感，现在就开启我们的太空探险之旅吧。
8: 我们整个故事分了两个场景，第一个项目呢是一个星舰发射，讲的是我们在2088年怎么从陆家嘴前往火星的一个故事。这个地方是指挥中心，它有个电子屏，上面改造了从地球前往火星它的航线图。

0: 您可以看到三个球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我们把一些原来的建筑给改掉了，换成了巨型的火箭推进器。推力每秒升空速度就是基于科学依据，火箭点燃引擎的声音，包括整个升空的声音是实录，
1: 像是升空发射的感觉了。它的摇晃感其实还是挺强的，能够感受到那种刺激感、紧张感，感受到宇宙的浩瀚无垠，同时能够感受到人类探索太空的勇气。
0: 第二个故事是来到火星上空了，然后乘坐一个火星车前往火星去一个任务。火星车上有一些零件也是真的材料。
2: 解除降落伞保持在。
3: 收到。
0: 我们是尽可能的还原了那个现在已有的对火星的探测的结果，比如说它的地表颜色，它的材质，然后包括它的灾害，有沙尘暴、地裂，还有极地的冰盖，火星是有冰的。水手峡谷，太阳系最深的峡谷，然后太阳系最高的峰奥林帕斯山，都在里面。

0: 报的视频效果真的很逼真，真的很想拿手挡住自己的眼睛。
1: 希望就是大家觉得星际旅行这个事情不会很遥远，给小朋友埋下一些科幻故事种子，以后也许他们就会更想去为中国的这个航天事业
0: 去奔赴星辰大海。
1: 对对对，
0: 即日起至11月1日，您可以同步购买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与太空明珠星舰游乐、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自助餐饮、酒店度假套餐等多款组合套票。欢迎您来到东方明珠，与太空和海洋相约，做一回无忧无虑的城市冒险家吧。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今年秋天最夯的夜游活动来了，此刻我就在2026非遗大艺园音乐季的火热现场。从东方戏曲民族器乐到全球多元演绎，在这2年都能一站式体验。现在就和我一起解锁这个夜游新闻。

0: 戏轮番唱响，于亭台水月的实景中演绎出独属于江南的浪漫与风雅。
1: 飞大豫园用音乐来作为开篇，离不开整个豫园这个地区的戏曲文脉和戏曲基因。从潘家班开始，豫园就成了整个上海昆曲的大本营，包括粤剧，其实它的前身绍兴文戏就是在这里。整个舞台参照的就是传统昆曲里的牡丹亭的感觉。在中秋时节，剧作这样的内容首先是应景，用月亮作为一个主要元素。
2: 演出期间，这一面月亮会变成一种投影，结合戏曲家、艺术家的演出，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3: 给大家带来的是跟新乐府合作的电音摇滚的昆曲片段，《牡丹亭》的《惊梦》和《玉簪记》的《懒画眉》，跟电音结合之后，先引大家的注意力，然后再来去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昆曲，那这种感受也是比较独特的。在这个环境当中演《牡丹亭》的《惊梦》，这本身就是跟园林相契合了。第二段《懒画眉》，第一句就是"月明云淡露华浓"，唱的也是月亮。
4: 我们也知道上海有一个名片，海上梨园也在豫园，选一个梅派的传统戏《龟兹醉酒》，代表我们梅派艺术的一个经典曲目，后面加了一段身段的表演，我觉得很难得。今天我选取的是宫装，就是我们京剧的杨玉环特定的宫装，今天不上妆，给大家看看男儿身是怎么扮演演出女儿情的。这样地标性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四面八方它都可以看，各个角度去了解，去理解我们京剧之美。

0: 国带来的作品是《闭上关》，加上我们自己的乐队，就包括一些乐器，琵琶呀，还有贝斯都会加入进来，听感就更丰富了。我学戏曲学了很多年，戏曲呢它是一直在守正创新的，我觉得它一定是要吸收各种各样的别的文化，当代的年轻人才能更好的去接受它，也能推广得更远。
1: 而同在一片夜空下， BFC 外滩心动露台则展现了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在陆家嘴璀璨天际线下，构筑起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户外音乐现场。
2: BFC 更多的是用一种弦乐、乐之窗这样的一个形式，结合了一些数字化的一些投影，把背后的三件套和城市天际线作为背景，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实景化的舞台。BFC 这一次，我们希望东西碰撞、东西跨界，也就是所谓的中情西韵，其实本身就是令人无限遐想。
1: 在这里，电子音乐人王璐联袂多位艺术家，献上突破边界的表演。当传统戏曲邂逅电子音乐，当古老唱腔融入现代节拍，一场先锋戏曲实验就此开启。
3: 今天这场演出其实想去用电子的方式阐述我心中的魏晋遗风。咱们是用电子乐器来做到传统戏曲的伴奏班底。拿上海最辉煌的夜景作为背景去表演古老的戏曲内容，讲的是今天非遗其实就是应该活在我们现代人生活中的文物，是活在我们生活中还在生长还在蔓延的。我能力只是当下的转述，当下的表达，至少有年轻人会被我骗进来听一下中国最美好的戏曲到底是什么样子，也许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4: I come from New York originally, but I've been living in Shanghai for the past 8 years. I was studying abroad at Shanghai Niue Dashui. They had a program at the time which was an extracurricular. You could rent a traditional instrument

0: and learn classes once per week. And I was very curious about the instruments here. Little did I know this would become my lifelong passion to not only play the guzheng, but I began playing zhongran and many of the other instruments. A big part of my performance is comb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s with contemporary Western electronic sounds. Zhongran, like a guitar, and flute with all sorts of ethereal effects laid on top of it. I introduce traditional instrument players to new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And in the West, I introduce them to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s. I've really enjoyed being in Shanghai. The music scene is so vivid to explore.
1: 这次和我们新元府团队合作的这个梨花颂非常新颖，艺术嘛，首先是要与时俱进，何况是我们京剧在今天这个新时代，怎么能把它和我们现代的音乐能够产生一个完美的融合？我想 R&B 版的梨花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 即日起至11月15日，在为期58天的音乐季里，大豫园的非遗好戏还将从江南海派一路走向世界舞台，以传统非遗音乐为底色，汇聚各类现场演绎，让市民游客感受中国非遗与全球文化相遇相融的独特魅力。
3: 第一个月我们会围绕海派的文化，江南的文化，第二个月会围绕中国的西北西南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那么 BFC 其实会呈现它世界非遗文化对话场的定位，后续的每一周都会呈现不同国家的主题文化音乐演出，是个沉浸式的国际文化体验。
2: 除了精彩纷呈的舞台演出之外，江南古老民俗走月亮也将在本次音乐季中重回豫园街巷。这个中秋不妨跟着巡游队伍穿行老城乡，寻着盈盈月色与璀璨灯影，体验浓浓的节日氛围。
3: 在吴语地区，古时候中秋节的时候有走月亮，姑娘们在中秋的夜晚成群结队的去赏月，基于文化习俗和内核提炼挖掘，重新演绎和创造了新一版的走月亮，为沿着李明辉路一直走到我们中心广场，月娘这样的角色会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游客产生非常频繁的亲切互动。本身非遗是我们的文化之根，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些习俗，让它时尚化，有一些当代化的表达和演绎，
4: 融合了中国古典的文化吧，还有现在的一些音乐，
5: 感觉很惊喜，挺好听的，
6: 非常震撼，
7: 很有中国的韵味。
8: Even we don't know the words, the language, the sound is so beautiful.
9: I think that creates the atmosphere to us really, really amazing.
2: 当古老非遗走出传统戏台，当江南月色邂逅世界旋律，老城乡的一砖一瓦，外滩的璀璨灯火，都成为文化表达的新舞台。假期欢迎您约上家人好友，相聚2026非遗大豫园音乐季，共赏国泰传承的东方之美。

0: 举起一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1: 第二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2: 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久。
0: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3: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4: 一张票都没有抢到，还是准备去碰碰运气。
5: 当我到了上海之后，那阵的海报第一眼就为之所动。
6: 收到那封入围邮件的时候，非常不可置信，不会吧，是上影节吗？
0: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7: 大量的人在迁徙，从这个影城到另外一个影城。
0: 下一站，光影启程。

0: 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今年虽然一张票没有买到，但是还是准备去上海国际电影节碰碰运气。我每年6月份都会坐高铁去上海，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都会看5-6部电影，算是我们影迷的一个大聚会。
1: 每年6月，奔赴上海是葛宇文坚持了20多年的专属仪式。今年他一张票也没有抢到，也依然踏上了这趟旅程。我的日程前一天我已经选好了，这个是滚石乐队的自尊演唱会，我已经锁住座位了，正准备去付款，但是已经被别人提前付掉了。很遗憾，就是手速很快，一瞬间6场全部没有了。
0: 56场电影，为什么一定要到上海看？葛宇文看向窗外，大概想起了十几岁时的夏天。
1: 我是68年出生在上海，一直到高中之后就离开上海，迁到合肥了。10来岁的时候，人民公园露天电影院那种气氛，现在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人估计体会不到。
0: 无法到上海看电影的日子里，葛宇文把这份情结寄托在杂志上。
1: 上海的电影故事，我以前没有那个搬家之前，一整柜子都是这些老杂志，从80年代一直到零几年，最多的时候2000多本。隔了很多年之后，你会翻这些场刊杂志，仍然有很多对电影的记忆，通过文字和图片，仍然可以回想起当时看电影的场景。
0: 也是从杂志里，他知道了上影节。
1: 93年第一届的时候就关注我，当时的评委是谢晋导演，这个杂志我还留着。到02年，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跑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兴奋啊，激动啊！你想93年到02年，隔了几年，终于有机会去了，还是特别喜欢上海的那种氛围。
0: 可是都没有票，去了能做什么呢？
2: 有很多影迷聚会呀，我带了一些海报和观影手册，可以在现场和影迷交换，真的很高兴。而在县里之外的北京，30岁的吴昊也在整理行李，准备出发。我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吴昊，今年我的作品《落水命》有幸入围了上影节，这次打算把这块场记板也带去上影节。 也算是让他陪着我见证这个特殊的时刻吧。看吧，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电影故事，他自己亲手画的哦。他是这一次影片的片尾曲的作词、作曲和演唱者。虽然他这次很遗憾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去上海，但是有他陪着，我觉得会安心一点吧。
3: 因为工作时间冲突的缘故，原本要和吴昊一起参加上影节的伙伴都没能成行。但吴昊很坚决，他一定要到现场，因为上影节对他而言一直是特别的。
2: 上海对我来说是我电影梦开始的地方吧。我在上海上大学之前，我老家都没有电影院，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看电影。 2017年上影节，我同班同学他帮我抢到了一张一票难求的低俗小说。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在大光明影院，这是我在上海最爱的一个影院，没有之一。从出字幕开始一直到字幕滚结束，就一直在持续的雷鸣般的掌声欢呼。2021年的时候抢到了李沧东导演的《薄荷糖》。 也是在大光明影院，我还记得那次好像我还看哭了，就特别感动吧。然后那一次也是无一例外的，在看完片子之后，依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就哇，电影真好。那一刻就其实在我心里也种下一个小小的种子吧，会不会有一天我自己拍的电影也会在大荧幕上跟这么多的观众见面？ 但可能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太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3: 当这个曾经的遥不可及真的发生的时候，不论是作为上影节影迷的吴昊，还是导演专业即将毕业的吴昊，都难以置信。我一开始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我非常的、非常的。
2: 不可置信。那我当时心想说，哎，上影节不会吧，是上影节吗？我还反复的去看了一下这个邮件。落水命这个作品其实对我来说很有感情，是围绕着一位中年的母亲秀珍，她在情和理之间不断的挣扎，最终幡然醒悟，完成了自我救赎的故事。这是当时的场记表，估计有70多张吧。这个剧本和分镜像上面其实都标记了很多，真的很感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我的演员饰演秀珍的黄少廷老师突然间跟我说，他好像在某一刻真正的感觉到他真的成为了秀珍，真的看到了天上的烟花。再加上那一天拍摄极为的顺利，然后那一刻就让我觉得哇，太棒了。因为我们都拍到了所有人都非常满意的镜头，我就觉得值了。虽然说我也不确定是否能够像比如说我在大光明看电影的时候收获那么多美好的掌声，但我心里肯定还是会小小的期待。
0: 但比吴昊会更快抵达大光明电影院的是身在上海的赵志宇。
1: 我是一名电影海报设计师，我是2024年来的上海。
3: 今年我为上影节的入围短片设计了一张电影海报，叫《躲猫猫》。他们说影节会展出一些入围影片的电影海报，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的电影海报。
0: 赵志宇把大光明电影院定为寻找的第一站，因为这里也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3: 第一次看到上影节海报是在大光明电影院，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当时是路过，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站在那里是驻足了15分钟还是20分钟，并没有动过。这张海报它跟整个街景融为一体，你看到了这个灯火阑珊的一个场景，我觉得电影就是生活，一瞬间这个东西就印在脑子里面了。就是从这张海报开始，就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让大家产生同样的触动。
0: 就是这张第26届上影节的海报，让赵志宇一个爱画画的普通影迷有了画电影海报的梦想。
3: 我可能差不多设计了有40-50张了，就发现好像在这上面是有一些天赋。
0: 但是即便画了这么多海报，赵志宇也没有想到自己曾经的那个念头会真的产生蝴蝶效应。
3: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您会感觉是不是有点太巧了，但是我想说真的有点巧。某一天就是一位导演他找到我，他说您好，就是我们想设计一张海报，我们是上海电影节的入选电影。那一刻我发现好像那只蝴蝶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他从我们在电影院看电影那一刻起站在我的肩膀上，他又从上海电影节的那个电影院里面又飞到了我的手心上。我不清楚这只蝴蝶最早是在哪里，但是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它振翅膀的那一刻，也能感觉到它在扇着这个翅膀飞得越来越远。
0: 那这只看不见的蝴蝶可以带着赵志宇找到自己的海报吗？
3: 你看这个感觉不错啊。对创作者来说，一个作品它能够实现它的价值，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0: 赵志宇找到海报的那一刻，葛玉文已经在上海影城门口了。
4: 我尽力的去现场，不光是为了看电影，最重要一点就是能够跟电影人聊天。24年，陈可辛导演发布会结束之后，很多人观众围着他，出于安全问题嘛，肯定他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我就喊了一句：“陈导。”我说我看了你的电影《甜蜜蜜》看了6遍，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很少有人告诉他看电影能看6遍，所以他停下来跟我聊了差不多10来分钟，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0: 而且像葛玉文这样的资深影迷，总能遇到惺惺相惜的同伴，
4: 感觉你很面熟，我看到过你的报道，
5: 是吧？
4: 那你今年那个有多少张票？
5: 今年一共买了27张。
0: 这位要看27场电影的，是在影迷圈中颇有名气的梅海星，是真正一届都不曾错过的老影迷。他给葛玉文推荐了一个好去处。
5: 这次电影节搞一个专门专题的展览，我的一部分最珍贵的展品都在这里面了。
0: 古老的胶片放映模式，500多件珍贵实物和影像资料，一下就补齐了葛玉文曾经错过的上影节遗憾。
5: 这是我收藏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纪念封纪念商明信片，这是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每位评委的作品专门编印了一本小册子。
0: 梅老师所有的展品中最珍贵的当属这几张电影票。
5: 这是第一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票，以前讲得不好听，像以前坐公交车的车票一样很小的。第二届开始呢，就有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字样。这3张都是胜利电影院看的电影。1993年10月3号那天，我骑自行车经过胜利电影院，哎呀，你在干什么？你在那里干什么？过来仔细看，一条横幅，热烈庆祝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召开。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我就买了5张电影票，每张10块钱。这张和这张相隔了10年。2007年看了一场电影，是这位意大利导演。到了2017年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听说意大利有个代表团到上海来，我就问翻译这位导演来不来，他跟我说他来的。结果我把这个2007年的照片给他一看，哎呦，他老开心了，这个就是他呀，对吧？所以我这两个合影相差10年时间。
0: 交流了彼此的上影节故事，梅老师赶着去看电影了。沉浸在展览中的葛玉文竟然真的遇到了一位电影人，中国第五代知名导演姜海洋。
4: 你好，你是姜海洋导演吗？
1: 是。
4: 我觉得很意外。
0: 葛玉文难掩激动，因为他今天随身携带着的老电影杂志里就记录了不少姜导的作品。
4: 你可以看一下。像匿名电话、最后的太阳，包括那个3个女人1个梦。
1: 对。哎呦，您有心还留着这个，您知道这位是什么？
4: 这个是最后的太阳的剧照，这是电影里面5个角色，这个是刘琼、张英、林冰、江俊，
1: 是我爸爸啊，太感谢你了，今天让我重温了一下我自己，这个太宝贵了，
4: 能够偶遇姜海洋导演，我觉得真的很荣幸。
1: 巧了，我们今天在我们老师塑像前我们见面了。上海电影节的创始人吴一公，
0: 每一届的上影节也是姜海洋导演最想念恩师吴一公的时刻。
1: 这枚徽章叫电影万岁，这个是我老师吴一公留下的遗言，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叫出电影万岁的导演。我只要穿正装，这枚徽章永远在我的胸前，算是我一生对他的铭记吧。你知道吗？为什么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奖杯叫金爵奖？吴一公老师很高兴地跟我说，他说我们这次叫金爵奖，爵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容器，不是一般的人能用，是非常尊贵的一个器皿。他说，因为中国古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所以叫金爵奖。我坦率地跟你说。只要参加电影节，我想的最多的人就是吴一公导演。我电影学院毕业就给他当学徒3年。
0: 当年姜海洋以导演助理的身份跟随恩师拍摄的首部影片正是《城南旧事》，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部电影和上影节的诞生有很深的渊源。
1: 可能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他自己《城南旧事》马尼拉电影节上得了奖，他觉得中国电影人应该在世界上为自己的中国电影发出声音。93年是中国电影最困难的一年，因为电视来了，电影院都被录像厅听之任之，下去的话中国电影真的完了，只有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我们电影才有出路。所以吴一公导演93年在上海办了电影节，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他一开始的宗旨是，像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一个电影节。其实那个时候要办一个国际电影节，谈何容易？钱不知道从哪儿来，
6: 他把他自己的片子拿出去给别人看，这个当中艰苦的事儿多了。
7: 吴一公导演带着城南旧事拷贝带四处拜访国际影人的身影，江导从未忘怀。
6: 这个包是装西服的，它打开来呢是可以吊起来的，只够装一件西服。吴一公老师经常出席场合，他要带西服，但是有一次为了装电影节的资料，他把自己西服都扔了。第一届的时候，上海电影人真的是欢欣鼓舞，索菲亚·罗兰来了，好多我们那些只知其名未见其人的人来了，这个都是吴一公导演凭他自己的个人威望人脉单独去请的。
7: 如今上影节让整座城市都成了全球电影人的夏日客厅，何尝不是源于这个让世界电影看到上海的初印象？太美好，太惊艳了。
6: 印象最深的就是带这些外国的电影人游黄浦江，那个时候黄浦江已经有灯了，看那些外国人惊讶的，就是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而且是在上海。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上海的电影人啊，为我们国家挣了脸。中国电影现在银幕世界第一，占40%，97000台，电影院世界第一，1.2万家，观众人次世界第一，2025年5.7亿。我从心里感谢我的老师吴一公。
7: 对前辈心怀敬意的还有已经如愿的赵志宇，看到自己的海报后，他没有去庆祝，也没有回家，而是跟着心中的蝴蝶去拜访了一位画师前辈。
1: 尚老师您好。
8: 你好你好，
1: 终于见到您。
8: 我以前也为电影节画海报，紫蝴蝶这部片子是娄烨导演的，但是不是上海电影节，是戛纳电影节。
7: 这位早早就为戛纳影片设计海报的前辈，是20世纪中国海报作品发行数量最多的设计师单露露。
8: 我是1976年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以前呢是在东湖电影院，这个是电影院门口下面的是橱窗，上面是电影海报。我有一个画室嘛，这张油画就是我画室的那个门嘛，特别宽大，因为这个东西画好了以后呢，我要爬到这个上面，
1: 还要张贴。
8: 我自己画，我还要贴。最大的海报高度大概有6米吧，
1: 这么高。
8: 一幅画好以后张贴出来，大概它的能够生存就是2个星期。电影海报就好像一部电影的名片，它不是让你就是盯着它看，它是让你路过的时候抬头晃一下，
1: 吸睛，
8: 哎，把你勾住，吸引你去买这个电影票。它只要体现它的这部片子的一瞬间。这是红日，高山下的花环，就是像山一样，
1: 笔触特别有生命力。
8: 留下来就这么一点图片，现在想想也是蛮可惜的。
7: 这些只留下照片的海报，对赵志宇来说都很珍贵，因为在现在 AI 盛行的环境下，他非常想像单老师一样坚持手绘。
1: 可能过去的时代的东西，我们说是，老的、过气的。但是我看到这些海报的时候，我感觉它是延续而来的一个美。这是我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设计的一张手绘海报。作为小辈来说，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单老师的指点。
8: 你这个躲猫猫这个画面跟那个片名蛮契合的，你肯定是要手绘的。对对，肯定这个就比较生动嘛。你现在还在手绘的海报，哎，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你把这个手绘的这个优秀的传统延续下来了。2007年，我想画一幅那个22大明星嘛，上海电影、上海明星油画，这个都是上海的。那个时候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全国电影明星基本上都集中在上海。但是我现在才画了大概10来个吧，赵丹、白杨、张瑞芳，它其实就是一个回顾吧。电影节它是一个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到将来，它是一个过程嘛，对吧？但是呢，我这幅画呢还没完成，今年是赶不了了。但是我希望就是明年就这幅画能完成了以后呢，为上海电影节做出一点献礼吧。
7: 而终于抵达上海的吴昊正在影城等待，等待他的作品正式和观众见面。
2: 我其实说实话，我刚刚到这边，我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的人。
9: 我是外地的，还听不太懂你们这里的话嘞。
2: 我坐在台下那一刻，我就一直在观察台下的观众，然后就发现他们看的还挺入迷的。
7: 《落水命》结束的那一刻，掌声如期而至。曾经的影迷吴昊，第一次从台下走到了台上，收获了上影节属于自己的掌声和鲜花。
10: 《落水命》是这几部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
11: 它给我的感觉是真实的，比较直击人心。
12: 我今天是专程跑过来看他的这个片子。三二一，
7: 那些曾经在上海见证过他电影梦开始的好友们都来了。
13: 大学在一个班，关系很好，
12: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靠谱。我的毕业设计，他是我的执行导演。
14: 我希望吴昊导演成为未来中国最棒的导演。
15: 我是他的本科老师，非常的骄傲，
16: 特别棒。
12: 没有让你失望吗？
16: 那进步成长了，今天来看这些，专门或者要把你那个本科的作品拿出来看。
12: 我也拿出来看
16: 啊，拿出来，一定要高飞啊！
2: 这个场地板回去我要裱起来。
7: 当所有人离去，吴昊才缓过神来。
2: 太热情了，这些花怎么办呢？我真的收获到了我期待的掌声，真的很感动。我觉得我会永远爱上影节，因为这个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有我熟悉的老师和朋友，熟悉的光影之城的样子，有我熟悉的大家对于电影的尊重、支持、理解、热爱。我觉得没有一个影迷或没有一个创作者会不爱这里。现在我要收拾好我的东西，然后我也想去做个影迷了。
7: 明明走过了那么长的追梦之路，可是一说看电影，吴昊的快乐似乎一瞬间回到了7年前。这大概就是上影节的魅力。一年又一年，展映的电影一直在变，可是爱电影的人始终在那，心里的梦总会开花。就像没有票的葛玉文，虽然没有看成电影，但是邂逅了电影导演，还偶遇了同样来自安徽的年轻影迷，把自己的海报送给了他。
2: 在他乡遇到老乡也很难得，这个送给你了，
17: 真的很感谢。
7: 而这些人与人之间流动的善意与纯粹，也是电影院外的另一层光影，和银幕上的故事一起闪耀，才是真正的光影之城。
18: 上海电影节提供了一个很多非院线的片子可以上映在大屏幕上面看的一个状态，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受有一个很好的延伸。
2: 度假片场吗？求求了，真的抢不到，太火爆了。
10: 我希望上海电影节会越办越好吧。
12: 非常喜欢上影节，
19: 我爱上影节，明年再见。
7: 所有的奇遇只是上影节的短短一天，我们的镜头却从这些影迷身上捕捉到了一段段或长或短和上影节紧紧牵绊的人生旅程。如果在一开始还有疑问，看电影为什么就非要去上海呢？现在所有的奔赴和热爱都有了答案。

0: 举起一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1: 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酒。
0: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2: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3: 我们这纪录片拍了7年，
4: 很多电视剧在上海取景，决定做一个影视剧的 City Walk。
0: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5: AI 实在是太盛了，
6: 你必须敏锐地跟着时代的发展往前走。
0: 下一站，光影启程。
7: 说南部每天都在上演搬家的故事，破镜破窗，海宁终于离开了这里。
0: 在短视频手机刷屏的今天，近200人聚在一起，安安静静共同观看电视节目，是属于观众和上海电视节的默契约定。
8: 我是在新华那个影城那边的电影没看，就赶过来看这个电视
9: 纪录片，它是有这种人文关怀的。
10: 他们那种拍摄难度，就我这一生一世都不可能看到的。
11: 我们是东北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我们是戏剧影视专业的。上海电视节一系列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就彻底来参加。
0: 这种对创作的尊重，从来都是一场双向触动。
12: 我们下了飞机就直奔这个地方来，上海的观众让我也挺感动的。我们这纪录片拍了7年，为什么需要7年呢？就是他，因为他是个月嫂，月嫂一去客户家，他就是2-3个月，就每次他回来拍一点，回来拍一点，这一年一年就过去了。我意外的是，很多这个阿姨哈和叔叔们很认真的看了，提出来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0: 我们也很好奇，展映片线上随时可看，年轻的观众里除去专业学习，还有什么原因会专程而来呢？
13: 场景更加的震撼一点，跟自己在电脑上看感受是不一样的。
14: 我是有每年都关注这个白玉兰电视节，我平时也爱研究一下电视剧。
15: 做哪些研究？
14: 我有一个视频号，是做了一个关于电视剧《围城》的一些幕后的故事，它的一些取景地的一些探访。
0: 为一部电视剧做一个视频号，做了多达上100篇的内容，白玉兰的观众席里着实卧虎藏龙。
14: 我高中就读了《围城》嘛，后面看了《围城》的电视剧，被围城中优美的一些老建筑弄堂深深的吸引了，想着一定要来上海看一下。我最先去的第一个就是长宁区的少年宫，苏小姐家的取景地嘛，美丽的花园洋房真的是太美了，就感觉被有历史底蕴的这种老建筑吸引到了吧。后来我又搜索了很多的电视剧，它都是在上海取景的，比如说孽债啊，然后最近几年的繁花，真的是让我爱上了这里，然后决定在这里能够工作和生活。
0: 一部《围城》不仅困住了书里的人，也把这位年轻人的心留在了上海。寻找电视剧取景地成了六一丈量上海的特殊方式。
14: 我寻找湖南路上陶小福家取景地的时候，因为确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资料，只能就是通过这个笨办法去比对。剧中这颗砖是有缺损的，我就通过观察吧，找到了他们修复的时候的一个补上去的那块红色的泥，确定了那里就是陶小福家的取景地。所以说上海的老建筑把原来的砖还是留下来的。我还收获了一位很好的搭档，他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一个剧迷，他年轻的时候去过很多的影视剧的一些拍摄地。
0: 围城已经拍了那么多，今天六一看完展映，就打算去和搭档会合，拍摄新的系列。
14: 我一会儿还要跟文胜老师一起去拍这个影视剧的City Walk 的这个系列。
15: 方便跟你一起去看看？
14: 啊，可以可以。
0: 31届上海电视节，约20部优秀剧集讲述的是上海故事，其中10部获得核心奖项。也许今天我们就能跟随六一的脚步，看到白玉兰树下不同年代经典电视剧中的上海光影。
14: 啊，他们就在那儿。
16: 哎，你好，六一。
14: 这位老师是？
16: 这位是马尚龙老师，我的好朋友。
14: 啊，你好。
16: 他是上海文化的研究者，是老上海了。
0: 搭档文硕今天邀请了一位特邀嘉宾，是在淮海路上生活47年的马尚龙老师。 马老师冒雨欣然赴约，足见诚意。他还带来了自己的新作《淮海路上》，也正是今天 CP Walk 的主线。
17: 我在写《淮海路》的时候，我后来发现我们都不知道武康大楼它哪一天一下子就红起来了。后来我也在想，可能就是电视剧啊或者电影的宣传啊，把它一下子红起来了。今天我们就约在这里，作为我们说淮海路的一个起点。
16: 哎，你看现在雨停了，我们还正好能在淮海路上走走呢。
17: 这里走过去呢，我觉得跟我们电视很有关系的是什么呢？《大力春天》跟我们前两年最红的电视剧就是《繁花》有关。
0: 第29届白玉兰最佳中国电视剧《繁花》将璀璨热闹的跨年名场面定格在了这里。
17: 《大力春天》哦，我记得那个当时90年代刚刚造好的时候，我把它看作是全上海最雅的、最高级的一家商店。看到吧，这前面那个娃娃的地方啊，2000年这个地方是一个25吨重的埃菲尔铁塔。繁花一年间尾花，宝总和那个汪小姐就在这下面幽会的，包括我们离这里并不远的静贤路，也是繁花拍的蛮多镜头的林子开店的地方。
0: 而在光鲜摩登的巴黎春天身后，有一条老式弄堂，则藏着六一与搭档眼中最地道的上海里弄生活。
17: 就是一条对淮海路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弄堂，现在这叫淮海坊，原来的叫霞飞坊。
16: 我记得那个《围城》中唐晓芙家的取景地好像也是这种类似红砖的。
17: 不奇怪，杨绛的家就在旁边的一个凤进坊里面，这个环境它其实是一模一样。许许多多的现代文学的名人都在这里住过，巴老在淮海坊里面住了10几年，他的家春秋就在这条路里面。
0: 淮海坊不仅沉淀众多文人往事，更留存鲜活地道的市井日常。走入坊间小店，暂作停歇，一砖一瓦皆是影视剧里反复出现的上海民居模样。
17: 哎，这个地方很雅。
16: 哎，马老师，那个电视剧《繁花》中马伊琍住的那个房子，好像是不是就是类似这种？
17: 跟这个是有点像的，一般它是地板的，都是木窗的，这就是上海的典型的一种老房子。
18: 我呢，小时候呢，就在那个石库门里这栋老弄堂里住。你别看这个房子啊，外表什么都很漂亮，但是以前里面啊，其实生活设施还是比较弱的。
17: 上海本土题材的戏啊，很多都是弄堂题材。首先，有弄堂就有邻里，有邻里你就有社会关系。而且越是你居住的不太舒服的地方，就越是有戏剧感。那比如说石库门里的厨房公用，那既是产生温情的地方，也是产生矛盾的地方。
0: 淮海路的风情可不止弄堂街巷，百年影院也是生活记忆。
17: 国泰电影院建成的时候啊，是全上海最大最豪华的最高级的一个电影院。一直到60、70年代，我们上海电影院呢分轮的，就一轮、二轮、三轮。第一轮完了叫斗轮电影院，就是它是斗轮。等国泰电影院2个星期放完之后，它不放了。到后面一个电影院呢，那么这个电影院叫二轮，还有三轮电影院，就第三档次了。
16: 就可见它的地位啊。
0: 但国泰电影院在白玉兰剧作中却不只是休闲观影的场所。
17: 其实有一部电视剧啊，叫《隐秘而伟大》。哎，这里面有许多地下工作者、地下党的工作者，就在国泰电影院里面交换情报的。
19: 我要你去见一个人。
9: 好，时间地点。
19: 中午11点，国泰大剧院门口。
0: 谍战题材是海派电视剧版图里不可缺少的厚重篇章。
17: 花园饭店，当年20、30年代，这里也是个情报中心。
18: 叛逆者、伪装者都在这里取过景。
0: 淮海路一路走过，已不知细数了多少部经典电视剧，不禁让人想起早年间邻里围坐共看电视的往昔岁月。
18: 我们小时候看电视，你知道吧，李弄就把那个电视剧放在上面，弄个板凳坐在前面可以看。后来呢，渐渐发展到是什么，在家里就是可以有一个电视机了，然后可以在家里看电视剧了。
17: 那时候的电视机是几寸的呢？ 比我们拍的还小，九寸的，围了那么多人在看，甚至当时呢，社会上还出现过一种叫什么，叫放大镜，就是在这个电视机前面放一块东西，你出现的屏幕就大一点，
18: 而且那个时候侧面是不能看的，因为有个放大镜嘛，你要在侧面看，全都变形了，
20: 太有意思了，对。
0: 由此不难想象，1986年首届上海电视节举办之时，恰逢电视走进千家万户，全城上下为之沸腾的景象。
17: 最早的电视节给我们上海人的印象呢，就是那一首歌嘛，我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18: 对吧？带回你的家，
17: 这是第一届的电视节。
18: 我还有一件非常值得那个炫耀的事，那个时候电视节呢，我在现场。
0: 那肯定是现场亲历者的记忆更加深刻了。
18: 小朋友们这个歌声一起来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观众感到了这个真是我们自己的节日。电视节的那个旗升上去的时候，啊，这个气球都飞起来。

0: 来，当时哎呀，全城的这个掌声都沸腾起来。那个时候真的是形成了一个，当时的所有的观众也好，居民也好，争相围坐看电视剧的这么一个高潮。
1: 86年恰恰是上海人的家庭电视刚刚普及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电视的普及，电视节是搞不起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倒真的是蛮春江水暖鸭先知的。
2: 正如马老师所说，上海电视节恰似春江水暖，彼时的观众不曾预料荧幕故事将长久影响这座城市。
1: 好的作品不仅是给我们一种欣赏，也是一种艺术创作上的一种灵感。我有另外有本书叫《上海女人》，当时我要写几种女性形象的时候，第一个映入我脑海的是谁呢？《上海早晨》里面的林婉芝，李媛媛演的。还有是谁呢？王安忆的《长恨歌》里面的王七瑶。
2: 扎根上海的创作者们，以镜头落笔，在剧集之中悄悄留存下一座城市的时代印记。
0: 2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有一部白玉兰奖得奖的电视剧叫《像春天一样》，这是由吴天歌导演、王志文和任燕主演的。
1: 我记得当时就是王志文和那个吴天歌是拿了白玉兰的最佳男演员和最佳的导演奖的。哎，这个说到吴天歌呢，这是在白玉兰历史上第一个拿下最佳导演奖的中国导演。
0: 吴天歌导演他有一个舅舅是在浦东的，暑假就带着他坐那个摆渡船，他其实对这一段时候的生活是有一定了解的，他就把自己在这个船上的那些故事写进了这个剧里。摆渡船上总会碰到那些熟悉的面孔，但是从来也不打招呼，没有一个界点的话我们不会说话，当突发一件事情的时候，哎，我们的关系就拉近了，我们
1: 故事就发展了。
3: 就像今天我在淮海路上遇到了马老师，我就有接下来的故事。
4: 对，
2: 淮海路的城市漫步暂告一段落，六一还要奔赴下一处影视地标。
3: 我还约了一位老师在外滩那边，我再跟他一起聊一下。
2: 刚到地方，我们就发现，果然是电视剧里寻常见呀。
3: 哎，你好，你好。
5: 哎，六一你好。
3: 一来到这儿，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就《情深深雨蒙蒙》。
5: 对对对。
3: 所以说，可能这个地方也是我小时候对于上海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吧。
5: 我呢比你大一些，所以呢，我的小时候对上海的最早的印象呢，实际上是电视剧《上海滩》。
2: 与六一相约外白渡桥的是深耕影视研究的学者程波，在他眼中，外滩与外白渡桥是荧屏之上最具代表性的上海符号。
5: 我93年到上海来读大学，是我第一次到上海，外滩啊，又来走了一段。走了一段之后呢，就跟我小时候对于大上海、对于上海滩那种认知啊，就对上号了。所以，外白渡桥某种意义上来讲，既是出现在影视剧里的上海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也是在真实的城市空间当中上海最重要的地标之一，又还有着历史传承。
2: 与都市剧中作为经典城市景观不同，在特殊的年代，外白渡桥历史上扼守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让这段铁桥成为荧幕里承载时代更迭、见证城市新生的标志性镜头语言。
5: 像《破晓东方》啊，《隐秘而伟大》呀，《觉醒年代》啊，这样的红色主旋律的电视剧，其实是上海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一些电视剧的背景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重要的风起云涌的开天辟地的事件。第二就是我们上海地下工作的啊，隐秘战线的，它和其他地域的这种隐蔽战线呢，比如说东北的像悬崖或者天津站还不完全一样，哎，它有着上海市民的都市和烟火气，我们经常讲是弄堂里的隐蔽战线。今年呢，有一个电视剧刚刚杀青，跟我们上海关系也非常密切的，是孙丹璐老师的长篇小说《这个千里江山图》改的这个电视剧，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是上海电视剧独有的一种文化。
3: 就现在好多影视剧火了之后，带动了一些这个 City Walk， 包括我现在在做的也是。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5: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视的生态的延伸。 它实际上把影视文化做了二度的传播，甚至做了二度的创作。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讲，拉动一些上下游的产业。从这个影视文化本身的发展来讲，通过这样的一个更大众的传播，跟这个城市的更多的人产生关系，那么实际上也可能双向互动。上海除了是文化大都市之外，我们还是一个科创之城，所以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这样的一种结合也是上海的重要的特质。
3: 您说的是不是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 AI 这一块？
5: 是的，
2: 是的。 AI 在我们怀念经典长剧的同时， AI 短剧已经成了电视节的全新单元。
4: 次元折叠计划是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今年的微短剧创制计划，今年也是很好奇微短剧行业的发展，它现在是一个行业非常热点的现象，选择了一个番茄小说的热门 IP 我降临在矩阵宇宙，把它改编成了 AI 短剧。
2: 徐响去年在上影节首个 AI 单元获奖的青年导演，入围今年电视节的作品也是使用 AIGC 完成的。
4: AIGC 的技术的发展实在是太迅猛了，它今年所呈现的作品跟去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质感和体量。我觉得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它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前沿的对于行业的观察和行业的判断，去年开辟了 AIGC 单元，然后今年又开辟了微短剧创制计划，都是在紧密的跟随行业的热点走。我现在要去给学生们指导 AI 短剧。去跟 AI 沟通的时候，你的提示词是越准确越好的。你是要一个更巴别塔那样的有呼吸感的手持，还是要一个谍影重重式的激烈的手持？而当你说到这种准确的表现的时候， AI 才能准确的去生成你所要的。
2: 没有演员，没有摄影机，更不需要片场和取景地，只需要和 AI 对话，你就拥有整个摄制组。
4: 现在 AI 时代，像我们今天这么几个人就可以来完成一个甚至有可能是八九十分钟的一个 AI 剧情长片了。我的左右脑经常在打架，我的左脑是传统电影教会我的那些东西，但是我的右脑是我必须要去用那些去服务于更短的东西。这个时代来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 AI 短剧，它现在都是一个行业里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
2: 连续两年带着 AI 作品亮相电影电视节，不少人觉得徐响是早早看准行业的风口，但其实他踏入这条赛道纯属无心之举。
4: 去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 AI 单元获奖的那一部《潜入梦海》，是我第一次尝试用 AIGC 的方式去生成一个电影短片。其实它的初衷本来就是想做了一个样片或者是一个概念片，就尝试着把这个我自己未来电影长片的故事概念用 AI 的方式做了一个短片，但是很意外的拿了个奖嘛。
2: 谁也没料到获奖之后 AI 的发展会势如破竹，似乎打开了这扇大门，就必须跑着前进了。
4: 我没拍过微短剧，这一次要从番茄小说海量的这种 IP 库里去寻找一篇百万字的小说进行 AI 短剧的创作，对我来讲是第一次。你必须敏锐地跟着时代的发展往前走，让自己不断地进步。
2: 打破壁垒的不仅是技术，从前创作经验带来的差距也在被打破。AI 短剧就像在所有人面前画了一条新的起跑线，年轻的创作者有了大胆突围的机会。
4: 像2026年上海大学 AI 短剧大赛，甚至我在台下看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完全想不到这是大学生可以做出的 AIGC 影视的水平。
6: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网文作者，我的作品的故事呢，讲的是一个电竞选手，他渴望用一场虚拟赛车的比赛的胜利，与自己离去的赛车手父亲，而做一场跨越时空的肩并肩。
7: 我们之前进行的一个是一个脑洞比较大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是一只霸王龙突然闯进了一个教室，以往我们去做这个东西可能要用到很复杂的一个特效，但是现在我们 AI 非常简单。
8: 我想尝试自己做一个 MV， 我也是刚了解到，我们很早之前听到那个有一个歌叫《歌声与微笑》，是上海电视节的主题曲。我想把这个和我的作品联系起来。
2: 算一算，今天这已经是第三个提起《歌声与微笑》这首歌的人了。 而记忆最深的当属最早唱响他的人。
9: 歌声与微笑是40年前

0: 我们参加上海电视节唱的一个主题歌。
1: 徐萍是上海小迎星艺术团的第一代团员，演唱《歌声与微笑》的时候，她还是个初中生。
0: 沈清小时候是我们《歌声与微笑》的领唱，
2: 这个认识吧？
3: 李俊华，
1: 一晃数十年，当年的小伙伴，如今彼此都有些相逢不相识了，但都对1986年的首届上海电视节记忆犹新。
4: 我记得叶回贤老师，还有我们最亲爱的燕子姐姐。
5: 那首《歌声与微笑》大有来历啊！当时1986年上海第一届国际电视节的时候，古建芬老师创作了这首作品，很荣幸小迎星艺术团作为首唱。
0: 当初我们只是觉得一首普通的歌，我们每个礼拜其实都要录节目，所以也没觉得特别。但是随着电视节办得那么好，周围的朋友亲戚啊都有说到，你知道吗？这首歌有多火？
4: 一开始我们唱的是中文，大家都练了有2-3个月，突然说让我们唱英语，到时候会有很多的国际友人要来。我们那时候对英语其实理解的也很浅，就是拿到歌词，有的怕自己唱不准嘛，就把那个拼音都标注上。我就不管是走路啊还是吃饭啊，我都在背歌词。
0: 我们那么小的做了这么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值得和骄傲。
1: 这段经历就好像带过一朵盛开的白玉兰，给参与的每个人乃至小迎星艺术团都留下了淡淡的香味。
5: 现在我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我自己本人教的也是和音乐相关的科目，那么也很有幸我现在这么多年还在分享传播音乐。
0: 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跟电视节、电影节两节都有关系的，我们在传播白玉兰的文化。40年前这朵花也被任命为我们上海的市花。
6: 我是进了团之后知道啊，原来这首歌是我们首唱，我也觉得非常的骄傲。
4: 那肯定，这是小迎星最最值得骄傲的一首歌。
6: 我还知道就是2007年嫦娥一号飞向太空的时候，收录了30首中国的经典作品，其中呢就是也有一首这个《歌声与微笑》。
2: 太厉害了，是。
1: 而今天，当年的首唱就要和今天的小迎星一起合唱这首歌。

0: 跨越四十年，两代小迎星的声音在同一个排练厅交汇，岁月改变了容颜，但旋律依然年轻。
1: 和这些孩子们在一起，好像瞬间就把我拉回到几十年前。
2: 我觉得我们也年轻了。白玉兰它代表了上海的精神。
0: 这一天，我们从一场放映出发，穿过上海的街巷，以不同的视角看过纪录片、长剧、短剧，最后停在一首传唱了四十年的旋律里。荧幕像是这座城市的时光相册，装着旧弄堂的烟火，也装着 AI 新生的想象。白玉兰年年如期绽放，见证一代又一代人把新的故事续写下去。下一站，光影再会。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陆家嘴、台庄路，
3: 去天童路、
2: 南门。
1: 去那儿做什么？
2: 看电影。
3: 对，韩国馆那里逛一下。
2: 去五角场大学路那边，想去找大爷比拼一下。
1: 7点多，您跟大爷要拼什么呀？
4: 大爷他们玩那个石锁。
1: 石锁就是
4: 石头像做的像锁一样的，
1: 有点像我们老北京的那个天桥是拿起来拎的那个石头。
4: 对对对对。来，我看短视频，有些大爷他单手可以拎起来20公斤的那种石锁，我觉得很牛。
1: 我能跟您一块去试试吗？
4: 可以啊。
5: 台儿庄路到了。
0: 我一直以为是杂技的石锁，小杨却说现在已经是网上最火的晨练挑战项目了，许多年轻人专程来公园玩石锁挑战大爷。
6: I've never seen this.
0: 他今天就是来挑战的，
4: 因为我平常攀岩嘛。

0: 我是来自上海宝山区顾村镇，我们是从无锡、梧州、安徽、江苏泰州，真的是开眼了，我这是误闯了十所界的武林大会吗？好，好的，好的，好的，您能拉150斤了？
1: 我还有120公斤哑铃，我也拉得动。
0: 那这个要不要也尝试一下？最轻的大概是多少？
2: 10斤。
0: 我还是来这个吧。
2: 太轻了，你这……
0: 不，我这个实力就是这个。1、2、3、5、10斤对我来说已经很有难度了，可小杨连156斤都能轻松提起。
1: 对，
0: 这样的力量总不会比不过大爷吧？
2: 我们可以不平价吗？
3: 也可以啊。
0: 第一轮单手侧卧70斤石锁，
1: 好，可以的。
0: 小杨已经有些吃力了，但是大爷呢？好，这也太轻松了吧！第二轮单指勾起70斤石锁，
1: 这大哥一个手指头，厉害！
0: 大爷的指力了得呀，来看看小杨，中指，哎，没想到才第二回合，大爷就用一根手指轻松战胜了小杨，这个结果可真的是出乎意料，
4: 手跟试弹一样，太牛了。
0: 小杨出局，比拼还在继续，450斤锁王出山，这样的级别我们就只能做观众了。加油！加油！这个石锁提起来有什么奖励吗？
5: 奖励就是大家的欢呼和掌声。这个不断吸引着挑战者前来的450斤锁王，是金桥公园的镇园之宝。很多人看到以后呢。 纷纷来试一试我们这个450斤的石锁，就大力士一人看到有这么大的石锁嘛，去提一下，一提嘛提起来了。但大家一开始在这里练石锁，却并不是为了吸引流量。
0: 石锁呢，也是继承非遗的文化嘛，当初这个唐朝也是一个军营里面锻炼身体，传承到现在也这么长时间。原来石锁本就是中国古老的体育项目之一。
5: 2011年就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全身性的锻炼方式。
0: 2013年初的时候，从和平公园，他们有绳索爱好，引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锻炼的地方都比较小，就以绳索为主，一步一步成为金桥公园绳索健身队了。能把古老的非遗玩成全民健身，输赢更是突破了年龄和性别。上海的公园晨练真的是卧虎藏龙，这也让我有了新的好奇。
6: 其他还有哪些公园您觉得有特色吗？
7: 就杨浦啊，足球是特色嘛。
6: 有些公园人气很旺的。
7: 徐汇的那里，他们就喜欢，这种乐队啊。
8: 那边的艺术气息非常浓的。
6: 建区
9: 他们特色嘛，就是搞那个单杠嘛。
0: 嚯，杨浦、虹口、徐汇、静安，这是一下给了我一张上海的晨练地图啊。不过没关系，一日之计在于晨嘛，那就一个个去看。 杨浦小区里藏着的足球场正热火朝天地踢着比赛，这灵活的脚法和熟练的跑位，谁能看得出这是老年足球队？哎，
10: 溥仪吧，你的，马小香，小呀小呀小呀。
0: 20几年没踢球的我，也加入了这场晨练足球。爷叔们还把踢点球的机会让给了我。
11: 这下子上手响了，啊！太让着我，结果。
12: 这位是我们目前最大年龄的，
11: 75岁，7岁开始玩球。从小在马路上玩的，
12: 我到这个球队已经25年了，
11: 是老年龙头。
13: 我比他小了，才72岁，
11: 也70了，但在每个星期在这里两三次。 一起锻炼很开心的，
14: 65岁，
15: 你是在这个里面属于终身代的，
16: 拿了好多次上海之王。

0: 年冠军，
1: 厉害厉害，
0: 好多次。
2: 我以前是在杨浦区少体校出来的，
3: 七十一，在龙头踢前锋，岁数越大越朝后退，现在呢踢到后卫了。我相信我也能够踢到八十。
4: 这个球场叫龙头球场，你们有听过一个龙头戏部吗？这个龙头就是由此而来。
5: 原来这支龙头老年足球队的前身是诞生于国营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的传奇工人球队，龙头就得名于曾经畅销中外的国棉十七厂标志产品龙头细布。从1921年起，杨浦以国棉十七厂为代表的各大工厂纷纷组建球队并外出参赛，形成了杨浦独有的工业足球文化。范志毅的父亲范九林就曾经是龙头足球队的成员之一。
3: 范志毅小时候呢，他是在厂的托手幼儿园的，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要在这里训练的，他就和我们在一起玩。应该说他的爱好就是从这里开始。
5: 在范志毅足球启蒙的那个年代，杨浦区就已经有了300多支工厂足球队。
3: 每年都有区里四项联赛，每逢遇到重大比赛，工厂的其他员工啊都是惦记着这个今天的比赛，有的人偷偷摸摸就溜出去翘班了去看球。那厂里怎么办呢？赌还不如输。每逢重大比赛，全场上早早班，早点放班以后随着球队一起去看球。那是大客车大卡车都拉我们出去的，这样子一来员工都很开心，球场上踢球的球员信心也很足，这么多本场的球迷来助威了，气氛就好。
1: 不一样的，
5: 足球会成为这里的晨练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1: 现在正好是世界杯的时候，会熬夜看吗？
3: 我们这里都看，都很关心。
1: 您觉得今年世界杯谁会夺冠？
3: 我认为应该是法国吧，一些非洲球队表现不错。
1: 训练强度真的非常大，
3: 如果正式参加比赛，那个强度还要更大。杨超杯的比赛，60岁以上的10个队参加，每年一次。我们龙头已经拿了5次冠军，就在这片球场上，还要参加市里比赛、全国比赛，龙头出去的都取得好成绩。那现在踢老年足球比年纪轻的时候踢的还要兴奋，岁数越大越踢球越兴奋。
5: 一场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晨练足球，却莫名让我看到了另一种青春。怀着不变的赤诚，奔跑在见证杨浦工业岁月的绿茵场上。谁说人生不能再少年？
6: 龙头球队充满活力，耶！
5: 下一站，我来到了人气最旺的公园——鲁迅公园。双休日的鲁迅公园游客多，热闹也多。据官方统计，周末这里有55支文体队伍，不过他们大多都集中在周末的下午。因为附近居民区密集，这里的晨练反而是难得的一片宁静。阿姨们放慢节奏，舒展着身躯。
1: 哎，弄好阿姐。
7: 那好。
1: 满弄一下，你刚才跳的是什么操啊？
7: 五韵瑜伽。
1: 五韵瑜伽
7: 是站在的、立式的。
1: 天天早上都有这么多人吗？
7: 是我们钟老师带动我们一起锻炼了10几年了，已经
8: 18年吧。
7: 鲁迅公园是一个起点，然后我们有其他的分部，像那个大宁公园，还有浦东的，还有和平的，好像有5000个人，有各个地方的。
5: 别看动作简单，这套操以鲁迅公园为起点，已经辐射周边的各大公园，有数千人练习了。
7: 我自己身体变化是很明显的，单位同事聚会的时候都说我退休那么长时间没有变化，
1: 还是那么。退休了是吗？
7: 我早就退休了。
1: 活起来呀！哎，
7: 我马上就要70了。
1: 真的啊？
5: 这套瑜伽操名字叫做快乐瑜伽，就是眼前的这位钟老师自创的。
1: 钟老师是吗？
9: 你好。
1: 所以您当时怎么想到18年前要创建这个快乐瑜伽？
9: 我是在钢铁厂上班的。拉铁水啊，到40岁的时候脊椎压迫了，我就练了10几年的这个木兰拳，这个脊椎把它拉开了，要好多了。
5: 难怪这和我们平时看的瑜伽不一样， 因为仲老师是将木兰

0: 拳的呼吸法和瑜伽的拉伸动作结合起来的。
1: 心肠一寸，寿长十年。嗯，这个呼吸呢，气血通，百病消。这个气啊，带着那个动作，所有的微循环全部打通，适合我们中老年。当时我们志同道合的，有了几个人以后呢，又到这里来了。因为地方比较开阔嘛，过路的人看到了，觉得非常的好，一年就发展了400多个人，然后就是开枝散叶了。
2: 啊，我们老师经常说的，脸肯定是要老的，有岁月沉淀了，但是你的体态一定要挺拔向上的，心态也就年轻态，
3: 特别是像你们高个子的，很容易这样驼背的。我们这样是做了操以后改变。
0: 等我赶到徐汇区，一场阵雨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我本以为看不到什么晨练了，却没想到，哦，原来大家都在高架桥下了呀。

0: 唱得真好，唱得真好。
1: 我们这边是次中音，然后那个是高音，那旁边是中音。
0: 我看到您刚才敲得很卖力，
2: 对，打击乐。
0: 所以这是您的一种晨练是吗？
1: 老有所乐嘛，吹萨克斯对身体也有帮助。
3: 从体育锻炼的角度讲，吹萨克斯可以提升肺活量，强健心肺循环，锻炼面部肌肉。但我观察下来，徐汇的阿姨爷叔们还有着更高的自我追求。
1: 萨克斯比较高雅，我们这个大都市上海。
0: 您最喜欢的曲子是什么？
4: 我们经常那个逛商场嘛，就是经常听到《回家》这个曲子嘛。
5: 这个声音很好听嘛，气势很澎湃。
4: 像我们这些就是说中老年爱好者吧，其实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音乐梦的，对萨克斯，其实内心是一直期望的。
3: 这股吹进晨练江湖的萨克斯风情，来自于1989年艺术家 Kenny G 吹奏的《回家》。这首曲子不但把萨克斯直接送上了上海公园绿地的乐器王者宝座，还在阿姨爷叔们的演奏下，呈现了独特的上海腔调。
0: 为什么您是队长？
6: 因为我呢比较空，家务全给老婆包掉了，但是我的钱也交给他了，所以我还比较自由，我带领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很开心。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78。2019年买了萨克斯，这个音乐呢是从小是喜欢的，吹了3天没吹出声音来，回来以后向老师学习，回来以后呢越演越有劲。
6: 刚才拎的时候，一天要8个小时到10个小时了，
0: 这比上班还累啊！
6: 真的，最起码得要难3个月左右才能独奏。
2: 继续吹，一直吹到吹不动为止。
3: 到了静安，又是另一幅景象了。不大的工人体育场，晨练的空间利用可谓发挥到了极致。足球场上山头林立，踢球只能勉强算是入门的运动。五扇、五剑、五，这是什么？龙吗？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大叔，您这个玩的是什么呀？
7: 昆虫。
0: 它为什么会响啊？
7: 靠这个线拉起来之后它会响，要有速度。
3: 这边太极拳拳拳生风。
8: 太极拳讲的是什么呢？引静落空是两拨千斤。你不给我外力，我所有的话都叫妄动。我的师祖田兆麟，我是杨氏小家第七代传人。
3: 那边的单杠区更是虎虎生威。
0: 今年多大岁数吗？
9: 今年正好68，我一天要2场的。
0: 需要多少年能练成您这样？
9: 就这个大概3年左右吧。
8: 我这么来的至少30个。
0: 厉害厉害厉害！为什么这么厉害？
10: 我每天跑步跑最低5公里，
0: 热热身，然后再到这儿多锻炼。单杠练了多少年？
10: 1年多。
0: 您最厉害的时候能做多少个那个大回环？
10: 10个。
0: 10个呀？
10: 做个10个。
0: 一口气做够10个？
10: 对。
0: 你们都比我厉害。
10: 再有一个外国女孩还常来剑桥毕业的，我们一起拉伸的。
3: 晨练还能吸引来剑桥大学毕业的外国女生，该不会就是坐在地上看书的那位吧？
0: 打扰一下，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从剑桥来的小姑娘吧？
11: 应该是我吧。
0: 所以你经常来这儿锻炼吗？
11: 很喜欢看那些都体操的老爷爷，对吗？谁会觉得不佩服？我觉得这

0: 是中国比较特有的一个氛围。在英国不会有那么多人练，
1: 看到他们那么练单杠，你有没有想要尝试的冲动？
0: 想要尝试，但是我觉得我做不起来，我有点不敢上。
2: 不敢试单杠，为什么要在这里旁观晨练呢？这个稍显腼腆的英国女孩艾丽带我去了另一个地方。我才知道她竟然是一位职业拳击手。像我这种零基础的人在这里可以试试训练吗？
0: 可以啊，拳击手经常是在这边有伤痕的，所以我们平时要拳手保护。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拳架嘛，一个是脚要稳定，胯部放松，
1: 放松。
0: 对，脚一直要保持你这个位置，要按照你的对手的位置去调整你的距离。我往前，你往后；我往后，你往前。对，这样子。有没有发现其实很累，对吧？动作很小，也没有被打，但是很累。
2: 艾丽的训练一般都在这个拳馆里。那刚才为什么要去体育场呢？艾丽告诉我，除了跑步和拉伸，她其实也在体育场大家的晨练中进行观察和学习。
0: 太极拳很多他所讲的道理就跟老师所讲的一模一样，就重心先转腰再转肩，其实这些都是跟太极拳有关系的，所以非常有意思的。
3: 对我们来说，太极是一个非常慢的运动，拳击是一个非常快
0: 的。其实它的逻辑也是一样的，对吗？都是关于平衡，关于进攻，而且有虚步，对吗？不就是拳击的假动作吗？
3: 假动作
0: 这种武术真的很聪明的，难怪是有那么多年的历史。其实他们讲的是有道理的。
2: 从中国武术的哲理中领悟西方拳击的奥妙，这真的是太聪明了。但更令我震惊的是他的成绩，
4: 世界前五了。
0: 其实我原来是举重运动员，然后我体能不怎么样，所以觉得要练个有氧的，我随便选了拳击。从那时候开始，哇，这真的是让我爱上的，这个应该有诚意吗？
2: 一见钟情。就在去年年底，艾丽甚至代表中国拳击俱乐部取得了 WBC 超重量级软冬金腰带。
0: 上海也是我在追梦的一个环境。我第一场比赛是在上海的一个白领比赛。
3: 第一次打拳击比赛的时候是多大？
0: 24岁。
3: 那应该算是很晚的时候。
0: 很晚。
2: 艾丽的教练梁光活至今都记得24岁的艾丽给他带来的震惊。
5: 刚开始就是当很普通的一个学员，但他给到一些实际上一个行动令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他非常专注，每次训练的话非常刻苦，人家练个一个小时他就练2个小时，甚至练3-4个小时，一直在那边练。不是一两天的事，是每天的事情，写了很多很多的日记。他给我一句还蛮深刻的一话，就是说，他很喜欢，他想去很专注尝试一件事情，去做到极致。
2: 我更好奇的是，一个剑桥大学毕业的英国女生喜欢拳击，为什么要在中国开始职业生涯，甚至代表中国职业拳击出战？
0: 我1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中文，那时候爸爸是住在北京的，我有2年在北京上那个国际学校，所以中文是他们必要的一个课，然后必要的课就变成我的热爱，所以大学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3: 我们一样，我小的时候在北京生活，现在我搬来上海。
0: 其实我北京上海我都喜欢，都是有比较甜蜜的回忆。北京的氛围就是我小时候的跟爸爸一起的氛围。
2: 原来是这份中国情结让艾丽在剑桥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了中国。
0: 我必须回到国内，我也不是从小，但是是比较常有的一个梦想的，就是一个人去骑行很远的一个路程，结果是穿越了中国。 从敦煌开始就穿过了600公里的沙漠，所以最后的路途是从敦煌到广州，还是蛮远的，1共4000还是5000公里，就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而看到真正的中国。
3: 听起来这个像是 Alice Wonderland 的故事。
0: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有这种机会。
2: 而在上海的生活不仅仅让他得以全身心奔赴自己的热爱，更让他觉得自己已经真正融入了中国。
0: 上海也是我比较独特的一个能坚持的一个环境，在上海我也可以生活得很舒服，对吧？也有一个很照顾我的团队，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搬到上海的时候就也会兼职做翻译工作，中医的很多，我的翻译的书本中医的比较多吧。其实我有一点吃惊了，中医这个看世界的概念有多么深入，也很影响人家按照这个逻辑去生活，所以很佩服他的规律。
2: 而他的这种努力和执着也在不经意地影响着身边的人。
6: 艾丽觉得有一句话其实也对我们影响蛮大的，拳击这仗的并不是说你的拳头有多硬，而是你怎么样去克服你心中的恐惧。
2: 天宝天佑是拳击馆里极少见的视障拳手。
6: 刚开始其实教练说他们从来也没有带过盲人练拳击，我喜欢拳击，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喜欢上了。拳击啊是一项很热血的运动，需要一定的对抗和挑战。
2: 是艾丽的话语让他们有了挥拳的勇气，即使看不见也能靠感知冲破黑暗，爆发力量。
0: 用一个非常努力的非常靠谱的心态去克服世界的累，感觉我又发现了生活活得开心的秘密。
3: 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你喜欢的吗？
0: 哎呀，非常喜欢。其实我每天会写出来一个我所感恩的事情的一个清单。我真的非常幸运的，我找到了我自己真的喜欢享受的一件事儿。开始打拳击，我就觉得有点像it's like the lights turned on. 我突然看得很清晰，我真的享受的是什么。然后通过这个对自己的了解，我就可以开始建一些自信。这个我要做，我喜欢做，我肯定能坚持做。
2: 从艾丽的拳击到今天沿途一站又一站截然不同的生活百态，上海独有的晨练江湖在我眼前铺展出了一卷晨光长图。我忽然懂得了晨练的意义，身体要主动唤醒方才不惧岁月，人生更要觉醒才能不负自我。今天的旅程到站了，你的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问一下，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友谊西路那里，
2: 衡山路。
3: 去人民广场。
4: 陕西南路。
0: 去那边做什么？
4: 去学车，
5: 一个 DIY 的店。
0: 是关于什么的 DIY 啊？
5: 布粘的。
0: 布粘的。
5: 你可以什么护照夹、手机夹，可以用通过布粘，然后热熔在上面。
1: 准备去找朋友，我们俩今天约了要出去逛街。
6: 你好，我们是一个看中国的一个项目组，就是带外国导演来看一下我们中国各个城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看您也在采访这位小姐姐，我们能采访一下您吗？
0: 可以啊，在地铁上采访很多人，没想到今天被人采访了。 Where are you from?
2: I'm from Madrid.
0: 在地铁里被采访对我来说既意外又新奇，尤其面对的还是一位好奇的外国朋友。
7: Acabo de regresar de Galicia.
2: ¿Y te ha gustado?
7: Sí, muchísimo.
8: ¿Película o...?
2: Un documental. Es para un programa que se llama Looking China Youth Film Project.
7: Ok.
2: Donde juntan a diferentes personas de todo el mundo. Tienen que hacer durante 15 días un documental en una ciudad extranjera que es Shanghai.
0: 简单寒暄才知道，采访我的是来自西班牙的 Vilu 和来自深圳的小韩，他们都是大三的学生，在这个暑假作为拍摄搭档在上海参加一个青年影像计划，通过14天的拍摄记录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感受。这么巧，他们选择了通勤方式作为观察上海的拍摄视角，也就有了和我在地铁相遇的奇妙缘分。
2: She's gonna interview you.
7: So English, Chinese, or Spanish?
6: In Chinese.
7: 好。
6: 现在坐这班地铁要到哪儿去？
0: 我们现在在拍一个节目，叫《下一站》。
6: 你平常在坐地铁的时候，你会选择去观察同车厢的人，还是选择就是看看窗外的风景？
0: 我坐地铁的机会其实非常少，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出门，但是坐地铁的时候我其实喜欢观察，因为我是兼职做脱口秀的，我需要观察生活来写段子。
9: 你要去哪儿？打算去做什么？这不都是我一直在问的问题吗？只是此刻提问者变成了这组远道而来的中外搭档。我忽然产生了几分好奇，同样的提问，他们获得的答案，他们看到的上海，会不会和我不同呢？
0: 你们采访完我之后还会继续在地铁上做采访吗？
6: 我们就是准备下车去找一个点位去拍一下人流和车辆。
0: 那我能跟你们一块儿去看看吗？
6: 当然了。
10: 汶水路到了。
9: 一号线汶水路站是 Vilu 和小韩精心挑选的点位，因为这里的地面道路、一号线高架站台、南北高架、中环高架构成了上海独一无二的4层叠加立体路网结构，密集来往的行人和车流正是他们几天拍摄下来最具代表性的上海通勤途径。
6: 我们这次选的主题是通勤嘛，从通勤中可以观察到每个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0: 那我想问问你们，这段时间坐了多少趟地铁了？
6: 3-4天有了，每天至少是1个小时以上的单程，模仿他们通勤。
0: 最远坐到哪儿呢？
6: 最远我们就直接坐到了滴水湖去。
0: 滴水湖？
6: 是的，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上海的快节奏。为了拍通勤这个主题，会专门跟他们挤了一下早晚高峰。最有意思的就是遇到了一位在上海生活了特别特别久的一位外国人，他就是非常热情向我们导演介绍了上海到底有多少条那个地铁线路。
2: O sea, no tenía ni idea de nada. Era muy fácil moverse a todas partes a través del metro, que es también muy barato.
9: 我甚至可以想象，当 Vilu 听到上海有超过20条地铁运营线路时的震惊。但 Vilu 说，他更意外的是秩序。
7: ¿Cuál es la diferencia entre metro de China y metro de España?
2: Para mí la principal diferencia es la calma que hay aquí. Todo el mundo va como de una manera muy como programada, ¿no? En Madrid es todo lo contrario. O sea, en Madrid hace calor, todo el rato gritos, gente que entra al vagón a vender cosas, a cantar.
7: Guitarra.
2: Sí, sí, sí. No hay tranquilidad, no hay tranquilidad. Cada cultura tiene como su forma de ser en el transporte público, pero las diferencias son muchas. Prefiero aquí.
7: Ah, ¿sí?
2: Sí.
9: 虽然有文化的差异，但是 Vilu 说他更爱上海的地铁，因为安静的车厢给了他看书的条件。
0: 当然，地铁也并不是上海通勤的唯一方式，所以共享单车、轮渡等等都成了两人的拍摄对象。
7: ¿Has probado ferry?
2: Sí.
7: ¿Qué te parece?
2: Me encantó.
3: Sí.
2: Las vistas. Y también entrevistamos ahí a un chico y le preguntamos que, pues, que dónde iba, qué estaba haciendo. Y él nos respondió que no sabía dónde estaba yendo.Que tan solo quería como centrarse en las vistas.
7: Ah, qué romántico.
0: 虽然通勤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最忙碌的一面，可是 Vilu 和小韩似乎总能找到浪漫的故事。
6: 我们坐轮渡的时候就遇到了祖孙三人，就听到这爷爷奶奶在跟这个小朋友介绍说，他们当年坐这条轮渡的时候，就是对面这些东西是怎么造起来的，然后就是说他们印象当中那栋楼可能那个时候才这么一点点高，然后现在就已经这么繁华了，也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就是来上海看到的，应该也就是他们爷爷奶奶口中的那个景象，就感觉看到他们很温馨啊，就在那个美丽的夕阳之下。
7: Quería preguntar, antes de esta vez, ¿has venido a Shanghai?
3: La primera vez,
2: sí.
3: Ah, vale.
7: Y después de haciendo esta película, ¿qué te parece Shanghai?
2: Pues me encanta. O sea, me parece una ciudad que se mezcla mucho entre lo moderno y lo tradicional. Y la verdad que para mi documental, pues ha sido clave.Eso que a simple vista parece muy sencillo, pero que realmente tiene una, como un poder narrativo muy fuerte. Y me ha encantado y vamos, quiero volver. Luego ha venido gente de Singapur, de Turquía, de muchas partes del mundo.
7: ¿Cuáles son temas suyas?
2: Pues son muy diferentes. Algunos tienen, por ejemplo, los robots, personas mayores, racing cars, bastantes temas diferentes.
7: ¿Tienes
6: más
0: de 原来参加这个青年影像计划的一共有十组中外的导演组合，每一组都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观察上海的视角。比如此刻也是第一次来到上海的土耳其小伙 Rona 就正在体验赛车的速度与激情。
7: Great performance.
8: Thank you.
7: Are you professional?
8: I'm trying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maybe. I'm the director of a documentary.
7: Okay, you are the one I'm looking for. Is your cameraman here?
8: No, like, Nick is my everything. Literally my everything.
11: I'm the producer of the program, yes.
0: Rona 从小就是一位赛车迷，没有在 F1 赛季来到上海，本来是他此行的最大遗憾。直到他和搭档子豪在天马赛车场看到了这辆车。
8: I really like Formula One since my childhood days. Then I also got interested in Le Mans. This car, its name is TC1, made all in China.
7: How is your feeling?
8: Well.Actually, it's really easy to drive. I've never driven a racing car before.
0: 原来 Rona 驾驶的这辆赛车 TC1 完全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诞生在上海的中国造原型赛车，至今保持着天马赛车场最快的单圈记录。
12: This is the data we just download from the car. We can check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ar. We still got the onboard video when you're driving.
13: What's the lap record of this car in this circuit?
12: In this circuit, the best lap time of overall is 1:03. So it's faster than ever, whatever car you can buy on the market.
13: Oh,
12: yeah.
13: And his best record is
12: 109. Yeah, you have a talent, I can tell.
8: Thank you.
0: 而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骑绝尘的中国赛车设计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两位年轻人。
14: 主要是我们这边来牵头做设计。
12: 那我负责的部分呢是动力总成的部分。
14: 总共前前后后通过了十几年的时间。
0: 所以就是您主外，您主内才有了这辆车。
14: 可以这么理解。
0: 驻场在上海天马赛车场的 ASR 车队是中国第一支自研赛车的车队，从2012年就开始了 TC1 原型车的研发，全队最大的梦想就是造一台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原型车。
12: 其实一开始呢，这是我们的出版样车，
15: 看起来很像当时零几年的勒芒赛车。
12: 我们经历了很多失败，
15: 出现了无数次的事故，我们也是不断从事故中去累积我们的一个这个经验，最终出来了这么一款安全性极高、驾驶体验极好的这么一个车辆。
0: 我们现在看到的 TC One 已经是历经了十几年凝聚多代上海赛车人心血的结晶。直到去年，这个造车梦在周峰、杨泽代这一代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15: 去年和今年，我们都在中国汽车耐力锦标赛里面获得了冠军。
16: 好厉害
13: ！Great achievement, I think. Yeah.
15: 我们从去年10月份开始启动我们的新车的设计了。
17: 您现在看到的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车辆的内部结构。
18: 我挑选了这个万转的引擎，让大家在中国就能体验到这种万转低扭矩、高马力的像 F1 引擎的这种感觉。
0: 引擎性能比肩 F1， 80%零部件，中国制造。望着裸露车身呈现出的机械构造，谁能想象这场从零起步的中国造车梦可以一路驰骋出一条中国的赛车之路。
17: 这个位置可以调的，
19: 能根据我的腿长短来
17: 调。对对对，再往前就会这样就开下去，就会比较轻松。
16: 舒服
17: 对对对
16: ，It's pretty cool.
13: Do you think I can fit in this car?
18: Of course, we can fit most of the people more than 60 years old driver. So we must make sure the opening is big enough to help driver to quickly jump into it and once accident quickly escape.
17: 我们目前这款车也是成为了我们国内第一个已经通过了国际汽联场地赛赛车安全认证的车辆。
19: 其实这辆车成功的把我的好奇心激发出来了，我想问问我能不能去试试开一下像这样的车。
18: 当然可以，那我们赛道见。
19: 全副武装好了。

0: childhood, but it's also his childhood. But you are generations, like you are in such different generations. So I just felt like, wow, this is animation is timeless.
1: 有很多人去用一些手写的那个便签纸写下自己想对美影展或者说想对动画说的话。有一张特别吸引我，上面写的是，感谢你们给我们零零后带来如此美好的回忆。然后我在往后面继续看的时候，我发现有九零后、八零后，甚至有老奶奶、五零后。我感觉中国动画就是抚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包括还有很多外国人啊，他们也在上面写，就让我非常的感动。
2: 恩佳说，这次拍摄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的水墨动画，还让他学会了一个新的中文词汇。
0: 国潮 I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it was, so I was very confused. Yeah, but as I researched more, and then I found out that actually.China animation is very deeply rooted in their culture, their myths, their history. 我其实非常敬佩还在手绘动画的电影们。
3: 那所以你们现在的影片已经全部的剪辑完成了吗？
1: 对，基本都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之后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展映，邀请您一起过来看。
3: 我其实也很期待你们最后的成品。
2: 几天后，我来到了上海大学。此刻，所有的中外导演搭档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为期14天的城市观察影像记录迎来了最终的展映。10部记录短片从6000年历史的青浦田山歌开始。
4: 青浦田山歌是青浦人在田间劳作时的吟唱。
2: 婉转歌声顺着黄浦江水，直奔高速运转的活力都市。有梦想就全力加速，有智慧就突破极限。
5: 我们希望让这种新的技术更多的服务于我们人类。
2: 生活的温暖可以是一杯咖啡，也可以是一碗面。
6: 这座城市海纳百川，只要你肯努力的话，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位置。
2: 画面里定格的每一个人，也许忙碌，也许悠闲，但那份自信的底气，就是我最熟悉的上海的样子。
7: 感受到了非常不一样的上海。
8: 上海赛车还有田山歌都是之前我没有了解过的上海。
7: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是上海这个城市最有魅力的地方。
9: Yeah, I really like Django. If I have the chance, I will definitely come here again.
2: 14天的旅程在影片展映中落下帷幕。10部短片其实不仅仅是影像记录，整个创作的过程已经变成了他们每个人独有的上海故事。年轻的导演们带着这份城市记忆，即将回到各自的国度，相信他们看见的上海将会永远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第一站。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问一下，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那个西城地铁站。
2: 到友谊路、
3: 赤峰路、
4: 大柏树、
5: 虹口足球场、
1: 北上火车站。
0: 是准备出远门吗？
1: 对，去日照玩。
6: 去买点东西。
1: 去到一个村子里，今天要有一个野外植物调研的一个活动。
0: 这么热的天，在野外？
1: 对，因为就是我们青浦是湿地生境比较多，湿地植物在夏季它的生长会比较茂盛一些，那就方便我们去观测和记录。
0: 你这是带着家伙事儿呢是吗？
1: 有一些植物图鉴，我是学那个园林植物的。
0: 这看起来挺有意思。哎，我能跟你去看看吗？
1: 啊，可以啊，但是今天的天气有点热哦。
0: 没关系，你看我都晒得这么黑了。
1: 好呀好呀。
0: 我遇到的小李就是专门研究上海原生本土植物的，他宽慰我不必太担心夏日炎炎，因为我们此行要探访的去处恰有一番清凉独到之处。
1: 我们今天要去三生村，这个村有一个深水如同深山的一种秘境感。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村子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我们之前有试种过一些原生植物，比如说2022年在上海的佘山发现的一个特色的野菊。
0: 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了上海特有野菊的山深村会是怎样的一个世外桃源呢？
1: 那边就是三生村了。
0: 楼宇远去，喧嚣消散，山深村用一阵蝉鸣和满眼的绿色将世俗纷扰尽数隔绝，四周都静了下来。老房子枕着河岸打盹，水鸟在田埂上悠闲踱步。小李心目中的沪上桃花源原来就藏在青浦的这片水乡深处。
1: 前面就是我们的团队成员了。
0: 陈老师您好。您好。真正的植物调研和我想象的可不太一样。
1: 大概有多少米啊？
7: 3米2米的那个鳖坡上面，我们可以量一个样方嘛。
1: 我们这个样方的面积大概有10个平方。
0: 只见小李他们在稻田边画出一块观测区域，逐一清点里面有多少种植物，每种植物的覆盖度是多少。他们说这叫样方法，是生态调查里最基础的手段。
8: 这个藿香的苗已经长到了1米2。
9: 哦，这个裂叶马来长得好，
10: 这个可以记下。
8: 那边是不是有正在开花的植物，还蛮特殊的哈？
0: 那3朵花是吧？
8: 我们上海本土原生的一种植物叫海州长山，这里突然间冒出来一颗啊，我们推测它可能是鸟吃了它的果实，那个
10: 对，
0: 就是粪便
10: 落在这儿，
8: 哎，然后就出来一颗。
0: 山深村的田野水网范围广阔，显然小李他们的野外调研工作要进行很久，所以他建议我先去村子里面逛逛。好嘞，那你们先忙着，我去村子里面转转。走进村子，只见一条主街南北贯通全村，10余条巷道水路并行，户户临水，家家泊船。但这里并没有山，为什么要叫山深村呢？
11: 我们这里呢，路道弯弯曲曲，有这个水呢，像深山一样，越是山深，所以叫山深村。
12: 我听说是白崇禧那个苏轼路过定山府时，他说山深不深，水深则灵，所以说这么传下来的。
0: 山深的由来知道了，那这村名下写着的沪派江南又作何解释呢？能晓得啥是沪派江南吗？不晓得，
13: 我不太了解。
14: 我只知道我们村是沪派江南最早的示范村之一吧，具体的你要问问我们村上的规划师。
0: 这个安静的小村落里还有规划师吗？我一路寻去，发现我要找的人正和小李他们在一起呢。哎，怎么样，你们调研的还好吗？
8: 整体还是不错的。这个是规划院的何老师。
0: 何老师您好。哦，您好。哎，您是这里的规划师？
15: 对对对对对。
0: 在村子里我看到了沪派江南，指的是什么？
15: 沪派江南实际上就是我们用沪派上海本土本地的传统方式恢复以前我们整个的江南水乡的生态农业面貌。
0: 我看到的山深村本身就非常原始淳朴，那还需要恢复什么呢？何老师说山深村最深藏不露的生态宝藏其实就在我的身边。
15: 我们山深村之所以能够成为沪派江南4个首发点之一，就是因为你面前的江南楼藻它其实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我们良渚文化里面， 已经有我们楼枣的这种出行模式了。
0: 这大概就是标准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吧。我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看似平平无奇的水塘田埂才是山深村最珍贵的宝藏围田楼枣。
15: 这个是清代的孙俊写的《祝维图说》，孙俊其实他也是青浦人，
2: 就是我们本地人。
15: 对，我给你看一下，这本是宝书啊，是好不容易淘来的。你看到这张图里面讲到楼枣的是一个传统的模式，为了防止这个水涝，在围田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筑堤筑坝的概念，保护了整个内部，通过沟渠来形成一个灌溉体系。
0: 简单来说，围是筑堤合围而成的大片农田，楼是田间连通水系的小水沟，枣则是围内低洼处用于调蓄的水塘。围田楼枣是江南先民水利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清嘉庆年间，青浦本地的治水营田专家孙俊总结出了分级排水的修围筑堤技法，并于1813年铸成了江南围田治水的经典《筑围图说》。这套筑围治水的方法在青浦全域推广后，30年不再有大范围的水患。而山深村现存围田楼枣的珍贵之处，在于它完整地保留了围田楼枣的水系机理，与筑围图说中的记载高度吻合，可以说是真正生于青浦、立于青浦、属于我们上海本土的珍贵农业文化遗产。
2: 它具体是好在哪儿？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15: 其实楼枣的好处呢，实际上就是用最传统最原始的方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一个灌溉体系。它是由高田、低田和我们的楼和枣组成的这样一个模式，把水用水车或者是说用人工的方式逐级的引入到我们的低田、中田和高田里面去。大雨季的时候呢，雨量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水渠呢又形成了一个排涝的一个体系，保证我们这些楼枣内部的这个田呢既有水的滋养，同时呢又防止了这个内涝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就是在3年前找到了这种地貌，根据1977年的航拍图呢，这个楼枣的位置实际上就在我们这个位置。我们现在是按照原来的位置把它恢复了，我们对这项工作实际上是比较用心的，是尽量的恢复到原来的面貌，包括它的各方面的细节上面。
0: 原来这才是何老师所说的恢复。看似宁静的山深村，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改造早已开始。局部被填埋的江南楼枣正在慢慢地恢复成梳理的模样。而一早小李告诉我的种植本土野菊花，其实也都是生态恢复的一部分。
7: 边有一棵野菊，
2: 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7: 它通过枝条繁殖，然后延续了自己的生长的空间，
2: 夹缝里求生存。
7: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本地植物的优势。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南丹生。
2: 这个有点像薄荷叶子的那个。
7: 你说的没错，它们是一家，但是。是相对来说比较远的亲戚，哎，都属于重型科，也是我们那个中草药里面很关键的一位。这个门口是当时我们项目初次引进一些本土化的乡土植物呢，做景观其实也是一个试点。在这种酷暑天，它下面已经在发这个新叶啊，新芽。
0: 路边的小花坛里都是移植过来试种的本土植物，但是它们适应了山深村之后，会种到哪里？得听另外一波专家的。
15: 我们这个村子虽然不大，但是有很多团队在进行工作，我带你去瞧瞧。
0: 水路才是解锁山深村的最佳路径，蜿蜒水网串联起散落的岛状村落，勾勒出标志性的珠链水乡格局。
15: 我们这个村子是浮在水上的岛村，我们原来这个村子上面的住户啊，家家户户都有船，用于农作啊、捕捞啊或者是运输。可以看到这个村子的三个岛，南岛、北岛、中岛，非常的漂亮。
0: 这如诗如画的水乡景致，就是景观设计师们带着村民共同改造的。
15: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景观团队哦，谢老师，这些的园子都是他来打造的。
3: 这块是我们中岛片区嘛，这块呢就是我们重点打造的一个滨河步道的贯通，相当于是村内的一个公共空间，也是我们跟就是滨河的这几户的村民一起进行了一个共创。你可以看到这后面的一些村民自己种的蔬菜，然后还有他种的一些花圃。 一开始呢，这边其实都是每一户自己的，相当于一个后院。
2: 哦，
3: 对。
2: 所以现在已经全打通了，变成一个通过来的景观设计。那改造成这样之后，村民们后面的反应还好吗？
3: 大家反响特别好。这边是我们村口的一个小卖部的院子，我们也是非常尊重主人的想法，比如说他想保留的这个绿篱，
2: 让我想到了那个诗叫《采菊东篱下》。
4: 啊，这个房子的瓦都是非常漂亮的，卯的瓦，
3: 对，就非常有乡村这种传统的风格。
0: 而村里的盆景达人朱叔叔家又是另外的田园风格，统一定制的铁架上爬满了藤蔓，新鲜的瓜果坠在叶间，三角梅开得热烈，一看有人来参观，主人的骄傲显而易见。
2: 真的漂亮，
5: 这个水门是天然的下雨的水。
2: 那您觉得改造前好还是改造后好？
5: 那肯定是改造后，差别太大。我原来的盆栽嘛，就这里放一点那里放一点。
2: 那现在改造完了之后就放在路两边了。
5: 对，好就好在清爽。
0: 为了让村民们的家都能在微更新中更加展示生活的美好，魏民老师带着景观团队已经在山深村驻扎了近三年。他也是2023年发现楼沼的那场上海特色民居村落风貌保护调研普查的参与者之一。
6: 拨盘上海1500多个乡村，我们团队是作为调研团队之一。
13: 那次普查之后，发现在山深有大片的围田，有了围田以后，是否会有楼沼呢？用了这个航拍图。

0: 好，你可以去看一下。
1: 那我先去别处看看，晚上我来找您。
0: 好的。
2: 一路邂逅了规划师、景观师、建筑师、动植物保护专家，再看山深村的宁静，我有种静水流深的感觉。平淡如常的日子里，一场关乎生态与乡土的重塑正在发生。显然，这份变化也被其他人捕捉到了，比如离开村子十几年的杨慧，回来开了一间村咖。
1: 您好，
3: 哎，您好。
1: 他们说这边有一个返乡青年开的咖啡馆，就是您这里是吧？
3: 哎，对。
1: 有什么特色的推荐吗？
3: 我推荐你喝流沙美式。
1: 我看到您这个店里的装饰很特别，
3: 这些的话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平时自己也比较喜欢动手嘛，这也是我回来这个开这个咖啡馆的一个原因嘛。
1: 那怎么想到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开这么一个咖啡馆？
3: 因为我看这一片的话变化比较大，这个村正在慢慢的建设，像我这边这个码头还有这边一个步道，以前是蛮破旧的，人站上去甚至还有点危险的，现在你可以坐皮划艇看日落的一个风景。
2: 也比如和我一起下水的丹丹是从云南来的。
4: 我来这里两年了，大学毕业就来这边找工作，发现了这样一个小地方，这里和我的家乡也比较像，我们山里人喜欢玩水。我之前来到这里的时候，基本村里都是老人，然后来了一批建设者，后来又来了一些年轻人，村里热闹起来。再过一个月我们就可以采摘野生菱角了，往那边走应该能够看到很多水禽归巢嘛，他们会把蛋孵在浮萍上面，这是很好玩的。
1: 在夕阳下边看着这村子，我觉得真的非常漂亮。我觉得如果我刚大学毕业来到这儿，我可能也会留下来。
4: 这里会留住很多人的，包括能留住很多的鸟。
2: 太阳下山，我也要去赴谢博士的萤火虫之约了。
0: 康师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康老师他主要做生态农业的，也是萤火虫保护的专家。
2: 2011年，康红利就是在附近的岑卜村和萤火虫结下了不解之缘。
5: 我觉得说专业保护萤火虫有点愧不敢当，我只是一个科普人。我记得很清楚，2011年的时候，上海的记录就只有一种陆生的萤火虫，叫黄麦翅萤。我到这边跟朋友一起在有机农场呢，晚上的时候散步，突然发现这里有一种我在市区没看到过的萤火虫，个体更大一点，亮度更高一点，飞行速度更加快。后来鉴定出来是一种以前没有记录过的一种水生萤火虫，命名为富士萤。
2: 从那以后的十几年里，康红利一直从事着保护萤火虫的工作，所以当听说山深村观测到了萤火虫，他也赶来了。
5: 萤火虫是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昆虫水生萤火虫它就在水里，陆生萤火虫在陆地上的一些潮湿的一些环境下，它都要求这个水非常的清洁，就是水里头有农药除草剂，有一些工业污染它就活不了。
2: 在谢博士的带领下，我有幸加入到了今晚的萤火虫调研。因为人工灯光会打乱萤火虫的生物规律，所以我们关闭了所有灯光，静静等待。
0: 哎，康师你看有萤火虫，哎，好亮好亮。你看萤火虫在飞，一闪一闪。
5: 飞的那只多半是雄的，雌性的它是被追求者。大自然中间大部分是雄性去追求雌性，
0: 童话般的感觉，特别的浪漫。
6: 萤火微光照见水乡千年，楼沼复生，野菊重开，无数深耕于此的追光者以热爱复原江南原生机理，让古老生态智慧活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山深不深，水深则灵，古村新生，风物岁岁长。今天的旅程到站了，下一站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你好，请问你要去哪？
2: 是我路，
3: 我到朝阳路
1: 去溥仪园。
4: 我要去14号线的豫园。
2: 去那干嘛？
4: 陪我侄子玩，他来上海玩。
5: 我要去一个剧组这边参加那个网剧。

0: 的拍摄，
1: 去给荷花过生日，因为快到农历的6月24号了嘛，它就是荷花的生日，也被称之为叫关联节，所以去古怡园里面参加一些关联节的消夏活动。
2: 我知道古怡园每年都有荷花的展览的，
1: 对，古怡园有500多个品种的荷花。我们去品荷花、听荷花、赏荷花。
2: 你说那活动我倒是从来没参加过，方便带我一块去吗？
3: 当然可以。
4: 吴峰一路介绍，我才了解，关联节始于魏晋，盛于唐宋。泛舟赏荷、池边听曲、浅尝荷香时令小点、秉烛观灯祈愿，都是农历6月24荷花生日独有的消夏乐事。
1: 有一个唱昆曲的朋友要表演长生殿里面观荷的一小段的表演。
2: 哇，那个意境不错哎！你这年轻小伙子喜欢昆曲？
1: 对，因为平时也是戏曲爱好者，所以我准备要去那边一边听荷花一边做荷花。
4: 走进古怡园，只见怡怡绿竹环岸，满堂荷花盛放，当之无愧是上海经典的赏荷地标。
2: 这桥两边的荷花非常漂亮，
3: 很旺盛啊，
1: 很像是李清照的《如梦令》里面“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4: 听荷花，我理解是听昆曲的赏荷片段。那做荷花又是什么呢？
1: 到我们做荷花的地方了。
4: 穿过藕花深处，走进一座古典厅堂，这里就是今天关联节的雅集所在了。桌案上荷花盆景小巧玲珑，荷塘糕点精美灵动，满是萦绕着淡淡的荷香。
5: 农历6月24号关联节，荷花的生日，古人的话会在这天泛舟啊，赏荷，然后品尝荷花相关的食点，比如说荷花酥、绿豆糕、琥珀糖，还有品尝茶果子。
4: 桌面上这套荷藕点心原来就是茶果子，是独属于关联节的限定美食。
5: 茶果子它是喝茶的时候佐茶的一道小点心，也称为糖果子，兴于唐朝。
4: 从古画到古典名著，处处都有茶果子的身影。斗茶图里宋人佐茶的花式点心是它，红楼梦里薛姨妈待客的细巧茶食是它，西游记里仙童捧出的精致小点也同样是茶果子。
5: 我们今天就要来教大家做茶果子，作为今天关联节的小仪式。
4: 原来学做荷花茶果子就是这次关联节的重头戏。老师的范本实在是太精致了，我和吴峰都是第一次上手，无论是小莲蓬还是小荷花，对我们来说都有难度。
5: 你可以想象成小时候捏橡皮泥，它的原材料它是白芸豆和糯米粉，所以它有非常的包容性。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去创作啊，包在粉色的皮当中，注意不要露馅哦。
3: 哎，你玩过吗？
1: 这是我第一次玩，我感觉这个很像是《红楼梦》里面贾宝玉他那个喝那个连环汤，他们也是消暑的一种方式。
4: 我们俩的作品只能算重在体验，这趣味的消夏方式，听听同门们感受如何吧。
2: 今天做了什么？
6: 荷花，
7: 做了一个莲蓬，我捏了一个含苞的白荷，在花心的地方点了一抹绯色，就好像清晨刚刚醒来的样子。
2: 感觉困难吗？
7: 不困难，但是一定要慢工出细活，成品不重要，但是那个过程让人能够静下心来做当下的自己。
2: 尝过味道没有？
7: 舍不得，那么美的东西我想留它久一点。绵密的，甜甜的，然后也很清雅。
2: 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消夏好不好？
7: 当然很好，能够让自己享受这个过程。
8: 手里有事做，心里无事，心静下来就感觉这生活就很慢。
4: 或端详，或品味着自己亲手做的荷花茶果子，关联节进入了下一个风雅的仪式。
1: 像古代的这种听曲啊，还有吃果子啊，都是我们消夏的一种方式。
3: 上来端尝。
9: 我唱的这一段是来自于昆曲的一个名作，叫做《长生殿》，里面有一折经典的折子叫做小宴金殿。这一段呢是边赏荷花一边喝酒，和今天也有一点类似吧。
2: 我觉得你唱得非常棒。
3: 感谢这个福
2: 建。受过专业训练吗？
9: 我学的是工商管理市场营销，我是和上海昆剧团的老师学习，有大概10多年的经历。我们今天正好是这个荷花盛放，非常有夏天的这个气象。古人文人士大夫在他们当时的聚会当中，他们可以找一个山野围坐，来一起把一本传奇从头唱到尾。
4: 千百年来，和风与昆腔本就是江南夏日最相配的风景。昆曲里描绘荷塘消夏雅宴的经典桥段远不止这一折。
0: 比如说昆曲琵琶记里面会有专门的一则叫赏荷，它讲的就是男主蔡伯喈，然后入赘相府以后，正值夏季，妻子就大摆荷花宴消夏。今天就结合今天这个活动，兴致盎然现场写的就是六朝风雅又何新，玉笛垂柳衬堂音。
4: 好一个六朝风雅又何新，古典园林，昆曲清音，荷莲雅集，池畔吟诗，让曾经的风雅成为我们感受时下季节的心意。荷花茶果宴的发起者燕子也把现代的心意融入了传统的手艺。
5: 茶果子的话，其实可以想象成我们指尖的艺术，它可以捏出来万物。我们不仅做过各个节气时令的茶果子，还做过宠物的、神兽的，来体验的朋友也会自己发挥创意。像去年流行了一个黑悟空的游戏也捏过，还有一次有个小姑娘她自己养了那个青蛙，照着她的手机上的挖耳子捏了一堆小青蛙。我从小就有一个开咖啡馆的梦想，所以我在馅料上的话就抛开传统的豆沙跟奶酪结合啊，像今天做的话就有柠檬芝士奶酪，还有焦糖玛奇朵口味的茶果子。它非常的简单，非常适合中西结合，茶果子代替那些蛋糕，它更健康低脂，很适合匹配关河消夏的这么一个习俗。所以今天也是非常有幸跟古艺园一起来办这场雅事。
4: 不过来到古艺园，有了品荷听荷，怎能不赏荷，可不能辜负这数百种荷花竞相绽放的盛景。
6: 古艺园的荷花是非常闻名的，所以我今天专门盛装出席来拍照。
10: 我是真的假的？我觉得很美。
11: 外地过来旅游的，在新闻上看到说古艺园把那个荷花放在市中心的绿化道旁边了。
12: 就慕名而来了。
11: 是的。
4: 原来在这个夏天，让荷花盛开在城市街头的幕后团队就来自古艺园。
13: 像这个红色的呢，半重半的，
14: 黄绿色是一个稀有的，在中国传统上是没有的。
4: 对荷花如数家珍的阿梅就是一位荷花品种研究员，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荷花妈妈。
13: 这十二年也全部是在跟荷花为伴，之前大家都叫我荷花姐姐，后来这个称呼就变成了荷花妈妈。
14: 荷花是有很久远的栽培的历史的，我们先民肯定是以荷花食用为主的，后来呢就
15: 大家关注全球蜜蜂数量减少，
4: 我们想方设法把自然之美带入城市，而古人也自有亲近自然的独特方式。荷从赏灯便是夏日闲趣，荷塘中临水摇曳的各种荷鱼灯就还原了关联节的传统浪漫。
16: 我们做鱼灯的时候，小朋友每天早上就来围观我们做鱼灯，然后到后面都要求加入，就刚才那边那个有一点塌的鱼灯就是小朋友和他的家人集体创作的鱼灯，那个是一个鳌鱼灯，很多观众都会选择从这入场，所以我们把这个鳌鱼灯就像个领头的放到了这个位置。这个是比较传统的这种细长型的鱼，像刚才那边那个它就会稍微胖一点，因为我们想要跟每个角度拍都有不同的鱼。
4: 一盏盏鱼灯以移步换景的布局与游客相遇，在新潮的视觉体验下却藏着源远流长的传统范式。
16: 我是学法学的，后来就是在北京的时候看了一次中式的传统插花，然后深深的吸引了，发现老祖宗的审美其实才是最高的审美。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就发现非遗是个特别有趣的东西，我们现在也在探索，马上要开始做一些绒花，我们是希望保留传统的这种非遗的东西，但是赋予新的内容，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融入进来。就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她做鱼灯做得也很好，她还做了非常多的其他的这种非遗的手作。
4: 从满池荷花逛到灵动鱼灯，我这就去看看这特别的鱼灯里是不是藏着个不一样的夏天。
17: 你好，打扰了，我是慕名而来的，听说你这儿有一个特别的鱼灯，我可以看看吗？
18: 可以可以，你要看的鱼灯是不是这个？
4: 姚玲儿家的鱼灯让我感觉和下一站在非遗市集上探访过的安徽汪满田鱼灯有点相似。
18: 其实这个灯是徽州的鱼灯，我做的时候稍微给它做了一点鱼鳍，这样看起来就比较灵动一点。
17: 哇，我看你手那么巧，是不是你自己平时就比较喜欢做这个？
18: 对，主要是做我们传统文化题材的手工，做的手工都有通过拍视频的。

0: 式记录下来。
1: 果不其然，姚玲儿家里布满她的手工作品，件件都透着传统的底蕴，每一件的故事她都用视频记录了下来。
0: 自己做了个石头，我去广东学了一个多月，它里面的骨架结构是非常复杂的，有上千根竹子在里面做支撑。那个是舌头，也是会颤动的。我也找那个女子师队学习过的，一起上台表演了一下。皮箱是我们中国冷极那个竹叫
2: 鄂温克族，
0: 他用当地的一种桦树皮做的，他们就把那个桦树皮剥下来做成自己的房子，冬天可以躲在里面取暖。这个树皮其实是非常硬的，得要用电钻给它打好孔，然后一个一个穿过去，就看着一个小箱子，但做的话也要做一个月。篆竹云披肩，以前是在婚嫁的时候穿的一个披肩，这个做完的时候直接就穿着这个去云南省博的那件文物原件前面去展示一下。这个是哈萨克族的少女戴的帽子，叫塔克亚，上面的毛是猫头鹰的毛。这边这个是我们四川大凉山彝族的头饰，圆盘八方帽，它一共三片，象征宇宙的天圆地方。这个是贵州安顺的地系的面具，它其实是武将。这个是黄杨木，把它劈开，表面的树皮剥掉，再把背面挖空一半，就刚好做一个这样的面具。还有一件我特别喜欢的，现在不在家，就是我通过网上的图片在家里的复刻的炉仔猪灯，从来没有见过猪灯的实物。我进到炉仔里面的时候，就有个保安大哥就开始跟着我了，他追着我问你这灯从哪拿的，就让我觉得应该挺像的。我说哎呀，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2: 都是你自己手工做的？
0: 对的，有一些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然后有一件是老师在旁边指导我完成的。我现在是一名全职的手工博主了。
1: 原来眼前这姑娘还是网上小有名气的非遗手作博主，不管是摆在眼前的手作，还是一条条精美的视频，已经足够让人为之惊叹。可打磨这些作品需要投入的时间成本，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
0: 我的视频通常可能就五分钟左右，但是它背后可能有一万小时。
1: 为什么短短五分钟的片子背后要付出一万小时的努力？时间都花在哪儿了呢？姚玲儿告诉我，第一步就是天南海北的寻找。
0: 学习非遗前，我会先找到一位愿意教我的非遗老师。我经常被拒绝的，可能我找了十个老师，就这么一个老师同意我。去了很多地方，一个就是冷极根河，零下几十度，在那凿冰取水，砍那个木头生火，非常的
2: 艰苦。
0: 但我在那里看到了香喷喷软糯糯的驯鹿，然后还去了大凉山彝族，在一个大山的底下，然后升起那个篝火。
3: 有机会是走到那些非遗人物的身边去学习，和按照自己看到的那些图去制作，你感受有差别吗？
0: 有非常大的差别。比如说我第一个作品是苗族的头饰，我觉得简直跟博物馆一模一样，但是我戴的时候，他们少数民族的人说
2: 他们的风俗习惯不一致，
0: 对，他们要把眉毛露出来的，没有任何资料会告诉你他们要把眉毛露出来。但是当我去到这些文化所在地，就有了领路人，
1: 亲身走进文化原生之地，才懂风俗的起源，对于非遗传承的独特感受，不到现场根本无法体会。
0: 我的老家温州廖发墓是一个国家级非遗，他做一束可能要一个老爷爷吭哧吭哧两个月。有时候你在现场看的时候，好像自己身处在那种心如雨的那个状态里面。
1: 在这一万小时的坚持里，寻觅求学只是个开端。姚玲儿大半时光都投入在了日复一日的精工打磨之中。
0: 那个炉仔的猪灯，四万颗琉璃珠穿的，属于百工灯，上百个小时做的灯，这个也是纯手搓的，每天要忙活13-14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远持续的工作量，没有别的捷径，只有用时间去反复的让自己熟悉它。如果做出来的东西比较粗糙，就会觉得有点对不起老祖宗的手艺吧。
1: 亲眼见过非遗工艺承载的美好，也深知其日渐式微的困境， 愿意为一条视频花10000个小时，姚玲想做的应该不止于镜头下的呈现与模仿吧。
0: 我想用身边常见的材料创新，比如说锡纸烤盘去复刻传统的银饰，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像我一样没有基础的普通人，他能够通过比较廉价的材料去接触我们的传统手工艺。
1: 锡纸还能做银饰？姚玲说，我也能马上上手体验。
0: 教你做一个这个吧，这个是彝族少数民族的耳环，精准的顺着我画的所有线给它描上一遍。
2: 这上面有印子了。
0: 对，
3: 没想到就这么一小片上面有那么多线条要描。
0: 其实精致都是时间堆出来的。
2: 这个图案有什么讲究？
0: 这个主要因为他们彝族的传统纹样，花鸟鱼虫蝴蝶山川河流。彝族的银饰非常大，以大以高为美。
4: 苗族也有银饰吗？
0: 苗族是迁徙的民族，是人走财随，银饰穿着就走了。藏族定居比较多的，他很少这种颠沛流离，所以他们的佩戴银饰的范围很小。只有黑沙壮族，他们这个是模仿古时候女性将领的一个铠甲的形状做的，是一种勇气的象征。
1: 精致的银饰里藏着好多民族的历史，经姚玲创新的工艺，让更多人得以走进非遗，读懂纹样间的民族故事。
0: 我会在评论区或者群里分享图纸，然后就给一些没有美术基础的人也能做出来跟我一样的东西，就降低了普通人接触这种非遗的门槛。
1: 在化繁为简的工艺指引下，我竟然很快完成了一件精致的银饰。
0: OK， 那就做完了。
5: 已经很不错了，难进了。
1: 姚玲创作过这么多精致繁复的作品，可案头这枚不起眼的陶土哨才承载着她最为珍贵的学艺技艺。
0: 这个是山东聊城的一个非遗，它叫羊骨哨。他们从黄河边上挖的这个泥捏出的这个哨子，作为他们当地的一个乐器。我去到那的时候，师傅是一个80岁头发都花白的一个老爷爷，在我去之前已经30年没有烧出来任何一个新哨子了。为什么没有受众了？那个哨子是需要
2: 烧制
0: 的，没有这个窑。去那当地的砖厂，人家觉得会有安全的隐患，那陷入僵局，我们俩就很失魂落魄的回家。但是我就拜托了我找个好朋友是做陶瓷的，他那里有窑，我就帮他把哨子人肉送到300公里外的那个地方，烧了2天给他烧出来。后来烧成功回去的时候，他也特别的开心，他说你这个东西到时候发上去全国人民都知道吧。
1: 滔滔黄河奔流不息，一老一少迎着暮色一同吹响羊骨哨，悠扬的哨声顺着黄河流向远方，让这份古老的工艺重新被看见，也仿佛唤起了人心里想要守住非遗之美的向往。
0: 做羊骨哨的这个爷爷，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非遗传承人对这项技艺的付出，而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一个手艺人坐在镜头前然后很慢动作升格他优雅的那个动作，而是他真的灰头土脸的要去找砖厂把这个东西烧出来，一定要去黄河边给他吹一吹。我回报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视频触达更多观众。后来他的小辈还管我要了视频资料，他说他们要申请非遗传承人了，我们就把资料拷贝了一份送给他，帮助他能够当上非遗传承人。
1: 姚玲的记录为非遗传承的申报提供了详实的影像见证。回望从潜心手作到以短视频记录非遗的这段旅程，他恍然发觉，当初简单的心愿，如今早已拥有了更深厚的意义。
0: 我本专业是学舞台美术设计的，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是说我喜欢手工，没有这么伟大的愿景。苗族银饰是我的第一期，我就觉得好漂亮。我那个时候还觉得非遗是什么，那门槛很高吧，不得在博物馆里待着。做完之后我才知道苗族银饰就是个非遗，后来我才发掘了非遗领域很多很精美的东西。像第一年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是炫耀自己的技艺，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做的真牛。但是我第二年第三年出去拍摄非遗传承人的时候，我的想法就变了。我们有时候带着设备然后去到深山老林里，

0: 你去拜很多非遗传承人的时候，很可能是他们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对外说话的机会。我更愿意把镜头给到非遗传承人，把他的故事讲好。我能把这个记忆传播好，变成传统文化从业者的一个打光师或者托举者。
1: 纵使很多传统技艺年代久远，沉寂多年，依然藏着生生不息的坚韧生命力。就像这炎炎夏日里盛放的荷花，背后总有着悉心守护、耐心栽培的育种人。百样荷景，千年匠心，交织成夏日独有的鲜活诗意。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准备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上海图书馆、
3: 国家会展中心、
4: 去陆家嘴。我打算下地铁去金松路那边。
1: 准备去那儿做什么？
5: 从绍兴那边过来，来上海这边想参观一下交通大学。
6: 有一个 vintage 展，然后我想去逛一逛。
3: 去参加那个鹰角嘉年华的展出。
2: 去参加一个长三角的阅读马拉松活动。
1: 阅读知道，马拉松知道，阅读马拉松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2: 它其实是一个比赛，然后就是让你在6个小时里面读完一本还没有上市的新书，会像马拉松一样幸福。
7: 那这个活动我能去看看吗？
2: 可以啊，可以啊，上图是公开的嘛。
0: 从来没想过图书馆读书也能跑马拉松，但佳佳告诉我，这场活动的阵仗可不一般。整个长三角范围100多家图书馆同时开跑，在广大阅读爱好者的心目中，它早已是颇具影响力的赛事。
2: 这个比赛已经办了9年了，我是从我们那个读书会一个朋友那边知道的，他去年有参加，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去年看到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所以我想今年赶紧来试试看。然后其实我也比较好奇自己能不能在这个时间里面完成这样一个挑战。
0: 那这个活动是谁都可以报名参加吗？
8: 大家在网上一起报名，然后5个人一组嘛，组成小队之后以小队的形式去参加抽签，中签了才可以参加。哦，
0: 小队，所以这是一个团体赛吗？
8: 对，大家都是读同一本书，看你读的快慢，然后还要做题。我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期待一下吧。
0: 好，阅读怎么比赛可让我太好奇了。
8: 你看那边已经有人在排队了。
0: 天哪，我第一次在图书馆门口见着这么多人。
8: 对，很早大家都很积极了，昨天在群里都很兴奋，期待能读到什么样的书。
0: 周末早上9点，上图东莞的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可见这场马拉松的超高人气。
8: 你看，专注于意志力的终极挑战。
9: 确实是挑战。
8: 我们比赛在7楼，我要去和小队成员集合了。
9: 好嘞。
0: 这是我第一次在图书馆感受到赛场的氛围，选手们陆续签到，从5花8门的队名开始，仪式感已经拉满。
10: 我们的队名叫好邻居好读书，因为我们都是邻居，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比赛，
11: 就是希望接下来的这几个小时里面能够沉浸式的阅读一下了。
12: 我们队名就是毛姆的一本书，我们都是来享受阅读的，书香年华，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读书最好的年。
13: 我们的名字叫分歧清简，清简呢就是古代的这种竹简，因为我们的队员都是喜欢看历史书，这历史人物呢像一道风一样从远古吹到现在啊，品味这些古代人的这种人生，就像是一股暖风吹到我们这个书简上。
0: 不仅队名有讲究，小队的宣言更有深意。
13: 我们这个小组的宣言是取自尼采的一个名言，叫做每个不曾起舞的日子就是对生命的辜负，然后把起舞换成了阅读。我的爷�爷是一个历史老师，资治通鉴他读了8遍，我在他影响下也是读了3遍，所以呢我在读资治通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这些书友嘛。
14: 是每天读史2小时的话已经读了720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都没有办法就每天都陪你2小时，但是这个历史可以，书籍可以。
15: AI 时代到来了之后，很多人说我是不是不需要阅读了，但是我会发现当我真的去打开一本书去和作者达到共鸣的时候，那个是 AI 绝对没有带给我的那个体验。
0: 也有人亮出了往届的奖牌，带着经验再次奔赴赛场。
1: 我看您胸口挂了这么多奖牌，您是参加了很多届吗？
16: 对对对，我是从2021年开始，然后就每年都会来参加这个比赛。
17: 你看这是去年的奖牌，其实它是用活字印刷的一首小诗，2025年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
1: 把这个字藏进去了。那您最开始是怎么知道这个比赛的？
17: 我就是在公众号上，然后看到了这么一个叫做阅读马拉松的比赛，因为我平常也跑马拉松，我一看原来这个阅读也可以变成马拉松了，马上就报名了啊。但是参加了几年之后，我发现能对这个书理解得更深刻一点，还真是不容易的。于是呢，在这2年我就开始要备赛了。
0: 平时跑马拉松可以热身，可以规划配速，这阅读马拉松可怎么备赛呢？
17: 就跟平常我们跑马拉松一样，我们得提前几个月训练，最重要的其实是训练我们的专注力。我可能隔两天就会读一本跟这个比赛的书籍的厚度差不多的，然后呢我要花三个小时之内要把它读完。其实本质上不是为了结果，更重要的是你读书的时候你训练了你的大脑，或者理解力会变得越来越强，然后我再用 AI 来出题去模拟答题，这样做一个备战啊，也是蛮有意思的。但是 AI 出的呢其实都是非常机械和呆板的题，所以我答 AI 的题分会比较高，但是来到现场一答题可能就不太行。
0: 祝您今年取得好成绩。
17: 谢谢。
0: 上海图书馆东莞场地开阔，比赛区域并未完全封闭，选手们可以自由落座，我也有机会驻足旁观。最安静的马拉松即将开跑。
9: 本次比赛的书籍是历史类书籍，是李进泽著的《破空》。阅读马拉松比赛是中国原创的阅读推广活动，让世界看见阅读。
0: 原来六小时的比赛分为两轮答题，第一轮五道考略读，第二轮45道考深度。答题错误将会增加读书的时长，最终成绩按全队五人的阅读总耗时进行排名。这场马拉松考的不仅仅是看书的速度，更考对于书本内容的理解。
9: 我宣布本次大赛正式开始。
0: 数百位读者同时拆开书本的包装，这场脑力马拉松开始了。有人守着窗景把比赛当成一种享受，有人或坐或站用最舒坦的姿势沉浸在字里行间，更多的人把书页翻得飞快，把自己的理解渐渐写满整张草稿纸。而此时此刻，整个长三角在同时读这本书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18: 今年的这场大赛呢，是在长三角171家图书馆，一共有6705名选手报名参赛。全上海呢，今年一共有图书馆、社区党训中心、城市书房，一共有42家是今年的这个阅马赛点。整个上海市呢，有1600名读者参加比赛。上海图书馆东莞呢，是上海最大的一个赛点啊。我们今年在这里一共有360位读者。今年长三角阅读马拉松是第9年，已经成为国内辐射范围最广、然后参与人数最多的公益阅读推广活动。
0: 光是每一年赛事指定的比赛用书就有不少的讲究。
18: 它必须是一本没有上市的书，但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它必须又是一个获得书号的一个正式出版物。参赛选手进入赛场前，所有的书像考卷一样的是密封的。
7: 哦，
18: 对，
7: 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18: 选书呢也是有一定的技术参数的，它的这个字数大概是15万到20万字左右啊。
7: 6个小时读15万字？
18: 是的，
7: 压力有点大，
18: 有点大。
7: 我平时看书可能每天就睡觉前看个3-4页，那这本书我得读个半年。
18: 第二呢，在每年的这个比赛用书的前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参赛指南，教了大家一些像折角阅读法、检视型阅读法等等。在章节前面会有这样的一个页码，告诉你你现在读到的是书的20%，有点像我们游戏
7: 进度条。
18: 是的，进度条、会有一些这个阅读箴言，最后还有一个可以把书漂流出去的小程序。
0: 整套流程如此严谨的阅读赛事，我想当然地认为是由图书馆发起的，没想到李老师却告诉我，这场长三角阅读马拉松的起点就诞生于我们上海的普通读者之间。
18: 那最早呢，这个阅读马拉松是由上海交大的一个学生读书会发起的。然后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我就去参观了他们第二次的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事儿值得推广，所以就跟他合作了一把。从2016年开始，我们就有了上图碑阅读马拉松，然后推广到了长三角。今天阅读马拉松的创始人以及他的团队，现在在这个电脑前总控着我们171个场馆所有的答题数据。来进行这个后台的这个保障。
7: 那我去找找。
0: 正在实时跟踪后台数据的就是阅读马拉松的发起人江涛。
19: 江老师，
20: 你好。
19: 现在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
20: 实时的，就是整个赛事的大家的阅读时间、总的成绩还有排名。从10点开始到现在已经4个小时41分了。
0: 趁着赛事节奏稍缓，江涛向我讲起了这场全民阅读赛事发起的初衷。原来在他担任交大学生读书会会长的时候，就留意到了全民阅读环境的变化。
20: 当时关于阅读率下降成为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大家都在提方法推动阅读率上升，我就想说是不是能把它作为一个公共的赛事一样的东西，如果说这个社会上很多人记得有这么一项东西，它必然就能更长久地留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当中。
7: 像马拉松的发展一样，像大众放开之后，大家意识到我们需要健身，我们需要更健康的生活。
20: 实际上我们确实跟这个马拉松的很多方面是很像的，你去跑马拉松，你不会说我想得上海国际马拉松的第一名。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想的是，我们一起参与到这个一项活动当中，我们一起向大家展示一种风采。那其实这就是阅读推广的一个含义。
0: 那最初的阅读马拉松是什么样子的呢？
20: 2016年，一月份在交大，6个小时的赛制跟现在一模一样。我找了40几个人，他们都是喜欢书的人。我找到译文出版社的，提供了试读本。这个活动以后，我跟大家谈出了一个活动，如果下次我要再搞的话，你们愿意不愿意？几乎所有的人都想，这个活动很好，还可以继续搞。
0: 这场交大校园内的阅读实验迅速收获了全部参与者的支持，而仅仅2年之后，它就成了一项长三角范围的阅读赛事。
20: 在2016年世界读书日的时候，和黄浦区的团委做了这个第一场正规的实验赛。我试着打电话到上图他们那个读者推广中心，说我们有这么一个活动，你们是不是能来看一看？我也担心他们会质疑说，哎，你要是一个人要去读6个小时读完一本书，这个是不是有点强迫，对吧？但是呢，上海好在什么地方？它给人机会。上海图书馆的老师到现场去看，他看到了这种氛围，他看到了这种阅读推广的可能性。到这个秋天的时候，
7: 上图加入进来，
20: 是，然后开始办上图杯，然后做到2018年的时候，联合长三角的3省1市的图书馆做了长三角的阅读马拉松大赛。
7: 2016年，您在1月份这40人举办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活动能发展成今天这样？
20: 想到了，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它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你首先要做出你的价值，正确的展示给大家，那么上海就会看到，就会接纳，让这种价值变得更加蓬勃的发展。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努力固然是一个起点，但是能做到这么长久，能做到这么大的范围，实际上跟这个很多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最大的帮助就是各图书馆的支持，出版社的支持，而更加感动的是那些阅读者。比赛一开始，当你看到所有的人都进入到读书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专注力形成的这个空间，它对人的影响，这是一辈子都很难忘的。有很多读者就是一旦进入那种瞬间，一下就爱上这个赛事。这是阅读者给阅读者的一种支持，他们既是参与者，又是这个赛事的这种很好的氛围的创造者。他们在这个氛围创造的过程当中，就使得阅读让更多的人看见。
7: 这让我想到了那一句话，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0: 我想起早上比赛开启的那一瞬间，当所有人一同沉入书页，无数专注凝聚成的独有气场深深地震撼了我。这就是阅读无声的力量。
20: 从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在每次阅读马拉松开始以前，我们会有一个调研，所有的参赛者当中有40%是不断重复参赛的。第二个数字呢，最开始赛事结束了以后，30%阅读小组会留下来约着共读一门书啊。去年的时候已经达到50%以上了。比如说我们每年比如7000多人参赛，有其中3500人左右会变成日常运营的一个阅读小组，能够长久坚持阅读，
7: 等于是把阅读的这种种子种下来了。
20: 对，
0: 6小时进入倒计时，陆续有小队走出赛场。我很好奇，今天这场阅读破空与春秋历史人物对话的马拉松，大家的感受如何呢？
4: 破空这本书呢，给我的最大的感受是，它既能够有历史的严谨，同时又能够俱怀异性双思飞，有他的想象力的空间。
21: 我自己都喜欢逛历史博物馆，这本书也是平时你在博物馆看到的历史的一种生动的呈现。我自己感觉是凡有所学皆生性格，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其实历史从来没有远去，它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重演。
22: 我画了一幅长卷，等到明年的时候，这幅画叫《跃马10年》，就会完整的呈现。
3: 我是2017年来到上海的，2018年我就开始慢慢的去参加这个赛事。每一季的时候呢，我就会画下它的阅读的一个场景。有时候比如说我抽签没抽中啊，我就会以阅读志愿者的一个身份参加，让我跟这个阅读马拉松每一年都有一个记忆。
5: 因为我是教语文的老师，参加阅读马拉松比赛已经6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阅读能力的确是提升了。在教学当中教会学生去阅读，今年的6月份带领学生去到延安进行研学的时候，我们学生在路遥故居前他就读懂了孙少平，他不是虚构的英雄，就是平凡的人怎么样走出了不平凡的人生，他们也真正理解了路遥。我觉得这是课堂上讲不出来的深度。那这种阅读马拉松的这种推广，对我们全民阅读的这个助力是非常大的。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凡的人做了不平凡的事情，而且是我们千千万万这样人的一个缩影。
0: 而读者们用亲身经历印证的阅读力量，也正在催生出全新的表达方式。
20: 阅读马拉松它是个入口，然后很多人开始参与到阅读当中来了。在最近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阅读脱口秀，等于说用讲笑话的方式把你吸引过来，然后再问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然后再把这个阅读推广出去。
7: 原来阅读脱口秀是您这边发起的，那今年阅读脱口秀他们的宣传片其实是我录的。
20: 哎，正好今天晚上我们就有一场阅读的脱口秀，叫你一起来看看。
7: 好嘞。
0: 一场邀约也引出了我心中长久的疑惑。作为脱口秀演员，在我看来，阅读与脱口秀素来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
7: 您怎么想到把阅读和脱口秀放到一块儿的？
20: 其实我以前也总觉得阅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7: 对。
20: 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发现它是一个跟脱口秀是很一致的，因为我怎么去证明我理解了一个书上的概念呢？就是你能够用自己的话把这些概念重新叙述一遍，讲得非常的具有这个生活性。但是说实话，阅读和脱口秀的这个结合，它的这个点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找。西安大剧院就是我们今天表演的地方。
7: 好嘞，今天跟您去长长见识。
0: 今晚是书院脱口秀的第二场晋级赛，从筹备至今，这场另类的脱口秀经过了视频海选、复评和训练营，最终选出了34位讲者。他们有研究《红楼梦》的高中生，有想要重拾对话的哲学系老师，有读《昆虫记》启蒙职业道路的观鸟导游等等。不过读书读得好，脱口秀能不能讲好可不一定，舞台就是最好的试炼场。
6: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上海西岸大剧院参加书院脱口秀的第二场活动。
23: 确实没想到阅读脱口秀能吸引这么多观众过来。最终通过3场脱口秀的公演以后，有10位我们的选手将参加巅峰之夜的终极汇演。所以今天呢，我们登台的首位嘉宾就是哈喽。
24: 今天是个读书的脱口秀活动，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当脱口秀演员吗？因为读书不好。今天来这个活动可谓就是鱼和自行车的关系，不搭嘎。最近流行一句话叫文化工作者就是要有文化，我就是没文化。我讲的这个是乌合之众，它是法国的心理学作家勒庞写的。我上次过来试讲，我全程说庞勒写的。好在现场的观众文化也不是很深，没几个人知道我说错了。
0: 一句自嘲轻松消解了我担心的阅读高门槛。
25: 我分享的书是《自私的基因》，这本书讲的是人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就像我控制不住爱吃宵夜，怎么到了凌晨1点我就一点都不挑食，觉得什么都好吃。都说女人40一枝花，没想到我是夜来香。
0: 选手们借着生动的视角搭建起书本与观众之间的桥梁。
26: 其实运动最重要的功能是改善我们的大脑。前几年我就出现了有点健忘的症状，老婆经常说啊，让你去扔垃圾你怎么总失望呢？就自从我和老婆开始一起读了运动改造大脑，一起跑步时候啊，事情就变得更糟糕了，因为老婆记性是越来越好呀。我说过的每句话她都能倒背如流，我呢还是没啥改变。所以我老婆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你这个不是有点健忘，纯粹是懒。
2: 对。
0: 而且区别于网络模板化的三分钟带你读完一本书，他们的分享融合了个人的生活阅历，也带着独立的阅读思考。
8: 梭罗在他的小木屋里面有三把椅子，一把给自己，一把给朋友，一把给社会。我可能需要的不是三把椅子，而是三个手机，一个用来刷，一个用来充电，最后一个用来专门找前面的两个手机。
10: 去年的这个时候啊，我背着30多斤的包征服大山，我对着天空大喊，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山根本不理我，我继续对着山谷喊，嗨，认识高尔基吗？知道海燕吗？山不回我话，还没有文化。
0: 哎，这个梗倒是挺有才华。台上的选手大多是脱口秀的新手，表达之所以动人，归根到底所有感悟都源自于真实的生活。
11: 我自身是一个爬山的爱好者，我其实是有一个清单的哈，我有200多条此生待爬的清单，然后我真的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想你的风。征服一座大山呢，我就会在后面划一个勾，然后我同时呢还给它起个备注，就叫弱不禁风。对，所以说以前是更希望去征服大山，但读完《念念远山》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在山里面你就非常的渺小啊，可能就是当下的一瓶热水，一个帐篷，几个同行的小伙伴，能不能看到彩虹，这些东西才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东西。认清你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一个地位，你就能够更好的和自己去相处。
0: 群山静默，文字无声，可行走与阅读带给陈敏的思绪丰盈滚烫，他渴望把这份独特的感悟讲给更多人，阅读脱口秀变成了最好的出口。
11: 我是第一次知道阅读加脱口秀，也是人生中第一次上台。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我觉得我是看到了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整个过程大概有10几遍吧。这本书它本身它没有那么好讲，它是一本行走文学，它里面有沉重的部分，我希望用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大量的去写稿子，然后去找尝试一些笑点。上台之前的那一周，我发朋友圈，我会说有想看脱口秀的吗？我一v1的去跟你讲。对，所以我在这个反馈的过程中就调整，然后再去尝试，再调整，就反复的这样的尝试。
0: 打磨段子，线下试讲，在笑点与深度之间反复斟酌，这是本次所有脱口秀讲者的共同经历。

0: 而欢笑过后，观众的感受给出了最好的回应。
1: 我们是第二次来看这个演出了，然后我觉得这些就是虽然他们是非专业的脱口秀演员，但是大部分的这个表演者都讲得很生动，然后也让人有兴趣去读这本书吧。
2: 里面有一个把那个托尔斯泰的人生故事，然后就是结合了当下流行的 AI agent， 然后就说不能够就把每个人都做成 AI agent， 因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让我也想去读一下他们的书。
3: 确实也种草了许多就是以后想要去读的书。
4: 他们举的一些例子的话，可能大家更容易联想到自己，人总归要和一些自己不能克服的东西去对抗，然后去确定什么东西是正确的，然后最终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觉得都是阅读给的一些就是带来的思考吧。
0: 这一份份被唤醒的阅读渴望，正是江涛做阅读推广最想收获的结果。
5: 阅读马拉松包括阅读脱口秀，其实指向都是让大家回到书本，推动阅读走得更好。每一个普通人他的思维的深度，他看问题的视角，他所站的高度和视野，都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唯有通过阅读才能培养好这些能力，这必须是由阅读者自己做的。
0: 从6小时沉浸阅读的输入，到舞台上热烈表达的输出，这是阅读者的日与夜，也是关于阅读的完整循环。欢笑散去，书页合拢，这场阅读者的盛大相聚似乎落下了帷幕。但读书的旅程从未结束，你的下一站会与哪本书相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安亭、
3: 嘉定、西城、
4: 一些中路、
5: 去上海站。
1: 去那边要做什么？
6: 进行学习。
7: 去看一下我爸。
8: 回办公室写作业呀、啊。
9: 我们去聚会的。
10: 去瑞金医院做医院志愿者。
1: 哎，我之前去黄浦区的那个瑞金医院看到过，是有弹钢琴的志愿者。您要去做的也是这种志愿者吗？
10: 没错的，我大概每周都会过去做音乐志愿者。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10: 啊，当然可以啊。
0: 今年2月份，我第一次注意到了瑞金医院的音乐志愿者，但是当时我不敢过多打扰。今天我终于有机会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1: 怎么样才能成为这个瑞金医院的钢琴志愿者？
5: 首先呢，要有一颗助人之心；其次，钢琴水平差不多是国内考级八级的水平，然后就可以联系社工部报名，经过面试、培训、考核之后，就可以正式成为我们的音乐志愿者了。
1: 那个钢琴是只有音乐志愿者可以弹，还是比如说我看病的时候我想弹我也可以弹？
5: 如果他本身就是有钢琴特长，那我们非常欢迎他来演奏乐曲的。
0: 鲍杰告诉我，成为瑞金医院的钢琴志愿者后，他每周都要到现场弹奏1个小时。
11: 我做了2年志愿者了，因为我是上音的音乐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生。音乐志愿者的话，它其实是医院的一种人文的陪伴关怀，给患者提供的一种情绪上的缓冲。我们志愿者也会有个小程序，大家会里面选择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都可以来，会提前一点时间换一下服装就可以了。那我先去换衣服了。
0: 门诊大厅的正中央摆着一架三角钢琴，它身上的鲸鱼标志是医院的吉祥物瑞金鲸。深海里鲸鱼靠悠扬的声波安抚同类，而在这里被绿植温柔环绕的演奏区，就是门诊人海里的一座港湾。
11: 傅大爷，
1: 我仪式感这么强的？
5: 这是医院专门为我们医院志愿者准备的服装。
0: 琴声响起，门诊大厅里独特的音乐会开始了。
11: 比较舒缓一些的、速度慢一些的曲目，这样子的话就会给患者带来的情绪上的缓冲和放松。
5: 这位杨老师啊，他最大的特点是把这个谱子都是记在脑子里的，不用看谱。
1: 您脑子里大概存了有多少曲子？
12: 70-80首。年之前呢，我生过一场病，很容易

0: 脑子衰退，那么我就想我还是记在脑子里，增强记忆力。有的时候谈到一半的，有的人到台上来了，一看怎么一个谱子都没有啊？你看你的谱子在哪里？我说我的谱子在这里。
1: 把琴谱记在脑子里是杨阿姨对抗遗忘的一种方式，琴声渡己也能渡人。
0: 我上次碰到一个老奶奶，她站在我钢琴旁边40分钟，最后她跟我说，今天我心情很好，毛病没了，我回家了。我就觉得有音乐真的很好，我听到这个坏毛病肯定要怕的，对吧？我现在就这样自然地过下去。
2: 这位呢是我们的志愿者沈老师，连续5年是我们的最佳志愿者。
3: 我服务的时间有457个小时了。我家人生病了，那个时候呢就近距离的看到了医生啊、护士啊，他们非常辛苦，真的是日以继夜为患者着想。所以我无以回报，我就想用钢琴来陪伴他们，把这份关爱、温暖和希望能够继续传递下去。
1: 带着感激之情的沈阿姨，今天的曲目也是特意挑选的。
3: 美丽的梦神，医师节马上到了嘛，8月19号。我今天呢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我想把一首特别的曲子献给特别的你们，我心中最美丽的守护神。
1: 而鲍杰演奏的是古典的钢琴名曲。
4: 做这个音乐志愿者，
1: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特别的曲库？
2: 我一共有4套曲目表，有的时候呢这一天都弹的是古典的作品，像巴赫的小步舞曲或者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可能有的时候我又弹的是流行乐，像周杰伦那些稻香、青花瓷和孙燕姿的遇见这一种。
1: 这场音乐会没有演奏厅里的鲜花和掌声，大部分听众也只能短暂停留，但鲍杰却觉得这里的琴声有着别样的力量，抚慰听者，也治愈了弹奏的自己。
2: 冬天的时候，我本身手容易冰凉，那天特别冷，我就在这个舞台上面搓手，然后后来有一个患者，他就直接买了暖宝宝送给我，然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心里获得了能量。
1: 清亮的小提琴声让门诊大厅的音乐会迎来了一个小高潮。

0: 也让我认识了今天最特别的一对志愿者组合。
1: 小朋友，你是怎么成为瑞金医院的音乐志愿者的？
2: 看到我妈妈还有其他医护人员，他们都非常的忙碌，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课余时间能够让他们短暂的轻松一下，于是我就来当了这个志愿者。
0: 原来这段小提琴合奏来自一对母子，小朋友的妈妈就是瑞金医院的一名医生。
3: 和孩子的合奏很难得，
4: 感觉好像现在孩子长大了，然后他也可以担起一份责任来。
1: 您的孩子也过来当这个音乐志愿者，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4: 能给别人带来欢乐，然后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志愿者的工作我觉得也会给我们自己的心里带来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0: 那这些给医生带来鼓励、给患者带来希望的音乐志愿者究竟有多少人呢？
5: 我们分为就是长期的志愿者和寒暑假来的，加起来可能有两三百个人的。这近三年我们志愿者的这个文化层次越来越高，年龄层次越来越低，有很多专业的人士都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了。我觉得这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
1: 志愿者队伍里年纪最小的志愿者大概是多大岁数？
5: 可能在8到10岁吧。时间最长的志愿者应该是服务了大概12、13年。
1: 12、13年，
5: 对，我们医院应该是在上海乃至全国非常早的去做音乐志愿服务的，最早是在2012年，延续到现在14年了。
1: 这14年里面有没有经常过来听演奏的人？
5: 有，非常多。我们有很多音乐志愿者老师，他是自带粉丝的。比如说李飞鹤老师，他的粉丝本来可能是星期一、星期二看门诊的，为了听李飞鹤老师演奏，他可能就选择李飞鹤老师演奏的时间再过来。
0: 原来音乐的魅力远不止于琴声本身，它让患者有了如约而至的期待，也让这份期待化作了更深的善意。
1: 刚才在他们演奏的时候，我看到钢琴边上有一个牌子，说这个钢琴是捐赠的。
5: 2024年的时候，有一个

0: 我们的患者，他因为在医院得到了很好的照护，非常的希望把这份善意传递出去，就提出了捐赠的愿望。我们还有一位我们乳腺外科的医生，他当时呢是出版了一本科普书，把版权费捐了出来。医患双方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去做这样一件传递善爱的事情。
1: 因为之前看病嘛，来有点焦虑，但是听到音乐，然后感觉心情就是平缓了很多。
2: 琴声很优美，因为我本身就是也喜欢钢琴嘛，其实我自己家里也有钢琴。这个大厅这个空旷的环境，就是让人心旷神怡那种感觉。
3: 我看过一个评论特别感人，确诊那会儿我就坐在二楼平台边上，看着志愿者弹琴，周边众生云云，钢琴曲一直一直在嘈杂人声中余音绕亮，大厅里回声为琴曲添上立体，一时间让人觉得即便生命全是漏洞，底色还在。
4: 被音乐驻足的人群里，我还注意到了一位医生。
5: 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6: 你好。
5: 我看您在这儿听了很久了，今天是不太忙吗？
6: 今天正好这个稍微有点空，休息时间嘛。这我对这个音乐志愿者们都很佩服，想要来请教一下。哦，
5: 所以自己平时也会弹钢琴吗？
6: 不太会，不太会。
5: 不弹会，
6: 请教一下学习。
5: 那在这么大的工作强度下，为什么还要想来学钢琴呢？
6: 我现在这个主要是唱这个美声，
7: 高音、中音、
6: 高音、高音、
7: 高音。
4: 原来音乐志愿服务是只接受器乐类演奏的，这让爱音乐的潘医生动了心思，想着等志愿服务结束之后，能在旁边的琴房跟着学习，以后也能加入志愿者的队伍。
6: 我每年会举办一些公益音乐会，想要在这方面能够给大家有所分享什么。
4: 当潘医生一展歌喉，我立刻看到了一个白大褂之下为音乐而炽热的灵魂。
6: 高中的时候进行合唱团的，然后到大四的时候才正式的想学声乐。业余时间即使非常零碎，那我也可以背背歌词啊。
4: 而他刚刚提到的公益音乐会也坚持了14年之久。
6: 我自己一个初心是为了纪念我喜欢的一个歌唱家，慢慢就变成了美是值得传承的。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美、艺术的美。有不少的病人来过我的音乐会，我觉得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接触到这个音乐，能够打动到他们，就达到了这个公益音乐会的一个目的了。
5: 其实有一点我很好奇，为什么瑞金医院的音乐氛围会这么浓厚？
6: 音乐的话，它也是属于艺术，所谓的术，而我们医学当中其实也涉及到这个医术，这两者是非常契合的啊。当我们追求音乐的术的提高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在这个医术上面寻求更大的提高。
4: 音乐是艺术之术，行医是救人之术。从琴声到歌声，志愿者、医生和患者之间流转不息的，从来不止旋律，而是人心与善意的共鸣。而在这座城市里，诊室里的温暖又何止音乐呢？我的下一站就遇到了另一种答案。
8: 是去那个市东医院去踩点。
9: 去医院踩点是什么意思？
8: 因为我是陪诊师嘛，我接了一个公益陪诊的预约单，我需要给那个病人做一个就医的路线规划，所以我今天提前去踩点一下。
9: 这个本上记的都是什么呀？
8: 就是一个简单的草图，方便我自己记忆的。下一次你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不会茫然。
9: 这么专业的。
4: 这本笔记本里不仅有各个医院的线路草图，还详细的记录了常见病症的医学知识。
9: 这里面一共有多少个医院的图啊？
8: 至少有20-30家。
9: 我能跟您去一块体验一下吗？
8: 可以啊。
9: 您做陪诊师做了有多长时间了？
8: 大概有2年了，一开始是自己兼职做的。
4: 陪诊师是2024年上海出台全国首批陪诊行业团体标准之后才正式走入大众视野的。这么一算，江锦瑜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批独立陪诊师了。
8: 我们陪诊师要做的工作蛮多的，尤其是上海本地的老人的话，他需要我们上门接送，我们就全程接上他，然后到医院挂号呀、缴费呀、陪同看诊呀。有的时候老人他说不清楚自己的情况嘛，我们也要协助他跟医生沟通，记录医嘱， 取药呀，做陪同检查，还要叮嘱他怎么用药，提醒他去复诊。
9: 每一次你陪病人来到一个医院之前，你都要把这个流程自己走一遍。
8: 是我做陪诊师久了，我自己觉得应该要做的一个必备的工作。因为外地患者来上海的话，去医院路程都不熟悉，对各个科室他都是模糊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地带他走最优的动线，先干什么再干什么，避免他徒劳的等待太多时间。
4: 跑得多了，各大医院的路线布局江锦瑜早已烂熟于心，但这次预约的患者是从外地来的，当日便要返程，为此他要给患者筹备一份格外详尽的就诊方案。
9: 今天我们要去哪儿踩个点？
8: 内科专家门诊，那边是人工挂号的地方，很多外地患者来做异地医保备案的话，
9: 他必须要人工，
8: 要到人工窗口，然后去做一个医保关联，这样你才能够结算。
9: 我看你一直在记时间，这个是什么意思？
8: 这个我就是大概测算一下，从我们进到门诊到挂号到就诊每一个环节大概需要用多少时间，这样我们心里有一个大概的预期，
9: 就像做一个路演彩排一样。
8: 对对，
4: 如果不是一路跟着，我都不知道陪老人看病还有那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8: 一般我们踩点的时候也会关注到零食店或者是买水的地方，然后平时我们要关注那个洗手间具体在哪个位置，从这里走到洗手间大概需要走多少步，有没有那种无障碍的设施。从我们刚刚进入门诊大厅到挂号到现在签到大概用了3.5分钟，如果顺利的话，我平时也会到医院就会就关注各个专家的一个信息，还有他们一些那个科普的东西。
4: 每一项就诊流程精确到分钟，每一个相关楼层细化出平面布局图，江锦瑜做起来一气呵成，高效细致。他笑称这都是以前的职业习惯。
8: 我之前一直是做国际贸易的嘛，13-14年的。
4: 原来江锦瑜曾经拥有自己的进出口公司，收入不菲，但一次偶然的客户委托让他看到了老人看病的困境。
8: 有一天呢，就是我有一个外国客户，他的父亲在上海摔倒了，就请我带他去医院嘛。我那一次去医院就是发现医院的人太多了，很多老人他是独自来的，然后他们就是很迷茫，当时我就有深有感触。我在真正做陪诊师之前陪我母亲去医院，那时候他脑梗嘛，那个时候的我也是比较迷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是一个很值得的一个事情。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江锦瑜从兼职慢慢做到了全职，不知不觉2年陪诊了100多位老人。他发现当看病卸下了焦虑，就医之路也可以变成暖心之旅。
8: 之前我公益陪诊有一位阿姨，她每周1、3、5她都要定期去医院，她本身是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能久坐不能久站，加上她还晕车，所以也不能打车。
9: 那怎么去？
8: 所以我们一般是坐公交车。那一天我们检查完之后回来嘛，阿姨她跟我说的，她就是生病这么多年嘛，她在上海很多风景都没有见过。我就带阿姨去体验了那个71路，阿姨还很开心，她也会跟我讲某一个路程多少年前以前是什么样子，还让我给她拍个照片，然后我把那照片发给她女儿，她女儿都说她老妈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4: 那趟71路的旅程不仅让阿姨重新看到了城市的风景，也让江锦瑜感受到了陪诊师的陪不仅仅是陪同问诊，更是陪伴与关心。
9: 你觉得作为一个陪诊师来说最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
8: 要给到病人足够的尊重，然后耐心细心。像我们会遇到听力障碍的老人，我们就是尽可能手写或者是打字把它调到最大，还有一些老人听不懂医生的话，我们会尽量低下来让他看清我们的口型，一字一句的慢慢的跟他讲，确保他每一个东西都听得懂。我们是他们的临时家人嘛，真的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去对待他们。
9: 您今天是踩点的，在这个医院里还有正在服务的陪诊师吗？
8: 有的呀，你可以去找一找穿橙色马甲的人。
4: 再回到门诊大厅，我才注意到穿梭在人群中的橙色马甲，原来他们都是陪诊师。
9: 您好。
7: 你好。
9: 想问一下，您是陪诊师吗？
7: 对，我们是时光驿站公益陪诊师。啊，
9: 我看您好像年纪非常小。
7: 我是05年的，刚毕业。
9: 这么年轻？
7: 现在实习阶段。因为我妈妈也是一名陪诊师，她经常会在家里跟我分享陪诊的故事，我觉得很暖心。我们团队是分工合作，分散在医院各个角落。
4: 因为市东医院本身就是杨浦区陪诊服务的定点医院，所以小丁和江锦瑜不一样，他所在的公益陪诊团队是常住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有人专门负责挂号。
10: 这位是我们的王老师，他是兼职做陪诊师。
11: 哎，你好，你好。每周不影响工作前提下，至少半天或者一天来我们时光驿站。我觉得公益这两个字是很神圣的，我们是病患的临时家人，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0: 让我看病不再成为一件难事。
1: 有人专门负责后勤。
2: 哎，我看见有一个人拎着饭盒跑过去，他也是一位陪诊师吗？
3: 是的，他是徐敏老师，他不仅是一名陪诊师，也是我们团队的后勤老师。
1: 徐敏负责的陪诊师后勤工作，不仅要每天定时定点给住院的病人送饭，有时还要帮助照顾其他陪诊师的家人。
2: 哎，您好，我刚才看您拎着饭盒就冲过去了，走得非常非常快。
4: 没有，给我们那个急诊病房的。
2: 您一天要送多少趟饭？
4: 这个是看情况的，最多一天送三趟。
2: 怎么想到当公益陪诊师的？
4: 我是通过我妈妈，我妈妈是从上海电视台了解到我们银行街的有一个老年咖啡馆，我妈带我来的，来了以后就认识了陈老师。陈老师有发那个公益陪诊师的考核，我退休了，那正好闲着嘛，那回家我就去考了。
1: CT 室前也有一直陪伴在老人身边的陪诊师。
5: 这位是玉老师，他是照顾患者的陪诊师。
6: 你好，你好，你好。
7: 我们上海就是实行那个有陪诊的时候，我就想做了，无意之中看到那个陈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那陪诊师，我就开始想，诶，这个考一个证。因为我老公是2022年突发脑梗，我全心全意的就是陪老公康复，整整一年在医院里面，所以很多康复啊、护理啊都自己学会了。我就出来就是想服务社会上的更多的老人。
1: 尽管每个人的岗位、年龄、背景各不相同，但说起参加公益陪诊的契机，都提到了一位陈老师。
2: 刚才陪诊时他们提到了陈老师，我能去跟他聊聊吗？
8: 徐敏老师，他应该在时光驿站。
2: 时光驿站离这里远吗？
8: 就在马路对面。
9: 欢迎来到我们时光驿站。
2: 您是这儿的看家人？
9: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1: 走进时光驿站，几位老人们正在忙碌地做咖啡、做点心。哎，这跟陪诊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9: 我们这个时光驿站呢，是针对我们社区认知症障碍老人所设立的地方。工作人员有一半是认知症障碍者。
2: 哎，我看到墙上有很多的这个照片，这个都是我们公益陪诊师吗？
9: 对，陈斌老师是我们这里的创始人。
1: 原来时光驿站是一家为认知障碍老人而生的公益咖啡屋，而刚刚医院里的陪诊团也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两条看似不同的公益线都始于同一个人，陈斌。
9: 23年的时候我就开了这个认知障碍咖啡馆。我爸是一个认知障碍老人嘛，阿尔兹海默是看不好的，在自己家里的小区里他要融入不了这个环境，所以我妈后来就是带他到那个麦当劳，每天早上会有四个轮椅，很准时的，大家这个氛围坐在那边。其实我在观察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都是融合的。其实认知障碍他们只是变得记忆退缩，不愿意去交流，所以当时我就是觉得认知障碍咖啡蛮适合他们的。
1: 陈斌开时光驿站初衷很简单，办一个社区版的忘不了餐厅，鼓励父亲和其他认知障碍的老人们走出孤独。
9: 我就自己投10万块钱买一点设备放在里面，最起码让那些老人可以融入群体，做咖啡了，做蛋糕，做服务员，对外收费，就像一个托老所。他们就是从之前的不愿意到后面慢慢慢慢融入，其实这些记忆障碍的人还是愿意找回自己的一个感觉的。
10: 在家里一个人呀，老无聊的呀，这样做做大家开心，说说笑笑，做做真的蛮好的。
11: 基本上每天来洗洗碗，弄弄搞搞卫生这方面的，因为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岗位嘛，感觉在这里就像家里一样，很舒心的。
1: 当时的陈斌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托老所一般的小小咖啡屋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9: 就一年里面这个10万块钱差不多就没有了。24年的那个就是那个过年前一天，我跟店长说了，我们这个店运营不下去了，这个年过好了以后我们就关掉吧。但是没想到下午我们有200个老人拿着钱过来了，他跟我说，陈老师啊，我们都有退休工资的，我们一个人拿出1000块钱，你就可以把这个店给运维下去了。人生那种感动是很温暖的。后来我没有拿那个钱，但是第二天开始，老人们自己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部拿来，自己就在这边做点心，把这个店给生存下来了。时光驿站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现在，真的托举起你往上走的反而那是那些老人，他们那种朴素的情怀让你不得不去思考你未来的方向在哪里，你要准备把他们去怎么安放。
1: 时光驿站因为老人们的爱留了下来，陈斌觉得自己还应该做点什么。
9: 认知障碍老人看病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他对外面的世界是很模糊的，也不愿意去沟通。我也会感同身受嘛，想如果我的父亲这样子的话，我会用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0: 2025年，陈斌成为了驿站里的第一位陪诊师。
1: 公益陪诊团这个组织是从什么时候成立的？
2: 去年的9月份正式成立。刚刚成立的时候，我这边社区一共3个陪诊师，加我3个。
0: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支公益陪诊师的队伍就迅速地壮大了起来。
1: 那现在我们的公益陪诊团里面一共有多少人？
2: 主力群有29位，新人群里面是17位，然后还有一个实习群，将近30位。所以现在我们陪诊加起来大概有70多位左右。每次我们去陪诊，都变成了一种期待，哪怕你再晚一定要去，不去的话，老人家会把这个门给你留着。你去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就是什么很兴奋的状态。哎，你来啦！
1: 这种期待对于陪诊师来说，会不会有时候会成为一种负担？
2: 没有，
1: 没有，
2: 更多的是一种感动，一种动容。
0: 老人感动于陪伴，陪诊师感动于信任，这份双向的感动，相互奔赴，彼此支撑。
1: 大概陪多少位老人去就诊了？
2: 应该有417位老人了。是这些老人，他们把他们的爱凝聚在一起，我用我的方式慢慢慢慢去扩大他们那些包容，那些对我的爱，也是我坚持下来的那些动力。
0: 琴声有停歇，但温暖不会，陪诊会结束，但关怀不会。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奔赴，从门诊大厅的音乐会到陪诊师的贴身陪伴，我看见了善意最具体的模样。它是每一位普通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人点亮一盏微光。点点灯火相融，足以温柔整座城市，慰藉每一个需要温暖的人。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汉中路。
2: 去上海图书馆。
3: 我到文化中路。
0: 去做什么？
1: 教学的，去上课。
4: 我们去甜品店。
2: 学习的。对，准备考研了。
5: 书展。
0: 有什么想买的书吗？
5: 没有，就是过去跟朋友看一看。
0: 看你的装备很特别，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要去龙美术馆那边滑板，下班就跟着运动。
0: 下班之后你不会觉得累吗？还有精力继续玩滑板？
3: 因为上班的时候一直坐着。
0: 那你的滑板跟别的滑板不太一样，它会大很多是吗？
3: 它叫长板，就是比普通的那个滑板要长一些，有更多的就像舞蹈一样的动作，就是板上芭蕾的动作。
0: 板上芭蕾，哎，听起来挺好玩。那我能跟您去看看吗？
3: 可以。
6: 龙华中路到了。
0: 滑板我见过不少，但是板上芭蕾还是头一次听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滑板运动的？
3: 大概是2年前。我是离这个徐汇滨江很近，然后我每次来这边散步就会看到有很多人玩滑板，然后觉得很帅，我就尝试了一下。
0: 摔了多疼啊？
3: 会疼，但是滑起来的那个感觉很棒，所以这些都不重要了，就是它踩在板上的感觉很自由。哦，
0: 那我今天也去体验一下自由。
3: 可以。
0: 连上班都要带着滑板的心月，每天最大的期待就是下班后的滑板聚会了。徐汇滨江龙美术馆前的空地就是他们的据点，
3: 前面就是我们滑板的地方。我的朋友们他们应该都到了，
0: 好像孙悟空踩着筋斗云一样。美术馆前的长廊隐约能看见翩翩的舞姿，双脚在板上交替舞蹈，时而跃起，时而旋转，衣角随着滑行纷飞，这就是板上芭蕾吗？好漂亮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所以这就是板上芭蕾吗？
3: 对，因为今天下雨，所以我们可能就在这边比较小的地方滑。这位就是滑得特别好的一个老师，他叫芝麻。
0: 您好，芝麻老师。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滑的？
7: 我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滑的。
0: 十年了。
7: 是的，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比较珍惜跟大家一起滑的一个时光。
0: 滑了十年的芝麻获得过4次全国女子长板的冠军。今天在场的滑友大部分都是因为他的舞姿而爱上长板的。芝麻老师，我能试试您这滑板吗？
7: 我先帮你踩住板，你先试一下
0: 看
7: 看上面是什么感觉。哎，好，先慢慢的
0: 踩住了。
7: 对，踩住，然后上来。它会有点晃。
0: 虽然有些狼狈，但没摔过怎么能证明玩过滑板呢？再来，
7: 我们来试一下，就是滑起来是什么感觉。
0: 看来大家说的自由的确来之不易，但可能也正因为此才会乐此不疲。
7: 在滑板上滑的感觉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做自己，
8: 专注，你整个人会很自信。
9: 其实是一个从小都不喜欢运动的人，更讨厌社交型运动，然后后来就是想到了滑板。
0: 好像长板运动你们的交流也很多呀。
9: 对，但是其实我不需要板友，我自己也可以玩。
3: 就是在玩长板之前，我打羽毛球，我发现打羽毛球的时候，虽然它也好玩，但是总是要顾及到一些礼仪，包括队友啊对面的一些感受。但是滑板的，你想社交的时候你可以跟朋友聊天，你不想社交的时候你也可以自己在旁边滑，我觉得这个运动就很好。哦，
0: 可咸可甜。
8: 我会觉得长板比较神奇，就是它可以让你没有任何门槛的去交一个朋友。我几乎每一次旅行都一定要带个长板，去西藏、去深圳、去广东。我本来是没有朋友的，但是我去到当地的滑板聚集地，我只需要做出几个动作，哎，他们知道，哎，这个人是和我们一起玩的人。
7: 我之前是在广州，是因为我的对象他是上海的，然后我就过来上海了。
10: 男朋友也滑板吗？
7: 对，他其实也是我滑长板认识的。嗯，当时的话呢，会有一点小犹豫吧，因为毕竟我没有来过上海，但是因为上海它有很多的板友，让我就是比较有勇气，就是直接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0: 所以来到陌生城市的勇气，男朋友给的还不够，还需要板友再加一把火。
7: 是啊，是。
0: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板上。滑板自带一种社交魔力， 哪怕素不相识的人，脚下的板靠近了，人之间的隔阂就打破了。这不，芝麻就给我介绍了新认识的板友。
1: 你在哪儿？
0: 你们是在拍摄吗？
11: 随便玩玩。
0: 随便玩玩。
11: 是
0: 是。你是踩着滑板，拿着相机跟着他拍。
11: 这是有要有技术的。
0: 对，要是我肯定是相机就摔了。
12: 这正好也是滑板里面一个比较主流的拍摄方式，就是用鱼眼，以更近的距离拍到更广的视角，包括这个滑手的动作啊，这种肢体会更舒展一些。
11: 鱼眼跟拍会更有速度感，然后角度也会跟得更低，就更有张力。
0: 作为职业滑板摄影师，谢凯清的独门秘籍就是手持摄影机边滑边拍摄。今天他要跟拍的是职业滑手王帝。
12: 我正好现在在做的是给滑手做一个小小的记录短片，从去年到现在我可能整整拍了30个滑手，这一集以一个滑手为主角。
0: 谢凯清曾用他的镜头记录了2024年巴黎奥运滑板赛事中国最佳纪录创造者崔晨曦，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国最佳成绩创造者曾文慧。他记录的不仅仅是世界顶尖滑板选手的高难度动作，还有他们运动之外的真实自我。
12: 大家对于很多滑板的人其实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好比我当时拍过一个叫做严成武的滑手，他每天梳着非常夸张的造型的发型，他的头发是像刺猬一样，每一根都是竖在头上，可能有这么长，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可能不是特别好靠近。但其实恰恰相反，他是每个人其实都非常的友善。广州有一个滑手叫薯条，他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滑手，因为他在网络上是一个比较高冷的一个形象，但我没有想到他对滑板的态度那么认真。有一次我们在拍摍的时候，就在那里尝试了可能有20遍，在一次一次摔倒之后，最终把那个动作拿下了，非常有观赏性。我觉得这个也是滑手的一种非常特别的精神。
0: 自由不羁只是外在，坚韧才是本色。这一点作为职业滑手的王帝深有同感。
11: 我从11岁玩滑板，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滑板它不是那种玩一两天就能看到成绩的东西，它需要日积月累，一个动作你要练成千上万遍，也是一个表达自己跟别人不同的一个方式吧。
0: 而最近记录在上海的外国滑手是谢凯清新的创作方向。
11: 上海应该是外国滑手最多的地方。
12: 前段时间澳大利亚的政府出资支持了他们的一批滑手到中国来进行交流，这个倒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事情。其实很多国际滑手都会把上海作为第一站，因为像徐汇啊、杨浦、滨江其实都有非常友好的滑板地形。就拿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来说，这沿路一带都有非常多可以去滑板的地方，要不带你一起参观一下。
0: 好，跟上谢凯清的滑板，我们打算来一次滨江漫游，探索一下沿线的滑板地图。我记得前面好像有一个滨江的滑板公园，是吧？
12: 对，没错，我在这边拍过的滑手应该也可能不下10个。那边现在正在改建，会变成2028年奥运资格赛的一个举办地之一，也会成为一个没有围栏、免费对外开放的一个滑板公园。
0: 国际奥委会已经官宣，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上海站将在2028年5月11号到14号，在徐汇西岸举办。这也是继巴黎奥运周期之后，上海第二次承办这项赛事。大家熟悉的徐汇滨江滑板公园正在为此进行全面升级。不做封闭式的赛场，让场地直接融入滨江公共空间。往后，这里也会成为滑板、小轮车、攀岩这些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新集结地，让这片江岸既是竞技赛场，也是日常的运动乐园。
12: 其实这个路上就像我们滑板来说并没有很多地形上的限制，像这种台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有挑战的空间，
0: 你们都能滑下滑下。
12: 对对对，这里有一个滑板场地叫 Mo Park，
0: 这个街区的滑板。
12: 对对对，
0: 公路风的水泥铺装与高耸的混凝土筒仓呼应，这座小型的滑板公园像是专门为这里打造的。而这个场地的设计师也是一位板友，李彦贝。
12: Hello
13: Hello。
0: 所以滑板选手都这样打招呼。
12: 对对对，有专属礼仪呢。
0: 在这种重工业的厂房中间有这么一块地儿，感觉是很特别啊。
13: 对，这个场地呢，当时我们就是设计了公路主题，它都是比较休闲的一些场地，都是一些滑手们平时最爱玩的这个傍晚的场地。其实看到江景是非常好看的。
0: 所以一般人都会贴着这个边儿，这么滑出来。
13: 水平高的人可以。这个场地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个碗池，也是最多的人来这边打卡的。是上海的市区里面比较少有开放的碗池的场地。我是从2017年开始做滑板场设计的，到现在为止应该做了20多个滑板场了。
0: 都在上海吗？
13: 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在上海有7个，每一个滑板场都做了不同的主题，像这一个场地是公路主题的，我们在虹桥有一个是太空站的主题，之前非常喜欢的徐万叫 Skyline， 是天际线。所以每一个场地设计都会融入当地和周边的一些文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设计师他本身得自己会滑板。有时候我在场地内会藏一些彩蛋的道具，如果看有人自己发现它，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我设想过的动作的时候，会特别开心。
0: 其实早在大学读设计的时候，李彦蓓的毕业作品就是一个滑板场，但当时这只是他的一个梦想。
13: 我们当年玩滑板的时候，基本都是在平地滑的，没有场地。毕业之后是在设计院工作，结果2016年滑板进奥了，然后2017年的时候，突然要比全运会。我就是在第一届全运会的时候被招募进了上海队，所以那时候我就从设计院辞职，直接投入到滑板中去。
0: 2016年，滑板正式成为了奥运项目，李彦蓓也从一位设计师转身成为了职业滑手。那些日子，全国各种滑板赛事接踵而至，但专业的场地却寥寥无几。既有专业设计背景，又是职业滑手的李彦蓓，有了最好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滑板场设计梦。
13: 当时国内有滑板场设计的需求，但是在圈内又找不到会设计的人。上海一个老滑手，他就找到我说，能不能我们尝试一下，来设计一些滑板场地。所以我们就做了第一个 Mopark， 适合小朋友去练习的小型的道具和滑板场。看小朋友去练习的时候，经常会触动到我。他成功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做这个场地挺值得的。
0: 其实早在2005年，上海就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滑板场地 SMP 滑板公园。2016年开始，又在城市空间改造中陆续开辟一片又一片的滑板天地，苏州河的桥下空间、长宁临空滑板公园、徐汇滨江、杨浦滨江，20几处滑板圣地为整座城市加入了活跃的元素。
14: 我发现很多城市更新会把滑板这块场地融入进去，那这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13: 上海其实对文化的接纳是比较早的，就像80-90年代的时候，上海的街头已经有滑手在滑板了。现在可能滑板流行了，于是每个街区就有了自己的滑板的场所。滑板场地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运动的场地，它更像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当我们场地内有人滑板的时候，周围会有围观的人，也会有路过的人。这个场地的属性没有只能滑板的人来用。我觉得滑板文化是一种非常多元和开放的，它里面可以像我一样做设计师，还有人做摄影师，还有很多艺术家会和滑板进行一些合作。它更像是一个文化的载体，所有想表达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它来体现。
0: 告别李彦蓓，谢凯清带我来到了他自己最喜欢的滑板场地。
12: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上海黄浦滨江一个比较著名的滑板公园。
14: 我原来从来没有往下看过，平时我会在这边跑。
0: 背靠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号，黄浦船坞码头的滑板公园，光是在这开阔的景致里滑行，就是独一无二的体验。为了让我更了解这个古老又现代的滑板公园，谢凯清特意为我找来了这里的负责人杨许玲。
15: 这个滑板厂原来的历史呢，它其实是江南造船厂，这是1号船坞，其中2号船坞和3号船坞呢，它都维持原来的样子，它其实是遗留下的一个遗址，也算是一个立宝建筑，都是100多年前的墙壁了。用滑板厂去跟原来的颜色做了一个搭配，所以它不是那种灰白的水泥色，它是一个偏黄色的一个基调。
12: 我之前有听说，这边的场地是由东京奥运会的场地设计师设计的。
15: 对对对。
0: 2021年改造的黄浦船坞码头滑板极限公园，就是城市更新的典范之一。它是2024年奥运资格赛的训练场，也是普通板友目前能轻松接触到的最顶级赛场。
15: 从我们2021年到现在啊，有几万人次的一个接待量了。平时每个月我们都会有这个公益场进行开放，像今天就有这个外国的滑手在下面滑行。
0: 老式船坞下的 U 型池里，一群外国滑手正在享受着挑战的乐趣。
12: 哎，那正好是我朋友，他们是一群在上海比较活跃的老外滑手，有摩洛哥，有俄罗斯。
0: 谢凯清的好朋友 Winston 是一位美籍华人，在上海已经生活了10年。
16: 美国滑了有10来年吧，2016年刚来的时候，上海可能就2-3个板场吧。现在2026年，上海10来个滑板场，你去哪儿你能见到就中国孩子在这玩这东西了。现在这么高的小朋友都比我们厉害多了。有人问我要不要回去，我说算了吧，我们还喜欢在上海待着吧。我觉得上海的滑板文化就是非常包容，因为我也30几岁了嘛，各种国家的朋友都有，然后他们每次来上海都说哇，我很羡慕你们这样的生活，因为我到美国到欧洲，我不可能有10来个朋友经常能聚在一起玩。
14: 所以这种文化算是上海特有的滑板文化吗？
16: 对。
0: Winston 告诉我，上海滑板场的密度是他去过所有城市里最高的，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友人都会和 Winston 有同样的震撼。
17: I'm from Morocco.
18: Morocco.
17: I've been here around 5 years.
18: I'm in skateboarding game more than 22 years.
17: Maybe 17 years?
18: Yes.
19: How about the environment of Shanghai for doing the skateboarding?
17: It's amazing.
18: I was skating in different cit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o many years. From my opinion, Shanghai is just the best because it's a perfect flat ground everywhere. Perfect spots, architecture here. We go skate, people can stop, watch. What we do, they smile to us. It's pretty open-minded city. All skaters at least once will come to Shanghai.
0: 外国板友们告诉我，上海不仅包容着多元的滑板文化，同时也是可以看见世界滑板文化的窗口。
20: There's an art show going on at Fotografiska called The Art of Skateboarding.
19: Okay, sounds great. I will go there. Have a look.
20: Let's go.
0: 走进苏州河畔的 Fotografiska。滑板的艺术展厅里，粉刷的斑马线、水泥路面，让整个展厅充满了滑板的元素。
16: 我们现在在展厅里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国家、各种年代的滑板的作品。你们知道滑板的起源是什么吗？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6: 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就是代表滑板的起源。玩冲浪的就是想模仿冲浪的感觉，他们发明了滑板。这个是个游泳池，然后这些玩冲浪的发现游泳池的这个圆边滑上去可以模仿浪的感觉，现代的滑板就这样出生了。
0: 原来滑板最早脱胎于冲浪运动，来源于人们想要在路上冲浪的向往。从上世纪50年代诞生到现在，滑板已经在世界各地生长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不仅流行在城市的街头，在戈壁、在大海、在陆地尽头都可以奋力一跃。我还看到了在玻利维亚也有板上芭蕾，而且姑娘们是穿着裙子滑滑板的。
16: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小姑娘穿她们民族的衣服玩滑板嘛，他们把自己的文化融入进滑板，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件事。
21: In Milan you can see many people along the streets with skateboards, from very young people to very old people.
22: I think it's cool how they make use of the city and the space.
23: I'm more familiar with the California style, butHere I've seen like Poland and China and Brazil all over the world. It's pretty amazing to see the different cultures.
24: 打动我的点就是，我觉得滑板这个运动它是非常适合用摄影这种方式去传达的，
25: 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体现。
0: 这个展览是把全上海有意思的滑板爱好者都吸引来了吗？我竟然遇到了一群少年在用手指滑滑板。
26: 我觉得还挺难控制的。
27: 手指滑板就像把真滑板缩小了一样，下雨天的时候也能自己在家玩。
28: 玩了4年，我感觉就是它能发挥我丰富的想象，然后去各种就是可以玩的地方玩。
0: 而制作这些手指滑板的是一位上海少年，
29: 我叫黄敏浩，今年17岁，这都是我自己做的一些手指滑板。因为我喜欢画画，这个手指滑板上面是我画的画，包括桥轮还有板面上的这个图案都是我自己去设计的。
14: 这个是你设计的手指滑板的街区，那大概有2米长。
29: 上面我有画一些这种涂鸦，包括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细节图，去还原街头的一个场景。我2023年做了一个，然后今年又做了一个。 那我大滑板玩的一直都不是很好，手指滑板可以让我做很多我大滑板做不到的动作，让我敢于去尝试，敢于去做不同的动作。
0: 十七岁少年的手指滑板微缩世界看着很小，光芒却足以冲破方寸。
1: 我们全校人基本上都知道，我是今天特意和我妈妈从那个厦门赶过来的。我是从2020年看到她一直在自己做手指滑板，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特别开心，特别崇拜。
28: 我相信她未来也会成为一种潮流。
0: 少年总是意气风发，可滑了20年的 Winston 和 Vadim 看见的远不止热血与张扬。
16: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张照片，50-60岁的人还每天在滑板呢，他是把滑板融入进他的整个生活。我也希望我50-60岁也是这样的。
2: It's me on the photo.
0: Really?
2: Yes, it's me. This photo was made in winter. I did crazy skateboard trick, and I put my skateboard on my head, and I was like. And JD Joel, he is photographer. He just took a shot. I will remember this moment.Till the end of my life, for sure.
0: 这是瓦蒂姆经历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成功的那个瞬间。定格他的是摄影师周正，他将这组以上海滑行为主题的作品命名为超现实的感觉。
3: 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吗？
4: 是的，就是极小的一部分的底片，我现在把它整理出来，持续的就是统计的话，现在一共有32000张。其实从一开始我对准了滑手，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所以你就时刻准备。后来我把镜头拉远了，就是对准了整个城市跟滑手的关系。我是觉得整个上海对这个运动的包容性越来越强了，滑手们也是越来越离不开这个城市了。
0: 从2018年到现在，周正的风格变了，从平时的记录到魔幻的超现实表达，与其说是他在拍滑板，不如说是滑手们的创造力在不断拓宽他的取景视角。
4: 包括这一张其实是一张失误吧，因为我整个相机是自动的模式，然后它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梦幻的感觉了，然后后面我其实一直在模拟这种自动的很随机的拍摄方式，其实就是这个跟滑板的精神也很契合，在无数次失败以后才能成功，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感受和体验。
0: 所以最后我也要用特别的方式再感受和体验一下滑板运动。哦，
3: 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要把这个轮子装在那个推板上，
5: 因为这些都是老上海人用的，生活用具，也有很多回忆。
6: 小心的滑嘛，
3: 还是个谐音梗。
0: 可以把“小心地滑”解释为“小心的滑”的这对上海父子，今天要把我眼前的这些盘子、搓衣板，全部改成滑板。
5: 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是冲浪者们找了一些废木板，还有这种轮子，就是在溜冰鞋上面拆。

0: 下来的去组装了，在了一起鼓浪日的时候在陆地上冲浪。
1: 其实很多的运动一开始都是由这种很简陋很粗糙的一种形式慢慢演变过来的。
0: 对，
2: 像我小时候生活在弄堂里面，有一个滑坡的，我们就找了一些小的轮子架在了这个板上，就像万向轮一样的，就是上面滑下来。到了他这一代，滑板运动回到了生活里面，我们好像就把这样一个滑板慢慢的就从日常里面，好像要学一个技巧，一定要学会一个动作，就变成去理解一种文化，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这项运动。
3: 也是在有人第一次为一块木板装上轮子之前，谁也不会想到它日后会成为登上奥运会的项目。而此刻小朋友给餐盘装上轮子的举动，又何尝不是对这项运动最本真的理解呢？
1: 在我40多年的人生生涯里面，我从没想到滑板可以做成这样，所以这些滑板真的是可以滑的滑板吗？
2: 试一下，
1: 八仙过海。
3: 既然万物皆可滑，那我也来试试。哎，
4: 这也是滑滑板的一种方式，小心的滑。
3: 一块小小的滑板让陌生人相逢为知己，让镜头寻得全新的取景角度，让不同年龄的人找到共鸣，更让城市的公共空间化作舞台。它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映照出上海兼容并蓄的城市气质，为这座城市写下了一段鲜活的文化注脚。当双脚站在板面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问，生活还有多少种可能？答案就在滑行的路上。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苏汇中路那边。
3: 我是要去中红路，
4: 从体育中心那边坐那个九号地铁，
3: 莲花路地铁站。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
3: 我在那边是跳舞去了。
1: 民族舞、芭蕾还是现代
3: 舞？
1: 街舞。
3: 对对对。
2: 爬蛇山。
1: 爬蛇山。
2: 对，跟朋友一起去爬。
3: 我约了一个厨房做菜的体验。
1: 怎么想到要去体验这个？
3: 我来上海放暑假玩嘛，这是我特别定的行程。这是我之前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胡闹厨房》，然后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游戏的真人版。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啊？
3: 在这个厨房里面呢，各自做各自的菜，但是呢会显得有点手忙脚乱。
1: 接受临时报名吗？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也想去试试。
3: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1: 那我跟您去看看。
3: 可以啊。
0: 《胡闹厨房》是一款火了10年的合作烹饪游戏，玩家需要限时完成厨房订单，配合稍有不慎就会乱成一团。我是个只闻其名从未上手的门外汉，直接闯入真人版现场，可想而知胡闹程度一定只高不低。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胡闹厨房的？
3: 朋友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些影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非常有活力，然后非常田园风。
1: 看完你的照片，我就对这地方充满了期待了。我看你今天好像也没带什么做饭的家伙事儿，所以像我们这样空手来也可以吗？
3: 可以啊，那边都有指导老师的，所有人跟着一起学就好了。
1: 我平时其实自己会做饭，但是你说让别人教我怎么做，我这个心里还是有点没什么底儿。
3: 没事儿，
0: 我也算是个经常下厨的人，但是这种集体式的厨房还是头一回体验。尤其是当你发现游戏的场景真的变成一个现实农场的时候，感觉还是很奇妙的。
5: 胡闹厨房，
1: 我是路上遇到的，他说来体验厨艺，所以我想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0: 今天的玩家加上我一共有5位，除了一对情侣，其他人都素不相识。拿起菜篮为今天的营业采摘好蔬菜，游戏就要开始了。
5: 摘点紫苏和罗勒作为我们的调料。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胡闹厨房环节，大家先自行组队，建议大家两两一组，这样的话会有更有互动性，更有趣味性，好吗？
6: 大家平时都做饭吗？
5: 他厨艺比较好。
7: 好，那怎么分？
6: 会做饭吗？
8: 我有一点会，
9: 我不太会。
5: 那你俩一组吧，你俩一组。
6: 好，
5: 那你俩一组。好，那您一个人可以。
6: 不是咱俩一组，您做我来吃。
5: 我要指导他们，我相信你一个人也可以的，好吗？
6: 好。
0: 三组玩家现场和老师学3道菜。第一道鲜虾米汁卷，
5: 胡萝卜一样的，给它堆叠在一块儿。我们尽量堆叠的整齐一点。
1: 老师，我们刚才采那个香料，我可以放一点吗？
5: 可以，这位小伙伴非常的有创意和想法。
0: 第二道，清炒上海青。
5: 其实上海青它是最早是在上海种植的，上海农科院在80年代选育出了这个改良的品种矮抗青，后续呢这个名字就一直流传了下来。
0: 第三道，肉末打泡饭。
5: 好的，咱把肉末翻炒至白色的，准备肉末差不多可以了。我们把自己刚刚调的酱料给它倒进去。
0: 整个的游戏体验就是把这3道菜完成。这里有老师辅导，菜听起来也不难，那还真能是胡闹厨房吗？没想到很快就开始状况百出了。
5: 哎呦，怎么破了？有点胡闹了。放低点。放低点，放低点，哦，可以，哦，好好好，哇，超完美的太阳炒鸡蛋，
1: 完了，
9: 你的蛋怎么回事？
5: 你不是大厨吗？
1: 对，我这是毕加索风格的，你知道吗？
0: 最关键的是手忙脚乱的时候，老师还会添一把乱。
5: 好，大蒜咱直接扔进去，咱大家可以跟这个音乐，
1: 这还斗舞呢。
9: 干一杯，
1: 干一杯，
9: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0: 跟着音乐捣蒜，锅碗的碰撞声混着阵阵欢笑，厨房里的一切都在向着失控的方向狂奔。
1: 你拿的又是我的油，
9: 凉锅热油的，
5: 凉锅热油，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我可以 DIY 一下吗？
5: 好，可以。哎，看来这个就是老厨艺家。咋样？是哪的风味？
1: 老北京味儿。
0: 在这里没有输赢，开心就好。
7: 说了，
5: 我现在可以拿着各自的成品到前面去拍照啊，
9: 特甜蜜。来，
10: 好的，浪漫的时刻应该被记录下来。
11: 谢谢，拍照。
5: 今天是我最高的一个 model， 咱0.5倍，然后广角拍摄。
0: 我看看，
5: 来，
0: 这个是胡闹了。
5: 右手那个棍棒你要伸出来，
0: 伸出来。
5: 对，
0: 嗨。
5: 可以。
0: 只是一个多小时的并肩忙活，就让我们成为了共享一餐饭的朋友。体验之后，你觉得和你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12: 跟我预设的感觉一样，就是比较好玩。我以为大概率会翻车，但是没想到做出来还挺好吃的，就是超出我的预期。
0: 我觉得你们家分工很明确，一看，这位先生就是在家里做饭的。这跟家里做饭有什么区别吗？
13: 现采现做。
0: 之前吃到过女朋友做的饭吗？
13: 没有，但今天就吃到了，
0: 是什么感受？
13: 可以，可以。
0: 可我们谁都不曾想到，这场厨房里的胡闹其实一开始便埋下了伏笔。指导我们的厨艺老师本身就是半路出家。
5: 我们这里刚刚做了几道菜，我其实也是过来这边之后才学的。
0: 所以作为老师其实也只会一点点厨艺，真的是胡闹厨房啊。
5: 确实就挺胡闹的，包括来这边的小伙伴，他们其实很多都是不会做饭。现在更多年轻人就是喜欢以这种体验性的活动为主，就更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我知道线上也有一款游戏叫做胡闹厨房，我觉得线下的话它其实更能真实的体验到整个烹饪过程。那线上玩咱就点点点点几下就好了，你要是菜没做好对吧，上菜没及时你还可以重新来，但是咱这个的话就是真实性，人与人这种线下的真实互动感。
0: 可比起虚拟的游戏，现实版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没有紧逼的倒计时，也没有对抗式的竞争。那所以整个的胡闹厨房的这个体验你们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5: 那这个问题的话我带您去跟我们的主理人交流一下。好，
0: 好呀。
5: 好，这边。
14: Hello， 赵老师。
0: 哎，你好。Hello, 赵老师。
14: 你好，你好。哎，
0: 眼前这位就是这场胡闹的始作俑者了。刚才体验了您的那个厨房，我想问问一开始您是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
15: 因为我和我老婆现在偏向于线上工作，所以我们经常会去国内啊或者一些国外的城市去走一走，算是数字游民吧。
0: 原来今天的胡闹厨房并不完全来自于游戏的灵感，更多源自于赵秋实作为数字游民旅居时的真实烹饪体验。
15: 很多国外的城市会有这样的烹饪体验的内容，然后我们也接触了很多。
0: 您当时看到这个体验之后，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15: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食材包括像我们所用的一些香料啊，它一直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但是我们并不熟悉它们。包括像我们乡村生活农家乐呀，那一个大锅菜端上来，大家

0: 那我可好奇了，这第一个在薛间村开村咖的人是谁呢？
1: 是年轻人开的，叫顽皮狗，晚上很热闹，建议你们去看看。
0: 您好。
2: 哎，您好。
0: 您门口写了一个录音工作室，但是其实我在找一个村咖。
2: 我们楼下是村咖，楼上呢是录音工作室。我们现在就有个高中的小朋友在楼上录歌呢。
0: 那我能上去看看吗？
2: 可以啊，可以啊。
0: 小朋友年纪不大，歌唱的是真不错。
3: 我自己写的，我把这首歌视角定在了历史上那些侠士身上，有点像人民史观这种。
0: 小杨家到薛间村车程大概20分钟，他每月一定都会来这家村咖，因为这里是方圆5公里之内唯一的录音室。
3: 我挺喜欢在这儿创作，在这儿录歌的，我觉得挺温馨的呀，有没有那种马路边的那种车声，然后有几条狗啊猫啊之类的。
0: 第一个在薛间村开村咖的人就是眼前抱着吉他弹唱的老邹。这首歌是你们自己写的吗？还是
4: 对我们自己写的。
5: 我们是搞乐队的嘛，
4: 创作的话我觉得在村里面远离尘嚣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干扰，我们反倒需要真实的一些触感，就比如说我听到鸟的声音，看到那春夏秋冬自然的一些变化。
0: 老邹和我今天遇见的一众村咖主理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4: 我就是青浦人呀，我之前是在市区里面上班，我是做金融的，我觉得哎，村里面挺好，然后也方便自己做文化做音乐，所以就回到了村里面，把工作给辞了。就我和我的朋友
5: 主要想在
4: 这边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顺便开了一个村咖，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其实是不是村咖我觉得也无所谓，因为我们的音乐的属性一直没有变，把青浦的文化通过音乐的形式把它说出来。
0: 老邹开村咖纯属偶然，他的理想都藏在歌声里。堂行镇
4: 夜泊堂行是一首诗，堂行是之前青浦的古称，元代时候有唐氏在此贩卖竹木。
6: 怎么想到想把一首古诗改编成自己能够弹出来的？
4: 过去的歌的话都是有诗歌，诗歌有诗，但是歌已经没有了嘛。我们与其做古代的音乐的复原，不如做一些现代的融合。前年嘛，办了一场那个原创音乐会，
5: 唱的都是自己写的关于我们青浦的歌，
4: 让这种在地的土生土长的东西能够让它生长出来。
6: 刚才那个咖啡店的老板跟我说，您这儿晚上会特别热闹是吗？啊，
4: 对，我们一周会有各种各样的夜宵，有合唱团，有乐队，直接零基础上台玩。
6: 早上体验的是胡闹厨房，我觉得你们可以做一个胡闹乐队。
4: 可以，真的可以，真的。
0: 虽然老邹说形式并不重要，但这个他顺便开出来的村咖确确实实在这里扎了根发了芽，如同一株田野里的蒲公英，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住吹散，撒播向更远的地方。
4: 开了这个咖啡店之后，年轻人陆陆续续过来的，很多人想要被治愈都聚集到这边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和闹市区不一样的空间，
6: 同频的人终将遇到。
4: 对，
0: 入夜顽皮狗村咖渐渐热闹起来，我好像也终于找到了村咖的答案。林间分享书籍，掌心捏塑陶土，乡野回响歌声，就连游戏里的胡闹厨房也落成为现实的欢聚。城里不缺一杯咖啡，可这里能给到都市人的是一套完整的场景。阅读、手作、音乐、游戏，人与人得以松弛相处，人们不必远走他乡，在这里就可以彼此陪伴，放下日常，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三峡大学城。
3: 我去徐家汇站。
4: 九亭。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
5: 看番吗？
6: 去看宠物展览。
7: 我去学校上课。
8: 我们要去辰山植物园，它现在已经是国家植物园了。
9: 哦，对对对，我好像看见新闻了。
0: 前不久，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上海。

0: 海辰山国家植物园，这个消息我可是十分关注。这意味着上海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首座国家植物园，同时也是全国第三座国家植物园。
1: 所以你们准备去那做什么？
2: 那边现在在举行植物主题展览。
1: 那我能跟你们去看看吗？
2: 当然可以。
0: 台风天后的辰山植物园，天空通透，树木葱茏，景色虽美，但我只想解答心里的一个疑问：辰山究竟是有什么宝藏能成为国家级？
3: 今天有一个主题导览叫步步惊心。
1: 步步惊心在植物园里，这个我还是想不太明白。
4: 这里面的植物个个都身怀绝技，我们等会儿进去看了就知道了。
1: 怎么还卖关子呀？
0: 走进温室花园，仿佛从温带穿越到了热带，而眼前的这座小温室雾气蒙蒙，犹如雨林。
2: 我们到了
1: 食虫馆。我吃素的，这不会让我吃虫子吧？是这里，
5: 这个重要其实就是前面叶子前面的这个。
3: 青老师好。
5: 哎 ，Hello， 你好。
1: 我想来看看什么是步步惊心的。
5: 对你们来说没有步步惊心的，它是对于昆虫来说，它是步步惊心的。因为呢，我们这个馆里面呢，它主要展示的呢是食虫植物为主的。
0: 世界各地的捕猎高手被请进了这座食虫植物馆，从低地沼泽到高山湿地。一次看遍
5: 这个捕蝇草，一定呢是要连续碰触两次，这个夹子才会被触发。也就是说，这个植物演化出了一套分辨机制。
0: 猪笼草是食虫植物的主力军，有些猪笼草的盖子不是机关，而是一把伞。很多人认为虫子掉进去盖子会合上，但其实它们是防止雨水稀释瓶里的液体。而另外的一种猪笼草则更有心机。
5: 大家看啊，这种猪笼草外形像不像翻盖马桶？它这种打开的盖子内表面来分泌一些这个甜味的物质，有致泻作用，动物一边舔一边拉，粪便就掉进了瓶子里。猪笼草就是靠这些粪便获取氮素，而不是靠吃虫了。
0: 这样在真实的植物身边听讲解的场景，不过是辰山每年几百场科普活动中特别普通的一场。
3: 让我大开眼界的，我一开始以为猪笼草就是一种植物，我没想到它还有这么多种形态。
6: 我是辰山植物园的志愿者。
1: 这么专业的？
6: 我从2020年开始，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既是服务也是学习。比如说今天跟着希望老师又是一次学习。
5: 我在辰山植物园里面主要呢负责科普工作，我们一年呢可以开展400场以上的这个活动，其实可以平均下来的话每天一场以上，这个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我们现在呢把我们的科普对象呢扩展到一个全年龄段，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受到我们的科普服务。
1: 希望博士，咱们这个房间里一共有多少种吃昆虫的植物？
5: 馆里面展出呢大概有150种左右，但是呢我们整个辰山植物园呢大概收集了有500多个种和品种的这个食虫植物，会不断的轮换展示。
1: 这里真的是一个辰山植物园里的小宝藏。辰山植物园还有其他的宝藏吗？
5: 那当然有的。那比如说呢，在我们辰山植物园的科研中心，那里面呢就有一个种子银行，我可以帮你找馆长预约一下。
1: 谢谢您。
0: 辰山能成为国家植物园，种子银行或许是原因之一。这里存着上亿颗野生植物的种子，是真正的生命备份。
1: 馆长您好。您好您好。
7: 叶老师您好。听我们辛博士说你想来我们种子部看一看啊，欢迎欢迎。
1: 种子银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7: 大家熟悉的银行，大家存的里面的是钱，
8: 没错。
7: 那么在种子银行里面存的就是种子。截止到24年底的话，我们一共是完成了超过1亿粒饱满种子的收集，代表着有100多个颗，将近2000个野生植物物种。
1: 那保存多久？
7: 任何一家种子银行它保存的时限都是200年为单位。
1: 那会有利息吗？
7: 一粒种子可以长成一个参天大树。
1: 这个就是利息。我们的种子银行也有金库吗？
7: 有，一会儿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好呀。
0: 这哪里是金库，分明是冷库啊。
1: 这里边有多少温度？
7: 常年保持在-15到-20度之间，种子可以实现一个深度休眠，可以保持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的活力。
9: 这个地方就是不到40平米，但是可以存放40000份的种子。
1: 刚才您说咱们这儿有1亿粒的种子，那除了这里之外，剩下的种子在哪儿？
7: 这里面叫做沉睡的花园，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呢干燥的花园，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好嘞。
0: 原来种子银行分为2个区域，冷库的种子负责长久沉睡，干燥区的种子则经过了防霉防潮的处理，用来展示和科普。
7: 这一面是我们叫做世界种子墙。
1: 真的是
7: 这个大屁股啊，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先重可以超过30公斤。它是跟椰子是近亲，您可以来掂量掂量。
8: 比我想象的沉。哎，
7: 我手上这个它是长了两个翅膀，您个高，您可以把它

0: 往上扔一下，看看它会发生什么。
1: 哎呀，像降落伞一样。
2: 见识了一整面墙奇形怪状的种子，我认为种子银行一定还有更压箱底的珍贵种子。果然，葛馆长没有让我失望。
0: 我手上这个植物的叫做普陀俄尔利，被称为地球独子，野生原生母树，全球仅存一株，位于浙江舟山普陀山。
1: 那它还能繁殖吗？它就一棵了。
0: 幸好它是雌雄同株的，但是雌花跟雄花不在一个花序，也不是一个花期，没法相遇，所以它自然界已经不能够成功的结实了。我们现在通过很多人工手段，我们在上海已经种了200多棵小苗。
1: 所以在自然界濒临灭绝的植物，现在已经有很多棵了。
0: 对，这也是我们做迁地保育、做种子库的意义所在。
2: 原来对濒危植物的救助，不只是在植物的原生地做好保护，还需要更多科研的力量。种子银行为什么会设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而不是森林、草原的深处？我从进门开始就有的那个疑问，在这里也找到了答案。
0: 因为城市里面有足够的一些人力、物力和资金各方面的一些支持，可以把这个事情给做起来。我家对于城山植物园的定位，它主要是立足在华东地区，做一个珍稀濒危物种的迁地保护。我们这一代人做不完，至少给后代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植物的财富，可以让他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 让我想到了四个字：生命备份。
0: 对，
2: 种子的财富要留给后人，难怪保存工艺极其严谨。但这样陈列的种子，后人看到大概也会忍俊不禁。
0: 这个志愿者做些摆件，如果于老师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教你动手试一试。
1: 哎，好呀，谢谢。
3: 这我觉得算是一个科普式的活动，让大家对植物、对种子产生兴趣，是吧？
0: 对，做完可以带走，是一个自然作业嘛。
2: 看看手中形态各异的种子，我想对于神奇的自然，葛馆长应该见识过更多。
1: 作为种子银行的负责人，您是不是经常要出国去发现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植物？
0: 在马达加斯加有一类叫红面包树，
1: 我在文学作品里面看过，
0: 它的树形很特别，旱季的时候像个光杆，雨季的时候呢是会长大量的叶子，还会结出一个这么大的木果实。树长大之后呢，中间会中空，当地的呢改成小仓库啊，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2: 聊着葛馆长的自然奇遇，我的自然作业也终于完成了。
1: 葛馆长，我这做完了。
0: 每个人做的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做手工的这些种子都是陈山植物园里自然掉落后捡回来的。秋天大家来陈山捡秋，也切记遵循以下两点：地上的可以捡，树上的不能动。而种子银行里的上亿颗种子可没法靠捡，得靠专业的人去野外采。
0: 一个合格的种子采集员呢，他要有一个非常扎实的植物分类学的基本功，还有一副强壮的身体。有很多种子采集啊，需要你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我们同事中心爬到了101.2米的一个高树，为了考察亚洲最高的树，
1: 他爬上去了。
0: 对，就是那个101.2米的树。你要不要去认识一下我们这位同事？
4: 方便吗？
0: 方便。他今天呢正在我们那个工作区里面处理他之前采集的一些种子。
2: 在隔壁的工作间门口，我看到了一些植物的摄影作品。这棵高耸的巨树上，那几位小的快看不见的人，应该就是钟欣和他的同事吧。
1: 刚才听葛馆长说，咱亚洲最高的树，说您爬上去过？
5: 对，大南柏木101.2米，在西藏波密的地方发现的。
1: 从底下爬到101.2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5: 像一个毛毛虫，一点一点往上爬。很多人会问我怕不怕，我是非常兴奋，可以朝下俯瞰整个的帕隆藏布的河谷，这种感觉也是非常震撼的。
1: 会不会爬到一半树会断掉？
5: 这倒不会，柏木树它都是木质非常坚硬，非常有韧性。你站在它面前的时候，你想想那个直径3米多4米多这样一个很宽的直径，你面对的就像一座山一样的。攀爬的时候发现了100多种附生的高等植物，你可以想象一下，兰花、蕨类、苔藓、地衣，甚至我到了95米的地方，我还能发现附生在上面的一种多肉植物。
1: 那您大概从底下到上面用了多长时间？
5: 2到3个小时。爬树的过程呢，就像做几百个卷腹了。
1: 那为什么要爬这棵树呢？
5: 第一是保护巨树的种子需要保存下来的。一个100多米高的巨树，它的种子非常非常小，上千粒才有那么一克，在不同的高度它都有种子。我们是按梯度，每个5米地方就取了它的种子，大概全程取了5000多粒，保存在我们在种子库里面。后续也是繁育出了超过500个个体，我们把它再进行后续的鉴定。经过鉴定，发现它不是最初报道的西藏柏木，它是藏南柏木。
2: 工作间门外的那幅照片，让我对采集工作的艰

0: 心有了最初的直观了解。这些照片原来也都是中心在采集的同时拍摄的。
1: 这张照片叫做灭绝边缘，是我2019年拍摄的江南牡丹草，一种濒临灭绝的植物，它只分布在安徽和浙江的交界边缘的地方。我们在野外呢，只发现了种子的散布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平米之内它就是有可能上千株，然后出了这个范围，这里你一颗都找不着了。一张图片就是胜过1000句话，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这些珍稀濒危植物它们其实有那么美，而且他们离我们并不遥远。
2: 做这份工作很多年，中间有没有让您感觉印象特别深刻的濒危物种？
1: 7-8年前我们去拜访那个百山竹冷杉，在地球的冷期呢，它曾经是遍布整个北半球的，它目前只有野外在高山顶上只有那么4颗到5颗。我们爬了很长很远的山路去看到它的时候，内心也是非常的震撼的，它孤独的生活在那里，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能够让它持续的一个繁衍下去。像我们现在技术突破了，未来我们可以拥有上千上万几十万颗新的葡萄二粒。
3: 在我们的珍稀濒危大道里有一颗葡萄二粒，
1: 让我的同事希望博士带你们去看看吧。
0: 葡萄二粒就是葛馆长提到的曾经的地球独子，我得去探望一下。
4: 哎，希望博士。
5: 哎，你好，
4: 又见面。那您能带我去看看葡萄二粒吗？
5: 没问题，但是呢，在我们去葡萄二粒之前呢，我想带你走一个好玩的秘境。
0: 希望博士所指之处竟然有一条向下通行的密道，所谓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在我眼前展开的是一片山谷里的桃花源。
5: 这边呢，就是我们陈山呢，在这个建园的时候呢，专门的开辟的一条这个通道，这个峭壁都非常的陡峭，在100多年前就在这边来采石，挖石头挖出来了好几个这个大坑，所以呢就叫矿坑。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坑呢，就是里面最大的一个，我们呢就把这一个遭受了严重破坏的采石场，就把它变成了现在这个国际获奖的矿坑花园。
4: 而这中间它大概经过了多少年？
5: 不到20年的时间。2010年植物园建园的时候呢，把底下的水然后呢抽到山上，通过这个瀑布的形式把它放下来，山体有水之后，那像这个空气中漂浮的植物的果实种子，包括这个鸟类活动带来的果实种子呢，那它就可以在这个岩壁上来进行生长。
4: 等于这个水就像一把钥匙，你转了一下这个钥匙，让水进来，它的环境自然而然的就正向循环了。
5: 对的，只要人类进行一些引导，植物其实有它自己的这个力量来成长的。
0: 绕行过湖面，我又跟着进入了一座山洞，仿佛瞬间从花园穿越到了地心深处。
5: 这个石头都有将近2亿年的历史，在侏罗纪时期的这个火山活动形成的。
2: 这儿的种子有1亿枚，这2亿年，这儿的单位都是以亿来计算的。
5: 是的，我们终于从这个上面爬上来了，感觉怎么样？
2: 没想到这边风景也这么棒。
0: 原来希望博士带我穿过矿坑花园，是为了见见洞口另一端附近传说中的普陀额尔利。我没想到这么珍贵的地球独子的后代竟然就种在游客通行的路边，
5: 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平平无奇，是吧？
2: 对，
5: 我们身后的这条路啊，它其实就叫做珍稀濒危植物之路。那么在这条路上呢，就种了很多啊华东地区原产的一些珍稀濒危植物。那我们把它种在路边呢，也是想让大家呢更近在咫尺的了解这个珍稀濒危植物。
0: 荷叶铁线蕨、张家界鼠尾草，这些珍贵的濒危物种竟然就在我们身边，还有另外一些我们觉得遥远的植物其实也藏身其间。
5: 其实呢，我们在我们园里面很多的这个植物呢，在我国的一些古典文献中啊就有出现。哎，比如说你看这里，像这个木瓜，哎，这个呢就是我们诗经中啊非常有名的
4: 木瓜，在诗经里还有提到。
5: 诗经里面的投之与木瓜，报之与琼琚啊，其实呢讲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木瓜这一类植物。木瓜啊，果实成熟以后啊，闻起来是香甜香甜的这个味儿的。哎，所以说呢，这个古代人呢就是拿这个作为一种室内的香薰来用。
0: 希望博士就曾经开过一门大受欢迎的课，诗经里的植物。陈山植物园的科普影响力也像能飞的种子一样散播到了更远的地方。
5: 有很多志愿者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诗经植物就运用到他的这个艺术创作当中了。
0: 在一座城市里能有一座国家级的植物园，就好像热带雨林里的参天大树也能影响一片小气候。 希望博士介绍我认识的就是这位园艺造景师伊卡，他可以把陈山植物园学到的《诗经》植物相关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绿植造景的工作中。前去探访他作品的路上，我们就一路寻觅着散落在街头巷尾的《诗经》植物。
6: 我们平时就是没有太注意到嘛，比如说你像这个花坛里的凌霄花，它就是属于《诗经》里面的一个植物，它在《诗经》里用这个凌霄花的繁盛来衬托人间慌乱的萧条。嗯，您知道吗？这个也是《诗经》植物。
4: 这不狗尾巴草吗？
6: 它在《诗经》里是叫有，
2: 叫良莠不齐的有。
6: 对对对对对。
0: 几千年来，曾经的阡陌农田变迁为高楼大厦，而《诗经》植物依然在城市的角落里陪伴着我们。
6: 这个是构树，在诗经里古代它也叫古也叫主，它的树叶当作饲料用，树皮是可以做纸，它是上海本地原生的，生命力很强，在墙上啊或者是房上它有可能都会长。
4: 对，这就是在一个墙缝里。
0: 而伊卡的园艺小作就在外滩的这座海派建筑里。
6: 这个就是我帮朋友涂装工作室设计的新中式和山野野趣风相结合的一个造景作品。这个植物就是《诗经》里面的木槿，木槿花它是白天开晚上落，用来形容女子的容颜容易老去，要珍惜。
0: 木槿、萱草与蕨类，这些被我们忽略的《诗经》植物，到了伊卡的手里却变成了让人愿意停下脚步的作品。躺在树叶里的文字成了可以感受到的天然野趣。
6: 这个是鸭脚香木，给它固定造型，这个飘枝就这样出来了，非常飘逸自如的感觉。像这个的话就是水培的，仿佛是有一种山高上的高木和水边有一种丛林密林的感觉。
2: 这个是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叫鳟鱼海棠，我记得是热带的植物。
6: 对，我是把西式跟中式的结合在一起。海棠在诗经植物里面也有，但是我们这次用的就是偏西化一些的热植海棠。
0: 伊卡的园艺小作没有用到抢眼的植物，没有用到鲜艳的花朵，但这样朴素又有野趣的作品也能淡然地表达传统的生息。
2: 那这个诗经的装置做好之后，我客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7: 还真的有客人走进来问我，因为他们都觉得很特别。当我跟他们讲这个植物出自哪一句诗经的句子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非常有意境啊。这跟我们服装的氛围也很契合。中式服装上就有很多植物，比如说竹子啊、芍药啊，比如说这一只兰花，它也是诗经植物。这是我们上次的非遗主题的南京绒花，
6: 这就是我想做的。让这些植物回到日常人们的生活里，大家可以更亲近和接触到它们。正好今天我也有一群就是热爱植物的小伙伴，有一个活动。
2: 什么样的活动啊？
6: 这个就是植物爱好者交友活动，每个人要带植物过去，可以带您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2: 那我带着这个过去好不好？
6: 也不是不行呀。
0: 带着我刚刚买下的绒花小盆栽，我们转场到了下一站，一家植物主题的咖啡馆。听伊卡说，参加活动的也有很多受到陈山影响的小伙伴们。
6: 啊，就这
2: 儿，这里是吧？
6: 对。哎，你好，毛毛。
8: 你好，
6: 这个就是我带来的新伙伴，这是活动发起人毛毛。
8: 好，小伙伴呢还没有到齐，后续到齐了之后咱们就开始。
4: 得嘞，那我先在里边逛逛。
8: 好。
0: 这哪是一家咖啡店啊，这简直就是一座民间的植物园。还没有惊叹完这满墙的植物，我就看到了小伙伴们带着很多我没有见过的植物陆续登场了。
8: 好了，那咱们大家就到齐了。这个活动呢有一个抽奖的环节，所以大家得跟抽一个号码。陆大爷您来。
9: 对对对。
0: 按照号码的顺序，我也来听听每位植友的故事。
10: 我今天带来萱草，是我们本土的原生的萱草，它确实是黄花菜的亲戚，长得也很像。然后呢，前面这个开小小的紫花的，它是一个菊科植物，叫狭叶马兰，就是我们吃的马兰头的亲戚。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本土的植物，它们会更好的适应我们这边的环境。我跟园艺的结缘来自一盆绣球花，之前我一直是一个就是新手小白，养啥啥死那种。
4: 我就是养死植物的那个。
10: 当时买来的时候它的状态很好，开了很多花嘛，但是第二年只能开一朵。去植物园学习以后发现是我修剪错了，调整了这个养护的方式之后呢，第二年它 果然就爆花给我看了，就那一瞬间的成就感是非常强烈的。去年搬了家，然后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花园，从最开始的荒芜的角落，到现在繁花似锦，都是我一点点去摸索出来的。后来我就带领我们小区的社区志愿者开辟了一个绿植角，大家轮流去养护。再后来呢，作为市民，有幸被街道邀请参加了上海国际花卉节的一个分支的活动。
9: 我主要还是养兰花，卡特兰、兜兰、石斛、枫兰难以计数，可能有100多盆吧。我今天带来的两颗其实是蝴蝶兰，只要环境合适，光照和营养充分的情况下，它可以一直分化出新的花朵。
11: 我带来的这个叫青柠薄荷，它的香味真的比较像那种柠檬的那种感觉。薄荷的种类有上百种，我之前还了解到有巧克力薄荷、苹果薄荷，还有牛兰香薄荷。大家就是平时用的牙膏有很多是由牛兰香薄荷做的。
8: 你要不说我以为只有一种薄荷。四号可不得了，他是今天这个场地的老板。
12: 我今天带来的植物就是全部的植物，这里没有一颗是重复的，它全是不同的品种。这颗是百二奇鹿角蕨，这个店里它有很多是稀缺的品种，但是它是鹿角蕨品种里面最最最普通的一颗。它皮实好养，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呢，养植物不要有任何的负担，你给它一点点的照顾，它就会给你反馈很好的状态，它不急不躁的。
0: 而下面的这两位和我一样带来的是植物的周边。
13: 我是一个建筑设计师，我就是养了蔓绿绒，还有就是花竹类型的，因为它的叶子也是比较好看嘛。这个就是用花竹的叶子然后做的，做这个手工标本的过程可以让你静下心来。
14: 今天我带来了一幅油画，是我临摹的，是丹麦有一位艺术家叫 Lein Hotger， 他是一个浴室绿色的马赛克植物光斑，在不同的光线下各种各样颜色的绿色，绿植的这种光影营造的这种环境，就是给我特别务实的工作带来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我现在有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除了我以外还有几位小伙伴都非常喜欢这个热植，先在家里都放满了，最后放到公司。我们的植物最后多到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们把整个建筑空间全部重新设计了一下。去年还被那个三联生活周刊誉为叫上海含氧量最高的公司。
0: 最后轮到我了，
8: 这个我还没见过。
15: 没见过吗？
8: 是是，
15: 对，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
16: 这个叫非遗绒花，换句话说它死不了啊。我觉得植物是一个很神奇的，因为我之前是被派到南美，在南美他们的文化里面专门安排了一个神来掌管玉米。欧洲人把玉米从南美带到欧洲，促成了欧洲的人口大增长，所以是植物跟我们的历史跟我们的文化都连接很紧密。
0: 欢乐分享的同时，毛毛还给大家安排了抽奖，每个人都得到了他亲手培育的植物小苗。不会说话的植物却轻松地为大家打开了话题，大家热烈地分享着植物和生活。
16: 您怎么想到把自己的店拿出来组织这种植友的活动？
7: 就是很有意思，然后可以和这些花友们进行交流。
17: 他们常常说兰花是一个比较老年人的爱好，大多数同好都是在我们这些活动里找到的。
18: 我觉得还蛮新奇的，每个人都有完全不同的背景。
8: 曾经有一棵植物通过抽奖的方式他们互换出去了，第二年他又把这棵植物带回来，比抽奖的时候要大了一些，原封不动的竟然回到了那提供这棵植物的人的手里。这种缘分非常奇妙，就很像植物漂流一样。上海最好的一点就是它非常的包容，大家来到线下呢也都非常的放松，因为你养任何植物都有人跟你聊得来。
0: 陈山植物园之所以即将挂牌成为国家植物园，我想答案就藏在今天的旅程里，藏在与未来对话的上亿颗种子里，藏在世界植物云集一园的奇妙里，更藏在草木之间因热爱而相聚的人里。今天的旅途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一下，你今天是哪站下车？
2: 浦东机场。
3: 到中山公园下。
4: 人民广场。
5: 上海国际赛车场。
6: 湛江高科展。
1: 今天去那边做什么准备？
7: 去看双子山，约了朋友在那边。
5: 我们是三个城市一起汇过来的，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博的那个比赛。

0: 家闻一起试。
1: 我是去机场做翻译志愿者，因为有很多的外国游客，他们第一次入境上海的话，不太知道怎么会买票。我刚好借这个机会去给他们做一些翻译的工作，也能提升我自己的英语。
2: 那这个志愿者是官方组织的吗？
1: 不是，这个是我们自发无偿的。
2: 我能不能跟你去看看？
1: 可以啊，可以一起去啊。
3: 随着中国免签政策持续放开，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慕名来到上海，但是面对陌生的语言环境与城市交通，初来乍到者难免会茫然无措。从去年开始，许多志愿者自发来到机场，无偿为外国游客提供语言帮助，小宋就是其中之一。
4: 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志愿者？
1: 从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到现在差不多有一年了，也是看了别人有发这个相关的视频，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就自己就过来了，还买了装备，也把这个交流过程记录下来。目前差不多帮助了60多个不同国家的老外。
2: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做志愿者的场景吗？
1: 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前一天晚上我都没睡好觉，让我给你看一下。对，这个视频，第一次帮的应该是一对俄罗斯的情侣。你看当时我跟他讲话磕磕巴巴，手都是抖的，最后用翻译器跟他进行交流的。最后他还对我表达了认可，说非常的棒。
3: 第一次的手忙脚乱依然获得了认可，这份肯定给了小宋莫大的信心，他的机场志愿者故事也由此展开。
2: 那你每次来做志愿者大概多长时间？
1: 比较久的时候可能从早上9点多到，然后能待到晚上的8-9点钟，一周来个1-2次。啊，
2: 那么长时间啊？
1: 对，因为我在松江四京那边，
2: 最西边到最东边啊？
1: 对，将近2个小时，所以待得久一点的话可能帮的人多一点了。
3: 从松江到浦东近1年的时间，几乎每个周末小宋都在这条线上来回。钦佩之余，我也想知道这几乎一天12个小时的志愿者服务他都会做些什么呢？
1: 这个方向就是地铁的售票亭，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哦，
2: 这里是地铁售票处。
1: 哦，有一些外国的游客，包括我们自己的同胞，他们不太会买票。你像这个外国人，他很明显他可能看不太懂。 Hello sir.
5: Hello.
1: Volunteer.
5: I'm trying to get to hotel and in people's square I have to transfer toLine 1.
1: Okay.
5: Go to South.
1: South.
5: Taxi.
1: 30. Okay. I will show you how to buy the ticket. Where are you from?
5: Poland.
1: Poland.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in China?
5: The first time I'm using the railway, but our metros. Normally I was,
1: Okay. Okay. Your ticket.
5: Thank you.
1: Welcome.
3: 不到2分钟，这位波兰游客顺利拿到了去市区的地铁票。
2: 为你鼓掌，业务太熟练了。
1: 他这个算比较顺利的，他应该提前下好了那个微信、人脸认证，还要传护照。
2: 那如果他们没有做这些提前的准备，
1: 要现场做，时间会非常久。
3: 这也是很多志愿者选择在机场地铁站服务的重要原因，因为来到陌生的城市，摆在游客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往往就是交通。
2: 哦，那边又有，看来你们这里的业务量真不小啊。
1: 是。
6: I want to go to the Bronx. I only have 11 hours here, and then I have another flight, so it's just short.
1: Maglev is quicker. Okay, I will show you how to buy.
6: Yeah.
1: Okay, I will show you.
3: 才陪着小宋待了一会儿，求助就源源不断。
7: My mom has a pacemaker. Can she travel on this?
3: 还好志愿者们彼此支援，不然只靠小宋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2: 我刚才听他们说您也是这里的志愿者。
8: 是的，在2007年到2012年我在国外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么多年呢，如果不中我感觉到都快忘掉了，我就来了几次，既帮助了别人又快乐了自己。
9: 我来当志愿者也是一个比较凑巧的事情，我的先生他来机场做志愿者，每次他回到家里都特别的高兴，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有那么有意思吗？我就真的想要尝试一下。
10: 因为世界上有190多个国家，他们有可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上海，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买票。有一次，一个外国的小姐姐送我了一盒巧克力，很开心。
11: 大部分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第一站都会选择上海，他们到达上海的第一站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12: 我小宋哥哥的粉丝，
13: 小宋哥哥教我跟外国人说英语，第一次自己开口，很有成就感。
1: 呀，你们如果格巴里巴瑞斯克，斯巴西吧，斯巴西吧。
3: 看看现在的小宋，每一份从容都是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历练出来的。
4: 这么个大包，成天

0: 店的里面都装了什么东西？
1: 就是我的一些做志愿者会用到的，比如说我的马扎，因为这边没有地方可以做嘛，
2: 充电宝什么的。啊，这里面是我自己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就是因为我不光在学英语嘛，然后什么俄语啊、韩语、西班牙语也都在学，我还准备了几张纸，就是不同的这个版本嘛，引导他们怎么去哪里、怎么买票这些语言常用的几句话。
0: 这个俄语啊，
1: Сначала метро линия два，就是乘坐地铁二号线。听一些关键的信息，你就听他要去哪个站，怎么支付，引导他完成操作就可以了。
3: 最初做志愿者，小宋是想练练英语口语。如今为了帮到更多游客，他主动学着不同的语言，因为能不能实实在在帮到对方，才是他最在意的。
1: 印象最深的是帮助了一个津巴布韦的外交官，说他的行李找不到了，他实际上是从郑州来的 T1 转机，然后要从 T2 再出发回到他们的国家，但是呢他从 T1 出来的时候走得比较快，然后也没看行李转盘就忘了，我就带他去找人帮忙，先带他去 T2 那边了，问了安保人员，问了这个安检员，问了咨询台的这个工作人员，他说大概率还是在 T1， 所以我们又从 T2 又走回了那个 T1，跟那个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然后他就进去拿了，然后我就在出口等他，结果我等错地方，
4: 他是出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在哪里找你，
1: 我就跟他错过了嘛，然后那个时候还非常的失落，想着这个帮人帮到底嘛，然后结果在去 T2 的路上又遇到他了。哎呀，当我在看到他的时候心里这块石头落地了，后来我了解到说他这个行李箱里其实不是特别贵重的东西，是给他的
2: 国家的一些学生儿童买的一些文具学习用品，我觉得能帮他把这份心意找回来特别开心。
3: 礼轻情意重，那只失而复得的箱子里又多了一份跨越山海的善意，而这份温暖还在继续生长。
1: 对，
0: 这事你准备做多久？
2: 我打算一直做下去。我发现很多的外国友人，他们都想多学一点中文，他们也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学到中文以后，作为一个他们国家的志愿者来帮助我们中国人，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份善意传递到了另外的一个国家。
3: 也许有一天在异国他乡，我也会听到一句带着外国口音的中文，你需要帮助吗？那时候我一定会想到小宋和他的志愿者朋友们，想起这份始于上海的善意。
1: Yeah.
5: Good to meet you. You may. Thank you.
6: Thanks for your time.
7: Thank you very much.
8: Thanks for your time.
3: 而在志愿者们了解到的外国游客热门目的地里，我也有了新的发现。
0: 到这里来的外国人，他们一般会去哪儿？
9: 像外滩啊、豫园，这些是他们必须要逛的。然后让我感到比较意外的是，像中共一大二大会址，以及我们党群服务中心、市民活动中心。
0: 党群服务中心他们也知道？
9: 对，好像是现在外国人很多有注册小红书，他们在小红书上看到就会好奇，想要过来感受一下。静安寺那块就比较多的。
3: 在上海这几年火出圈的党群服务中心确实不少，里面有共享自习室、共享健身房、社区食堂、暑期托管班，还有供外卖骑手休整的爱心驿站，俨然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城市会客厅。但它真的已经火到连外国游客都会专程来打卡吗？我照着地图在静安寺周边逐一寻访各处党群服务中心，没想到还真遇上了。
10: So this is a local community center sponsor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also you can see the sign here. It's saying the community elderly canteen, but it's not only for the senior group people, but also for everyone like us.
11: It's like our sweet potato, corn and soybean. So I simply call it Chinese salad. It's just 10 RMB. Do you want to take a look inside here? Yeah.
3: 趁着旅行团午休用餐的间隙，我找几位外国朋友简单聊了聊，想弄明白是什么吸引他们来到这里。
0: Hi, welcome to Shanghai.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12: We're from Austria, Vienna. Interested in daily life, in typical food, what people in Shanghai really eat.
0: What did you get?
12: I don't know the names. Yeah. Yes.
13: I'm from Italy. I'm David. I like a lot the style of people, the food, places. Maybe I don't want to get the classical tourist experience. I want to learn deeper the culture in many ways.
3: 原来这几位外国朋友都不是第一次来上海了。今天的行程是导游夏天

0: 今天应他们的要求，特意定制的。
1: 今天的路线其实就是关于上海的一些本土生活方式和一些当地的美食。
2: 我们为什么要带他们来游览这里呢？
1: 因为那是我自己在过去2年经常去的地方。我经常在他的那个三楼的图书馆自习，会去这个一楼去吃晚饭。也是因为这样的契机，所以也变成了我第一个。
3: 向外国客人们介绍的一个我觉得比较生活化的地方。
4: 我觉得你特别喜欢做导游，充满了热情。是的，
3: 我自己从小到大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旅游，这就是也好奇心吧。其实，在外面特别喜欢跟当地人唠嗑，非常非常好奇当地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在22年，当时在西班牙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叫格拉纳达，我的导游是个俄罗斯人，他其实就是因为喜欢这座城市，然后就在留学之后，然后就留了当地当导游了。激发了我回到上海以后我的辞职了，去做这样一个英语导游。经常会跟他们说，我说上海就是一个你在中国旅行的 appetizer， 开胃菜，然后你来了上海以后，哎，你适应好了，你就可以探索中国更多的地方。比如这里就有一个我经常给他们展示的一个中国地图，会跟他解释说，那上海呢就是看一些商业化或者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的中国，到张家界很大自然版的中国，北京啊、西安就是历史的中国。
0: 不到一年的带团生涯，也给了他看这座城市新的视角。
3: 根据你的经验来看，在咱们这个附近还有哪些是比较非常规的，但是外国朋友喜欢去看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这边拐过去就是武定路菜市场，然后菜市场呢就是也是个很有意思、很直观的可以了解生活方式的地方。
0: 菜市场，今天听到的外国游客打卡地，真是一个比一个出人意料。
5: 你们来这里是做什么呀？我们是一个中华料理教室，我们主要是教很多外国友人做中国菜、中国点心。今天我带他们参观菜市场。So
6: what's on the screen behind us?
5: It's like a government suggested price. How much for half kg for the bok choy, for the onion, pork, shrimp? This is like a data. And sometimes how many people in total? How many people from yesterday? You can get to know if it's too crowded or not.
0: 相比起咱们买菜的随便逛逛，这几位外国朋友估计是全菜场最聚精会神的人了。
6: What's this paper here? Is this like
5: soybean sheet? This is one we call Chinese cheese, stinky tofu. Chinese Middle Autumn Festival is coming soon. Mooncake. We'll need some duck eggs.
6: Spicy, la la la. Oh my god, amazing! I love Chinese spicy.
5: 好，现在我们参观结束，准备回厨房烹饪教学。
0: 我能跟着去看看吗？好，再见。听到菜场买菜还有后续活动，我赶紧争取到了一个插班生的名额，跟着一起学做月饼。Mooncake,
5: we celebrate the Zhongqiu Middle Autumn Festival, so we make full moon to celebrate. 还有吃 duck and 毛豆芋奶，but mooncake we have so many different style. 冰皮 is like a dessert.
6: Is this rice flour?
5: Yeah.
7: 这简单的活我来干。哇，还烫的。
0: 揉面、包馅儿、压馍，临近中秋一起做月饼，这样感受中国传统佳节，很难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冰皮月饼操作简单，哪怕是第一次动手也不难完成。
8: 哦，很好，哇，这比我的漂亮。
9: 中秋节快乐！
0: 菜场买菜，厨房边教边做，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烹饪课了。 而是精心设计、沉浸式感受上海的定制体验。我们其实是03年开始做的，越来越受外国游客的欢迎。
5: Learn a recipe, get to know Shanghai better。这是我们第四个厨房了。一个外国食客特地飞到上海来，然后跟我们学习拉面或者是小笼包，回自己的国家，他要开个中餐厅。世界各地的人走进厨房，在食材翻炒之间，认识上海，认识中国。
10: I've never taken a cooking class before, especially in a Chinese setting.
11: I'd say one word to describe my visit today: eye-opening. This was a bit more real, authentic, but connected to the food, connecting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我不会做饭，所以我要学习一下怎么做。
7: 你中文怎么这么好？
12: 我来中国5个月了，我在俄罗斯学了。从风景到风味，
0: 乌利亚娜5个月都在上海，妥妥的也是一位深度游玩家。
12: 5个月当中有到哪里去逛一逛、玩一玩吗？
13: 思南公馆，
12: 然后有那个城隍庙。
13: 城隍庙。我在这边参加过一个书展览。
1: 啊，看过书展，
2: 买了这本书，然后我看这边有很多关于历史的、关于好玩的地方，还有好吃的。这本书写的。

0: 这很好，全部是英文的。你们看起来很方便。对。
1: 上海书展上偶然所得的这本英文书，是乌利亚娜读懂这座城市的一把钥匙。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
2: City Walk 的地方，有 Tianhe Temple、 Financial Warehouse。
0: 这是一个中国的作者写的吧？是的呀。这是应该是他的这个工作室的名字，对吧？ Simply City。
1: 可以用一本书放慢乌利亚娜的脚步。
3: 在上海细细探索的人，我也很好奇。我试着联系了书上写的工作室，见到了作者朱一宁。
4: 你好，请问朱老师吗？
3: 是，是我。
4: 我是从一个外国朋友那里看到您写的一本书，然后我说我一定要来拜访一下。您的工作室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
3: 城市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讲述走入到每个人的心里，让大家的心里面留下对一座城市的很多的了解。新城市就这么来了。
1: 在朱一宁的工作室里，光是从世界各地搜罗回来的上海老地图与文献史料就有上千份，这些都是他2017年开始城市漫游之后，一点点收集而来。我们在每一次
3: City Walk 的时候，我都会拿到现场，对照着这些历史的物件，讲述这个城市的历史。这个是浙江路桥，1908年建成以后的样子。您对比一下现在的城市的风貌，您就会发觉就是桥是一样的。
1: 其他的都不一样了，马宝山的这个柠檬饼干，这个饼干厂，它就现在的同乐坊。哦，同乐坊那块三角地啊，叫弄堂工业。我们读这些物，我们思的是人，思的是历史，同时也是看到这个城市它发展中间的很多的一些不容易。和一般的收藏爱好者不同，朱一宁最初搜集资料是为他的城市漫游路线查证史料、搜寻依据。国外留学多年的他。 面向的主要群体就是外国游客。在我们刚刚开始做
3: City Walk
1: 就接触了大量的外国人，他们来到上海，他们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奇。海量的资料里散落的蛛丝马迹，总能一点点聚拢，最终完成一幅历史拼图。于是朱一宁再把收来的每一件物品考证、编号、数字化整理。 最终把零散的线索整理成可以讲述的文字，集结成书。今天带我来到这里的那本《发现上海，阅读苏州河》就是最新的一本。第一本书叫《上海新发现》，写的是全上海33条
3: City Walk 的路线。第二本我们就开始聚焦苏州河了。很多人他们听说苏州 River， 他们想要去有一个这个 River Walk，苏州河又有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有很多老建筑。 它又有码头，有很多种看到上海的不同角度的可能性，都可以依托这条河流去实现。我就在想，其实靠我们讲，其实你每次受众还是比较有限嘛。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办法可以有更加广大的一些传播，甚至延伸出去，让他们来之前，他就对上海现在的发展可以有更加多的一些了解。

0: 用了一些实践的案例可以供我们参考。
1: 石心喜欢手与脚。
2: 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今天这个手与脚的活动吧。
3: 这不是
4: 两种打法，
5: 对，一个是八月十五的节，一个是七月饼的节。
6: 今天的活动是以中秋节快乐的手语祝福拉开了无声的序幕。为了让大家快点熟络起来，老师让我们先用手语做自我介绍。这个我有一点经验，我的手语名字是这样的，两根手指横过来表示 F， 再加一个捋胡子的动作表示大爷，这就是傅大爷。因为手语名的拼写方式和汉语名不同，它往往是首字母加上一个视觉代号，提炼一个你的特征作为专属的手势，这就是手语名了。比如我身边的小扎，手语字母是 Z， 加上模拟小鸟嘴巴的手势，因为他喜欢天空中的小鸟。抛开汉字和语言，以模样和习惯为元素，这是手语名字的逻辑，也是它独特的魅力，见名如见人。
7: 参加过龙青融合的读书会，当时的老师结合我的性格给我取了名字，我觉得特别生动，然后我也很喜欢
8: 用手语。我觉得可能对于个人的表达会更加的自然一些，也勇敢一些。
6: 只要大胆表达，你就会发现原来不用开口也能传递这么多的信息。跟着老师手语走街，更难想象一路的目之所及竟然没什么不能用一双手讲出来。
9: 建筑，
7: 我会发现其实很多日常的事物它都能用很形象的手语表达出来，比方说过十字路就是让一个个用双脚踩过去，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很生动的画面，就是它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一个表达。
6: 试着放下听觉的我们收获了观察世界的全新视角，而本来就听不见的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平等与自在。
4: 夏老师刚才跟我是要我的电话号码，我刚刚理解了。
6: 两个小时的时间，我第一次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感受到了如此多热切的表达，所以当老师让我们用随手能找到的材料制作出一个手语动作时，我做了一个会动的谢谢。谢谢今天的这场偶遇，也谢谢手语让我多了一种感受世界的方式。
8: 种肢体语言我觉得就是非常深入，之前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语言的话可能会丢失一些情感表达，就是很直白的一个感受嘛，大家能够明显感到距离被拉近了。
10: 很多人觉得手语难，其实是因为没有仔细看，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它很多表达我们是看得懂的。
11: 我自己之前看过一个手语的纪录片，我就觉得手语很有意思。我个人觉得手语它本身是一个非常表形表意的语言，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很有限制。上周是小扎在主持这个活动，他主持的也很好，我可以读他的唇语，然后一边看他做什么动作，几乎可以无障碍交流。
6: 而小扎和牙牙正是手语角的推广者。
12: 我觉得你们的手语都交流起来
13: 非常顺畅。
12: 你们是学手语学了多少年了？
2: 猜看猜看
4: 猜猜，
2: 对，
12: 十年有吗？
2: 我们其实是从三月份差不多开始跟着菲菲学手语。
14: 一开始我来这边参加过一次龙津融合的活动，然后在那里认识了菲菲，现场看大家打手语特别被震撼，感觉就是像在面前演话剧一样，菲菲像迪士尼里的那种公主一样，表现力感染力特别特别强。
2: 刚好这个时间段有可以学手语的机会，我就想就是双人成行，
14: 可以打九折呢。
6: 原来今天手语走街一路让我大为震撼的菲菲，就是小扎和牙牙的手语老师，他们俩可以说完全是被菲菲打手语的个人魅力所感染而开始学习手语的，谁曾想一学就深深的爱上了。
14: 我觉得首先打开自己，我在那个口语的世界里面我是不太愿意跟人寒暄的，但是在手语里面我就很喜欢跟人寒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在这个手语的世界里面交流这件事情就变得阻力非常非常低。
2: 确实我的语言从我打开我的肢体那一刻开始就发生了改变。我之前自己在家里点外卖，点到之后我说哎怎么没有筷子呢，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说话啊，我想筷子筷子筷子找找找找找，就是手语比我的口语先发生了。
6: 两个原本有些不善

0: 爱言辞的人却在手语的世界里看到了不同的自己。渐渐的，只是上课学习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了。
1: 开始我们就是觉得手语课堂时间太短了，我们想有一个固定的大家可以一起练习手语交流的空间和时间，不只是语言本身，也包括整个文化，然后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
2: 手语角是怎么诞生的呢？
3: 就是一拍大腿，他就说，哎，我们要不要办个手语角呀？然后丫丫就说可以可以可以。第一次活动都只有我们同学，第二次也是，第三次开始人多了，
1: 然后我们也一开始拍了那个手语表情包，然后大家就用得很开心很开心，甚至发现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聋人朋友那里，他用我的手语表情包当头像，传得非常非常远。然后我们后来就觉得想让越来越更多人来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就发公众号啊，就吸引大家来玩来玩来玩，也没想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社群。
2: 到现在一共办了多少次活动了？
3: 十多次，
1: 十多次，
3: 不到二十次。
1: 而且不止上海，我们去广州、杭州，武汉也办了一次。
0: 不仅有手语走街，还有手语桌游、手语电影翻拍。这对搭档用各式各样丰富的活动，充分证明了手语强大的表达能力。
1: 有一个朋友他会弹贝斯，来想让大家用通过触觉去感受贝斯的震动。我们当时也有几个聋人朋友来触摸的贝斯的时候，他就会一边用手这个大小幅度啊快慢去表示那个声音的节奏。那次活动就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我们用听的、用看的、用摸的感受到的东西其实非常相似，各种感官综合起来才构成了声音，不只是听觉而已。
0: 而作为手语角的灵魂人物，菲菲老师至今都记得这两位学生第一次跑来邀请他时的样子。
2: 当时有两个听人来跟您说开一个手语角的时候，您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4: 我当时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所顾虑的，因为他们其实是很好心想要打造一个手语的环境，但是这个手语角没有聋人的参与，其他的聋人可能就会觉得很奇怪。他们就告诉我说，菲菲老师，我们默认这个手语角是我们一起来办的，然后后来我就决定可以了，就开办了手语角，我也很开心。我在上海生活了快五年了，我教了好多学生，有本科学生，有硕士，有博士，但是学手语最快最好的就是小扎和牙牙。
0: 小扎和牙牙并不知道菲菲老师的顾虑和慎重，恰恰是因为他太明白一个让所有人愿意只用手语交流的环境有多重要。
4: 我的父母也是聋人，从我出生起所有的人都在打手语，但是到我读小学的时候，好多小朋友都在用口语说话，我的好胜心很强，我就偷偷去学习怎么发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聋人不好，我也不打手语了，我就和他们一起用口语说话。
0: 原来这么自信有感染力的菲菲老师曾经也因为自己的听力和家庭自卑过，他害怕手语暴露了自己，宁愿不开口，一个劲儿的想把自己的聋人身份藏起来。
4: 当我和爸妈一起的时候，他们在打手语，我都会不让他们打手语。我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我都把手放下来，不让他们知道我是聋人，所以我就把自己隐身。
0: 他就这样一直藏到大学，直到遇见聋人文化圈知名的手语教育专家倪应杰，也就是猫猫老师。
4: 猫老师来到北京做了一个聋人文化的工作坊，当时好多聋人都在打手语，我当时就一下子惊呆了，又很热心又很自信。当时其实我和他们是有一点点隔离的。猫老师问了一个问题，父母是聋人请举手。我当时有点摇摆不定，因为我之前一直是不公开的。后来猫猫老师又说，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就惊呆了。因为猫老师他非常有名，他也做过聋人导演、聋人翻译员、聋人手语指导，我没有想到他的父母也是聋人。我就慢慢举起了手，猫猫老师就看到了我，说，哇，菲菲非常好。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觉得我找到了同类人，带引号的同类。当时那个工作坊结束之后，我就变得大方起来了，我就敢去使用手语了。
0: 从藏起来到愿意被看见，菲菲老师花了十几年。当他放下对手语的抗拒后，才恍然明白，手语只是一门普通的语言，并不是身份的标签。困住他的从来不是听不见这件事，而是不肯接纳手语的自己。
4: 曾经我在荷兰碰到了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听人还是聋人。 我先告诉他说，不好意思，您是听人还是聋人？他说不要这样问，要问我会不会手语，这种手语我们都是一样的。我当时就很惊讶，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了尊重，我们就开始用手语去交流。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全程使用的也是手语，吃完了我们要准备分开的时候，我才惊呆了，他在打电话。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听人，当时有震撼到我，我们双方都是平等的。
0: 而今天的手语角就像那个曾经让他感受到尊重的餐桌一样，我们学手语只是因为它是一门可以用来真诚对话的语言，听不听得见从来都不是关键。
4: 每一次手语角的活动结束了，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留下继续使用手语交流，尽管他们没有学习基础，也在自己尝试去面对不同的人打手语。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手语角的意义，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个人，手语就这样传播出去了。手语呢，它不是聋人的专属语言，我也希望听人可以把手语真的作为一门语言来看待。
0: 在缝纫机前，我们缝合记忆，将无形的爱化为有形的物件。在手语角里，我们打开心扉，用无声的肢体表达热烈的情感，让有声和无声的世界相融。无论是穿针引线还是手舞足蹈，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建立着温暖而深刻的连接。这些指尖上的语言，最终都会指向我们内心的下一站。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惊天地一大会址，
3: 南京西路
4: 博览博物馆站。
1: 您准备去那儿做什么？
5: 买点心。
6: 我是去实习的，
7: 我上了一边去参加一个惊喜班。
8: 我看网上苏州河那里有一家书店，是24小时文职手的书房，我准备去那里看一下。
1: 24小时没有人的书房，我只听说过24小时的便利店，
8: 所以想去那里看一下。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8: 可以啊。
7: 自然博物馆到了。
0: 便利店开得再晚，通常也是有人值守的，但无人值守的书店24小时开着，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书店叫什么名？
8: 叫爱人书房，
1: 是给内向的人准备的看书的地方是吗？
8: 可能吧，我看网上图片好像只有10几平米，可能容得下2-3个人同时在里面看书。到了，好像就是这里。
1: 哦，就这儿，爱人书房。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小，但也更安静和温馨。要不是墙上贴的告示和旁边的留言板，我还真有误入谁家书房的错觉。
1: 你是自己带了一本书来，然后要在这儿换一本书是吗？
8: 对，这里是可以拿自己的书过来交换的。
0: 想换书自行置换，想买书原价5折自助购买。书店的运转靠寥寥几句简单的约定足矣，似乎确实无需专人值守。
2: 我在附近上班，我跟同事会沿着苏州河散步，然后有一次就发现了这家宝藏小店。
1: 这儿看书的感觉怎么样？
2: 蛮好的，蛮惬意，而且很放松。现在每周都会来一两趟，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书。
6: 我一般只要没事就在书店里待着，在地图上我看到这个书店感觉还挺温馨的，所以就过来了。
0: 安静的环境确实很容易让人沉下心来阅读，但看到这位女士带着书来却只放不取，不由得勾起了我的好奇。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9: 哎，好了，
1: 您是这里的主理人吗？
9: 哦，不是的，我们最近在办一个读书会，也是跟这本书相关的，先放了2本过来，然后很快的都被借阅走了，所以我就再补2本，这周会办第二期。
1: 您说的读书会是在这里办是吗？
9: 不是在这里，在附近，但缘起是爱人书房。书友的招募其实是通过书房小红书的账号去发起的。
0: 贝拉的读书会每次活动前都会把本期要分享的书摆在书房，虽然读书会的场地并不在这里，但参与的大多还是这间书房的常客，总有人会来书房借阅，有时书也会被置换带走，所以他时不时的就要抽空过来补充一下书籍。
1: 这里看书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来的，这里也都是内向人的聚会，那你怎么有信心和他们来做一个读书分享会呢？
9: 正是大家每次来参加都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会好奇来这里看看有没有同频的伙伴，有些伙伴他可能并没有那么想要分享，只想要当一个倾听者，我们也很欢迎，因为我们欢迎每一种存在跟发声。那天有一个留言我还是挺感动的，他说从这个读书会的活动中获得了满满的能量，一本书，一群人，啊，一间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书房。
1: 就是你把正向传递给了他们，他们会把正向传递出去。
0: 补完书的贝拉离开后，我依然留在书房翻阅着这本被研读了2期的书。一位不速之主到了。
10: 哎，你好。
1: 哎，你好，
10: 我是这边主理人。
1: 哦，您就是主理人。哎，没想到在这儿能看见您。
10: 因为我正好有一些这个新书要放上去，我刚刚过来遇到贝拉，她说这里正好有人采访。
1: 对，那方便跟您聊聊吗？
10: 好呀，那要不我带你转转。
1: 好嘞。
0: 14平方米转一圈都用不了10步，但其实这每一步都有讲究。
10: 这里都是关于书店的书，因为有一个书友他跟我说特别喜欢去书店找关于书店的书，他就给我列了一个清单，当时跟我说完之后我就一本一本买下来了。
0: 读者的灵机一动，转头就会变成书架上的一排排真书，这个互动书架算是书店的一大特色了，而更大的特色在旁边的墙上。
10: 这个是最早的一个在上海读博士的一位读者朋友，他当时呢就把在上海拍到的这个照片，还有他读博的一些这个心得，对上海的一些感受就写在这儿，我把照片一直留在这儿了。
0: 求学路上的漫长跋涉，对故人的深切思念，给陌生人的暖心鼓励，都留在了这些纸条上。一家24小时亮灯的小小书房，接住了这座城市不少无处安放的画。当时你是怎么想要开这个书房的？
10: 开这个书房跟我自己的主业相关，我的主业是属于教育出版的，我们每年会出版2本书，也会对外售卖，所以我需要一个出版经营许可证。如果要这个证的话，是需要一个实体商铺的，所以我就租了这么一间铺子。但这个空间如果空着很浪费，我也发求助帖嘛，14平的地方可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店？好多人给了我建议，有一个读者他就跟我说了书店，他还给我看了在外地有一个就是24小时无人自助的书店，就突然觉得非常对味，而且正好当时我住在上海的郊区，我确实也没有空经常在这里打理，这个书店就这样子开起来了。
0: 24小时无人看守书店听上去很有腔调，但是把一屋子书全部交给陌生人，就像做一场关于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城市实验，这背后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1: 不担心你的书会被别人拿走吗？
10: 我当时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心想，如果书店里的书被人拿走的话，那他可能比我更需要这本书。我们这里不仅东西没有少，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多了。你看，像小风扇，还有那个大风扇，这个小玩偶，都是读者放过来的。
1: 那你知道是谁放过来的吗？
10: 我大多数都不知道是谁放过来，但我知道这把小吉他是外卖员小曹放过来的，他基本上天天能来这儿。
1: 感觉他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
10: 他就在附近送外卖的，说不定今天能遇到。
0: 一个电话，我就等到了送单间隙的外卖员小曹。
1: 刚刚燕燕说你每天都会来这里看书，
3: 我把这当作一个家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之前这里待过几个月嘛。
0: 我原本以为小曹天天来书店就是因为爱看书，但却没想到这间书房对于他的意义远不止书籍。
8: 怎么说呢，很幸运在我人生转折点的时候能够遇到这个地方。
0: 原来小曹来上海已经6年了，去年恰恰是在家庭遭遇变故时他走进了这里。
8: 当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存钱，每天晚上都会路过这里，发现不管有多晚这里都有灯。
0: 当时的小曹刚退租了房子，无处可去，而书房24小时不灭的灯无条件地接纳了他。
10: 他就问我能不能在这儿歇息会，我说当然可以，因为他自己也超级爱看书。
8: 当时感觉就算我吃不上饭也好，我流浪在外也好，只要说能够有点书看，那我就证明我还活着。而且这里书多，经常有读者过来交换书。
1: 所以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啊？
8: 有一本有关书店的书。
1: 这是外国人写的、
8: 对
1: 哦，他是把他开书店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了。
8: 对，我也是比较喜欢看书店里发生的故事，可能是受这间书店影响吧，以后我也想开一间书店。
1: 哎，你会把什么样的书放进来？
8: 我比较喜欢弄文学跟诗歌之类的。
1: 所以你会自己写诗吗？
8: 也慢慢尝试写一点，跟我一些外卖的经历还有我人生经历有关吧。
1: 好像最近鲁迅文学奖有一位送外卖的诗人
8: 王继斌老师，
1: 对，说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会遇到多少个春天。看来你的书店真的影响了，至少是影响了他。
10: 对，正好书店1周年，其实我最想感谢的就是小曹了，我已经把他当半个书店主理的了。你看这里这么干净，我也不常来，基本上都是他路过就会帮我打理一下。
0: 无人值守的书店就这样有了一位每天路过来打扫的固定守护者。不善言辞的小曹现在也学会了安慰别人。
1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女孩的故事？
8: 对，记得。那时候我发现她在那哭嘛，去跟她聊一下，她说她考研失败了。后来呢，跟她聊了很久，她说感受好多了。
10: 就那个女孩的故事之后，我发现我的书店其实还是一个给大家倾诉烦恼的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就想放一个信箱。
1: 所以经常会收到信吗？
10: 我们看看。哎，大家会往里面塞钱，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善意的一种表达吧，希望书店更好的一种善意，也会有人留言的。
0: 小曹给燕燕的灵感还不只是这个树洞信箱。
10: 小曹还是我写的那个100位爱书人故事当中的第一个爱书人
1: 啊。所以您写过100个爱书人的故事？
10: 倒也没有那么多，因为我平常主业比较忙，计划写100个。我印象最深的有2个爷爷，一个是英国爷爷， 他来了好多次。有一次我正好来这边收拾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当时就在店里看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书，我就跟他聊了起来。他跟我说他特别喜欢中国的和谐文化，中国这里很安全，因为他进来就看到这是一间无人的自助书店。他还问我在上海哪里可以看到孔子文化的外文书，然后我还给他写了福州路那家那个外文书店。他说要去新西兰去见他的侄女，他还问我喜欢什么东西，然后他会从新西兰带回来给我。然后我就说我挺喜欢收集全世界各地的书签的。他说好呀，下一次他到上海他就给我带书签回来。我们互相没有留那个联系方式。我觉得这种约定空间不约定时间的方式非常的浪漫，就回到了像以前那个声声慢的时代。
0: 可以期待的不止远方的书签，还有眼前的这些书。
10: 另外一个中国爷爷，我的华师大的校长，他正好就住在附近，他一定要过来捐一些书。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向人借了一个小三轮，70多岁的校长就蹬着那个三轮就过来了，一堆的书，一袋一袋的，然后我们一起把它放到书架上。我们校长也送了很多，但就是这些上海文学，我这里也只是放了一批，还有太多放不上去。
0: 一年时光流转，仅仅14平米的小书房容纳了无数人，也被许多人惦念。燕燕打算在这里办一场展览，给这些故事留一个纪念。
10: 第一个到100个，每个人会推荐一本他们自己最喜欢的书，把他们的故事和书都在书店做一个展览。
1: 这段时间下来，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0: 感受到了上海的一种善良，每样东西都是大家对这个空间的一种善意。那正好这个空间我也是就是租了4年，我觉得就像大学一样，我也想看看这4年经过这个书店大学一轮的成长，它可以成长到什么样子。
0: 距离书店大学的4年之约还早，可我的下一站就在眼前了。
10: 看您的视频好像挺喜欢老上海的一些东西的。
1: 没错，
10: 最近有一个书友他捐赠了一些老上海的书，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对，这几本书您看，您对这个感兴趣吗？哎，
1: 特感兴趣，我就特别喜欢这些老的物件。这种老书也会有人捐吗？
10: 他是一个收藏家，在那个富民路还办了一个展。
1: 好呀，那我去看看。
0: 按照燕燕给的地址，我在富民路找到了那栋老洋房，推门进去却发现来得太不凑巧了。
1: 我听说这里是有一个关于老书的展。
4: 那个展览刚刚结束。
1: OK， 那可能没缘分了。
4: 但是我们展览的主理人他还在准备撤展当中。
0: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展览没赶上，但我手里的这几本书的主人遇到了。
1: 我是在爱人书房看到这些书是您捐的吗？
5: 对，是我。我自己是喜欢把收藏的藏品去分享给更多的人看的。
0: 这些没来得及装箱的展品是一张张泛黄的版画纸，看我很感兴趣，策展人小蒋索性给我做了一场临时的私人导览。
1: 所以这个展的名字叫什么？
4: 街区往事百年纹样。
5: 主要是建筑相关的版画展，它有19世纪欧洲的这种彩色套色的石板，层层套色上去。
1: 所以深黄和浅黄其实是两种版套出来的。
4: 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展览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同一时期，在西方很多中国元素纹样诞生的同时，上海也发生很多变化。上海的城市的地图，这些线条板块也不失为是一种新的纹样的诞生。
0: 很有趣的是，同一时期的藏品可以看到，欧洲人正在热衷于收集中国的古典纹样，而真正的近代上海已经从街巷砖石间生长出了新的城市模样。
4: 可以看到还有什么老虎灶啊、小学啊，各种的字号，它也是一种上海的纹样。
1: 这是装面包的袋吗？
4: 对，这个是接近有100多年以前的老大房的包装袋。西区老大房的负责人来这里看展览，他就很感动，是百年企业的一个见证，所以他特地收藏了这个包装袋，带回他们企业作为永久的收藏。我们可以理解成他又回家了。
0: 对比侃侃而谈的小蒋，牛敏健作为藏品的主人，大多时候笑而不语。他说他和小蒋合办展览已经是第5次了，可以说在遇到小蒋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收藏还有这么多的意义。
11: 没有他我根本做不了这个展。
1: 二位当时是怎么一开始认识的？
11: 要从我们的第一个展开始说起，也是我俩的各自的第一个展。
0: 时间回到15个月前，彼时的牛敏健从未想过办展，小蒋也没有做过策展人。
4: 我本身是个建筑师，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闲置空间，后来我就裸辞了，因为我想把闲置的空间通过艺术介入的形式去激活，小空间里变成大家人人都可以办展讲故事的一个舞台。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空间只有12平米，它当时是社区文化中心的一个储藏室，但是它已经举办了有30场展览了。
0: 出于建筑师对空间的敏感，小蒋在1年多的时间里陆陆续续找到了6个不同类型的闲置空间，有社区活动中心的储藏室，有市中心的城市花园，也有当群服务站的屋顶。
4: 我们的第一个展览其实是来自于在番禺路这个6.5平米的小空间里边。
1: 它原来是做什么用的？
4: 从一个社区的公共电话亭后面变成一个裁缝铺，再到后面变成一个储藏室。
0: 6.5平米的小亭子间可以做什么展览？小蒋把人生第一个展览的招募信息发布到了网上的时候，和牛敏健不期而遇了。
5: 我是在那个小红书上面给那个他的空间做了一个点赞。
4: 当时我会把所有我点赞人我都会去看一下，我发现他的收藏和他的一些故事有很多的宝藏，所以我就打了长篇大论问他你是否愿意，他就非常的支持，然后带了很多东西过来。
5: 我当时是做人力资源管理的，那么收藏只是我的兴趣爱好，当时我就一直在想把自己的藏品能分享给更多的人看到，所以就想到了他的空间。
0: 于是两个策展新人一拍即合，6.5平方米成了两人的第一个舞台。
4: 第一个展览其实我是非常担心的，因为它是个完全在街头的共享的空间，我很担心像是一些展品的安全，但是牛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5: 我是觉得如果藏品真的是没有了，就说明是他非常非常的喜欢，既然是喜欢，可能不经意的时候把它带走了，那就说明这件藏品这就是他的一个缘分，也是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宿。
1: 这话我觉得刚才和我在书店里听的好像有点像的。他说如果这个一个人把我书店里的书拿走了，那这证明是他非常喜欢的，他比我更需要的。
0: 对藏品佛系，对办展执着，这对搭档的第二次合作就换到了更有意思的地方。
4: 我们在大沽路的党群服务站里边举办过一个1900巴黎到2010上海的世博会的一个展览，在这个展览期间呢，有一群法国的学生在网上搜到了，我们就特地来到了这个党群服务站看了展览的内容，因为这是他们对于从国际到上海本地的一些文化的了解。在这个展览过程当中，他们还说我们明年想要来办一个展览，所以呢今年呢他们就在我们的2楼举办了一个展览，他们把法国的一些品牌的故事，这群法国的小朋友就结合着当时他们看到的牛老师的很多历史的一些稿件呢，就把它融合在一起，做成了一个个小组的命题。
5: 当有人看到了这些展览以后，给到他们一些设计的灵感，甚至有引发了一些新的故事，这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之后我会跟蒋老师还要做一些更多的展览。
1: 那感觉您那边的藏品是不是特别特别多呀？
4: 牛老师就像是一个百宝箱一样，只要你掏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有很多的内容展出。
5: 有空可以去我家去看看，我等会儿还有一个朋友也要到我这儿来，你介意吗？
1: 我不介意，那就一块去您家看看。
0: 来到牛敏健家，6000多件版画与纸本杂藏散落屋内，就是这满室的宝藏让小蒋掏出了5场展览，至今仍有内容可以做。
5: 你看这是我的收藏，都是以前19世纪的版画原件，还有一些手稿原件。我小时候比较喜欢收集一些好看的纸类，就比如说老的车票，后面呢是因为一些国外的影视剧里边，我能看到很多的蘸水笔写的花体字、羊皮纸、火漆印章，所以我就喜欢上以后。现在主要是找一些遗失在海外的中国的元素的版画。
0: 其中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上和中国相关的收藏，正是牛敏健和小蒋第二次合作办展的重要内容，就是他们打动了法国学生自己办展览。
5: 这些就都是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的当时的原件，世博会的一个全景的一个，当时造了5个比较好的建筑。
1: 这个牌楼跟北京一样的， 这个照片很有名，拍我们中国他的。
5: 当时来参观的人还要发一个这样的手册，有一个这样的门票，打开会有一个全景的一个大地图。
1: 环岛进来就是我们的中国馆，在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
0: 见证这批藏品意义非凡的是一纸证书，
5: 这个是国家博物馆的收藏证书，差不多有37件，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藏品，
12: 我捐给了国博。
5: 这也就是我转变专门收集那个中国元素的原因啊，这就是我的起点。
0: 虽然从小爱收藏，但是牛敏坚决的从遇到这些外国印刷物上的中国元素开始，自己才真的有了方向。
5: 这个是我收到的一本邮寄的版画，里边还记录了当时的圆明园，
1: 这是他进门的那个牌咯。
5: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外国太太去游历中国的时候拍的实景照片，这是上海的黄浦江边
13: 石榴铺。
0: 不过随着藏品越来越多，他也有了迷茫。和小蒋合作的展览让他渐渐意识到，收藏数量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梳理藏品背后的脉络和意义才是新的课题。所以今天他也约了另一位网友。
5: 他的收藏可比我多得多，一直在做 City Walk 这一块。最近我收了一批上海的老票证，正好请他来帮忙一起看。
1: 来，坐。
0: 松松和牛敏健也是网上认识的，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可是相同的爱好让他们看起来就像老朋友。
5: 这些票证我收了一堆，比较杂乱，想问一下怎么去梳理它更好。
14: 这是银行的那个支票，对吗？这是学校的这个送款部，这些老上海的发票啊，还有单据啊，我自己也很多都涉足过啊。它杂可以，但是它需要有一个主题，比如这个单子，它上头还有一句话写的叫上海市仪器文具商业同业工会。其实我自己刚开始接触这些老单据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我说360行吧，是不是能够凑到360个名称不同的同业工会？现在周到大概是300多家，行业可以细分到非常小的地方。我收到过一个叫上海市飞花商业同业工会，你们可以猜猜看那个是干嘛用的？
1: 用机器来绣花的。
14: 其实跟纺织是有关系的，
1: 纺织
14: 那个飞花叶其实就是弹棉花，弹棉花的时候不是那个棉絮会飞起来吗？所以叫飞花叶。我当年还去找到过那个飞花叶同业工会办公的旧址的那栋房子，它是一个石库门的那个老建筑，它那个天井里边有一个马赛克的那个地坪，然后地坪上面就是两个像美术字一样的飞花啊，所以这个你不是就等于把这个单据跟现实世界当中的东西就联系起来了吗？
0: 松松自己的票据收藏就有4000张之多，他根据这些单据上的零星线索，已经挖掘出了上百条城市漫游的线路。他用自己的经验告诉牛敏健，收来的东西不只是藏着，那些老地名、老地址可以领着人们重返历史中的城市。
14: 这上面有一个今天已经消失掉的老的地址，虹口西华德路。这种以前的路名或者以前的这些消失的地名呢，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系列。现在城市更新都很快嘛，有些地方很小的弄堂它可能拆掉之后弄堂就没有了，但是在这个单据上面那个弄堂那个名字它是永恒的。这个发票看它这边卖的都是凉果啊、鸭肾，这些都是广东人的吃食嘛，跟我最近要做的一个路线还有一点重合的地方。
5: 这张跟你有啊，就送给你。
14: 太不好意思了。
5: 没事没事，
14: 太谢谢了。
0: 虽然相识不到半天，但我发现牛敏健对于自己辛苦收来的藏品格外慷慨，谁喜欢他都是愿意相赠的。
1: 您把老的书送给了爱人书房，刚才您又把一个很珍贵的票据送给松松，这些这么珍贵的东西您为什么会送给别人呢？
5: 我的最终梦想就是说让我的藏品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是上海图书馆的，对，当时把很多的法律文书捐赠给他们，让学生作为上课实景能触碰到那些羊皮纸文稿。我觉得历史痕迹的这些东西需要去流动起来，让有需要的人能看到，这就是我想要的。
0: 14平米的书房，6.5平米的电话亭，还有12平米的储藏室。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地方，往往就在这些不起眼的小角落里。书籍流转，纸片相赠，物件在奔赴新的归宿，善意却越积越多。空间不大，却装得下陌生人的信任，也装得下一段段无声的故事。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走进上海美术馆，在马王堆里的汉朝审美世界与布里奇曼的名画奇旅中，开启展厅里的清凉夏日。梁咏琪领衔话剧《我们成为了他》上海首演，献给每一位平凡女性一场温柔的心灵之约。探访国家话剧院话剧《青蛇》重排版幕后，看新生代演员如何重绎经典。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说起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的千古传奇，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总能勾起我们的无限遐想。而当层层迷雾褪去之后，汉代贵族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又有着怎样的审美趣味？让我们走进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寻找答案。
1: 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这个地方，发现了一座古墓。
0: 1972至1974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西汉长沙国丞相戴侯立苍一家三口的墓葬，共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是20世纪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本次大展作为马王堆考古发掘50余年来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次湖南省外展出，带来的192套、470多件珍贵文物，几乎囊括了漆木器、纺织品、简帛等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的所有品种。想要读懂这场大展该如何入手，不如先从展名“千金之家”中的“千金”二字看起。
2: 千金两个字啊，就来自于我们的一件藏品。它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花边。千金两个字呢，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左手边的这一条上面。这两个字呢，用的是篆书的笔法，但是它不是书写上去哦，它是织出来的。
0: 我可以手机来拍一下吗？
2: 看吗？这里有个小小的千，一个千，对，下面一个金，就是这两个字。我们还可以看到有雷纹和波折纹。这些纹饰啊，不仅仅是当时的一个审美的体现，更是我们的老祖宗把美好的事物都带在身上，穿在身上，希望在另外一个世界还能延续他生前的生活。
0: 读懂千金背后蕴藏的巧思，本次大展还有一大核心看点，就是3件被列入永久禁止出境的国宝展品。
2: 提到马王堆，我们肯定会想到马王堆的辛追夫人，我们展出的就是辛追夫人的题型帛画的原件。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因为到了8月份之后呢，她要回家了。她是盖在棺盖上面的，分为是上中下3段，天上、人间和地下。天上的世界，中间那一位啊，人首蛇身的是烛龙。右边一个圆圆的太阳，里面有一只乌鸦，这个是金乌。左边是一只金蝉，金蝉住在月亮上。底下呢还有托月女神。再往下看，有2位司昆，将天界大门啊徐徐的打开，迎接辛追。这个是一个大力神啊，他托举人间，而他底下呢有2条蛟龙啊，交缠在一起，保持大地的安稳。有2条龙穿过这个玉璧，我们说的苍璧礼天，蝗虫礼地，墓主的灵魂也可以通过这个玉璧上的圆孔升天，到达一个新的世界。帛是一种丝织品，非常的难以保存，更不要说把这个颜色历经2000年给它保存下来，在工艺上是极其的难得的。这一件呢叫做油彩双层长帘，它来自于马王堆的3号墓。

0: 服一比一复制的。我们这儿做了一个柔光的圈子，满足大家打卡的愿望。原作是不可能让你那么近的看的。大卫呢，我们说他是古典主义的一个美颜大师，他非常知道皇帝要什么。拿破仑的身高不高嘛，所以他让他骑上大马。真正的拍马屁的点在这儿，他还写了一个古代名将汉尼拔的名字，曾经穿越过阿尔卑斯山，现在轮到拿破仑穿越了。他的背后是另外一个故事。拿破仑去世以后，有一个他的学生重新画了这个题材，在这里他骑的是骡子，他认为他的老师是一个马屁精，他觉得我要把真相告诉世人。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呢，让观众小朋友可以跟他比一比身高。10岁他就参军了，马奈当时画的时候是几乎一比一的，来画一个军队里面最底层的小孩，其实是非常有人文主义的。他的原作是一套挂毯，第一眼看你以为它只是装饰性，但其实它是有隐喻的。它里面讲人的五感，最迷惑的是它的第六幅，写着我唯一的渴望。有人说他唯一的渴望是爱情，有人说呢他唯一的渴望是道德，就是我不再需要这些虚荣的浮夸的东西了。在中世纪，关于讲道理的大多数是以男性为主角的啊，这是一套以女性为主角来讲。这个厅的整个策展理念就是任意门，打开门你就能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些地图标记。我很喜欢这一个地名叫塔西提岛，但是很多人在展厅里找不到塔西提岛在哪里。塔西提岛在上面，因为高更去塔西提岛的时候他就觉得找到了天堂嘛。这个我们讲的是艺术家也会犯错，摄影机发明以后你会发现马不可能四蹄腾空，要么就前面撅起来，要么后面撅起来。梵高的这幅长草地曾经展出的时候挂倒过来了，挂了15分钟，被一个中学生观众发现的。我们就跟观众也开个玩笑，你看一看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这里我们讲的小主题叫误解。不歇化的中国钓鱼，他根本就没有来过中国，这是他幻想的一个中国渔夫。你看这个渔夫摆米开朗基罗式的姿态，女生前额这样剃发，是我们小男孩才会这样剃头发，是当时欧洲对中国人的想象。这个展览呢，探讨的是艺术跟人有什么关系。艺术里面有画家的人生，有他那个时代的经济、服装、科技的发展对艺术产生的影响。我们希望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美术史上最好的东西，为我们审美积累、审美教育来起到作用。
1: 即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不妨带上你的好奇与热爱，走进上海美术馆，让这场妙趣横生的艺术之旅成为这个夏天最独特的记忆。
2: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她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也是生活中你会擦肩而过的每一个普通女孩。7月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迎来了梁咏琪的内地话剧首秀《我们成为的他》。这一次，让我们从他的故事窥见我们的生活。
3: 提前2个月就买了票，
4: 冲着梁咏琪来的。
5: 小说、电影版我都看到过，很喜欢，想来看一下小说到电影再到舞台剧不同的呈现方式。
6: 我们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自己？舞台上可能也会给我一个答案。
2: 由温芳一编剧，司徒慧卓执导，梁咏琪领衔主演的话剧《我们成为的他》，改编自现象级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作品从全职妈妈金智英的生活际遇，折射出无数普通女性的真实人生轨迹。从成长的困惑、职场的压力，到婚姻的琐碎、育儿的束缚，那些看似微末的日常挣扎和蜕变被一一搬上了舞台。此次本土化的改编也让故事在我们熟悉的土壤里重新发芽生长。
7: 我叫马婷婷，去年我的女儿出生了。
8: 别紧张。
9: 原作里面金智英这个名字是在韩国非常普遍的，既然把它放到一个中国的环境里面，我们用了一个也是很大众化的中国女性的名字，就是婷婷。她的气质跟小说跟电影还是有挺大的不同。 更

0: 的倾向于一种心理写实，而不是特别日常流的东西。
1: 我们会继续努力。
2: 坦白说，我是自己推荐自己。我第一期看那个韩国的电影的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原来习以为常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我觉得真的需要有一些人出来讲，真的要这样吗？这个是真的对吗？
3: 梁咏琪入行30年来首次亮相内地话剧舞台，以克制而精准的表演，将马婷婷的委屈、迷茫与自愈层层剥开，用一个普通女性的成长轨迹，完成了演艺生涯的一次大胆转身。
4: 啊，去医院检查过没有？
1: 没有。
4: 去医院检查呀。
2: 他给我一个惊讶点是他的进步，可能最初的时候是所有演员一起去一直支持他怎么去演嘛，然后我发觉最后是他会拿出一些东西，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哎，你让我应该怎么演更清楚了。
0: 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经常在排练的时候哭，他感觉到自己被打动了。外表他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很温柔很温柔的，但是你又能感觉到他的内在有非常坚定的支撑。我觉得他会呈现出独属于他自己的表演上面的马婷婷。
3: 舞台上洗衣机反复转动的声音，洗菜的水声，不断叠加的家务，都成了人物内心压力外化的暗号。而观众也在这秘密匝匝的声音里，听见了自己生活中那些很少被别人留意，实际却无处不在的日常之痛。
2: 洗衣机一直在转动，好像一个永恒的一个循环。作为一个女性来看，洗衣机，特别是母亲啊，洗衣机真的陪伴着她一天的，她很重要，我觉得一定要用它。他开头肯定觉得那么烦的东西为什么转，但转了以后你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3: 剧中的女性们在命运的分岔口有着不同的答案与选择，但不管成为怎样的她，都不要忘记这条路上有很多很多个我们。话剧《我们成为的她》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并即将开启全国巡演。欢迎您走进剧场，看见舞台上的他，也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
5: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永胜男。13年前话剧《青蛇》以极致的舞台表达，成为了很多话剧迷心中难以超越的经典。那么在13年后呢，迎来了全新00后阵容的重排上演。那这次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年轻化的诠释呢？让我们到剧场去看一看。
6: 一生一世很长，姑娘不可当真。
7: 我岂是一生一世都待你好，永远不会有二句。
8: 话剧《青蛇》改编自李碧华同名小说，以青蛇视角重述这个家喻户晓的传说。重构了小青、白素贞、法海、许仙四位核心人物的精神世界。此次的重排版大胆突破，启用韩家荣、马小雅、胡小龙、刘恒福等清一色的00后新生代演员担纲主演，用年轻化的舞台表达为观众解锁了不一样的青蛇。
9: 这个真的是裹了千年包了浆的故事，里面的思索呀、悲伤啊、对坚持、懦弱这些认识，这就是我们的人。这出戏让年轻演员担纲，那对于青年演员的培养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他们的热情，他们这个年龄段的激情，那是呼之欲出的。
10: 我一开始是排的是白蛇， 后来是我们的表演指导辛柏青老师跟导演说嘉蓉好像更适合小青。我差不多有一周的时间，每天我都在想我能不能演青蛇。这个压力呢也会成为动力，越有压力就会越想演好。我会保留他的野性和他性格上面的天真啊和本我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不被定义的人。小时候看那些白蛇传呀什么的，我会觉得他很温柔很贤惠的呀，去对待许仙。表面看可能是大家所谓恋爱脑，可是我觉得他的内核是他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对人间有自己非常美好和完美的幻想。我们希望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很美好的角色形象。
1: 不知道父母为什么让我出家，也不知道师父为什么让我这么个年轻和尚生做住持大庙。
11: 对于我来说呢，这个角色难度在年龄和阅历上。我心目中的法海，他是一个早慧，对佛法有着独到的见解，也很聪明很幽默。他是一个具有活人气的修行者，而不是像以往的那种剧里边比较呆板的那种角色。
12: 大多数人对许仙这个角色印象还是在《新白娘子传奇》里面，但是我希望能把他的多面性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退缩、懦弱、做不出决定，又想要又害怕。
13: 其实许仙这个角色最像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某一时刻的某一面。
12: 是是是。
8: 整部剧最大的看点莫过于小青与法海，白素贞与许仙的两段情感纠葛。而当新生代演员登台演绎，又会为这份爱恨痴缠赋予怎样的当代解读呢？
7: 做了人会忘了前尘往事，忘了许仙姐姐，忘了宋元明清，忘了你我不想忘。
10: 法海他要修佛，小青是要修炼成人，他们这场禁忌之恋是永远都不可能有结果的，但是因为爱，我可以在他房梁上又盘了500年，他也知道，他也允许。这种感情很丰富，也很复杂。
1: 我正在禅定中的旁边静等。
7: 真逗，你干嘛也很正经的。
11: 他内心一定会有一些动摇。他的动摇点只是说接触了这个东西，被这个东西打到了而已，而不是说因为这个事情爱上了这个人。强烈的情欲碰撞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的一个僧来说是非常惊慌和恐惧的。
12: 我本人觉得最难演的片段就是素贞三问许仙说，你与我一生一世的誓言是否就此作罢。他做了3次不着边际的回答。我们的调度是我走到娘子面前了，我觉得他为什么要走到娘子面前而不是就那么跑下台呢？他是想挽回素贞的，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否认他内心的对于蛇妖的抗拒。
10: 我最喜欢的是我和许仙回忆的那一段，那是一种结束，也算是我新的开始。到最后了，他还是在给大家一个希望，一个美好的向往。
8: 为了跳出写实表演的局限，话剧青蛇借用戏曲形体语汇，展现出角色游走不定的身姿与不受世俗拘束的原始野性。舞美团队用多媒体影像交织虚实光影，继承东方戏曲独有的写意意境。
9: 我们民间传说如果没有浪漫主义的气质，我们看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刻板，但是我们又不想失去我们舞台剧的那种纯物质空间结构。首次使用雨丝幕，它可以投影，但是它又不是说非常实，很适合浪漫主义气质的民间传说的这种表达。
14: 这批新的演员肢体语言和爆发力的一些这个掌控都拿捏的还是很不错的，
15: 演员都比较有活力，会有一些现代的梗在里面。
16: 经典的东西能够一代一代的被不同的观众接受，一定是创作者有一些传承和创新的。
8: 经典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也许就在于它能被重新解读的万千可能。期待您走进剧院，在光影与故事中感受爱与修行的永恒命题，见证经典与新生的动人碰撞。

0: 成熟舞台上海，
1: 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登陆上海，张国立自导自演西部歌王浪漫史诗，六色染布串起时代浪潮，舞剧大染坊以舞步为笔，绘就中华儿女铮铮铁骨。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在建筑大师让·努维尔亲手设计的美术馆中，感受城市建筑与人的亲密共生。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青春舞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那些早已刻进几代人记忆的经典旋律，是否也曾拨动过你的心弦？此刻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在这些熟悉的歌声里，回望西部歌王王洛宾赤诚滚烫的一生。
2: 在那遥远的地方，
3: 民族音乐家王洛宾一生扎根中国西部，倾注毕生心血创作，搜集了近千首民歌，让苍茫辽阔的西北旋律传遍了大江南北。
4: 你说对了，我呀就是一个快乐的大傻瓜。
3: 由邹静之编剧、张国立执导并领衔主演的音乐话剧《情歌》，正是以他的传奇人生为蓝本，用十首经典歌曲串联起王洛宾从青年求学到走向西部原野的60年光阴故事。
5: 最打动的我的是，他这个人一生苦难，但他写出来的歌很甜，没有任何的怨气，我们应该去致敬他。音乐剧的形式涵盖不了他的一生，话剧的形式也涵盖不了他的一生，把两个形式给他并在一起，再提炼一下，这样这个人就圆满了，就活了嘛，就生动了。
3: 舞台上，情歌以双重叙事架构起两个交错时空，暮年王洛宾以回望者的视角牵引观众回溯漫漫人生路，而青年王洛宾则以经历者的身份沉浸式再现当年情境。
5: 这个分并不是一次你演青年时期我演我老年时期，不是，我们两个是合为一体的，有时候我们共同叙事，有时候我们共同的欢乐，共同的经历，我们两个在一个情绪中。
6: 他很快乐，也很无忧无虑，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我很难想象有一个人听到一首歌，然后就说我要在这里扎根。他对于音乐，对于西部，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热爱，其实也是我想要表达给大家来的。
3: 在王洛宾的作品里，您可以感受到儿女情长、家国担当，更有他矢志不渝的艺术痴情。而这份丰沛的万般情谊，离不开映照在他生命里的各色身影。
7: 老师，
8: 不撞到挺别致啊！
9: 他对王洛宾人生道路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教他如何尊重音乐，教他人生的一些道理。
0: 可以理解为他是王洛宾整个人生当中的引路人吗？
9: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其实王洛宾在他特别懵懂的时候，只是觉得我可能喜欢唱歌，但是喜欢和热爱是两件事情，他要让他把喜爱变成热爱，为了热爱的目标奔赴到很远的地方。
10: 昨天看见他时觉得他
11: 洛山，他有点像胡杨树，耐性坚韧，他们在少年时期相识相知，走到了一起，就像两只自由的小鸟。洛山他本人热爱芭蕾舞，甚至他在那个年代想自己跑去俄罗斯去看一看乌兰诺瓦的舞姿到底是什么样。他对艺术的那种执着劲儿，有可能就是吸引洛山的点，分开的点也是因为他过于执着了。沙花灵魂非常自由不羁，在王洛宾先生暮年的时候，是他人生当中的知己。看他们两个的故事的时候，有些人觉得有趣，有些人觉得可惜。
7: 会产生各种不同画面的故事。
3: 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春舞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让人沉醉，而随着歌声浮现的往昔岁月，也透过一幕幕作品诞生情境的生动再现，折射出王洛宾那段步履不停的创作历程。
6: 我也是六七岁就开始唱这些歌曲，但是小时候完全就是觉得好玩，觉得好听，有意思。现在回想过来，觉得其实他的歌是另有深度，也有含义。大家了解的更多的是，比如说在那遥远的地方，但其实《离情别意》是他人生当中写出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第一次总是非常的重要和非常珍惜和珍贵的。
7: 我最喜欢的是《永隔一江水》。我自己发现一个很有意义的对话感，那首歌跟在那遥远的地方，他们的歌词其实是跨时空的对照，一个是问句，一个是答案。他是一个非常难被定义的创作者，每个人心中一定会有一首他自己最喜欢的王洛宾先生的歌。永隔一江
3: 水，如何用一方舞台来承载王洛宾一生的足迹？主创团队以极具巧思的舞美设计打通时空边界，让每一处景致都成为叙事的延伸。
10: 因为王洛宾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有一些东西也是有虚实结合。这个场景呢，就跟打板城那首歌相关。有一个联欢会，王洛宾听到了一首维语的歌曲，唱歌的这个人叫阿斯满江，就躺在这个火堆旁。王洛宾来问他说，这个歌词他要把它翻译成汉语。这是他在西宁的家，然后家里非常的冷，这个上面我们有一个装置，它会冒烟嘛，会有这个很浓烈的烟火气，就真实感。
0: 尽可能在有限的舞台上展现这种细节。
10: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定制的偶乌鸦，有个场景是两个人操偶的，会带着两只乌鸦走上舞台，有个光影的配合，
0: 也是隐喻了他人生比较灰暗的。
10: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王洛宾家里的书柜，我们也做了一点小细节。你看，这是王洛宾年轻的照片，
0: 又是深度还原了他。
10: 对，大家会非常的清楚西部歌王跌宕起伏的人生。这个戏最重要的还是王洛宾对待人生的一个看法吧。那种乐观积极，还有音乐对他的指引。
3: 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正在全国巡演中，欢迎你走进剧场，在代代传唱的经典旋律里看见王洛宾历尽千帆依旧心有暖阳的传奇人生。
1: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莹。一匹布染尽世间冷暖，一个人扛起山河岁月。由刘嘉领衔主演的舞剧《大染坊》来到了上海文化广场，让我们走进他所饰演的陈寿亭，看他如何舞出波澜一生，舞出民族脊梁。
12: 舞剧《大染坊》以清末民初的山东纺织业为背景，以白蓝黑灰黄红六种色彩为章节，展现印染大亨陈寿亭的传奇人生。他从风雪中冻倒在地的乞丐，到商场博弈中挫败日本商人藤井的大掌柜，再到山河飘摇之际支援前线的民族企业家，尽显时代浪潮里的人性光辉。
13: 陈寿亭从幼时开始慢慢接触到染布的工艺，掌握了这些精湛的技术。碰到了我们国家危难的时期，为了祖国，他可以毅然地牺牲自己毕生的积累，无论是情感、事业，还是自己的生命。
14: 舞剧里面也有不同颜色的布匹来暗含他的人生阶段不同之处。
13: 白色，它就像一个崭新的生命， 但同时又感觉非常的广阔，在这样的一个硕大的世界里孤立无援。蓝色是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和家业了之后，感情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整个人的状态是像蓝色的天空一样非常的明亮。黄色呢，是我们剧情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和使命，隐喻了从黄色的布匹变换为灰色八路灰。红颜色，我们带动了整个行业中儿女红色的血脉觉醒，站起来去勇敢对抗外界的力量，代表了我们每个中国人身上的一个血液。
14: 那你在肢体的设计上面怎么样去诠释它不同阶段的状态？
13: 它其实年龄跨度非常的大，十六七岁青春年华的年龄段，我的微笑的会比较多，肢体眼神的这种灵动性会比较多。等到他有了自己的家业了以后，他换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衣服，步伐上体态上都多加了一分稳重。下半场他可能已经来到了35岁40岁这样的中年时期，他身边的伙伴一个一个离去，国家的危亡让他心痛欲绝的时候，我的整个脊椎是弯曲的状态，步伐是破碎的，不规整的，有一点点失衡，从内心里散发出来的这种

0: 你怎么看他和陈寿廷之间的关系？
1: 陈寿廷在外面无论怎样有计谋，他回到家看到彩琴的时候还是那样的温暖。后面到了奇迹事变，有一段争执双人舞是到了彩琴他情绪的一个爆发点。我说寿廷，我们一定要赌上我们全部身家跟他们同归于尽，不论彩琴心里有多么的不舍，他还是说好，我支持你，我站在你的身边。我们最开始有一个晾晒，就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都是哇塞好漂亮好美，我们做的可是八路军的灰布，这也是他能够为家国做的一份付出吧，
0: 坚韧的柔软的力量。
1: 对，是的是的。

0: 优秀青年舞蹈演员张坤奇也在上海站演出中首次登台演绎陈寿亭，为角色带来了全新的表达与诠释。首演下来的感受如何？
1: 压力非常大，毕竟嘉哥起了一个这么好的头，
2: 因为之前一直是以群舞在上面跳，然后不能说是特别完美，下一场再继续完美自己。
3: 陈寿亭和藤井一些对峙的戏码，需要有很大的戏剧张力在里面。
2: 我们排练的时候，老师思雨哥、思雨哥这叫着，可能就习惯了。但是真正上台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藤井，他就站在你眼前。

0: 这个角色代表着资本主义对我们民族工业进行一种阻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种较量。
1: 有一些观众说就觉得特别狠，特别阴险，怎么样去把它更外放的去体现出来，但是又避免它很符号化。
0: 我会把它想得像动物一样，比如说猎豹或者是狼，他们在捕猎的时候他是狠狠地盯着一个动物，行为特别缓慢，出击的那一刻就是致命的那一下。

0: 在谢幕的时候是脱掉和服的、哦、当时也是即兴的一个感受。
1: 他曾经做出了历史完全无法原谅的一种行为，对于我们演员来说，舞台是神圣的，在那一刻我必须把这一层皮扒掉，我是我自己，是我演员，然后向观众致敬。
2: 大染坊的视觉美学丰富绚丽，以布的象征意象为主体，色彩与光影交织成画，同时巧妙融入谷子秧歌等齐鲁文化符号，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动荡年代中的民族工业与家国情怀。现在我们来到的呢，就是大染坊的舞台区域的侧台。
3: 大染坊的整体美学的还是以圆为主的核心，我们天上有一个环，那其实就是团圆的一个中心思想。我们将近有20多个电机，它每个电机它都是独立的条子，它可以收缩形成画面的一个造型，有很多的功能性和可能性，就像我们这个民族性的这种认知一样啊，不追不挠啊那种状态。这个钢是舞蹈道具的一个核心，你试试，你试试，你试。
2: 哦，是挺轻的。
3: 它很轻，因为舞蹈它是得拿道具跳，比如说像我们的步轴，它得特别轻，它不能伤手，不会让你指甲受损伤，它里边它有缓冲，还有一些中式美学的东西。这做的还挺好玩，它都可以拆开，就像咱们小时候玩那个气球碗一样。摇椅是一个特别难控制的摇椅，所以里边我就做了钢板加为固定，演员跟摇椅的磨合，磨合完它的动力之后，演员再跟旁边的演员磨合。这种语汇就能表达清末民初的那种状态，后来外来侵略者把这所有的一切都给打乱了。
4: 您希望大家在看完大染坊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精神传达给他们？
3: 通过我的专业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感觉到美，感觉到力量，是我们当下要做的一件事情。
1: 希望能够带着观众能走到那一段抗争的那个时代，看看我们的先烈是怎么样从那一段黑暗的历史走到现在的光明。
5: 这部剧的一个口号非常的好，就叫做尺不寸心，染尽一生。当下各行各业正在奋斗拼搏的年轻人，都应该像陈寿廷或者像那个时期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一样，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与我们的家国情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 六色染尽人间，一舞织就山河，舞剧大染坊的全国巡演之旅还在路上，欢迎您走进剧场，在舞步流转间感受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与家国大义面前的气节与坚守。
6: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张悦。5年前，来自法国的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设计建造了我们现在所在的浦东美术馆。这一次他将首次在自己亲自设计的场馆中举办个展，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展览，一起感受建筑和艺术之美相交织的感官型体验。81岁的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被誉为光之魔术师，更是在2008年荣获被誉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此番恰逢浦东美术馆开馆5周年，我们重访美术馆的开端，通过影像、建筑模型、档案、装置以及工作室场景还原等多种形式，全景式描绘努维尔逾50年的非凡成就。
7: So we are at the Glass Hall.Everybody comes here to take picture, and they can also see the beautiful view of the river.
8: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落地玻璃窗是对杜尚的致敬，既可以看到外滩的城市景观，同时从外滩的视角也可以看到这里大屏幕持续展示的艺术作品，是对让努维尔擅长运用的建筑元素的综合处理，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标志性的透明质感。在此次展览的展厅里，我们展示了浦东美术馆的模型和一些图像， 希望能更多的激发普通观众的情感，来展现这个建筑与周围环境、两岸河流形成的位置关系。
7: This is Novell's first solo show in a building he designed, both the architect and the exhibitor at the same time.
9: Je réponds à la deuxième question.
8: 这次展览也是非常好的检验他自己作品的方式，通过在这里办展，他也能看到这个博物馆的多重可能性。
4: 在这个展厅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玻璃打通了内部和外部的结构，构建了一个非传统的展陈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方明珠，也能让自然的光线和内部光线对应并流动起来。我们把让努维尔的作品映在大玻璃上，让巴黎的景象和东方明珠重叠，这就像是两种文化的相遇，也是让努维尔与上海的相遇。同时我们也展现了工作室的最新作品，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皇家宫殿广场，它也是由一个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能够展现出巴黎的历史。在这个空间我们展示的是卡塔尔国家博物馆的相关内容，这里的建筑曾是皇室和政府的所在地，因为卡塔尔人原来是以游牧的方式生活，在石油被大量发现开采之后才改变了生活方式。让努维尔希望这个博物馆能够呈现卡塔尔的国家历史，因此在建造的时候以沙漠玫瑰为灵感，用当地沙漠中的沙子作为建筑材料的一部分，外立面的颜色也与沙漠环境融为一体，让建筑物仿佛就是从沙漠中生长出来的一朵绽放的玫瑰。
8: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巴黎爱乐音乐厅，它坐落于一个风景优美的公园内，旁边围绕着多所音乐学院和一些其他的音乐厅。由于这个项目周围的环境比较复杂，让努维尔就让整个建筑呈现出山丘的形状，人们可以沿着建筑表面在屋顶漫步，从而全面俯瞰建筑内部，同时也可以饱览巴黎风光。这是一种超越城市边界，将巴黎与周边景观融为一体的独特视角。
7: We can see a lot of computers right here. This is the studio.
4: 我们在这里复原了让努维尔的工作室。你可以想象，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就是这种安静的状态，收集大量的信息，事无巨细地设计每一个细节。同事们会像朋友聚会一样围在桌子旁，一边吃饭一边交流，这种友好的氛围会让灵感不断涌现，最终形成完整的方案和作品。这些电脑里面有500多个我们做过的项目，还有数千份相关设计文档，大家可以在电脑上打开这些文档进行查看，相信你看过之后会对我们的作品有更深入的理解。
8: 我补充一点，让努维尔将家具也视为一种微型建筑，因为他关注一切可能影响使用者生活体验的因素，所以这些资料里还涵盖了家具制品和日常生活的各类物品。让努维尔是个充满想象力的人，这边展示的6个项目并非是完整的建筑模型，而是用来描绘那些创意项目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成型的过程。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名叫无尽之塔，是巴黎的一项宏伟工程。一座400米高的塔楼拔地而起，塔身逐渐与云朵融为一体，最终消失在天际。这里是一座位于纽约的建筑，就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旁边。哪怕同样是高楼，让努维尔也不希望它们千篇一律，而是要与周围的环境产生联系。因此你看，这个纽约的建筑就和前面巴黎的案例完全不同。在最后这个展厅里的巨大屏幕上放映的是一部3个小时的影片，多角度记录了让努维尔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故事，大家在坐下来慢慢感受的同时，其实也与这座建筑融为了一体。
4: 我们希望每位观众都能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自己的城市，因为建筑不仅仅关乎技术问题，更关乎情感表达，这也正是本次展览所要展现的核心内容。
6: 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将展出至8月31日，欢迎您来浦东美术馆与展厅之间感受建筑、城市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百余件清代帝后织绣文物集结，超三成展品首度公开。从故宫皇家衣橱看国彩中的东方美学，姚晨阔别话剧舞台十余年再度回归，话剧《飞穷尽烈剧》中文版即将登陆上海。舞剧破冰全国巡演中，以舞为刃刺破黑暗，揭开缉毒英雄的信念与坚守。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荣胜男。您见过古代中式高定吗？今天呢，我们又一起去到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在一针一线之间去见证巧夺天工的制造传奇。
3: 作为首次在上海举办的大型宫廷服饰展，本次展览以六大单元集中呈现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宫廷织绣服饰、衣料、配饰等百余件文物。最惹人瞩目的莫过于这一件件清代帝后的御用服饰，明艳华贵的色彩与寓意吉祥的纹饰相映成趣，其精致程度令人赞叹。
1: 实际上黄这种颜色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属于皇帝专有的，是隋文帝个人对黄色的喜爱开启了皇帝穿黄色的开端。到了唐高宗的时候开始有了禁黄令，成为皇帝才可以穿的一种颜色。到了清朝，黄色还细分了四等，皇上穿的那个黄被称之为明黄。这件呢是乾隆在下至祭帝的时候会穿的一件朝袍，朝袍实际上是比龙袍它的等级会更高一点，进行祭祀啊或者是重大的朝会的时候才会穿。因为夏天的时候穿的，运用了一种纳纱的工艺。你看到那边有把斧子了吗？这是十二章里面的斧符，它代表一个好的皇帝，你应该有当机立断，有决断力。对称的这个位置有两个像弓一样相背的斧符的斧，就是说你一个好的皇帝要明辨是非。在这个下面能看到一个圆，有很多小点点，它代表的是粉笔，代表好的皇帝你应该要看重名声，要滋养万民。旁边一团火就是火纹，它也是说要带来光明。嘉庆皇后的这件朝袍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个海水江鸭纹，上面这种波浪称之为平水纹，下面这种立的称之为立水纹。立水纹它其实不是水，是五彩祥云的云气把整个海水江崖这样托起来。你可以数一数它有几种深深浅浅的不同颜色的红。
4: 三到四种，
1: 从最深的到最甜的一共用了九条。像这个地方叫做中阶绣，也叫花绣，它是区分男龙袍和女龙袍的一个要点，就是当你看到袖子里面有这个中阶绣的时候，就代表这是一个女龙袍。我们都知道皇上穿黄色，但是实际上在清朝来说，他们穿青蓝二色会更加的多一点。这件是康熙帝的

0: 滚服，很多潮袍啊、龙袍，虽然它们的颜色非常的鲜艳，但是它们一定会在外面罩这个石青色的一个褂，称为滚服。那皇后会穿什么呢？她就会穿这样的一个朝褂，她也是穿在外面的。她这件做工非常的精美，
1: 太漂亮了。
0: 这个龙纹，它用的这种工艺是叫做盘金绣，它就是将这种捻金线将它盘在织物的表面。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十二章对吧？能够看到之前被挡住的，像这边日纹里面有一只三只脚的公鸡，也称为三足金乌。旁边的这个是月纹，里面有只玉兔在捣药，旁边还有一棵月桂树。它所有一定是五彩自足，无论是它的云朵，哪怕蝙蝠，它都是有五种颜色的。龙袍还有不带任何其他的颜色，只有蓝色。
1: 这个就是男士的了，对吧？
0: 对，对你真的是学会了。像这两件都是典型的乾隆朝的龙袍，纹样是一模一样，相当于彩色电视和黑白电视。碰上了先帝的忌辰啊，那么他就把衣服上的叫除红去彩，把这些色彩都去掉，就穿这样一件龙袍。这个是补子，首先看到的是这个龙纹，你会看到这个龙的表情也非常有意思。这个是道光，看上去这个龙还有点严肃。然后你转身看一下这个光绪的这只龙，
2: 哎，好 Q 啊，
0: 就像小朋友一样，对吗？然后您再看看旁边那件同治的龙，它的动作是不是也特别的可爱？
2: 真的。
0: 通过看这个龙纹呢，也能够判断它的这个朝代，就是越早期的可能它的表情会严肃一些啊，威武一些。这件明星展品，你能够看到纹样之外的所有的都用这种孔雀羽线来将它铺满了，称之为铺翠。孔雀羽线织入这个衣服呢，一般是两种方法，织和绣，像我们这个呢就属于绣。
3: 除了形制华贵、规制严谨的帝后服饰，展厅里品类丰富、工艺精巧的宫廷配饰，同样代表着清代宫廷织造工艺与东方审美的至高水准。
0: 在这个走廊里面，我们会看到四把扇子，分别用了三种工艺。像这样的明黄色，只有皇上、皇太后、皇后和皇贵妃才可以用。其实可以透过蓝色这把了解什么叫缂丝工艺啊，就通经断纬，只要它换颜色，它就会换一根彩色的这个纬线。旁边这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熟悉一些的，就是刺绣的方法，更加立体一些，色泽也更加的鲜艳一点。旁边是一把绛色的纳纱工艺，它有点像我们那种十字绣的感觉，画风非常马赛克。到了最好看的一件首饰了，上面的这个佛头用了这种高翠，左边九颗，右边九颗，可以猜一下啊，这怎么使用？
1: 就不是在手里把玩的吗？
0: 你看佛头的部分，黄颜色的黄绦，它有一个带弯的，它可以挂在前襟上压襟，也可以拿下来念珠把玩。
3: 欣赏完这些珍品之后，您可以移步至在上海看见故宫数字体验展区，九大互动展项悉数呈现，带来更为丰富的观展体验。
4: 我们先看到的这个
1: 九龙壁，
4: 对，九龙壁，
1: 还有一只小猫。
4: 有一个很浪漫的说法，一下雪，故宫就变成了紫禁城。所以呢，这块呢，我们是用影片展示了这个叫四时故宫。
1: 好吃的来了，
4: 我们从御膳清单里面呢选了六道菜，您可以试试看。
5: 啊，出锅了，
4: 选个盘子。
5: 不对不对，重新选。
4: 对，换一个，你再想想。这个对了，它是专为慈禧设计的这道菜，因为慈禧的肠胃不好，但是呢，它又不能少了肉，所以它得做这种外表。
5: 肉放在豆芽里面。
4: 豆芽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名画，
1: 也是《韩熙载夜宴》。《
4: 韩熙载夜宴图》，对，通过多媒体的一个触屏呢，可以把它放大。
5: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细的看。
4: 是。这个展项叫瑞象万千，它就是把故宫很多吉祥的元素祥瑞都提取出来了，观众呢在这里面呢可以拍照打